照仍然站立。当然，无论是耶稣的母亲还是主的门徒，在看似失败的那个当下，都没想过三天后的清晨，他们将看到复活的记号，就是空坟墓。可今天的我们认识的是全能的神，复活的主，我们知道这一切，也必将为自己信与不信的人生选择付上或永生或永死的代价。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19章1到24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19章1到24节就讲述了耶稣被判死刑以及被钉在十字架的故事。边吃可能会引致受刑者死亡，边吃犯人时呢，先要脱掉受刑者的上衣，把他的双手反绑在柱子上，然后呢，用带有三个钩子的鞭子来去抽打他。鞭打的次数要视乎所犯之罪的轻重而定。士兵不但是听命鞭打耶稣，更戏弄辱骂他，讥诮他是自称为王。犹太宗教领袖呢，把耶稣就带到了比拉多面前。这并非是因为耶稣密谋推翻罗马政府，而是他们认为耶稣违反了犹太的宗教律法。在犹太律例中，亵渎神是极其严重的罪，那么触犯者要被判处死刑的。指控耶稣亵渎神能够叫犹太人信服，指控耶稣叛国则能够让罗马人信服。宗教领袖呢，不理会比拉多听取哪一项指控，只要是比拉多肯合作杀死耶稣，这就可以了。好，从整个审判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原来掌管一切的不是比拉多，也不是宗教领袖，而是耶稣。比拉多一直犹豫不决，宗教领袖憎恨愤怒而不能自禁，但是耶稣他始终是态度从容，他认识真理，他明白神的计划是什么，他知道自己受审判的真正缘由。面对强权的压力和迫害，主耶稣表现的是不卑不亢。其实真正要受审判的是比拉多和那些宗教领袖，而不是耶稣。耶稣说，把他交给比拉多的人的罪要更重。这并非是指比拉多屈服于政治压力就无罪了，不是。比拉多自己呢，也要为自己宣判耶稣死刑来去负责任的。而该亚法和其他宗教领袖，由于早已经预谋要杀害主耶稣，所以他们的罪就更加重了。好，比拉多身为罗马驻犹太地区的巡抚，职责就是维持该地区的安定。由于罗马不能够调派大量军队来驻守偏远的区域，所以呢，遇有叛乱，只能够立即用武力来去镇压，来平定动乱。比拉多恐怕有人向该撒来去报告自己所管辖的地区有暴乱而被革职甚至丧命，同时呢，又担心得罪犹太人会激起他们反抗罗马统治的情绪。那么为了自保，比拉多只好无奈地来判处耶稣死刑，并且交给兵丁给钉在十字架上。当我们面对棘手的抉择时，要么委曲求全，要么就不顾一切地来坚持真理。那么正如雅各书的4章17节经文所记载的那样，我们如果知道什么是该行的善但却不去行，这便是罪了。好，尽管犹太领袖非常憎恨罗马，但是因着急于要铲除耶稣，所以呢，他们也大声喊叫说，除了该撒我们是没有王的。你看，他们为要抗拒并杀害弥赛亚，也是犹太人真正唯一的王，竟然是假装效忠罗马，这是多么的虚伪和可悲呢？他们的话就定了他们自己的罪了。钉十字架是罗马人所设立的刑罚，罪犯要沿着一条大道，要背负自己的十字架来去赴刑场，借此呢就警戒民众。钉十字架是一种极其残酷恐怖的刑罚，整个受刑过程非常缓慢，受刑者的体力呢耗尽，身体的重量会令他们呼吸困难，那么最终他们就窒息而死了。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分享约翰福音的第十九章所剩下的部分。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经文记载，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好，在凶恶的兵丁分耶稣衣服的那一刻，有四位女子在焦虑中就望着耶稣，他们分别是耶稣的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而主耶稣所爱的那门徒指的是约翰，耶稣托付约翰来照顾自己的母亲。那么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神教导我们对家庭应该尽上责任的。好，约翰福音的十九章二十八到三十节经文记载，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好，约翰呢，他很细心地告诉我们说，圣经中的预言已经应验了。在旧约，有些经文和受难是有联系的，比如诗篇的第二十二篇，创世纪的第二十二章，以赛亚书的第五十三章，利未记的第十六章。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二十八个预言就应验了。我渴了，是应验诗篇六十九篇二十一节的预言。成了，意思就是神的救赎恩典已经成就了。在约翰福音的十七章第四节，当主耶稣向天父祷告时，他说，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好，约翰福音的十九章三十一到三十七节经文记载，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免得失手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同钉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这些事成了，我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经上又有一句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好，他的见证也是真的。作者描述了耶稣的侧腰上涌出血和水的情景，强调自己所目击的真实性。约翰所提到的第一个预言呢，已经应验了。这个预言就记载在诗篇的三十四篇第二十节，经文说，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出埃及记的十二章四十六节，经文也说，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民数记的九章十二节也提到同样的一句话。那么第二个预言还没有应验，记载在撒加利亚书的十二章第十节，经文说，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好，他被扎了，这部分呢已经应验了。但是撒加利亚说，主会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他们必仰望这位他们所扎的，他们必要为他去悲哀。我们正在查考福音书中最伟大的历史事实。那么什么是福音呢？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到四节，保罗他就为我们来下了一个定义， 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好，那么这就是福音的核心的事实了。我们的救恩是建立在我们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之上的。我亲爱的朋友，你信主耶稣吗？他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已经复活了，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你相信吗？你相信主耶稣替你受苦，替你受死，为了要救赎你吗？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约翰福音的十九章三十八到四十节经文记载，这些事以后，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地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允准，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又有尼格底姆，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一百斤前来，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好，这两个处理主耶稣尸体的人都是地位显赫的人士，亚利马太人约瑟他是一个财主，尼格底姆他是犹太人的官。这个人他曾经在夜里去见过主耶稣，他们过去呢是主耶稣私底下的门徒，那么现在他们第一次公开他们的信仰了。我们不必对这两个人苛求，他们一直藏在幕后，但是现在呢，主耶稣的门徒全都像羊群一样的四散躲开了，那么这两个人却敢于公然地站出来了。因为以色列民曾经居住在埃及，有人相信他们使用埃及人用香料裹尸体的完美做法。在旧约和新约时代呢，神的百姓相信有一天身体会复活，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那么复活的将是一个荣耀的身体。因此呢，神的百姓尊敬尸体，也好好的保存尸体。那么习惯上他们是用身体一半重的香料来去保存尸体的，因此我们猜测主耶稣大约是200磅重。他们会先把身体呢涂上沉香和没药，然后用长条的细麻布呢给裹起来，那么这样就能够把尸体给封住，不接触空气了。他们会先从一根手指来包起，然后包住全部的手指，那么接着是手、手臂，最后呢是整个身体。也就是说，他们把主耶稣的身体呢裹得像木乃伊一样。约翰明确地提到，他们用细麻布加上香料来包裹主耶稣的尸体，因为对约翰来说，这个细节很重要。在主耶稣复活的早晨，当约翰看见细麻布放在一旁，而主耶稣的身体却不见了，那么约翰就明白，也深信主耶稣他已经复活了。好，约翰福音的十九章四十一到四十二节经文记载，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又因那坟墓近，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好，约瑟和尼格底姆呢必须赶快来进行，因为逾越节就快要来了，他们涂香料的程序还没有完成，因此呢，逾越节一过，妇女们才会带着更多的香料到坟墓来，打算好好的来处理主耶稣他的身体。好，那么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就记载了主耶稣他的复活了。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基督教信仰的中心。有人说得好， 我们不应该过度的重视基督他的死亡，但是我们也不应该过度轻视基督他的复活。这话是没有错的。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情况了。神学书籍、教会诗歌、牧师讲道都是集中在基督他的死亡，基督的复活呢只在复活节的时候才说。所以我们应该注意到，新约的讲道从五旬节开始都是以耶稣基督的复活为主题的。好，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二十章第一节经文记载，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七日的第一日呢，就是礼拜天，抹大拉的玛利亚就来到坟墓了。那么安息日是什么时候改变的呢？有人认为我们应该用礼拜六作为安息日和敬拜的日子，但是当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就改变了。主耶稣在安息日死了，在礼拜天他复活了。那么从此信徒就在七日的第一日聚集在一块儿。安息日呢属于旧的创造，神在创造天地万物之后，在安息日他就安息了。那么现在在基督耶稣里的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了。五旬节是在礼拜天，也就是七日的第一日。身为福音书的最后一位作者，约翰强调在七日的第一日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好，那么为了让我们有条理的明白主耶稣复活的早上所发生的事情，我就引用某一位学者有关福音书的批注来去说明。根据路加福音的二十三章五十五节到二十四章的第十节的记载，抹大拉的玛利亚、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和约亚拿这三名妇女呢，就起身往坟墓走去，他们后面跟着其他拿着香料的妇女。这三个人发现石头已经滚开了，抹大拉的玛利亚跑去告诉门徒。那么根据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二节的记载，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走进坟墓，看见主的天使，他往回走，和其他拿着香料的妇女就碰面了。约翰福音的二十章三到十节记载，同一时间抹大拉的玛利亚告诉彼得和约翰，有人把主从坟墓挪了去。于是呢，他们就来到了坟墓，往里面去看，然后就离开了。那么接着在约翰福音的二十章十一到十八节，抹大拉的玛利亚又回来，在坟墓的外面哭泣，他看到了两位天使和主耶稣，主耶稣吩咐他来去告诉门徒。根据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的四到五节和马可福音十六章第五节的记载，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在同一时间碰到了拿香料的妇女，他们一起就回到坟墓了，在那里就看到两位天使。好，在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的八到十节，这些妇女们领受到天使的信息，立刻去找门徒，在路上就见到了主耶稣。抹大拉的玛利亚呢，就是从前主从她身上赶出七个鬼的妇人。有些圣经学者就认为了，抹大拉的玛利亚很可能就是用头发来擦主耶稣脚的妇人，但是这只是猜测，无从查考。我相信抹大拉的玛利亚呢，是一个感恩爱主的人，他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主耶稣医好了他。当他看见主耶稣的身体不见了，他便立刻跑去告诉约翰和彼得。好，约翰福音的二十章第二节经文记载，抹大拉的玛利亚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好，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指的就是约翰，他一直是这么来自称，而不是用他自己的名字。那么除了卖主的犹大之外呢，每一个门徒都可以这样的来去称呼自己的，你也可以的。 犹大书第21节说，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因为你知道主耶稣爱你。你可以像约翰一样，称自己是主耶稣所爱的那门徒。我们看到西门彼得和约翰在一块儿，显然约翰呢已经接纳彼得了。我不知道有没有门徒听到彼得否认主耶稣之后就开始排斥彼得。感谢主，当彼得需要有人接纳他时，约翰就接纳了他。成为雷子的约翰就变成了爱的使徒了。抹大拉的玛利亚没有料到主耶稣会复活，他说有人偷了主的身体。那么后来呢，宗教领袖就诬告是门徒偷了主的身体，而玛利亚一开始就以为是宗教领袖偷了主的身体。好，约翰福音的20章3到4节经文记载，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西门彼得和约翰呢，也没有料到主耶稣会复活。他们可能以为玛利亚在黑暗中看不清楚，玛利亚一看到石头滚开就吓跑了，不然呢，就是他跑错坟墓了。所以彼得和约翰呢，就急急忙忙地跑到坟墓那里去了。我亲爱的朋友，你到坟墓里边去，不会是要找活人吧？当他们冲到坟墓去的时候，没有料到主耶稣复活了。他们以为可以找到主的身体的。那门徒就是约翰，他是精力很充沛的人，他跑得比西门彼得要快。那么这可以印证传统的说法，约翰呢可能是门徒中年纪最小的。好，约翰福音的20章5节经文记载，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约翰他一看，他就相信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是先到的，但是呢，他心里边存着敬畏之心，他没有进去。他把头低下去，从石头凿成的小入口往里看，他看到了令他信服的证据了。你看，神竟然用这种方式来说服人心，真的是出人意料之外。约翰看到细麻布放在那里，但是主的身体已经不见了。约翰福音的20章6节经文记载，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好，西门彼得随后呢，他也赶过来了。安静并不是彼得他的特质，他毫不犹豫地直接地走到坟墓里头。那么这才是我们所熟悉的彼得，他是一贯的冲动停不下来的性格。彼得也看见了细麻布和裹头巾。约瑟和尼格迪姆用细麻布来包裹主耶稣的身体，然后呢，用沉香和没药给封好。那么沉香和没药就像粘胶一样，可以把尸体给封牢。那么细麻布没有解开，尸体怎么可能从包裹好的细麻布中来脱身呢？耶稣基督从坟墓出来，就像一粒种子从土壤中长出来一样。主耶稣他说过，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新的麦子从地里长出来了，但是种子的旧壳还在地上。那么这就是留在坟墓里的东西了。细麻布呢，是包裹他的旧壳，他不再需要旧壳了。耶稣他复活了。当主耶稣叫拉撒路复活的时候，拉撒路他是裹着湿布从坟墓走出来的，所以呢，主耶稣叫众人替他解开。拉撒路出来的时候，他的旧身体还裹在裹尸布里头，拉撒路的身体呢还会再死。但是耶稣基督出来的时候，他是永不朽坏荣耀的身体，那么这就是真正的复活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有一种信心超越人世间所有苦难、哀伤与失败，有一种爱超越种族、国家与地界，还有一种盼望越过生死患难，直达永恒的最美家乡。拥有这种信望爱的人生，或生或死都没有遗憾了。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彩虹姐姐希望能陪伴你在上帝的爱和真理中成长，共同拥有幸福美好的回忆。现在就让我们一块搭乘时光飞行船。

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新约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我们今天要听的故事是在路加福音十七章十一到十九节，是关于一个会感恩的人的故事。

0: 小米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爸爸妈妈还有他，每天都快乐地生活在一起。这一天的傍晚，小米和平常一样，帮忙妈妈准备好晚饭，等着爸爸回来吃饭。等着等着，奇怪，爸爸怎么这么晚还没有回来呢？忽然，小米高兴地跳起来，我去开门，一定是爸爸回来了。他把门打开，外面站着的不是爸爸，而是邻居的伯伯。
1: 小米，妈妈在家吗？
0: 小米点一点头，这时妈妈已经站在小米的身后了。
1: 你先生在城门外，他要我请你去一趟。
0: 邻居伯伯说。哦，发生了什么事？他为什么不能回来呢？妈妈焦急地问。
1: 但是邻居伯伯只是忧愁地摇摇头。
0: 妈妈和小米匆匆忙忙地去了，他们走出城门，看见爸爸远远地站着。小米立刻要跑过去，爸爸却拼命摇手阻止他。妈妈一把抓住小米，小米哭了起来，妈妈也哭了，爸爸也哭了，因为小米的爸爸得了大麻风病。小朋友，你知道大麻风病是什么吗？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皮肤病，它会使人的皮肤一块一块白白的，严重的时候会让人的手指头、鼻子、耳朵一点一点的烂掉，到最后就变没有了。你想想看，多可怕的病啊！这种病在耶稣那个时代是没有任何药可以治好的，它是一种绝症。长大麻风的人必须和所有的人隔开，住在郊外没有人的地方。如果看见人，他们就要大声地喊，
2: 我是不洁净的，我是不洁净的。
0: 听见的人就会赶快跑开，免得被传染。他们什么事也不能做，只能躲在没有人的地方，等着自己慢慢的、慢慢的死去。唉，怪不得小米和他的妈妈会这样伤心，因为他们再也不能和爸爸生活在一起了。有一天，在撒玛利亚城里，每个人见了面，都兴奋地说着一个消息：
2: 明天耶稣会经过这里。
0: 小米和妈妈都听见了这个消息。
3: 耶稣，不就是那个医好了瞎眼的、跛脚的、聋眼的耶稣吗，妈妈？
0: 小米的妈妈充满希望地叫着：
2: 他说不定也能医好大麻风。快，我们赶快通知爸爸去。
0: 小米的妈妈赶快写了一张纸条，放在装在食物的篮子里，牵着小米就往城门外走去。他们像往常一样把东西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然后赶快走开，因为要等他们走远了，爸爸才能过来拿东西吃。当小米的爸爸把食物篮子拿走以后，他发现盖着食物的布上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耶稣明天要经过撒玛利亚城。
2: 哇，好消息！
0: 小米的爸爸叫了起来，和他一起住在郊外的还有其他九个人，他们也都是大麻风病的患者。
1: 什么好消息？
2: 耶稣明天要经过撒玛利亚城。
4: 什么？耶稣要经过这里？
2: 他说不定能医好我们的病。
1: 能吗？咱们这种病是绝症啊，不太可能吧。而且我们这么可怕，耶稣肯医治我们吗？
2: 我们去试试看嘛，我相信耶稣一定肯医治我们的，他也能够医治我们的。
0: 小米的爸爸肯定地说，他鼓励其他的九个人明天和他一起去求耶稣医治。第二天一大早，这十个长大麻风的人就远远地站在可以看见城门口人们进出的地方。他们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会经过这里，但是他们抱着希望等着，等着等着，突然他们看见一群人跑出来，好像争着要看一

0: 到祭司那里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在那个时候，长大麻风的人病好了以后都要给祭司检查过，知道是完全的好了才可以回到家里去。他们十个人就照着耶稣的话进到城里去，要给祭司检查。正当他们走的时候，其中一个人叫了起来，
1: 哥，我的病完全好了。
0: 另一个也说，
1: 我也好了，我也好了。
2: 哦，我也好了。
0: 他们十个人都发现身上的大麻风不见了，哇，好快乐呀。他们跑到祭司那里让祭司检查，祭司也证实他们完全好了。他们一路走着跳着跑回家去。小米的爸爸跑了一半，突然想起了一件事，他立刻转回头往城门口那里跑去。小朋友，你知道他要做什么吗？
1: 耶稣，耶稣，
0: 他喊着。耶稣还在刚才的地方，没有走太远。他跑到耶稣面前大声地喊着，
1: 感谢上帝，荣耀归给上帝。
0: 他又跪在耶稣的脚前大声地说着，
1: 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医治了我的麻风病。
0: 在耶稣周围的人惊讶地彼此说，
1: 咦，这个人好像就是刚才那十个长大麻风的其中的一个人。
3: 你看，耶稣真的医好了他的麻风病了。
1: 而且你看，他还是个撒玛利亚人呢。
0: 小米的爸爸，他抬起头来看着耶稣慈爱的脸，不停地说，
1: 谢谢，谢谢。
0: 耶稣说，
1: 我刚才不是医治了十个人吗？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回来道谢呢？
0: 其他的九个人呢？耶稣扶起他来对他说，
1: 你的信心使你得救了。
0: 哇，小米的爸爸没想到他回来感谢耶稣，耶稣又赐给他一个新的祝福，多好啊，他快乐地跑回家去。小米和妈妈早就在家里等着爸爸回来了。当他们看到健康喜乐的爸爸出现在家门口时，小米很快地扑到爸爸的身上，爸爸一手抱着他，一手抱着妈妈，三个人流下快乐的眼泪来。他们三个人再一次一起跪下来祷告，向上帝献上感谢，因为耶稣医好了爸爸，使他们全家又可以快快乐乐地生活在一起了。小米的一家人是多么懂得感恩啊，他们也因此得到上帝特别多的祝福。主耶稣要我们做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凡事都要献上感谢。小朋友，你是不是也是一个懂得感谢的人呢？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Life转折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系列，题目是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这次我们仍旧分享约瑟的一生。上次我们谈了前三个重点，约瑟的一生发挥极重要的作用，约瑟的一生充满上帝的美。

0: 以及约瑟的一生皆顺利。让我补充第三点，然后继续谈其余的内容。我们指出约瑟是个做梦的人，圣经记录他一共做了五个梦，其中两个梦是关于他自己。他把那两个梦的意思告诉他的兄弟和父亲。另外有两个梦，一个关于九正，一个关于善长。他把为这两个人解梦，最后这五个梦是法老的梦，他为法老解梦。最初我研究约瑟的梦，觉得那是个傲慢的年轻人做的梦，他只是为他的幻想得意忘形。但是请注意，他在梦里看到上帝给他的信息，不仅是信息，而是上帝的应许。透过一幕幕的梦境，约瑟明白上帝正在对他说话，上帝为他的一生准备了一个计划，要将他安置在一个显赫重要的位置上，甚至他的家人也要被他管制。当然，梦境能否成真，必须经过考验。圣经记载，有一天约瑟外出去见他的哥哥们，这一幕情景仍然历历在目。兄弟西强在家中见怪不怪，约瑟到田里去见他的兄弟，他们看见他正要过来，他们便互相高声呼叫，你看那做梦的来了。那件事的发生仿佛就在今天，当约瑟走过来，他们说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会怎样。他们把约瑟卖作奴隶，首先把他丢在坑里，然后把他卖作奴隶。他们想，好了，我们搞定了这小伙子的梦，后来发生什么事呢？他们做的事正好配合上帝的计划，以致约瑟的梦最终成真。真的梦境成真吗？你看到故事的末尾，就知道约瑟在埃及是全国第二把交椅，大权在握。当时全地发生饥荒，雅各和他的全家也面临粮荒，于是众兄弟到埃及去看看能否买到粮食。他们去到谷仓，你猜谁是大总管？他们不知道那人就是宰相约瑟。约瑟为了要保住家人的性命，分发粮食给他们的时候，他的哥哥向他下拜，甚至后来雅各也跪拜他。约瑟的梦境成真了吗？当然，约瑟的梦是上帝告诉他关于他未来的信息以及上帝的计划。从那个背景去理解，就明白上帝对约瑟说，在你的上帝的管辖下，你会顺利且成功。创世纪第39章有几处说到约瑟和他一生的情况。约瑟成功吗？他到每一处都很成功。第二节说，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约瑟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第三节，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第五节，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如果你知道这个故事，你会知道约瑟被带到他主人的家。圣经说约瑟秀雅俊美的，他主人的妻子看上了这个年轻人。我们会谈到这件事，约瑟对上帝忠诚，但约瑟忠诚侍奉上帝的下场是什么呢？他居然被关进监狱去。他在监狱里，你可能会想，在铁窗内何来顺利，何来成功？第二十节说，他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请仔细听，经文说私欲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欲一概不查。 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想一想，那小伙子被关进监狱，可是后来他居然当了监狱的主管，这就是一个蛮有顺利的人。无论他到哪里，最终都被赋予重任。耶和华的手引领约瑟，无论他处于任何境况，他都迅速被提升到高位，因为他是个百事都顺利的人。但请注意，是上帝使他顺利，他本身没有令自己顺利，他与上帝合作，上帝使他一切顺利。由于约瑟百事顺利，所以他的一生就是一个成功故事。掌握约瑟一生所教导的信息，便能学到如何成功。第四点，我们继续谈约瑟的一生纯洁无瑕。研究约瑟的第四个原因，是因为他的一生纯洁无瑕。有个真实故事的主人翁是个神职人员，他心胸宽大，神学知识丰富，并关心社会。他讲道时经常宣扬人的良善与环境的邪恶，他认为没有人是邪恶的。他常常反对警察，批评他们的暴行。与受害者权益相比，他比较支持注重罪犯权益的法律，他也支持公民社会行动。有一次他要向教会的老年小组讲道，可是在一星期前，他被几个流氓抢劫受伤了。这件事对他人生是一大冲击，对他的情感和人生理念造成伤害。于是他开始反思过去所传讲的道理。他原本想取消老年小组的聚会，但最后照常进行。在聚会的信息一开始，他讲述一星期前如何被抢劫，以及那个事情如何令他重新思考他的社会立场和他所有的理念。但他后来说，纵使遭此不幸，我始终坚持一贯想法，继续宣讲我一生都在宣讲的道理。一位老妇人站起来大声说，再抢劫他吧，我明白了。有时上帝似乎要在我们身上做工作超过一次，我们必须吸引上帝要我们吸取的教训，否则我们会一再重蹈覆辙。以神圣的含义来说，我其实被多次抢劫了，但约瑟不是那样。约瑟只要经历一次就吸取到教训，每一次都能。每当上帝把他置于一个充满压力的环境，他能欣然面对上帝的安排，克服那个环境，迎向下一个挑战。约瑟一生面对三次挑战，我们会详细研究。首先，他受到自怜的考验。约瑟一生的遭遇丝毫不令人鼓舞，他被哥哥们丢在坑里，从那个坑他被拉出来，被卖为奴隶。最终他升到显赫的地位，因为他说真话而被关进监狱。他为狱中的两个人解闷，以致他们可以出狱。那两个人承诺不会忘记他，但出狱之后就把他忘记得一干二净。你会看到约瑟的一生说很多事情都不妥，但是圣经没有记录自怜这两个字。他没有抱怨，人格也没有受损。看起来无论约瑟发生什么事，他身处哪个处境中，能洞悉一切，找到荣耀上帝的机会。他永不屈服，不埋怨人生的诱惑。第二，在创世纪第29章，他接受了挑战，面对性的考验和诱惑。他主人的妻子诱惑他，想和他发展不正当的关系。有一次家里没人，主人的妻子抓住他，强迫和他发生性关系。圣经说，约瑟逃离那屋子，却丢下了衣服在那女人手里。他迫不及待地要逃离那个处境。他明白到一般人必须学的功课，宁可丢了衣服，也别丢了人格。但他的衣服为他添麻烦，因为主人的妻子以此为把柄向丈夫告状，污蔑约瑟，结果约瑟被关进监狱里。 面对重大诱惑，约瑟没有畏缩。有两件事令他能抗拒诱惑。第一，他一生的经历使他明白他亏负主人。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他知道犯罪最终等同触怒上帝，他不会犯罪干犯上帝，所以他通过了那个考验。好了，那是第二个试炼。然后约瑟面对自我抗力的最大挑战，他是世上最大国家的第二把交椅，可以抓住利用权力的机会任意放纵为所欲为。之前他通过了自怜的考验，也通过了性诱惑的考验，现在他必须通过自我放纵的考验。约瑟会否抓紧机会利用所有的财富和权力来满足自己呢？另外更重要的是，他会否利用财富和权力对妨碍他的人算账呢？圣经清楚记载，约瑟利用他所有权力去为他人谋福祉，他利用他的权力和权柄去养活所有人，他从来都没有滥用权力。有人曾经提到，对大部分人来说，通过逆境的考验远比通过顺境的考验来得容易。我看过不少人顺利胜过他们的逆境，上帝也祝福他们，使他们顺利，但最终他们却惨痛地失败了。但是约瑟通过那个考验、逆境、诱惑和官位的升迁，这一切都会使约瑟跌倒，但他不被罪恶所捆绑。法老说出了约瑟保持纯洁无瑕的秘诀，他这样形容约瑟，在创世纪41章38节，法老说，像这样的人有上帝的灵在他里头。第五点，约瑟的一生具有预言性的表征。刚才我们谈过为何约瑟是很重要的第四个原因，现在来到第五个原因。约瑟的一生很重要，不单单是因为他的事迹贯穿创世纪与出埃及记，发挥极重要的作用，不单单是因为上帝在他的人生中动工，令他的一生充满上帝的美意，不单单是因为他一直成功一生顺利，也不单单是因为他纯洁无瑕通过上帝放在他面前的考验。还有第五，因为他的一生具有预言性的表征。再说一遍，约瑟的一生具有预言性的表征。我曾经提到过，在圣经的记载里，没有行恶的人物并不多，而约瑟是其中一位。那么你是否知道在旧约里其余两位没有行恶的人物是谁？我们曾经学习过一位，他的名字是但以理，而第三位就是约拿单。圣经里没有任何关于约拿单、但以理以及约瑟行恶的记录。由于约瑟的人格与他完美无瑕的一生，恰恰可以说明他是新约耶稣基督的完美表征。约瑟可以与耶稣基督并列。事实上，解经家平克有很多著作都是关于创世纪的阐述。他曾经列出100个有关约瑟与耶稣的对比，以下一起来看其中几点。约瑟是个牧羊人，耶稣说，我是好牧人。约瑟的父亲很疼爱约瑟，而关于耶稣，上帝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约瑟的哥哥们憎恨约瑟，而关于耶稣，我们知道他们无故的恨我。约瑟的哥哥们不相信约瑟，而圣经说，因为连他的弟兄是因为不信他。约瑟的哥哥们嫉妒约瑟，而关于耶稣，我们知道他原小的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了来。约瑟卖了20块银元，而耶稣卖了30块银元。约瑟被卖到埃及，而关于我们的主，圣经说，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约瑟有上帝的灵在他里头，而我们从圣经知道，上帝愿圣灵与能力高耶稣。我们可以这样一直对比下去，约瑟的一生与耶稣的一生几乎同步。约瑟被丢进坑里，而耶稣是被放进坟墓里。 约瑟在三天后被拉出来，基督三天后从坟墓复活出来。我们一再看到约瑟与耶稣的相似之处，看约瑟一生的故事，仿佛可以从中观赏到我们救赎主的一幅小插图。好了，现在我们来应验这次的信息，约瑟的一生，这题目让我们学习到什么？对我们有什么属灵的帮助？结束这个节目之前，来分享这些应验的重点。我们要思想几个问题。第一，你的一生发挥极重要的作用吗？首先，约瑟的一生发挥极重要的作用，你的人生又如何？你会说，我肯定没有国家会由于我是谁或由于我在哪里而受影响，那可能是真实的，但总有些事情会取决于你是谁又或你在哪里。让我今天提醒你，约瑟的一生对以色列民族很重要，同样你一生对于某些人来说也是很重要，比方对你的配偶，对你的儿女，对那些与你一起工作的人。提供本节目的耶利米牧师多年前顺服主的带领，离开他们家族的故乡美国中西部，迁到西岸去。耶利米牧师说，他不确定那次的迁移有多重要，但他确信那是主的旨意，因为他的决定非常关键。他的哥哥后来也迁到那里定居，他的大姐也迁到附近城市。耶利米牧师决定顺服上帝，对他的家族起的重要影响。听到这里，你也许会说，为何他要搬家？为何上帝要他迁移？耶利米牧师曾经想过很多理由，也许上帝知道他孩子的配偶就住在加州，他不很清楚其中的原因，但他确实知道上帝把他带到那里，而他的决定对很多人来说非常重要。弟兄姐妹，你要明白，任何决定都不仅涉及你自己，没有人下的决定不会影响到其他人。正如约瑟一生说明，他顺服上帝，因此那个过程带来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我们顺服上帝，同样会对其他人起关键性的作用。我们要肯定我们能跟随上帝的旨意，因为我们不是孤单上路。第二，你的一生充满上帝的美意吗？约瑟的一生充满上帝的美意，那么你的人生又如何？如果你爱上帝，与他同行并服从他，那我便可以向你保证，上帝会根据他在你人生中的目的，使万事互相效力，那美好的事情发生。你可能会说，约瑟身处的坑又代表什么？或者用我们的话来说，我们现在身处坑中，那又怎样解释？我不知道怎样解释，但是如果你与上帝同行，他对此有他的目的，上帝有他的美意，或者他愿那件事做踏脚石，把你带领到你需要去的地方。正如约瑟回想那个坑的经验一样，当有一天你回顾那件事，你会说，当时我不明白，但现在我知道上帝的目的。约瑟的一生充满上帝的美意，那么你的人生又如何？第三，你的一生顺利吗？约瑟一生都顺利，那么你呢？约瑟做过很多梦，约瑟是一个做梦的人，你是做梦的人吗？有人这样写道，我们所珍视的不是午夜梦回时的幻想，而是我们的梦。所宝贵的是由我们的基督信仰和福音的荣耀应许所唤起的崇高理想，让我们接受梦想给予我们的力量和鼓励，持守眼前的梦想，不让他们逐渐废弃。你有梦想吗？我相信上帝仍然赐予他的子民伟大的梦想。年轻人啊，如果你是基督徒，那么你要为上帝抱着远大梦想，请求上帝赐你内心有一个意向，不一定要统治他人，纵使那或许是上帝的选择，但是你要有一个意向，使你 在你的世界里高升，为耶稣基督做最有影响力的人，并且在上帝给你明确知道那不是他要你完成的事之前，永不放弃你的梦想。我们不能为上帝完成很多事的原因是，我们没有为上帝努力做工，而我们没有为上帝努力做工的原因，正是因为我们没有为上帝抱着远大梦想。约瑟的一生满载顺利，那么你的人生又如何？第四，你的一生全洁无瑕吗？让我问你第四个问题，约瑟全洁无瑕，那你呢？约瑟永远都不会抱着一个观念，认为在身处的文化中无法做基督徒。如果我再听到有人这样说，我会把圣经扔向他。因为在圣经里，我们看到一幕又一幕有关但以理、约瑟和其他人的事迹，他们不论在何处都会起来对抗来自异教徒社会的压力，胜过贪婪和罪恶，为上帝而活。他们的事迹提醒我们，为上帝坚持全洁绝对是可能的事。第五，你的一生有预言性的表征吗？最后的问题也同样重要，约瑟的一生有预言性的表征，那你的人生呢？你会说，你把我弄得一头雾水，我们如何有预言性的表征？当然你不需要像约瑟一样，约瑟的一生有预言性的表征，因为在某一个意义上，他的一生预言了基督的生命。但我们不会像约瑟那样，但我们的人生在某一个意义上可以有预言性的表征，可以见证基督的生命。我这样说吧，在你的周围，很多人除了认识住在你里面的耶稣基督之外，并不认识任何其他耶稣基督。那个想法是否很棒？但那是千真万确的。那么，基督徒是什么？对一个还没有得救的人来说，基督徒是他认识的人当中自称基督徒的人，那就是基督徒。对于观察我们、查看我们生命的人来说，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全部。你如何为耶稣基督而有预言性的表征？我告诉你，尽你所能亲近耶稣基督，也尽你所能向更多人反映基督的生命。如此，你就可以在你生活之处做约瑟。如果你过着荣耀上帝的生活，并且荣耀他的名，你就可以像在观察你的人彰显耶稣基督。约瑟在上帝的手中尽都顺利。当我们研究他的一生，他为我们说明了，如果我们与他的上帝同行，约瑟如何，我们也能如何。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这两次我们分享约瑟的一生，在往后这一系列的信息中，我们会深入探讨他的事迹，借此得着属灵的益处造就。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使你凡事顺利兴旺，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2: 在爱。

0: 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子琳。
0: 欢迎大家收听这几天真儿跟子琳和您聊一聊两性战争在基督的福音里是如何到达和平的状态的。让我们今天继续来聊这个话题。神按照他们的形象创造了人，造男造女，配偶帮助他是在相配的，在他的身份上，在他的角色上，在他的使命上都跟他相搭配的一个帮助者，是相应的相配的补足的一个帮助者。
1: 是的，
0: 虽然起初的确指着亚当是他的配偶，但是在后来所有的女性强调的是一个相配的帮助者，他强调的是信仰的社区，像子琳师母说的，强调的是共同完成使命的一个身份感和清楚的一种角色和价值的定位。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如果真的要用一个简单明了的话来解释创世纪的时候神是如何造男又造女的，我们透过这几节经文就已经清楚地知道，原来男女同尊同荣，就像我们形容三位一体神的同尊同荣样，因为我们在本质上面是一样的，在角色的重要性，在尊严上面完全都是一样的。但是有没有差别？绝对的差别，男性就是男性，女性就是女性，而且中间没有第三个性别，这是绝对的神创造的男性和女性的真正的差异。所以虽然我们有共同的尊荣，但是我们也有真正的差异。
1: 是的，
0: 而这个差异呢，是为了让我们完成共同的使命，所以就是这么简单。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哇，我真的发现说我们应该欢喜快乐的赞美主，哇，我不是男人我是女人，然后男人呢也欢喜快乐的说，嗯，你创造我独一无二的这个性别，是因为在我的身上，在我的整个这个一生，包括我对这个世界，我对我的教会，我对我的家庭，都是有不可替代的这个位置。所以只有这样呢，我们各自看对方才能够顺眼。
1: 是的，
0: 也才能够充满喜乐的欢喜快乐的接纳对方，而不是要把对方变成一个四不像的状态。因为女人整天都想把男人变成自己喜欢的那个样子，而男人呢也因为很多很多的谎言让自己没有办法把头抬起来。
1: 是的，刚才张扬老师说到这个相配的帮助者，相配的帮助者，其实在圣经里面其他地方这个帮助者有用来形容神他自己，神是我们的帮助，神是我们的帮助者，所以这个帮助者这个词是我们的文化给他加上一个地位的一个标签，认为帮助者 sidekick 那种、嗯、帮助者就不如那个主角，但是那是我们的文化给他加的标签。在我们的神的创造当中，帮助者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与那个所谓的被帮助的是同样的身份，同样的价值的。
0: 是、
1: 像张老师刚才说的，但是我们要看到不同的地方是在于我们的角色的不同，我们的职分的不同，我们一起配搭来去完成一个美好使命。
0: 是，
1: 我记得有一位牧师有说过，他说这个世界如果只有男人的话就是黑帮，如果没有女人的话，这些男人在一起就是黑帮，没有色彩，没有情感，没有那些非常美好的非常丰富的那一些他们无法想象的那一些，没有色彩，
0: 是
1: 他们连色彩看的，他们的眼睛被受造的，他们分辨色彩都不像女性分辨色彩那么样子的丰富。
0: 嗯，
1: 但是这一个帮助者的角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能力，非常的美好，非常的丰富的。
0: 是，所以我们呢从这个创造的角度，我们真的看到了神的美意。那其实如果我们想要改变目前社会上或者教会当中两性之间的张力摩擦甚至是战争的话，除非我们回到 神创造的心意里，否则我相信我们没有办法找到一个真正的定位。这还不是关乎于平衡的问题，而是一个认知的问题。我想因为这个认知的偏差会导致我们没有办法平衡。
1: 是的，
0: 我们总是不是心里面不平衡，就是关系上不平衡，总是没有办法找到自己的定位。其实也像保罗所说的，我们没有办法看自己合乎中道，怎么可能看对方合乎中道呢？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讲了那么多关于创造呢，我们就必须又回到为什么我们现在两性之间更多的是张力、战争、冲突呢？其实从堕落之后，两性关系的核心就变成一个权力斗争了。你有没有发现，子琳师母？
1: 是的，
0: 是我们原来神创造的时候，让我们是一个盟约团队，然后是战友，是那种积极的齐头并进的同负一轭的这种状态。但是自从堕落之后呢，两性之间就是不是斗鸡就是斗牛。这而从自己的成长的这种角度，甚至包括我看我父母亲他们两个那么近前，那么的爱主，可是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他们的沟通里面也有很多的冲突，需要透过好多好多的舍己和成长，才能够达到我们平常所说的那种合一。
1: 是的。
0: 正儿有跟子琳分享过哈，就是我小的时候，我印象里面、记忆里面特别深刻的一个图景，就是他们两个会因为教会里面的一些处理啊、牧养啊、一些意见不合呢，他们两个就一直在需要找到共同的一个答案。那通常呢，都是我妈妈跟着我爸爸就去要把这件事情讲清楚，然后我爸的那个选择呢，就是我惹不起我躲，然后就搬着那个凳子从书房搬到客厅，再搬到那个阳台。那我的书房呢正好对着阳台，所以我脑子里面有那个记忆，就是我就听着他们两个一路从他们的卧房然后到书房到客厅，然后最后终于到了阳台，正好对着我的这个书桌。我爸搬个椅子坐在那儿，然后我妈也搬个椅子就坐在那儿，就跟他继续谈。
1: 你一定要讲清楚，
0: 一定要讲清楚。最后呢，我爸就干脆开了，因为我们的洗手间在阳台上面，然后他就干脆开了门，就躲进洗手间把门反起来，然后我妈就干脆坐在我的这个书房前那个阳台的座位上，坐在那个洗手间的门边继续说。我就印象深刻，就印在了我的脑子里面的这一幅图景哈。我在想，如果是这样的两个人已经服侍主，然后他们的生命也好，他们彼此相爱，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都没有办法在意见不同的时候两个人可以完全的放下自己的执念，然后好好的来跟对方有个好的沟通的话，我在想那其他的婚姻家庭会是什么样子。所以那样一个图景呢，它就带进了我后来我的这个婚姻生活里面。我会比较敏感于我跟我先生两个人不同意见时候的争执，因为只要有不同意见争执来的时候，我马上脑子里面就会出现那个图景，然后那个图景就会成为我的一个条件反射，就会引发我心里面对两性之间不同，或者对我跟我先生之间不同的一个，要么就是过度的解读，要么就是负面的一个回应，说又来了，你看就是这个样子。反正这就是婚姻的现状，这就是男人跟女人之间永远不可能调和的东西。甚至我会把它归结于，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其实是无望的。所以我就发现说，哦，原来两性之间的战争有历史性，有我们成长的认知，还有一个就是撒旦的谎言在我们的心里面不停不停地来搅扰。
1: 是的，
0: 所以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就是比如说在社会上，当像普信男这样的说法，或者是极端女权主义的一个彰显，在教会生活的层面也照样的对我们产生影响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办法回到伊甸园里面去搞清楚到底 what's wrong， 到底 问题出在哪儿呢？那紫菱师母，你是怎么去面对你自己的这些挣扎的？你有吗？你比较温柔。
1: 当然有，当然有。我想张老师说到他的父母的这个场景在我的眼前，在我的脑子里面，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可爱，因为他们都是在为主做工。他们虽然说是依然是会有这样子的挣扎，有这样子的需要去慢慢调和的，但是是往着一个非常美好的方向。所以虽然是林老师母搬着凳子去追着林老牧师，但是那种感觉是非常可爱的一幕。但是这种场景就是在我们没有信主的，尤其是如果是父母的婚姻非常不好的，那就是非常非常的让人痛心的一幕了。所以我的小时候是我的爸爸妈妈之间的那种，是我妈妈总是想要跟他去有一些沟通和一些希望能够在一些事情上达到一致的意见的时候，那我爸爸会是去躲避。那我现在回头看起来呢，我妈妈是希望他虽然说是想是去有这样子的交流和沟通，然后达到一致意见呢，其实他还是希望我爸爸能够同意他的意见，因为他觉得我爸爸的那种想法完全不对。
0: 是，
1: 所以他有一个一定要改变对方的一个想法。那我爸爸呢，是这种情况应该是冲击了他那种掌控的那种感受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说过我妈妈，因为我们女人实在是在说话上太强了，所以他说不过的时候他就躲避，但是他也不愿意改，因为他认为是自己是对的。那这一种我想是在就像张老师所说的，在亚当和夏娃他们堕落的那一瞬间就已经成为的一个彼此沟通的一种样式。
0: 是，
1: 就是这种从女人的恋慕和那男人要管辖女人的一个关系就这么建立了。
0: 是，好了，我们今天的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的感恩大家这一周陪伴紫菱跟征儿，我们一起来聊这个非常敏感但是又非常重要的话题。特别的盼望姐妹们弟兄们都能够充满谦卑的，大家一起开诚布公的来谈一谈这个两性的战争。我是征儿，
1: 我是紫菱，
0: 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弦波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2: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1: 与你有约，
2: 与你一同听见
1: 救恩的和声。
3: 你好吗，朋友？与你有约又和你准时的见面，我是吴爽。不晓得收听节目的你是怎样的性格？如果性格有多种描述，但生命却有另外一种说法，温柔是其中很明显的一种。那朋友，你是一个温柔的人吗？你会说，因为你是女人，所以你问这个问题。哦，不，亲爱的朋友，不是这样的。很多时候人以为温柔是女人的专属，甚至是软弱的代名词，但今天的你我知道这想法不对，因为这把一种很重要的力量给误解了。要知道，温柔不是软弱，不是没脾气，而是一种品质，一种新生命的流露，它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比方说吧，一个人能够发火，但是选择没发，不是懦弱，是内在有力量。真正有力量的时候，往往就不需要靠发火来证明自己。所以能说温柔单单是女人的事吗？肯定不止。大山可以挪开。节目一开始，一起来欣赏。

有时候人对温柔有一种狭窄的误解，仿佛温柔天然属于女性，而男性如果太温柔就会被认为缺少力量，女性若不够温柔又会被质疑失去应有的样子。于是温柔慢慢被加上了性别的标签，变得那么的刻板，甚至被误读成了软弱。可读圣经你就发现，真正的温柔从来没有分过男女，它属于一切真正有力量的人。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这是主耶稣对自己的描述。他可不软弱，他有能力平静风浪，也有能力面对十字架，可他仍然选择温柔。温柔不是没力量，而是力量被爱约束之后所呈现出来的样子。一个真正成熟的人，不会用尖锐证明自己，也不会靠压制别人建立权威，因为他已经不需要通过伤害来证明存在。温柔因此不是性格标签，是人在经历世界的复杂之后，仍然甘心乐意以温柔回应世界的一份能力。男人可以温柔，因为真正的刚强不是冷硬；女人也可以坚定，因为真正的温柔并不是退让。温柔不分男女，它只区分生命是否足够丰盛，内心是否真正安稳。平安的盟约，一起来欣赏。

0: 将人与人连接，圣经将人与上帝连接，诗歌将你和我连接于上帝，生命不再一样。
1: 谁能阻挡我？就用圣经的话了解一切。
0: 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你我我他他。
2: 这里是与你有约。圣经讲，回答柔和使怒消退。原来温柔柔和不是技巧，是生命的状态。当人里面有平安，他有能力不攻击；当人真正认识恩典，他愿意温柔对待别人。温柔真正动人的地方，还不在于说话的口气，真正的原因是他背后那颗不再需要争夺的心。一个温柔的男人会让人感到被尊重，不是压迫；一个温柔的女人也不是失去锋芒，是在温柔里仍然有力量。亲爱的朋友，真的不必再问男人该不该温柔，女人能不能强大这样的问题，因为在神眼中，真正重要的不是一个人符合了怎样的性别期待，而是他的生命里是否保留着那份能够温暖别人的生命的气息。你看，主耶稣是最有能力的那一位，他创造了天地，他医病赶鬼，他让死人复活，可他说自己心里柔和谦卑。按着世人的角度想，这是不是矛盾？这么有能力应该是骄傲的、无敌的、强势的，怎么能是柔和谦卑呢？既然不论男女，那温柔到底是什么？温柔是内心有平安的表现。不信朋友，你可以观察一下身边的人，他真正温柔的时候，里面是安定的。不是他没遇到过难处，不是他没有受过伤，是他里面有一份平安支撑，所以不需要靠怨言发火来回应世界。平安，一起来欣赏。

看一个人真温柔和假温柔，就是看一件事，它里面有没有真平安。真温柔不需要刻意的忍，因为里面就是稳当的。假温柔呢，拼命的在忍，忍得越多，爆发得越厉害。于是问题又来了，怎么样才是真正的温柔？不是靠自己忍，朋友，是在福音里得着平安。很多时候人以为温柔是修炼出来的，是克制出来的，是靠自己的意志力忍。靠自己的意志力忍，能忍一时，不能忍一世。可真正的温柔是从根儿上改的，就是人和造他的神的关系。他知道神掌权，人就不需要掌控。他相信神爱人，人就不需要证明自己。当明白了一切都在创造宇宙的上帝的手里，人就不需要焦虑。有里面的平安，温柔不就自然流淌出来了吗？不就不需要刻意，不需要假装，不需要忍吗？你是我的平安，一起来欣赏。

0: 乐声飘扬，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1: 点亮心灯。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温柔不是天生的性格，是生命成熟的表现。有的人天生性子急，脾气差，这都有可能。但温柔不是性格的事，是生命的事。人越亲近神，越能体会他的爱，就越能放下自己的不安全感、控制欲，他就越能温柔。所以不要再说温柔是软弱了，相反，温柔是有力量，是有穿透力的那种力量。一个温柔的人，他不攻击你，不压制你，不逼迫你，但他能让你愿意敞开，愿意靠近，愿意被改变。这不是软弱，这是真正的强大。亲爱的朋友，愿你我都能在神里面得着这份真正的温柔。耶和华，你是我的神。一起来欣赏

0: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1: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0: 与你有约，
1: 与你一同听见
0: 救恩的和声。
2: 你好吗，朋友？与你有约又和你准时的见面，我是吴爽。不晓得收听节目的你是怎样的性格？如果性格有多种描述，但生命却有另外一种说法，温柔是其中很明显的一种。那朋友，你是一个温柔的人吗？你会说，因为你是女人，所以你问这个问题。哦，不，亲爱的朋友，不是这样的。很多时候人以为温柔是女人的专属，甚至是软弱的代名词，但今天的你我知道这想法不对，因为这把一种很重要的力量给误解了。要知道，温柔不是软弱，不是没脾气，而是一种品质，一种新生命的流露，它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比方说吧，一个人能够发火，但是选择没发，不是懦弱，是内在有力量。真正有力量的时候，往往就不需要靠发火来证明自己。所以能说温柔单单是女人的事吗？肯定不止。大山可以挪开，节目一开始一起来欣赏。

有时候人对温柔有一种狭窄的误解，仿佛温柔天然属于女性，而男性如果太温柔就会被认为缺少力量，女性若不够温柔又会被质疑失去应有的样子。于是温柔慢慢被加上了性别的标签，变得那么的刻板，甚至被误读成了软弱。可读圣经你就发现，真正的温柔从来没有分过男女，它属于一切真正有力量的人。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这是主耶稣对自己的描述。他可不软弱，他有能力平静风浪，也有能力面对十字架，可他仍然选择温柔。温柔不是没力量，而是力量被爱约束之后所呈现出来的样子。一个真正成熟的人不会用尖锐证明自己，也不会靠压制别人建立权威，因为他已经不需要通过伤害来证明存在。温柔因此不是性格标签，是人在经历世界的复杂之后仍然甘心乐意以温柔回应世界的一份能力。男人可以温柔，因为真正的刚强不是冷硬；女人也可以坚定，因为真正的温柔并不是退让。温柔不分男女，它只区分生命是否足够丰盛，内心是否真正安稳。平安的盟约，一起来欣赏。

0: 将人与人连接，圣经将人与上帝连接，诗歌将你和我连接于上帝，生命不再一样。
1: 谁能阻挡我？就用圣经的话了解一切。
0: 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我他。
2: 这里是与你有约。圣经讲，回答柔和使怒消退。原来温柔柔和不是技巧，是生命的状态。当人里面有平安，他有能力不攻击；当人真正认识恩典，他愿意温柔对待别人。温柔真正动人的地方，还不在于说话的口气，真正的原因是他背后那颗不再需要争夺的心。一个温柔的男人会让人感到被尊重，不是压迫；一个温柔的女人也不是失去锋芒，是在温柔里仍然有力量。亲爱的朋友，真的不必再问男人该不该温柔，女人能不能强大这样的问题，因为在神眼中真正重要的不是一个人符合了怎样的性别期待，而是他的生命里是否保留着那份能够温暖别人的生命的气息。你看，主耶稣是最有能力的那一位，他创造了天地，他医病赶鬼，他让死人复活，可他说自己心里柔和谦卑。按着世人的角度想，这是不是矛盾？这么有能力应该是骄傲的、无敌的、强势的，怎么能是柔和谦卑呢？既然不论男女，那温柔到底是什么？温柔是内心有平安的表现。不信朋友，你可以观察一下身边的人，他真正温柔的时候里面是安定的，不是他没遇到过难处，不是他没有受过伤，是他里面有一份平安支撑，所以不需要靠怨言发火来回应世界。平安，一起来欣赏。

看一个人真温柔和假温柔，就是看一件事，它里面有没有真平安。真温柔不需要刻意的忍，因为里面就是稳当的。假温柔呢，拼命的在忍，忍得越多，爆发得越厉害。于是问题又来了，怎么样才是真正的温柔？不是靠自己忍，朋友，是在福音里得着平安。很多时候人以为温柔是修炼出来的，是克制出来的，是靠自己的意志力忍。靠自己的意志力忍，能忍一时，不能忍一世。可真正的温柔是从根上改的，就是人和造他的神的关系。他知道神掌权，人就不需要掌控。他相信神爱人，人就不需要证明自己。当明白了，一切都在创造宇宙的上帝的手里，人就不需要焦虑。有里面的平安，温柔不就自然流淌出来了吗？不就不需要刻意，不需要假装，不需要忍吗？你是我的平安，一起来欣赏。

0: 乐声飘扬，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1: 点亮心。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温柔不是天生的性格，是生命成熟的表现。有的人天生性子急，脾气差，这都有可能。但温柔不是性格的事，是生命的事。人越亲近神，越能体会他的爱，就越能放下自己的不安全感、控制欲，他就越能温柔。所以不要再说温柔是软弱了，相反，温柔是有力量，是有穿透力的那种力量。一个温柔的人，他不攻击你，不压制你，不逼迫你，但他能让你愿意敞开，愿意靠近，愿意被改变。这不是软弱，这是真正的强大。亲爱的朋友，愿你我都能在神里面得着这份真正的温柔。耶和华，你是我的神。一起来欣赏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2: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是我们分享诗歌的故事的时间，要和你分享每一首诗歌中宝贵的信息、生命的故事，也为你传递在耶稣基督里的平安、信心还有盼望。今天多多要分享的诗歌是《一生的抉择》，这首诗歌是收录在泥土音乐《不变的爱》的专辑里的诗歌。这首诗歌是由福音歌手盛小梅词曲创作的作品，歌词里说到，给我千百个放弃的理由，我还是选择跟随你的脚步，虽不容易，还是愿意，这是我一生的抉择。给我千百个退缩的理由，我还是选择十架的道路，虽有困难，绝不回头，这是我一生的抉择。这就是盛小梅借着歌词表达她在生命中面对信仰的抉择，是义无反顾的抉择。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先一起聆听由盛小梅词曲创作并且演唱的这首诗歌

放弃的理由，我还是选择跟随你脚步，虽不容易，还是愿意，这是我一生的抉择。给我千百个退缩的理由，我还是选择十字架的道路，虽有困难，绝不回头，这是我一生的抉择。主，我愿意献上自己，不再躲躲藏藏逃避你声音，给我勇气回应你，一生荣耀你。无论明天将如何，你的恩典一定够用，谁都不能隔绝你的爱，权柄在你手里，我还惧怕什么？这一生跟随到底。这是诗歌《一生的抉择》的歌词。好朋友，你喜欢这首诗歌吗？在平稳如行云流水的旋律中，唱出坚定的宣告。圣小梅说，选择跟随耶稣不是容易的决定。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可见这是一条需要付代价的道路，需要舍己所爱，讨主喜悦，愿主兴旺，愿己衰微。但是这也是一条最荣耀的道路。慈爱的神总在等待我们回应他的呼召，被主差遣参与他手中的工作，并且活出神对我们生命的计划。好朋友，你或许认为不过就是一个信仰嘛，有必要用抉择来形容它的重要性吗？而多多想说的是，是的，因为相信上帝、接受上帝、属于上帝，不是随便说说就可以的，而是关乎我们的一生。正因为是这样，圣小梅在歌词中说，给我千百个放弃的理由，我还是选择跟随你的脚步，给我千百个退缩的理由，我还是选择十字架的道路。

朋友，从小到大，我们其实都在做选择，都在做决定。小时候为吃什么、穿什么、玩什么做决定，长大后为念什么学校、选什么科系做决定，成年后为着什么样的工作以及要不要买房子、跟谁谈感情、跟谁结婚做决定。等到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就要为孩子的教育、未来的规划做决定，也要为自己年长的父母亲生活上做决定等等。做决定需要面对的可能是成功，可能是失败的风险，但是还是需要做决定，因为每一个需要做决定的事情都很重要。同样的，我们的一生中如果能够有一位全能的上帝，他全知，他全能，他无处不在，他无所不知，他无所不能，他愿意为你我规划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他能够带领我们做正确的决定，走正确不悔的道路。好朋友，你愿意为接受上帝做你一生的主而做这个重要的抉择吗？多多深愿你的答案是我愿意。在这条信仰的道路历程走来到如今，我相信每一位基督徒都仍然会有一些疑问，期望上帝能够清楚地指引，但是我们却能够在这信仰当中决定不依靠自己，只定义求问上帝，依靠上帝，等候上帝，也顺服上帝。这在人看来是很愚拙的抉择，却是上帝所喜悦的抉择，因为上帝乐意祝福这样的抉择。

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在诗歌的故事里，我们一起分享的这首诗歌是《一生的抉择》。诗歌的歌词说，给我千百个放弃的理由，我还是选择跟随上帝的脚步，虽然不容易，还是愿意，因为这是我一生的抉择。虽然也会有千百个让我退缩的理由，但是我还是决定要走十字架的道路。虽然会有困难，但是倚靠上帝不回头，这也会是我一生的抉择。明天无论如何，上帝的恩典一定够用，谁都不能够隔绝上帝对我们的爱与怜悯，还有从上帝而来全备的帮助与祝福。深愿好朋友在你的生命中也能够拥有这个宝贵的抉择。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2: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呢继续我们人格研究室的讨论，那么在最近的几集节目当中呢，我们都跟你一起在聊自恋者的财务控制。有可能有朋友呢刚开始打开这个节目还不知道什么是自恋者，那其实呢也不影响你收听有关于与自恋者财务关系方面的内容。你可以把这个自恋者当成是一个不守信用的人，当成是那些不讲道德的人，当成是那些喜欢通过金钱去控制你的人，然后呢接下来的这些道理和内容就都是通用的了。当然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往回翻我们的节目，对于什么是自恋型的人格有更多的了解。你曾经跟一个不讲道德或者是比较坏的人，我们这里统称为是自恋者，你跟自恋者分享或者是共同管理过自己的财务和资产吗？其实不管你跟另外一个人的关系最终是否成功，是否走散，是否健康，那么实际上共同管理财务都是蕴含着危机的。在自恋者的眼中，金钱象征着权力欲望，自恋者呢更擅长用金钱去控制他人。在最开始有关于金钱控制这方面的内容当中呢，我们已经说了自恋者如何用金钱去控制另外一个人。在那一层关系当中呢，自恋者其实是完全掌控着财务大权。那你可能说，如果我跟他各分一半，或者呢我们共同签一些合同，我们共同去管理资产，两个人共享财务，结果会如何呢？其实呢这会导致更加复杂的问题。因为在自恋关系当中，两个人共享财务就意味着自恋者更加会擅长操控，而且呢你们之间的财务状况会变得更加不透明，围绕财务问题的操纵会更加的常见。接下来让我们仔细展开。现如今的法律还有规定，以及我们平时在关系当中的行为习惯，让我们很多东西啊都可以共同拥有，比如说共同的房产，共同合伙人开的公司等等，很多内容都可以在一些财产公证上写上两个人的名字。那有些情况下涉及到一些利益分配啊还有证明的时候呢，就需要两个人共同的去签名。那有的时候呢一个人签名也可以。在正常的婚姻还有亲密关系当中呢就是这样的，如果双方都是可信，都是正常类型的人格的情况下，其实这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跟一个行为人格道德方面产生了变化，尤其是自恋型人格在一起的时候，就千万千万不要这么做了。但问题呢就在于很多人啊，他需要跟对方相处了很长时间才发现对方不对劲儿，然后呢又研究和学习了很长时间才发现，哦，原来这是一个自恋人格的人，这就是一个难办的地方。金钱对于自恋者非常的重要，自恋者渴望通过金钱去控制他人，绝大多数的自恋者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很多人呢把自己的投资，把自己的税收，把自己的房产等等跟自恋者共享，跟另一个人共享，那就代表着这些东西呢并不完全是你的。好了，你跟他共享其实就意味着你已经把所有的控制权都交给他了。把控制权交给别人，两个人共享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它必然带来危险。很多情况下呢，一个自恋者会显得非常的有信心，他最开始的时候呢跟你说，我有理财的经验， 我的数学也比你更好，我赚的钱也比你更多，所以呢，你不妨把你的资产交给我，我替你保管，我替你理财，我替你投资等等。那个时候呢，很多人可能会想说，反正我也很忙，我也确实呢不愿意去动脑处理这些事情，那既然呢我这么信任他，那干脆就把这个权利交给他，我就跟他共同分享财产得了。当初的这个决定过了几年之后，很有可能就会变成是一场危机。如果以后涉及到离婚的话，那问题会更加麻烦，因为自恋者一旦掌握着财富的享有权，那也就意味着实际上他掌握着你们之间关系的叙事，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之前说的好好的，我替你保管，那很快的就会变成了你花什么钱要向对方申请，变成了一件非常麻烦的事儿，而且呢你要进行很多让自己难过不舒服的对话，申请一些非常简单的预算都很麻烦。这种情况在正常的关系当中，两个人心理和人格都很健康的情况下，实际上已经不太方便了。好了，那么在自恋关系当中，这会变得更加复杂，你们甚至没有办法达成一致。因为自恋者呢，经常会轻蔑你，哎呦，你这是给自己留后路，给自己留钱呢，不信任我是吧？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自私呢？哇，你给孩子买一些非常需要的东西，或者是你进行一些正常的同事之间的交流的一些花销，都会被自恋者轻蔑和贬低成你是一个行为放纵的人。甚至呢，你只是期待所谓的细水长流，为未来存钱，那么可能会被对方骂成是吝啬鬼，骂成是疯子等等。你做的所有的理性和谨慎的决定，都有可能会被自恋者拒绝。如果说呢，对方这个自恋者还有一些强迫行为，那这样的人也是很多的。你跟他交往，你会发现他们对每一分钱都很着魔。这种情况下就意味着他会进行过度的控制，那这种控制是灾难性的。这就是我们说到自恋人格的表现的复杂性，它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比如说这个时候存钱的人变成了自恋者，他拼命的存钱，他拼命的自己工作，也让你工作，让双方都很累，他不愿意休假，然后任何的必需品全都不买，明明有这个能力，但是呢却故意的过着非常艰苦的日子。所以说跟自恋者共享财物，你经常呢不能够花钱，你被怀疑用的每一分钱都在做什么，然后呢为财务的一切问题争吵，这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自恋者的财务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跟有用相关，一切都必须是他们自己所想要的。他们通过财务去控制你，去制造恐惧。在自恋者那里完全没有说我用这笔钱去帮助他人，照顾别人需要这层面的思考。所以说当你跟一个自恋者去共享自己的财务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失去了对于自己财务的控制。婚姻双方共同的规划生活，大家有一些妥协和牺牲，这些是不可避免的，是固有的。但是呢，这不是自恋者对于金钱的看法，自恋者做的所有的规划全都是为了他自己。因为你做出过共享资产、共同管理资产的决定，所以呢，一旦离婚的话，那么所有的财产会被判定为是你们的共同财产。哎，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哎，那就平分了吧，没什么问题啊。但是，共同财产的计算、统计，这就已经成了一场灾难，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你们一共有多少资产。所以呢，请律师会花很多钱，请公证会花很多钱，打官司又会造成很大的损失，这一系列都麻烦得不得了。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之前的财务是如何管理的，如何分配的，现在呢，你就处于一个绝对劣势的地位。你不知道有多少钱，你不知道他把钱都花到了什么地方，你也不知道你们之间有什么样的额外收入，甚至也不知道自己真正攒下了多少钱。 在这种情况下，说好的是共同管理，但实际上呢，只有自恋者一个人在管理，那么财产分割之后，会对你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困难。实际上，共享资产、共同管理这件事呢，和情况不一定只出现在夫妻之间。比如说，在家族兄弟姐妹之间也会有，毕竟还存在着所谓的家族企业，不是吗？比如说信托资金啊、账户啊等等。如果说还有其他亲戚想要参与的话，哎，说我们平分共同管理，那就会更加的麻烦。你想象一下，在一个兄弟姐妹之间啊，有一个兄弟生病了需要医药费，然后另外一个跟你共同管理的人说呢，行，我帮你给你钱，但是呢，你要付给我25%的利息。这些事情都是真实存在的。那有些人可能会因为这种事情互相的责骂，最后呢闹到了法庭，一方面要治病，一方面还要打官司，场面就弄得非常的尴尬。所以说，你如果真有这种所谓的家庭成员股份的组成，你要确认你的家族成员当中组成成员当中有没有一个自恋者。如果你觉得有，那一定要把你的那部分给取出来，否则最终自恋者一定会骗走大部分。他们更善于利用亲戚之间的关系给自己行方便。或者说呢，一个家庭成员当中啊，说服另外的其他兄弟姐妹说，诶，我们一起往一个账户里边存钱吧，那等父母年迈了、老了、生病了不能动的时候呢，拿来给父母养老。诶，这听起来很合理，但是最后呢，你会发现这个钱都被自恋者一个人掌控了，出现问题别人根本就拿不出来。有人呢以为自己跟朋友非常的熟悉，所以呢就跟人共同的创业，恰好这个人是一个自恋者，你们有共同的账户，甚至有同一个会计，有明确的法律文书，但往往呢最终都没有什么用。从长远来看，一个自恋人格的朋友或者是亲戚等等，他们一定会把自恋的行为带入到公司当中。所以呢，一旦跟人合作的时候，你一定要用他们会搞砸的预期来去制定计划，不要在乎你多么信任这个人。大多数跟有点问题的合伙人在一起的人都以为自己没有问题，都以为自己有专业的知识，但是很多人呢就是因此找错了合作对象，失去了毕生的积蓄。所以所谓的跟人合伙做生意，你都要注意，因为你不知道对方是不是一个自恋者，甚至你不知道这个人会不会变成一个自恋者。在圣经的箴言22:26说，不要与人击掌，不要为欠债的作保。11:15说，为外人作保的必受亏损，恨恶击掌的却得安稳。跟人击掌、跟人做担保，其实跟合伙做生意，然后呢跟人共同的管理财务，都是类似的。而这些事情呢，往往是圣经当中所不许可的，因为这样做呢会被对方挟制住你去自由支配自己财富的权利。如果是出于爱心的帮助，那么就不用担保和合伙的方式去帮助他和关心他。帮助、施舍和共享财富不是一回事儿。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星源，感谢你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一起继续的来读圣经以赛亚书的第45章，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拣选外邦为君王。我们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45章的第1节到25节，请听神的话语。

以赛亚书第45章。我耶和华所高的骨裂，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栓。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提名召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召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诸天哪，自上而低，穹苍降下公义，地面开裂产出救恩，使公义一同发生，这都是我耶和华所造的。祸哉，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他不过是地上瓦片中的一块瓦片。泥土岂可对团弄他的说，你做什么呢？所做的物岂可说，你没有手呢？祸哉，那对父亲说，你生的是什么呢？或对母亲说，你产的是什么呢？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至于我的种子并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令。我造地又造人在地上，我亲手铺张诸天，天上万象也是我所命令的。我凭公义兴起骨裂，又要修直他一切道路。他必建造我的城，释放我被掳的民，不是为公价，也不是为赏赐，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0: 耶和华如此说，埃及劳碌得来的和古时的货物必归你，身量高大的希巴人必投降你，也要属你，他们必带着锁链过来随从你，又向你下拜祈求你说，神真在你们中间，此外再没有别神，再没有别的神。救助以色列的神啊，你实在是自隐的神，凡制造偶像的都必暴愧蒙羞，都要一同归于惭愧，唯有以色列必蒙耶和华的拯救，得永远的救恩，你们必不蒙羞也不暴愧，直到永世无间。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成全大地的神，他创造坚定大地，并非使地荒凉，是要给人居住。他如此说，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我没有在隐秘黑暗之地说话，我没有对雅各的后裔说，你们寻求我是徒然的。我耶和华所讲的是公义，所说的是正直。你们从列国逃脱的人要一同聚集前来，那些抬着雕刻木偶祷告不能救人之神的毫无知识。你们要述说臣民你们的理，让他们彼此商议，谁从古时指明，谁从上古述说，不是我耶和华吗？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口所出的话是凭公义，并不返回。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人论我说，公义能力唯独在乎耶和华，人都必归向他，凡向他发怒的必至蒙羞。以色列的后裔都必因耶和华得称为义，并要夸耀。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45章的第一节到25节。为你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拣选外邦为君王。从以赛亚书第45章所记载的内容会令我们感到有点惊讶哦，因为在之前的章节里，神透过先知以赛亚对着以色列人一再的传讲他的救赎之道，而对着外邦人则是宣告神要对他们的审判还有灭亡的信息。可是却在第45章，神拣选外邦人塞鲁士，高抹他为古列王。第一节到第七节所记载的就是耶和华神拣选塞鲁士，有的圣经版本翻译这个名字是居鲁士。神拣选他为波斯帝国的古列王，并且呼召他来拯救以色列人。第一节的前段记载到说，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第四节到第七节说，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召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从上面的这段经文记载，我们知道这个塞鲁士或者说居鲁士，他并不认识神，但是奇妙的就是耶和华神却拣选他，并且高他为王，还赐给他力量智慧，并且帮助他打败列国，使他能完成神所托付给他的事情。 弟兄姐妹，我们由此可以看见神的拣选有他绝对的主权，这也让我们再次的明白，神不仅仅是以色列的神，他也是外邦人的神。正如同出埃及记33章19节，耶和华神对摩西说，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耶和华神拣选的对象没有什么资格的问题，也不是塞鲁士比别人特别的努力，就是因为神的怜悯跟爱。所以弟兄姐妹，求神也帮助我们对未信者有神的怜悯，有神的慈爱和眼光，不要因为他们还没有信主就轻看他们。其实耶和华神也不是唯一一次的拣选外邦人，在圣经路德记里面的路德，这一个摩押女子，她敬重婆婆拿俄米，对婆婆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样的心智使神拣选了她，使她成了大卫的祖母。而在大卫的后裔当中，神应许的那位弥赛亚耶稣，这就使得路德的名字被列在耶稣的家谱中。感谢神，他拣选古列王塞鲁士，使被掳到巴比伦的百姓能够归回到耶路撒冷，甚至使我们今天能够蒙神拣选得到救恩。接着以赛亚书第四

是那全能公义的造物主，是习在、今在、永在的唯一真神。第十八节到二十五节，神对他的百姓说，唯有以色列必蒙耶和华的拯救，得永远的救恩，你们必不蒙羞，也不报愧，直到永世无尽。二十二节说，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口所出的话是凭公义，并不返回。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以色列的后裔都必因耶和华得称为义，并要夸耀。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的第45章第1节到25节，为你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拣选外邦为君王。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维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全天候为您广播。
1: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非常欢迎你再一次收听我们今天的真道分解节目。今天呢，已经是我们一块查考耶利米书的第22讲了。不知道在之前你听耶利米书的时候有什么疑问没有？当然林成盼望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你都可以随时来信呢，我们可以一起的分享，一起的交流。当然更重要的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如果有任何的分享呢，都非常欢迎你来信和我们一起讨论的。
3: 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0: 耶利米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但是作为神的仆人呢，耶利米可以说为神完全摆上了他自己的情感。首先，他为神摆上了家庭的幸福。早年，神就曾经对他说，你在这地方不可娶妻，生儿养女。耶利米书16章第二节那里记载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心声啊。神对他说，在这个地方不可娶妻，生儿养女。不单单是如此，他在亚拿图的乡亲富家的人都反对他，他的知己好友和他一同前往圣殿的伙伴呢，也纷纷背叛他。其次，他为神摆上了和别人的关系。耶利米为了宣讲神的信息，那在人听来是不合潮流的信息，让人不安的信息，而不断面临着人们的辱骂和憎恶，没有任何人对他表达过善意。他悲哀地喊着说，我的母亲啊，我有祸了，因你生我作为遍地相争竞的人。我素来没有借贷与人，人也没有借贷与我，人人却都咒骂我。这是在15章10节的经文，耶利米自己诉说他自己的心声。另外呢，耶利米他为神摆上了人生的自由，他的事工有一大部分是在监狱中完成的。我们不断地读到他被锁起来，没有办法继续出声，幸而八路呢能够担任他的传话者。或许让耶利米最感痛苦的是他要为神摆上自己对国家那个炽热的感情。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爱国者愿意看见甚至要说出自己的国家要遭受刀剑、饥荒、瘟疫、烈火等审判的事情。可是耶利米却知道这一切都必然会发生，因为以色列要为自己的罪承担后果。最后，耶利米为神摆上了自己的信誉。耶利米之前一直在公司场合里宣告，他宣告神要他讲的审判耶路撒冷的话。但是到后来，神又要他宣讲神要重新建立耶路撒冷城的信息。人们将怎样看待这个永远讲和的这个时事呢？和潮流相反的话的人呢？耶利米他并没有因为顾全自己的面子，要顾全自己的口碑而拒绝宣讲神要他传讲的信息。对神的委身和顺服已经胜过了他私人激烈的情感。神也没有亏待他的仆人，他明白他仆人的爱国心。耶利米为国家、为民族所流的眼泪，神将亲自为他擦干，因为神已经在异象中向他的先知显明啊，在拆毁、倾覆之后，神要重新栽植、建立。耶利米书30章到33章呢，正是耶利米书中的安慰之言呢。他讲到以色列和犹大的复兴。之前我们提到安慰之言的第一部分，在30到31章，在今天呢，这22讲里呢，我们就要开始讲安慰之言的第二部分，就是32、33章。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耶利米书32章1节到25节，主题呢就是讲到购地与祈求。弟兄姐妹，让我们从耶利米的行动，我们来学习侍奉主的态度。耶利米书32章呢可以分成四个小段落。第一个小段落是第一节到第五节，记述到耶路撒冷被围的时候，耶利米被囚禁。 第二个小段落呢，在32章6-15节，叙述耶利米在家乡亚拿图购地。第三个小段落在16节-25节，讲到耶利米向耶和华祈求怜悯。第四个小段落在26节-44节，记载了耶和华对耶利米的应允和应许施恩。好，让我们先来看看32章1-5节。犹大王西底家第十年，就是尼布甲尼撒18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那时巴比伦王的军队围困耶路撒冷，先知耶利米囚在护卫兵的院内，在犹大王的宫中，因为犹大王西底家已将他囚禁，说为什么说预言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这城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我必攻取这城，犹大王西底家必不能逃脱加勒底人的手，定要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要口对口彼此说话，眼对眼彼此相看。巴比伦王必将西底家带到巴比伦，西底家必住在那里，直到我眷顾他的时候。你们虽与加勒底人征战，却不顺利，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预言耶路撒冷毁灭的警告现在应验了。那个时候是西底家在位第十年，也就是主前588年。耶路撒冷受尼布甲尼撒军队所包围，耶利米被关闭在卫兵的院中，那里不是囚禁普通犯人的牢狱，他被官长们控为卖国贼啊，因为他宣讲耶路撒冷和君王将要毁灭的信息，使百姓丧失抵抗的意志。在第四节当中，口对口彼此说话，眼对眼彼此相看，这样的描写是说西底家将要做阶下囚，亲眼看见巴比伦王。第五节记述了耶利米宣讲神的话，说他们征战必定失败，他们无论怎么样拼死也没有什么果效，直到神眷顾他们的时候，领袖们不想听见耶利米呼吁他们降敌啊，所以就将他囚禁起来。所以听了这些信息，弟兄姐妹，你能想象耶利米说这番话的时候的心情吗？如果可以的话，谁愿意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向当权者说这种凶言不吉利的话呢？难道耶利米不知道这么讲为自己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另一方面，连耶利米自己也不情愿看见所说的成真，难道他真的愿意看见自己的国家被别的民族所败吗？但他作为先知，他不得不讲。在时势不好的时候，他依然忠心谨守着自己的使命和岗位，讲神要他讲的话，做神要他做的事。纵使他心中可能存着痛苦，存着问号，但是他对神的爱和委身到底是能推动他顺服于神的命令和吩咐了。那么在下一个小段落当中，我们正看见耶利米顺服神的一个特别行动。好，接着我们看32章6-15节，我们看见耶利米在家乡亚拿图被敌人占领的光景，买了一块已经没有价值的土地，这是耶和华吩咐他去做的。耶和华告诉耶利米，他的表弟哈拿灭要来求他买下他在亚拿图的田地，这正如32章7节所说的，你叔叔沙龙的儿子哈拿灭必来见你，说 我在亚拿图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这地是合乎赎回之礼。耶利米身为他的近亲，根据律法呢，是有义务买下他的田地的。根据律法，每个家庭都应该设法不让自己的田地卖给外邦人。 特别是在利未记，利未记你可以把经文抄一下，利未记25章25节曾经讲过，你的弟兄或者指本国的人说的，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至近的亲属就要把弟兄所卖的赎回。这个规矩呢，也在路德记第4章1到12节，列王记上21章第3节。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哈拿灭要卖地，可能他因为经济拮据，又可能他是亚拿图城中谋害耶利米的人之一啊。不管怎么样，他提出了一个相当不合人情常态的要求。然而更不合常态的是耶利米买下那块地。这件事故 大概是发生在围城的军队暂时退却的期间，不然哈拿灭就不可能进入耶路撒冷。而我们从32章第9节就知道，耶利米就以17舍克勒的银子买下了那块地。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在创世纪23章16节曾经记载了亚伯拉罕买坟地， 代价是400舍克勒。就知道这块田地的价钱是很低的，而从这么低的价钱就可以推断当时的情势是根本没有人愿意花钱买地，因为买地的本身呢，就是一件看起来很愚蠢的事情。然而耶利米就做了这一件在人看来好像是很傻的一件事， 可是他还做得相当认真，圣经用了相当细致的笔触呢，来描写耶利米买地的程序。好，我们来看32章10到14节哈。我在器上画押，将器封监，又请见证人来，并用天平将银子平给他，我便 将照立规定所立的买契，就是封监的那一张和敞着的那一张，当着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和画押做见证的人，并坐在护卫兵院内的一切犹大人的眼前，交给马西亚的孙子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当着他们众人眼前，我嘱咐巴路说，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要将这封监和敞着这两张契放在瓦器里，可以存留多日。那弟兄姐妹，你注意啊，这段描述中所有决定性的动作，有见证仪式的人物，也有在众人面前庄严的嘱咐，这么细致的描述，其实呢 为的是要突出这张地契的有效性，即使在兵荒马乱之中，有些重要也是慎重认真要做的，因为那个事是非常重要的。那张地契到底有什么重要性呢？好，在之后的32章15节就交代得非常清楚，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将来在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那原来购买亚拿图田地是耶利米另一个象征行动，这件事的目的是要向犹太人保证，将来在犹大必定再有田地、房舍和园林的买卖。 尽管当时巴比伦已经兵临耶路撒冷城下，而这个信息使他们在绝望之下仍然有一份的盼望。是的，神也要告诉他的子民，犹大的生活有一天一定会恢复正常。谈到这儿，弟兄姐妹，这是耶利米个人表现出来的信心吗？ 还是他因着对神的认识和爱而做出的一个顺服呢？为什么耶利米要用银子来买地？我们要知道，当时因着巴比伦的入侵，所有田地的价格都急剧下降，但是银子却可以购买食物。现在耶利米在兵荒马乱的时候，不留着银子买食物，却用银子来买地。可能很多人会想，到底他想是什么？再用心来看23章6到8节，我们就知道耶利米这么做是因为他确定那个话是出自神。32章第8节说，我耶利米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神吩咐他去买地，他就去买地，不管神这个要求听起来多么的不合理。是啊，如果神的要求合理，如果一切外在的环境看起来都是那么的顺利，理所当然的话，又何必需要我们付上信心和顺服的代价呢？弟兄姐妹，信心之所以称之为信心，就是因为有些事情我们还没有看见结果，而能确信那个事情会发生。顺服就是明明知道有些事情不容易去做，或是我们未必想去做，但是因为那是神的吩咐，我们就愿意为神舍弃个人的意愿。信心和顺服是宝贵的，他们必须得奉献给值得奉献的对象。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你一定和我同样的说，我们的神是值得我们付上信心和顺服的，是不是？因为他是信实的。当我们信不足的时候，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那个帮助耶利米不至灰心丧志的，他的名字叫耶和华，他今天还在帮助他的仆人。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呢，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我们能够胜过种种外在的艰难和困境，胜过种种内在的孤单和痛色。在患难中，是的，当一切看似绝望，怎么做能够叫我们有力量呢？使我们看看耶利米吧，为什么他有力气去支持下去，盼望下去，是什么？是意向，是对神的顺服，是祷告。
1: 流泪先知耶利米面临国家将亡，透视拆毁之后仍会建立，审判之后仍有救赎。他忠心地宣讲神的信息，坚固百姓的信心。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耶利米书。
0: 在耶利米书，我们看见了先知与神真诚的对话，这就是祷告。而当耶利米买完地以后呢，他再一次的向神祷告。在耶利米书32章16到25节呢，就记载了耶利米的祷告。他的祷告是很特别的，我想请弟兄姐妹呢特别的用心来听这段的经文。32章16到25节，我将买契交给尼利亚的儿子巴路以后，便祷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施慈爱与千万人，又将父亲的罪孽报应在他后世子孙的怀中，是至大全能的神，万军之耶和华是你的名，谋事有大略，行事有大能，注目观看世人一切的举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的结果报应他。在埃及地显神迹奇事，直到今日， 在以色列和别人中间也是如此，使自己得了名声，正如今日一样，用神迹奇事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与大可畏的事，领你的百姓以色列出了埃及，将这地赐给他们，就是你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流奶与蜜之地。他们进入这地得了为业，却不听从你的话，也不遵行你的律法。你一切所吩咐他们行的，他们一无所行，因此你使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们。看哪，敌人已经来到，主垒要攻取这城，城也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攻城的加勒底人手中。你所说的话都成就了，你也看见了。二十五节，主耶和华，你对我说，我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又请见证人，其实这城已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了。那弟兄姐妹，你能听出这段祷告的特别之处吗？你能听得出耶利米的心曲吗？在祷告中，耶利米先是颂赞了神的大能，耶利米确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耶利米书32章17节的经文，同样他也宣认了神的慈爱，他宣告了神的能力，他也宣告了神的公正。他记述了过去神怎么样为他子民施展大能，包括在苦待他子民的埃及地上降下灾祸。32章20节的经文是这样记载。那么同样，神怎么样领他的子民出埃及，又帮助他们征服应许之地，接着在32章21到22节，而之后呢，耶利米又指出因耶路撒冷的悖逆是耶和华降灾于耶路撒冷。不过耶利米在宣扬神的伟大和能力之后呢，他似乎又感到稀奇，他不能够明白神为什么叫他购买亚拿图的田地。好，我们来看32章25节，说主耶和华说，你对我说，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又请见证人，其实这城已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了。所以由这句话来看呢，耶利米的信心只限于相信巴比伦的攻击会受到截止，然而对于所买之地将来的光明景况呢，他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可纵使是这样，他还是买了那块地。到这儿呢，弟兄姐妹，我们要再问一个问题，我们要再问弟兄姐妹，耶利米买地的行为是他个人表现出来的信心呢，还是他因着对神的认识和爱而做出这个顺服的行动呢？耶利米爱神，所以他能够顺服，他对神的爱能够帮助他向前走。所以谈到这儿，弟兄姐妹，我们真的需要好好在主面前思想一下，耶利米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很真实的生命。耶利米是谁？他是先知。可是我们看见，即使是先知也有挣扎，是不是？也有困惑的时候，但即使在挣扎当中也能够顺服，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爱。另一方面，更宝贵的是，耶利米的生命向我们展示出啊，我们真的可以跟神倾心吐意。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可以向神倾心吐意，能说尽心中真实的感觉。耶利米就将他真实的感觉对神说了，说出以后，神会不会回应他呢？又是怎么样回应他呢？那弟兄姐妹，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到这儿先告一个段落。我们下一次呢，我们会继续的来探讨。
1: 你正在收听的是 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0: 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时间到这儿也告一个段落，谢谢你的收听。或者呢，您习惯上网利用网络的话呢，你可以上网去收听我们的真道分解节目，是可以及时收听的。好，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这儿告一个段落，在这儿和你说再会咯。
1: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
2: 透过讲解和教导圣经六十六卷书，和你一起查经读经和研经。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

0: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 BS. Thanks for listening.

0: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1: 我是王牧欣。
0: 我是林真儿。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的对话，
2: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欣。
0: 我是真儿。
1: 在我们今天的周四世界大不同呢，我们要来回答一位菜鸟春节写来的信件哈。他说，两位老师好，我有一个女性的朋友，丧偶单身，她养的狗啊现在就成为她最重要的陪伴，她一直称呼自己为狗的妈妈，然后称我们啊是这个狗的阿姨。我们是人，怎么能跟狗成为一家人呢？我们是不同的品类的，对吧？我就想咨询一个问题，是从神的心意出发，这样称狗为自己的孩子是不是正确的？
0: 我们这位亲爱的姐妹真的非常的可爱啊！一方面呢，特别的不想把自己拉到跟狗同类的错误，但同时呢，我们也特别的想要提醒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认为很多的人这么的看重自己的宠物，表达说狗爸爸狗妈妈呢，这就是一个混乱秩序。其实有些时候，这是我们在对待我们的宠物的时候的一种昵称，表达出来这是我们家里面的一份子的心情，所以我们不需要那么的上升到一个道德的标准或神学的高度去看。但今天我们的确是需要平衡一下哈，就是是不是上帝的儿女弟兄姐妹们养宠物的时候，我们要清楚的知道，宠物虽然是神托付给我们的教养的，但是呢他们的的确确和人类不是同一个品类，不是同一个标准。我们需要按照神的心意去爱护受造物，是合神心意的。但如果我们真的把宠物提升到跟儿女同等的高度的话，的确是有很大的危险性。它表达的不是一个错误的一种态度，而是这个背后的价值观。为什么会有这样？就是因为我发现作为人，其他人没有办法给我相等的情绪价值，相等的爱，相等的安全感，相等的亲密感，所以我反而在宠物身上得到了这一些人本来应该给我的东西，所以我把它取代了人，也因此呢，我把它看得跟人一样的贵重。我们也知道有一些的人真的是在宠物身上花大量的金钱，甚至他们的离世的时候也大量的
1: 给了宠物啊，有这样的新闻的
0: 啊，真的有啊，真的有。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要提醒，背后其实反映的是人的一个极其的扭曲和不完全的现实的破碎感。因为现实的人的世界没有提供给他宠物提供给他的这些情绪、情感和亲密和价值，所以他才会把人的情感反射在宠物之上。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是背后这个姐妹的缺失是什么？你不要只是去批判她什么狗妈妈、狗阿姨的这种说法，你在背后要看到的是她的极其渴望家庭、渴望爱、渴望亲密的那一份心情，我们是否真正的带给他并且弥补他。其实今天作为教会来讲，我们要看到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真实的缺失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有责任的。我们不要只是去批判人，哎呀他那个不属灵，他不符合神心意，他这样做是错的，我要带给他说，亲，我带你查考圣经，你看我们是按照神荣美形象创造，你如果是这样，不单单没有达到一个爱的果效，反而是用律法主义去框架他们，用一个道德的标准去让他们感觉到自己不如你，自己的神学出了问题。所以今天让我们回到一个正确的位置和秩序里面，我们肯定显然是神独一无二的创造，是按照神的荣美的形象为了爱所创造的，这是肯定的，我们绝对是不能够与宠物相提并论的，这是肯定的，无可厚非的，不会动摇的。 但是今天我们也需要回到一个本质上，就是为什么人会这样的错乱呢？是因为在人的平行关系里面我们缺失了。对于教会，对于弟兄姐妹来说，我们是不是需要给予这些失独的家庭、单亲的家庭，或者没有子女的这些弟兄姐妹们，给予他们一个家庭的爱呢？因为那人独居不好，真的不好，他们需要有亲密的关系来陪伴他们。教会就是神的家，如果教会也没有办法给他们提供这些所谓的情绪情感的陪伴的话，那当然他们只能够在宠物身上寻得这些填补了。
1: 是，
0: 所以不要急于批判论断，而是需要去思考我们需要带给这个姐妹什么。
1: 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七节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哈。其实这一段经文也告诉我们，称谓并不重要啊，就是他怎么称呼你都知道你是按照神的荣美形象所造的，你是有灵的活人就行了呗。至于他怎么称，我是狗姨姨，我是狗奶奶，不重要哈。
0: 我还是猫外婆呢。
1: 真的是不重要。我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呢，跟一个美国的好朋友聊天哈，因为这个美国的朋友呢，他多多少少也懂一点点的中文，他曾经去中国有过短期的宣教。他有一个小外孙特别的可爱哈，在美国呢，孙子辈的叫爷爷呢，有的时候会叫 Papa， 就是 Papa， 这是一种他们昵称。他这个小外孙呢，因为只有一岁多快两岁的样子呢，他的发音不标准，所以他每次都叫爸爸爸爸。外公有一天跟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就说，每一次他叫我爸爸的时候，我就想到你们中国的那个爸爸。我们就哈哈哈哈大笑。但是你并没有从这个老爷的话语当中听到的是一种失望、生气、痛苦，他非常的开心了。他说，我把我小外孙称呼我的这个声音呢录下来了，我希望有一天呢我给他播放，而我还一定要播放中文的爸爸。所以你看，这就是一种自由。
0: 是，
1: 而这种自由的背后是理解，是爱。他知道这个孩子他在这个阶段他的发音就是没有办法按照我们成年人的方式去发音，他也用爱接纳和包裹。所以弟兄姐妹们，称呼并不重要哈，不是一定说我一定要称谓什么。就包括去年我爸爸妈妈来我们家，因为我习惯性叫我老公老公老公老公哈，然后我妈就说不能叫老公，因为在我们的文化里面那只有叫公公才叫老公啊，你不能叫老公啊。我说妈，其实我叫他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我的伴侣。所以弟兄姐妹，称谓并不重要，在真理当中自由一点。同样就像刚才赵儿姐所说的，在姐妹的信件当中，因为她是丧偶单身，把自己所有的情感情绪都寄托在这个狗的身上，那我觉得反而让我们看到的是，也许我们需要取代狗在他生命当中很多的一些陪伴。
0: Amen。 实际上呢，爱宠物不是错，只有当这个宠物替代了神人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关系和位置的时候，才产生了问题。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呢？是因为背后有需要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问题，我们家里面都有宠物，真儿和木星的家里都有宠物，我们也都很爱我们的宠物，宠物呢也非常的爱我们。但为什么我们从来不会有这样的错乱呢？因为我们有健康正常的人际关系在中间作为保障。但是一旦没有了，它很显然的确是带着一定的危险性的。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思考的就是，不单我们自己不要犯这样的错误，我们也要去思考，如果我们身边真有这样的问题，其实是一个信号，就是爱的缺失，关系的缺失。那我们作为上帝的爱的管道，我们是有使命感的，我们是否立刻的及时的在对方的生命里面来做到爱的使者的这个位置呢？千万不要只是站在那里说他这么做不对，而是说背后我们在他的不对的行为上面有没有责任呢？这个才是一个有使命感的基督的门徒该有的问题。我们的凌云牧师他曾经做过一期，因为他的狗狗有一次的事故的原因就离世了，他非常的痛苦，所以在节目当中分享了他的情绪和情感。我们大家在他身边都很能够体会他的情绪和情感，结果呢就 就引来了很多的听众的各种各样的反应，里面也不乏批判的声音。当时呢，珍儿就做出了一个回应，就是我们一定要懂得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使命是一个爱的托付，而不是做论断、批判、指责，因为判断他的自有他的主。而我们要在这个过程当中问说，主啊，我可以做什么？当我看到弟兄姐妹有这方面的问题，说我可以做什么，求你让我看到，一定答案都是你好好的去爱他，以至于他不需要在宠物的身上找到那些只有神和人可以爱他的那种同行的关系。
1: 同样，我们在这里要特别的提醒我们的弟兄姐妹哈，可能在国内和在西方国家对于宠物的定义和认知还是有所不同的。西方国家他们很多的文化是基于圣经，所以他们尊重动物的生命哈，不管是什么动物。我们来德州以后发现还有人养马当宠物的，所以他们更尊重于生命。但是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就像我的父亲就会说，狗嘛就是看门的嘛，为啥还非得大夏天的得在房子里面待着，他就应该在院子里面待着。你看，这是一种文化的固态。我们不是尊重某一个宠物啊，因为他陪伴我所以我尊重他，而是我们尊重那造他生命的主，我们才能够尊重每一个生命，不管它是狗还是它是一个狮子甚至老鼠，它这个生命我们尊重的是生命和创造生命的主。当我们如果这样去认知的时候，其实在面对很多宠物的一些问题啊，包括宠物该不该打呀，宠物该不该管呐、啊，宠物该怎么养啊，宠物该怎么称呼啊等等这一系列问题，其实我们就得自由了，我们不会为此而去内耗纠结，上升到一个神学属灵或者是道德的标准。所以我们也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哈，国内现在呢养宠物的越来越多了，我们希望大家呢真正的去爱这些生命，也透过爱这些生命表达我们对造物主生命创造者的爱和尊重，但不是溺爱哈，不是说啊我给我的宠物买了多少钱的床啊，我给我的宠物吃多少钱的狗粮，我给我的宠物呢就是做什么样的 SPA 哈，这就是爱。不，真正的爱是尊重这个生命，尊重的时候就会知道每一个宠物它的需要。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这也是我们舍己的一种表现啊！我累死了，我不想遛狗。但是有的时候我常常在想，我们家的狗狗每天都圈在家里面，需要运动，哎，那就是再累我都得陪着它出去走一走，这就是爱哈！不要把爱狭义化为物质的给予，
0: 是
1: 也要尊重每一个生命。
0: 这个过程呢，我们就在履行神给我们的使命，就是管理这个世界。包括爱护他的受造物，也是我们管理世界的管家的态度和使命。特别的盼望我们即便是养宠物，我们也是一个管家的心态。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诗歌、信息、分享，美宗广播电台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今天啊，咱们要继续的来学习信心的功课哦。我们要去了解究竟我们的人生是谁在掌权，谁在做主呢？我们要凭着什么样的一个信心和顺服来过我们的人生呢？好，我们下面先安静在神的脚前。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你不仅创造我，更是救赎我，不仅救赎我，更是如今我活着我生命的救主，我的生命的主宰。求主您帮助我活在这样的信心和您的应许当中，知道每一天有您在居首位掌王权，我就必不惧怕。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次的故事呢，说到小蚯蚓来安慰芥菜种宝宝，他们两个朋友呢彼此加油打气，非常的快乐。但是小蚯蚓

0: 后，芥菜种宝宝呢，就再一次回到了一个人孤单安静的状态中。虽然这一次他心中不再恐惧，不再绝望了，但仍然时不时感觉到寒冷和黑暗的压力。黑蛇又一次回来了，这次他带来了几颗已经死了的芥菜种子。嘿，小东西，你看这是什么？芥菜种子，你怎么会有？他们怎么了？宝宝心中难过极了，看着黑蛇把这些已经死了的种子吞进去，然后又吐出来。黑蛇轻狂地笑着说，他们选择相信我，我可以把他们吞进肚子里，然后把他们带回到地面上，让他们重新获得自由，他们就不需要再停留在冰冷黑暗的泥土中了。怎么样，你想不想也加入他们呢？
1: 不要，我永远也不会加入你们的队伍，你是一个撒谎者，我不要相信你的话。他们相信了你，所以就失去了性命，我才不要听你的话呢。
0: 黑蛇气急败坏，想要一口把小芥菜吞下肚中，没想到一口咬上来并没有办法挪移小种子。芥菜宝宝吓得尖叫，天父救我，妈妈救我呀。但忽然发现黑蛇居然没有办法挪动自己。
1: 咦，发生什么事了？哦，天哪，我生根了，我都没有发觉。
0: 芥菜宝宝大叫起来，哇，真的，原来在黑暗中的这些日子，芥菜宝宝自己都不知道，成长在不知不觉中悄然进行着，一分钟也没有停止过。哎，即便是黑蛇为了引诱他而带来的那些食物，都是天父送来的养分，还有小蚯蚓的陪伴，松土早已经为种子宝宝开路了，它往下深深地在扎根，千丝万缕的根茎已经把它牢牢地固定在泥土里，黑蛇根本不可能吞吃它了。
1: 哦，天父，赞美你，感谢你，我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日子你没有听我的祷告，如果按照我的祷告啊，我今天就会像其他被吞吃的种子一样，根本没有生命成长的机会了。谢谢您按照您的旨意和时间来管理我的生命，而不是我自己的方法和时间。妈妈说的对，您才是我们芥菜大军的主帅，您才是我生命的主，我再也不要您来按照我的心意成就事情了。
0: 听到这里，你是不是为芥菜种子宝宝开心呢？故事还没有结束呢，不过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真儿最喜爱的经文之一。通常呢，我们也会像约书亚一样依靠神，求他来帮助我们打仗，过得胜的生活，但更多的时候我们会和约书亚一样，以为神只不过是来帮助我们的，并不知道他是要来带领我们的，他才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主，是我们军队的元帅，我们只不过是加入他带领的军队，而不是邀请他来加入我们的军队。就好像芥菜种子一样，我们虽然微小无助，缺乏能力，但因为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主掌权，我们就是属于他得胜大军中的一员。有一天我们会发现自己像芥菜种子一样深深地扎根在它里面，患难痛苦挑战攻击来临的时候，我们一点也不会动摇哦，因为撒旦拿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是属于他的得胜的军旅。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感谢赞美您，因为您先爱了我，让我有机会将生命扎根在您里面，不管什么艰难我都不会动摇，因为您是我生命的主帅，我就必定得胜。祷告感谢赞美，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好了，下面全家人可以一起来读约书亚记第五章。正儿非常的喜欢这段的经文，尤其是当神的使者来回答约书亚那一句话，说我不是来帮助你的，我是你的军队的统帅。那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是从哪里可以看出神的供应是完美无缺的，第二神对约书亚的回答让你学习到了什么。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降服在神的爱里，降服在他的权柄之下，让他来掌管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凭着信心过我们的一生。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等着您哦。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入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志祥，
2: 我是 Agnes。
0: 是的，我们三位呢要继续透过拆解志祥大哥夫妇他们的婚姻家庭生活啊，从古到今的一个叙事，然后看到我们每个人小小的故事是如何融合在福音这个伟大的叙事当中的。我知道，因为我听过 Agnes 你的原生家庭的一些见证，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会很感兴趣，因为你有提到说因为你的原生家庭。努力的想要维系一个家庭的合一，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我相信可能跟志祥大哥的家庭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你的原生家庭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呢？
2: 是的，我的原生家庭呢，其实我是来自一个非常简单的架构的一个原生的家庭。为什么我这么说呢？首先，我一出世我就没有看到我的公公，换句话说，我看到我祖母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个守寡，并且我们就是住在一起。因为当时候呢，我的公公呢是比较早逝的，因为一场的病。那我祖母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是守寡了。那么，当我爸爸妈妈结婚的时候，生下我大姐的时候，一直陆陆续续生到我是家中排行第七，所以前面几个都是女的。所以我呢，相隔了3年呢，我妈妈又生了我大弟，再相隔3年又生下我的小弟。所以我全家呢，就是有9个的兄弟姐妹，加一个祖母，还有爸爸妈妈。那我呢，家庭架构真的就是如此的一个的简单，因为我的父母呢。他们在那儿的亲朋戚友并不是来往的相当的频密，所以我可以说，我成长的时候，我的世界都是在我的家。而且当时候呢，父亲是因为要到城市去发展，那时候就把公公留的地呢，祖母就卖了一半哈，那部分的去卖给我爸爸去发展。那我生长的跟我姐姐的是不一样，我是生长在，当时候话说的是在城市。生下来就是我跟我两个的弟弟，这个就有一个了，所以每一次吵架的时候或是什么时候，就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了。我姐姐就会说你是妈生的，我们是祖母养大的，这样我们就有这样。但是我呢，对我的祖母呢是相当存着一颗很感恩，也很尊敬我这个的祖母，因为在我听她的故事的时候，或从我姐姐口中，我就知道祖母一生都守寡。没有再改嫁，就维护了这个家。那这是我第一个就看到，从我祖母身上就是一生好维护这个家，极力爱我的父亲，也非常疼爱我们9个的儿孙。那么我们信主也是跟我祖母是有关系的。特别那时候住在乡下，生活是非常的简单，因为在乡下嘛，邻居都是有一个的距离，乡下的教会就成为了我们的凝聚力。而小时候，我虽然住在城市跟妈妈成长，但是由于我每次都会好像说回到乡下，其实那时候的路程呢，应该就是如果骑脚车的话，大概就是半个小时以上吧。但是当时对我来讲，就是说我在城市嘛，他们在乡下这样子的一个的区分。那我每一次回去的时候呢，我姐姐呢，特别是我五姐跟六姐呢，他们都在教会，所以无形当中呢，我就有了第一次的对这个教会的一个生活，我就非常的喜欢，而且我到今天都非常铭记的，我祖母呢带领我们做非常简单的谢饭祷告、睡前的祷告，就是这么简单。那么后来，因为我祖母要养育我的姐姐嘛，帮忙我妈妈嘛，他们就分担了。所以，我姐姐从小的教育是从我祖母，所以我祖母个性是相当温顺的。然而，到了我这里的时候呢，我母亲的性格是相当刚烈的，是一个极力的会争取自己的话语权跟主导权，并且希望能够公平的对待。我长大一点，我就能够明白，原来是我母亲就感觉到她在婚姻里面并不被我爸爸十分的善待或者是疼爱，所以我才知道哦，原来婚姻是这么大的一个冲突。那么那时候，因为祖母的一场的意外，祖母受伤了，第五姐姐跟第六姐姐就下来跟我们一起住，那时候我们就说全家就团聚了。那为什么没有前面4个姐姐呢？因为她们都结婚了。比较早就结婚了，我就没有机会跟我4个姐姐住在一起，所以我就 有跟我第五跟第六姐姐，所以就在这个的时候，家里就发生了一件的事情。那我常常在吵架当中听到，原来我的家具有一个小三的一个的出现。那小三出现的这个人物呢，就引发了我家里面很大的争执。我父母亲吵架，我也目睹我父母的吵架。那我妈妈的性格呢，她就会说到，他说我过去不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件事情就有一种我们说就开始产生了兵变哈，整个的性情就并不一样。后来我慢慢越来越了解的时候，因为我从小是跟我母亲长大，那么我就随着我的母亲。那我们做儿女还很小，我们不懂，但是每一次看到母亲流泪啊，她倾诉的时候，我都非常的难过。那时候就会感觉到很希望爸爸妈妈能够和好，但是我们儿女是非常无助的，但是我看到我姐姐、大姐们，我看到我其他的姐姐们，都是极力的在维护着父母的一个的婚姻。那我也看到我祖母跟我的妈妈之间常常吵架的时候，我妈妈很希望能够从我祖母那边得到正义的伸张，就是说我很希望听到你儿子是有不对的哈，他确实在这个婚姻上是有亏负，但是对我祖母来讲，他只有一个孩子，那时候我祖母。我相信大概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一些的沟通，但是我祖母却是用她的极力的爱哈，爱我们，对不对？分担了家务，各方面就维系的这一个家务。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呢从小就有知道，原来要维系一个家庭是这么的辛苦，因为我们似乎要在争夺当中。我那时候呢，我自己当时的想法就是，我要把爸爸赢回来哈，爸爸不能够被别人抢走。那时候很小嘛，那就极力的也进去了这场的战争。那时候我就感受得到，妈妈就说我是正宫，那么其他的人都是不行。可是那时候的传统里面呢，就有说到女人都必须容让嘛，对不对？那只要说维系到家里面，丈夫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是可以被包容的，甚至有时候我们说在妥协当中是可以被允许，如果哪怕有第二、第三的，好像如果要娶第二的，好像也可以的这样。那时候是，但是在我家里面，我们就觉得是不被允许。但是我们知道，对于父亲这个呢，我们也怎么讲说，我可以说以现在的来说呢，我们就说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就是为了维系这个和谐呢，希望父亲能够回来。其实我父亲人也并不是十分的很坏或什么，但是他性格也是非常的温驯的，在吵架当中都是处在劣势的，因为我母亲是比较主攻型的，所以呢，我们呢就是站在父母的之间呢，我就是从小在这样的一个的情况之下，但是因为我姐姐是说我是妈妈的孩子嘛，就是比较亲妈妈吧，或是什么，他们是祖母养大的，她说在他们的个性里面是没有存在像妈妈这样子的一个脾气啊、管教啊或是什么，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到。上代同堂在一起的时候，也看到就是我上一代的一个的教育跟我妈妈的对我们的教育的一个的冲突。我姐姐呢是由祖母带大的，跟我本身是妈妈带大的，我们在一些的观念上、价值观上面是有一些的不一样的。所以我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就学习吧，因为我们全家嘛，不管姐姐，我们都做了父母的一个调和人，甚至我们可以说，好像在这个的婚姻上，我们都做了父母的父母。因为我们都彼此照顾他们，为他们解决问题，这样子。
0: 哇哦，其实，在一个从小就看到父母的婚姻有外遇，然后持续的对你的母亲的一个在婚姻里面的地位有冲击、有威胁的这样一个关系里面，但是无论是从祖母那里，还是从几个姐姐那里，你所看到的就是一个好像家庭。正义没有办法得到伸张，然后安全感没有办法得到锁定，但是呢，却又极力的想要维护这个家庭的合一，加上外在的文化，其实我在想，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里面呢，有很多很传统的东西是没有被突破过的，所以甚至觉得一个男人三妻四妾或者外面有个外遇， 并不代表什么道德败坏啊，然后他是怎么样。再加上本身你们很清楚，你们的母亲她本身很强势，你刚刚讲的是一个主公型的，她觉得她是正宫，她的地位不可撼动，所以有可能她平常在对待你父亲的态度上面，往往得不到一个同情。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受害者，但是因为他的这个主动或者是一个攻击性呢，反而可能在你的姐姐他们那里，或者在你的祖母那里，没有办法得到他当得的一个同情、接纳、认可啊等等的。然后呢，又把你们这九个兄弟姐妹其实有分成两个阵营，你刚说的妈妈的孩子和祖母的孩子的这种感受。所以很显然，就是从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出来，我相信你一定是带了许多的破碎感、支离破碎的那种感受，然后进入到你自己的婚姻里面。那非常感恩的就是，我知道上帝为什么把志强大哥给你，因为他是这么柔和、谦卑、包容性强的一个丈夫，然后才有可能带给你一种持续不断的医治。我相信听众朋友想到说，这么样的两个很极端的不一样的家庭里面出来，虽然你们的家庭维护了这个合一，最后你父母亲并没有离婚，也没有怎么样，可是呢，我相信那种持续不断的一种破碎感是深深的影响你的。哇，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但是我们的故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非常的感恩，我们这一周都会有志祥大哥和 Agnes 姐妹两位，真的是人见人羡的夫妇，在我们当中来分享他们生命当中真实的挣扎和成长。欢迎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错过这一周精彩的信息。我是珍儿，
1: 我是志祥，
2: 我是 Agnes，
0: 我们下期再会喽，拜拜，
1: 拜
2: 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Dorra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相信每一个人一定都有过被冒犯的经验呢。被冒犯的时候当然心里会不舒服的，然而基督徒很快的就会想到我要饶恕上帝，怎样饶恕我，我也要怎样饶恕人。有时候呢，越想心中越无法饶恕的时候，就开始呢控告自己啊，反而呢不仅没有办法饶恕别人，也没办法饶恕自己。如果落到这样的循环当中呢，我们就好像没有出路一样啊，只是困在魔鬼撒旦的控告之中，却看不见神真实的饶恕的爱哦。有什么方法没有呢？有的，除非我们真的是能够仰望耶稣基督，我们更能够去体会耶稣的爱，更被耶稣的爱所拥抱，我们才有办法胜过内心的这些征战。想想耶稣是如何的被冒犯，他付上了什么样的代价。有时候有人会说，他是神，我们是人，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像耶稣那样。我们必须很清楚的知道，耶稣道成肉身，他是神，但是他也是人，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凡事给我们做榜样。他现在在天上并不是为了要指责我们，要批判我们，要控告我们，这都是魔鬼撒旦的作为。他在天上，在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他深知我们的软弱。无论我们是否不原谅别人，或是不原谅自己，当我们愿意谦卑来到主前，我们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永远有功效，我们仍然愿意承认耶稣基督是复活的救主，我们就还是能够蒙受神怜悯恩典，帮助我们走过生命中许多的混乱。或许有些事，有些人，你还没有办法饶恕，翻不了篇，但是不要灰心，我们继续祷告，求助怜悯。有一天，神那奇妙的爱要完全的抚平你的伤痛，让我们更深的经历什么是耶稣基督饶恕的爱，求这样的爱进到我们心中，让我们有能力去爱人，去饶恕人。下面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生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被冒犯的律师，经文在诗篇第51篇1-7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51篇1-7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生爱所》。

诗篇第51篇1-7节。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洁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被冒犯的律师，辛辛那提一位律师被法院指派为一个以窃盗罪名被起诉的人辩护，后来法院同意他免去这项服务，理由你可能可以猜得出来。因为当这位律师到监狱跟对方面谈后，他决定不替对方辩护。很巧的是，这位律师的事务所在不久前遭窃，而对方正是窃取律师财物的人。法院基于同情一位被冒犯的律师无法为冒犯他的人进行辩护的心情，没有强人所难。但你可知道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如何吗？那位唯一能替我们辩护的人，正好是被我们所冒犯的那一位。他既然是造物主，因此我们所犯的每一样罪都是冒犯了他。严肃地说，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家庭都是主的。难怪大卫在诗篇里面承认他伤害到别人，事实上就是得罪了上帝。假设我们被关在牢房里，窗户都上了铁条，律师走进来时发现到这位律师和他的家人曾经受到我们的伤害，我们心里不是很尴尬吗？然而唯独他才有办法使我们重获自由，他又是那么乐意帮助我们。这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和我们的关系。奇妙的是，他不像一般的律师，自己受到伤害就不愿意为对方效劳。主耶稣被我们冒犯，他却十分乐意成为我们的中保，保证我们可以获得生命真正的自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常常冒犯你，得罪你，你却一再的赦免我，给我机会悔改，帮助我不再被罪辖制，在你的爱中活出你的样式，荣耀你的圣名。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出版的《慈生爱所》。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曲名是《来到宝座前》。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司布真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我们今天要看到第39章，给受苦的你三，磐石穴中的隐秘处。每个时代能供应人心的，唯有上帝的话语。无论时代多艰辛，日子多困难，司布真的讲台总以圣经的真理回应。这篇回应的信息带来多少的安慰与鼓舞，虽然日期已不可考。司布真以出埃及记第33章18节中说到的，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讲磐石穴中的隐秘处，本章为信息的整理。这是最高的祷告，在此之前从没有人敢像摩西这样祈求，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这个祈祷发自最大的信心。旧约里有这种强烈信心的只有三个人：亚伯兰不选索多玛的荣华，雅各与上帝摔跤，以利亚叫天不下雨。祷告出于对上帝的信心，是真实的盼望，对上帝怀着深深的敬畏，恳求上帝的同在。但是摩西这祷告所具备的信心比其他三人更大，看见上帝荣耀彰显是对上帝最高信心的祷告。许多人祈求看见上帝的荣耀，但是没有人有摩西这样的信心。摩西的信心是相信他可以在上帝的荣耀中与他面对面。如果人的信心像是一座高山，这个祷告是登上山顶所做的祈求，并且摩西相信上帝会回应他的祷告。摩西斗胆如此祷告，必是骨头发颤，战战兢兢。他不敢想象如此的祷告将带来何等的结果。摩西怎么会做如此的祈求呢？他在旷野中与上帝同行40年，在埃及看到上帝吩咐他所行的大能，在红海看到大海分开，到西乃山上站在上帝面前，带下法版，照着上帝的命令定下律令。难道这些经历都不够荣耀，还要进一步的祈求吗？是的，信靠上帝，跟随主耶稣的人与主同行，最深的祈求不是更大的服事，不是更多的得胜，不是更大的能力，不是更多的恩典，而是主啊，我期待看见你的荣耀。摩西这明处的祷告是他多次在暗处的祈求，是他对上帝深深的渴慕。摩西成为领袖，但他仍期待看见主的荣耀，这是属天的信心，相信上帝必垂听摩西的祷告。弟兄姐妹，许多人说上帝的恩典是大大张口就大大充满，愿我们大大张口祷告，是因为看见上帝的荣耀。摩西的祷告教导我们，上帝垂听祷告，必要在我们的祷告上显出他的荣耀。在出埃及记第33章19节说道，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我相信摩西认识上帝是从西乃山开始，而后经过对埃及的审判，过红海、云柱、火柱等神迹，即使有这些经历，他仍自认为对上帝的认识非常的不足。摩西知道人是属肉体的，难以认识属灵的事，谁能帮助我们真正认识上帝呢？只有上帝能。摩西期待与上帝面对面来认识他。人类可以懂电、懂大自然、懂音乐、懂医学，但是对于属灵的事仍有许多不懂。人类永远只能看到片段而非全貌。摩西向上帝祷告，求你显出荣耀给我看。结果上帝显出什么荣耀呢？是他的恩慈。上帝如何显出恩慈呢？他让恩慈通过，借此向人宣告恩慈与否主权在他。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许多骄傲的人听不进这话，许多自认聪明的人咽不下这口气。这是圣经的真理，上帝的荣耀有恩慈又有权柄，他的主权是恩慈，他的恩慈是主权。你要认识上帝的恩慈，必须先认识上帝的主权，而非偏向人的自由意志。你要认识上帝的主权，必须先认识上帝的救赎，而非偏向严厉与强迫。在出埃及记第33章第20节，上帝又说道，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上帝不让我们看见他，是因上帝的恩典。上帝放在看不见里的恩典远多于看得见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要记得上帝没有告诉我们所有的事是出于他诸般的恩典，因为他隐藏的部分超过启示的部分。许多人认为上帝所有的启示并非局限于圣经，想在圣经以外寻找上帝的启示，这是错误的，请你们不要这么做，这么做绝对有害无益。上帝给人的启示全在圣经里，上帝放在圣经里的恩典已经足够，如果人类要求更多，那是自取灭亡。我们知道有些人钻牛角尖，结果发疯。上帝画出的警戒线，人不要逾越。上帝不让摩西亲眼见到他，因为摩西是罪人，不能面见上帝。即使摩西是圣人，也不能与上帝面对面。罪人不能看见上帝，他的宝座是审判台。罪人不能接近上帝，他是绝对的圣洁，完全的公义。圣人不能看见上帝，不是罪的缘故，而是身体无法承受。人的形体没有能力承受上帝的面光，所有的人都无法看见上帝。上帝吩咐摩西，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人只能看到上帝创造的星星、月亮、太阳，但是看不到上帝。人只能听到打雷的巨声，不能知道落雷的所在。即使摩西有心想要再进一步认识上帝，上帝叫他退后，隐藏在磐石穴中。那磐石预表基督，那磐石就是基督。上帝说，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磐石穴是被击打的磐石，是永泉的所在，预表了基督的死。人要遇见上帝还能存活，必须得藏在耶稣基督里。上帝的圣洁、公义与大能令我畏惧，如何与你面对面呢？就是上帝道成肉身，被钉十字架，永久磐石为我开，容我藏身在主怀。何等宝贵的基督！基督为我们受死， 成就了永恒的约。这世界要过去，基督受死的坚立的约却永远长存。天地都会过去，基督的死所成就的永远不废去。我们要进入那磐石穴，我们的心灵在那永恒的约中才能得安慰。这是上帝的预定，也是对摩西的启示。现在让我问一个问题，你在哪里？好，我听到许多人说我在磐石穴里。好，在磐石穴里的人问你隔壁的人在哪里。此刻愿在座的

是我的磐石，是我的喜乐。末了，在聚会结束之前，我要用一段圣经为你们祷告，是在启示录的第六章第八节。我就观看，竟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府也随着他。阴府是冥界，是阴间诸灵的居所。死亡如同灰马追随着我，追随着你，无时无刻追赶着我们。我们跑跑跑，再怎么跑，灰马还是迟早会追上来。我们越跑越乏力，灰马的蹄声却越来越逼近。灰马喷气一块喷到我们身上，灰马来了，来了，来了，更追上来了。恶人啊，你要躲到哪里去呢？我再问你们一次，你们要往哪里逃呢？要到磐石穴里，那是耶稣十字架与宝血的救赎，是胜过灰马的唯一所在。我乃空手救主前，十字架下求哀怜。是的，来到上帝面前求他帮助。当我无力再向前，正是俯伏在主前。无助的人啊，藏身在主里是唯一的安全之处。暴风骤起吹不到你，死亡的气息追不上你，藏身磐石穴里，一生不转离。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了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看完了这本书的第四个部分，主为困苦人预备恩惠，在下一回会进到第五个部分，发望如棕树，第41章司布真论教会复兴，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信仰与生命单元，我们要继续借着腓立门书学习饶恕与和好。今天呢，我们将学习的是最后一个段落，腓立门书的21节到25节。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腓立门书21到25节。我写信给你，生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安，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阿们。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腓立门书第21节到25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腓立门书第21节，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使徒保罗说，我写信给你，我深信呢你必顺服，就是你应该是乐意接受保罗我的请求的。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这封信得以保存下来，证明了一个事实，假如书信当中的请求不被理解，这封信是很容易就遭到损毁的。由此可知，腓立门应当是欣然答应了使徒保罗的请求。22节，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此外呢，你还给我预备住处，这是非常有以款待的意思。因为呢，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必定蒙恩到你们那里去，因为保罗深信祷告的功效。23节，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安。以巴弗是哥罗西人，也是哥罗西教会的主仆，他必与腓立门是熟悉的。24节，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马可跟亚里达古这两个人呢，都是犹太人，而另外的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这两个人呢是外邦的信徒。25节，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阿们。主耶稣基督是主格的所有格，是指他是恩典的所有者，基督就是恩。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常在你的心里，其实原文就是你们，是复数，所以是常在你们的心里，阿们。这是我诚心所愿的，愿一切美好都在你们心里。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腓立门书的21节到25节。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已经来到了最后的几节，看起来只是结语问安，但其实是一段非常成熟有力量的信仰的画面。前面是在谈饶恕跟接纳，而 在今天经文当中，就是把这份福音落实在生活跟关系当中。保罗在21节让我们看到，真正的属灵权柄是信任，不是命令。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其实这句话是非常不简单的。保罗有没有资格命令腓利门呢？他有的，他是使徒，是属灵的长辈，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他选择说我相信你。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牧养，不是用身份压人，不是用道德绑架人，而是用信任唤醒对方里面的良善跟成熟。有时候我们在服侍，在家庭，在教会里，很容易想要把事情做对，却忘了把人做好。但是保罗知道，真正改变人的不是要求，而是被相信。他甚至说，你会做的比我说的更多。那是一种给人空间成长的爱。接着在22节让我们知道，福音不是那抽象的道理，而是具体的生活。保罗说，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他没有继续谈神学，也没有讲原则，他说你帮我准备房间了，我要来。这其实让我们很感动，福音不是只存在信件讲道教义里，而是存在于在一个房间，一顿饭，一次探访，一段真实的相处。所以信仰不是距离，而是同行。保罗不是只是远距的关心，他渴望面对面一起生活。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以为自己已经很属灵，但是最最属灵的时刻往往可能发生在最最平凡的陪伴里。从23节到24节也让我们知道，福音的工作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在最后几节，保罗提到了一连串的名字，看起来只是问安的名单，但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连保罗都不是在单打独斗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会很孤单的服侍，觉得好像怎么只有我一个人在撑呢？但是这段经文提醒我们，神的国度不是靠英雄，神的国度靠群体，靠团队。有人被关在监牢里面，有人陪伴，有人记录，有人祷告，每个人都在不同的位置，却一起参与同一个福音的故事。所以让我们知道，教会不是舞台，教会是家。最后保罗说，愿我主基督耶稣的恩典呢，常常在你们的心里面。这不是一个制式的祝福，而是整卷腓利门书其实都在回答一个问题：什么能够让人真正放下仇恨，放下身份，放下权力？答案不是制度，答案不是命令，也不是道德的压力，而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只有恩典才能够让主人接纳奴仆，只有恩典才能够让受伤的人选择饶恕，只有恩典才能够让关系重新被医治。所以弟兄姐妹，今天让我们看到一个成熟信仰的美好的样式，用信任代替控制，用陪伴代替说教，用群体代替孤单，用恩典代替压力。让我们在关系当中活出耶稣基督的爱。

兄姐妹传道同工，感谢神，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我们一同聆听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带领我们活出方向，得着自由。上帝的话语也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行。所以无论我们正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让上帝的话语成为你我心中的力量，带给我们平安、喜乐与盼望。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有任何的感受感动，也欢迎您随时来跟我分享好吗？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欢迎您随时告诉我您的代祷事项，让齐云在神的面前为您祷告。如果您联络我是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如果您是写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如果您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或者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我们将会一一的回复您。好了，那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凌晨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珍儿，珍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安。我们继续耶利米书的研读，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25章4-7节。当我们来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如果我们从圣经整体的启示来看，我们发现神对人的呼召是常有的，但是人应着景象不回应也是常有的。这也是导致了我们生活的水深火热，却仍然在痛苦当中不知回转的原因。从创世纪那一声呼唤，你在哪里，到启示录那声邀请，来，来，人类是如何可以在这么长的历史当中一直选择不听、不从、不信、不靠呢？但愿今天的经文带给我们深深的扎心，也让我们可以立时起来回应神的呼唤。耶利米书25章4-7节，耶和华也从早起来，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这里来，只是你们没有听从，也没有侧耳而听，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和所做的恶，便可居住耶和华古时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之地，直到永远。不可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以你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这样我就不加害于你们。然而你们没有听从我，竟以手所做的惹我发怒，陷害自己，这是耶和华说的。其实整卷耶利米书都充满了哀伤感，因为它的核心不是单单的在讲灾祸，而是不断的在宣告神的恒久忍耐，反复的不停的呼唤人回到他的面前。神的百姓因为离弃神，去敬拜偶像，倚靠人，甚至是政治的势力，就是不愿意听从神的话，所以审判才会临到耶路撒冷和犹大。然而即便是在审判当中，神仍然应许将来他要复兴他的百姓，只要他们愿意回转，神就随时欢迎接纳他们。耶利米先知不受人欢迎，因为他传的的确是审判的信息，但他的内心深处涌流的那一份忧伤和深刻的心碎，全然是因为他以神的心为心，他作为神的出口，不断地呼召人悔改回头归向神，因为罪的根源就是离弃神，敬拜偶像和自我依靠，并且在外表的任何的宗教仪式都不能够代替内心真实的信靠和顺服。所以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是为了提醒百姓，如果你们愿意回转，盼望仍在。可是就在这恒久忍耐不断涌流的恩典当中，我们看到了人的悖逆，看到了我们自己的刚硬。难怪耶利米书充满的这种极其悲愤忧伤的情绪，实在是因为神整天呼唤百姓却得不到回应，就好像慈悲的父母面对悖逆的儿女一样，爱之深，伤之痛啊。 神无法计算的呼喊，对于他的选民，对于个人，对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究竟看到了多少的回应呢？珍儿自己在今天清晨的祷告当中忽然意识到了一点，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困在罪中，被罪捆绑不得自由，往往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这背后真实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就像被罪奴役的机械的动作和重复一样的，像一个无知的骡马，天天都在我们自己的罪中打转，在撒旦的谎言当中被迷惑，直到圣灵向我们启示，哦，我们现今的光景是何等的可怜，但是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出路了。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天天都在与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去搏斗，然而有主已经胜过了这一切，为何我们不会回应他那柔声且又迫切的呼唤，来，到我这里来？我们为什么可以无动于衷呢？其实对照珍儿自己的成长经历，我发现自己真实是愚顽不灵的，非常的可怜，也非常的可悲。直到我自己做母亲之后，看见孩子们钻进自己的牛角尖，陷入自己的渴望中，完全听不到我的呼唤，也不肯来到我眼前，我才明白主对我的愚顽该有多么的伤心。像我这么不好，还是愿意把最好的给儿女，更何况是我的天父，他早就在永恒当中为我预备了最好的一切，但我却弃而不顾，愚顽不灵，总选择像无知的骡马一般，在这个世界上寻找其他的安慰，其他的满足。所以就在今天清晨，当珍儿再一次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除了深深的认罪悔改，还是求主将我从这个愚顽的状态当中不断的救赎出来。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在阻碍着我们去亲近神。然而他说来，虽然是温柔的邀请，但同时也是祈使句，是命令和要求。当我们把这当作是一种邀请的时候，我们容易产生我可以选择的一种心态。其实如果有选择，我们绝不会放弃走自己的路，因为依靠自己是惯性，而回到他面前去支取力量，则是一种逆转的决定。所以今天我们是否把它看成是神的命令和要求，并且除了这一条路没有他路，除他之外别无拯救。其实天父上帝一直以来都想为我们成就大事，因为他从来没有无意义的计划和旨意，可惜就是我们不肯来，我们不知道去他那里意味着原来孩子找到了父亲，原来迎刃而解的有问题、痛苦、难处、挑战，原来烟消云散的有恐惧、孤单、无爱、绝望，而随之而来的就是他的安慰，就是他同在的喜悦，就是真理对我们的释放，就是在基督里永远都不会被夺走的平安。为何不来呢？亲爱的你，今天你的决定又是什么呢？父啊，我愿你来，但在此之前，求你让我学会天天时时刻刻到你面前来，与你相亲，以你为乐。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正儿。
1: 中英大不同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学的这个是一个词组哈， stand firm， 就是坚定立场，坚定不移。哥林多前书16:13呢就用到了这个词，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的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
2: 1 Corinthians 16:13， be watchfulStand firm in the faith. Act like men. Be strong. 如果我们直接翻译 act like men 就是 be a man， 就是像个人，像个男人要做大丈夫，
1: 做个人吧，像个人吧
2: 像个人。
1: 有一位叫做彩虹的约定的小姐妹呢，写来信件哈，她说，正儿阿姨、木星阿姨，你们好，听节目啊很久了，很感恩上帝能够让我们啊听到你们这样的节目，可以透过你们的恩赐来解答很多弟兄姐妹们的困惑，愿神祝福和纪念你们的服事。我现在啊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平时呢课很多，但是也有机会去当地的教会聚会，但是我总是找不到那种团契的感觉。礼拜一呢是青年团契聚会，聚会的形式是先唱赞美诗敬拜，然后有一个老师会讲解一个圣经，最后呢再是分享讨论啊，然后就散会了。其实我很喜欢唱诗敬拜和讲解圣经的环节，但是小组的讨论让我很没有参与感。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因为我和弟兄姐妹们不熟，很多弟兄姐妹们都已经工作结婚了，我觉得我总是在听他们讨论一些关于什么孩子教导呀、工作上遇到的情况呀、还有人情世故啊。我虽然呢在听，但是我总觉得我不太有发言权，有的时候讲自己的事情感觉又很幼稚，所以我就不怎么在团契当中说话。最近呢有一次去青年团契聚会的时候，有一个阿姨对我说，有什么事儿啊可以发到群里，大家一起为我祷告。但是我也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一贯不太会向别人寻求帮助，有时候我的小烦恼好像也在祷告当中慢慢就被化解了。我比较不擅长向人表达自己，特别是年龄比我大很多的人，我总是显得特别的拘谨，不知所措。我比较想融入青年团契的聚会，能够和弟兄姐妹们自如的交流，但是一想到自己性格的原因，我就有一种现实和理想之间碰撞的感觉。还有一个困惑就是，大一的时候啊，我向我的舍友传福音，到大二的时候，然后终于啊有一个我的朋友兼舍友呢就决定信靠主了，但是我发现因为我自己的属灵生命的匮乏啊，比如说读经祷告很少，只能去口头上对他说多读经多祷告，我挺惭愧的。我不但不能够给他带去属灵生命上的一些帮助，有的时候我还会被他影响，比如说看到他们游戏娱乐的时候我也沉迷游戏，或者是沉迷于追剧，很多该做的事情总是拖拖拉拉，更别说什么祷告读经的时间了。其实每一次我沉迷在其中的时候，我都有意识我自己得去祷告了，但是我又总是自己胜不过，那个心思意念还是沉迷在这些游戏啊追剧当中。直到我对这些事情不那么感兴趣了，我才反应过来，哎呦你看我浪费了多少时间，我就很后悔。我读到圣经上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在没有上大学之前，我一直在求神在我的大学里为我预备一个近前的属灵的伙伴在我的身边，我想我也可以因此被扶持吧。但是现在看来并没有达到这样的状态，而且我似乎觉得我好像需要去做一个扶持别人的角色，我需要先靠着神来改变自己。但是对于我这种很容易反复陷入迷惑的人来说，我又觉得自己没有力量。所以正儿阿姨、木星阿姨，希望你们帮帮我。
2: 哇，非常非常可爱的这位小姐妹，其实我们真的以你为荣啊！我觉得一个大学三年的学生，也就是你跟我的老大一样大，刚刚20岁，刚刚离开父母，然后在接触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你需要为自己的信仰去发声，需要活出自己信仰的坚定来，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挑战。
1: 是，
2: 但你却有这样的心智，我们为你献上感恩。而且从你的整个信件的描述当中，我们看到你其实自己内心是非常渴望属灵的团契的，你是愿意追求讨神喜悦的，所以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生命的品质。包括呢，你虽然看起来是容易受人影响，其实也表达了你是一个心里面非常谦卑柔和的人，因为一个谦和的人就比较容易听别人说，受别人影响。那所以这整个过程呢，只需要有一些 关键的概念上的转换会帮助你重新的去调整你聚焦的地方哈。所以有几点呢，其实正儿也是这么教导我自己的儿女的，就是先让神的话成为你判断一切事情的标准。你虽然容易受影响，比如说玩游戏啊或者是追剧啊这些，其实玩游戏和追剧并不一定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关键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常常的问自己，这件事情合不合神的心意？我可不可以玩游戏？当然可以啊，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成为说我要讨好他，我为了要跟他们建立信任关系，所以我必须要这么去做的时候，哎，那问题就会来，你就会陷入自责当中，你就会又想玩但是又觉得这个不好，最后呢也没有达到跟别人建立一个亲密关系的果效。所以实际上你渴望的团契是要建造在爱和信任的根基之上。你有没有求神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扎扎实实的好好的在我的大学校园里面去爱身边这些朋友同学室友，因为他们不认识你，我是认识你的，所以我是你爱的管道，求你帮助我去爱他们。当你的祷告是建造在讨神喜悦并且是完成神的使命的时候，你就发现说所有的这些事情来的时候你不会这么的纠结。如果我爱他并且他又不违背神的心意，那么我就可以非常自由的去跟他们一起打游戏一起追剧，如果时间许可的情况底下。但是当这些本身的内涵是说我要讨他们的欢喜，哦，我是一个 people pleaser， 我是讨人喜悦的，那么很有可能在过程里面你不断的自责，不断的害怕不讨神喜悦，不断的害怕自己被影响，反而影响不了人，你里面是没有自由的。只有当你是基于我要爱他，我要合神心意的过我的生活，不是出于压力而是出于真理的来做你的决定的时候，你就发现说你变成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你可以跟他说，对不起，星期天我不能去，因为我要去教会。哦，今天我陪你们去打这个游戏，哎，今天你们没有做这个事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带你们一起读经？你是一个按照自己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的一个判断标准来做出决定的人，那么你就会发现你是主动的，你是讨神喜悦而不是讨他们喜悦的，你是有力量的，你不用去担心说这个可不可以做那个可不可以做，而是你在做一切的时候你的判断的标准就是这个合不合神心意，只要合神心意我什么都可以做，因为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只要你有清楚的一个判断的标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跟你的这些朋友在交往的过程当中更自由更轻松更不容易失去方向。所以当你有了这一个清楚的目标之后呢，你就要从小事开始来操练做一个坚定的人。比如说当别人要求你做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的时候，哪怕再小，比如说撒个小谎啊，哎，比如说我们逃个小课啊，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可能在背后说人的坏话等等，这都是大学校园里面最容易发生事，但你却拒绝他，你在一个环境当中表现了你出淤泥而不染的一个归耶和华为圣的一个生命态度的时候，哎，他们就会慢慢的觉得你跟他们真的不一样，他们也会敬佩你。就好比我记得我的儿子上大学第一年的时候，他跟我说整个宿舍里面只有他一个人不喝酒，只有他一个人坚持上教会做基督徒该做的事的时候，久而久之这一年下来，他的室友们并没有因为他这样嘲笑他或者是群起而攻之，反而呢他们敬佩他，因为他们看到，哎，他真的是说到做到的人。所以今天你同样可以这么去做，当别人邀请你去做不合神心意的事的时候，你温柔但是却坚定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stand firm， 坚定的来清楚的拒绝，告诉他们说，哦，因为我是基督徒，我不做不讨神喜悦的事，但 但是呢，只要你们愿意，我可以随时帮助你们，我可以为你们祷告。面对冲突，面对别人对你的质疑的时候，你也不要担心一定要讨他们的喜悦，你只要讨神的喜悦。在这些很小的事上，你就在操练 stand firm， 操练属灵的肌肉哈，就像你去健身房里面练举重也好，练仰卧起坐也好，慢慢的慢慢的你就能够练出你属灵的肌肉，
1: 是，
2: 然后让别人一看就是练过的。
1: 同时呢，我们也要跟我们的彩虹约定讲说，不要强迫自己去做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比如说你说的在这个小组的团契里面你融入不进去，因为他们讲的都是职场的养孩子的事儿，你就是没经历，你不能逼着自己去迎合他们。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鼓励你听，为什么？因为职场有一天你得入，婚姻有一天你得进，养育孩子有一天也会成为你的重担。换一个角度想，神为你预备了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环境，为什么？也许神也在预备你的心。木星阿姨是一个从小很喜欢跟年长的人玩的原因，因为我发现他们让我少走很多弯路，
2: 学习好多。
1: 对，他们走过的弯路至少我不会再走一遍。所以这个对于我们年轻人是一个很好的可以去观察，不一定是完全效法，因为也有很多人即便是长辈就是有经验的人，他们可能也会犯错，但我们可以观察，尤其是我们属灵的人参透万事，当我们透过神的眼睛去看待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所以神把你放在了这个青年团契当中，你自己首先不要逼迫自己说我必须得要融入他们，不，你可能需要一个时间去慢慢的认识这些长辈，了解他们的生活。另外呢，就是有一颗谦卑的心去听他们的聊天，即便这些聊天在你今天看来说跟我也没啥关系，但是他们的聊天当中圣灵会带领你去辨别是非，辨别正确，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换一个角度想，神从不做错事儿，他把你放在这里一定不是为了让你难受，而是让你一定被造就。
2: 特别是在你谈到说你带领一个朋友信主，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1: 是，
2: 但你怎么带他做门徒呢？就是透过你跟他一起学习和成长。那我们每一年都有蒸馒头计划，我们也鼓励你呢，在日常当中，比如说哎，你可以跟你的朋友说，能不能够在接下来的21天或者是一个月，我每天跟你一起收听馒头的对话，哎，我们一起来读一小段的经文，然后呢，我们再去做其他的事情，这样你才能够用温柔但是却又坚定的生命态度去影响别人。你不可能完全不受影响，我们活在这个世代当中，
1: 是，
2: 但是你却可以主动的去选择让他人看到说，哎，你也影响我，你也祝福我，哪怕一些在所谓的信仰的标准下面看的，比如说玩游戏啊，追剧啊，或者是谈一些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事情，不是不可以的，但是我却在这个过程当中反而用一个基督徒的眼光和基督徒的价值观来影响了与我做这些交谈的人，让你的日常成为他们的一个新的看见，就是哎，这个人在遇到事的时候他的反应跟我们不一样，那他们就会对你的信仰产生兴趣。
1: 同样呢，当你觉得自己没有属灵伙伴的时候，就把你的福音对象发展成为你的属灵伙伴，
2: 是的，
1: 一起在教会当中成长，一起在读经和思考当中有更多的相交，你会发现有一天你的好朋友最终就会成为你属灵的伙伴。
2: Amen。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本有神的形象，反倒卑微自己，成为人的样式，且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无不屈膝，无不口称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真诚和我相处。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3: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福建的平安喜乐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一见证主题叫做“神的儿女真有福”。她是亲爱的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以及台前幕后的牧者同工们，主内平安，感谢你们辛劳的摆上。 耶稣爱你们，我们也爱你们。我听认识您之后的节目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节目的内容非常丰富，句句扣人心弦，还有弟兄姐妹感人的见证。节目啊，我每天必听，也转发给弟兄姐妹还有很多的朋友。 我的母亲是信主的，在她的影响下呢，我也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了。刚开始啊，我就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不读经、不祷告，做礼拜呢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在1977年啊，家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动。 哥哥得了白血病，两年之后啊，就离开人世了。当时对我的打击非常大，我还问妈妈：“你信的耶稣为什么不救哥哥呢？”之后我就离开了主，去拜偶像。一次在去庙宇的时候呢，感觉有一股阴气袭来，感觉身体发冷，吓得我立刻离开，重新回到了教堂。我知道是主耶稣在救我。 感谢主，今天来到认识你这号节目当中呢，为我的女儿做一个见证。我女儿是属于那种很不会读书的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老师就反映说你的女儿记忆力有问题。从一年级开始呢，每次考试成绩总是在班级倒数第一名，也影响了班级的总分，总是被拉下来。班主任啊就不乐意了，每次开家长会呢都被点名批评，说为什么不好好的辅导她的功课呢？其实我们是有辅导的，可是啊成绩就是上不去。 初中三年的成绩是年段倒数的第二三名，毕业之后没书可读了。但是呢，为这个事情回头来看的时候，我们依然看到了神的恩典和保守。
5: 2010年啊，我们全家搬到了澳洲，新的挑战开始了。英语学习从零开始，先学语言，学习美发，拿到证书之后开始打工。干了一年之后啊，女儿又说不喜欢做美发，要学摄影。拿到了摄影证之后呢，又开始打工。可是啊，也做不长。女儿说要学厨师，学吧，那只要肯学就是好事儿。拿到毕业证了，做了两年之后，在2024年的澳洲空军要招一批厨师兵。女儿说她要去参军。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英语基础差，单词量少，女儿的英语水平只能够达到听说，但是参军还要考数学，还要考体能，这不是天荒夜谭的事儿吗？可是我们不是有神吗？我跟女儿说，我们祷告吧，在人不行，在神凡事都能。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啊，也都为我们祷告。我们每天都祷告。有一天晚上，我耳边有一个声音说：“你要跪着祷告。”我立刻马上跪着祷告，每天读经。 马可福音第11章23节的经文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到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神是听祷告的神。2024年的9月15号，女儿通过了各种考试，正式成为了一名空军的炊事兵。真的是从前分文有你，今天真实见到你，感谢主。 阿们。
3: 那么今天要分享的第二个见证是有关我自己的经历。在女儿进部队的三个月之后，我被查出来癌症，当时我真的非常恐惧，但神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高台。他告诉我，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我已经胜过了世界，只要不断的祈求感谢和祷告，神就赐给我们意外的平安，只要信不要怕。经过了放疗、化疗还有手术，身体受到严重的伤害之后，又得了败血症，是神一直拖着我，真的是关关难过关关过。马太福音的12章20节里面讲到说，压伤的芦苇神不折断，将残的灯火神不吹灭，等神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而诗篇23篇第4节也讲到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虽然我的身体现在还有许多的疼痛，但是我有神的同在。诗篇23篇第6节也讲到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们。那么今天的这个见证呢，就先写到这儿。其实在我的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见证要和大家来分享。最后也祝福有声同行台前幕后的牧者同工身体健康，福杯满溢，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家人平安健康，孩子学业有成。阿们。非常谢谢我们来自于福建的平安喜乐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神的儿女真有福哈。也感谢神在我们平安喜乐姐妹生命当中，让她看到神她自己不离不弃的爱。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似乎也能够理解到我们平安喜乐姐妹所讲到的，说开始的时候女儿的成绩非常不好，最后回头来看的时候依然看到了神很多恩典的原因，就是发现其实神是不耽误事情的。虽然她的女儿在自己早期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好像并不是那么让人大家满意，甚至也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很多的一些困扰，尤其是开家长会的时候，可想而知我们这平安喜乐姐妹面对的一个压力有多大。但是回头来看，我们却看到神他自己的恩典，你会最后发现女儿现在的这个成绩，或者她现在所拥有的，并不比那些当初成绩非常好的学生要差。所以呢，我们感谢神，我们真知道神是一个翻转生命也是翻转我们人生的上帝。因此呢，借着这个见证，不仅仅让我们看到神的奇妙，也希望我们平安喜乐姐妹的见证呢成为一个鼓励，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
5: 同样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今天还有来自于山东的依靠姐妹，还有她的孩子宝贝儿呢，给我们写来的见证。首先呢，是这个三年级的宝贝儿写来的见证，说：“木星阿姨、宇泽叔叔好，我今天要来做的这个见证是我的书找到了。我跟同学啊借了一本书，有一天老师让我们把这本书带到学校里上课，要和大家分享。我把这本书放在书包里了，可是后来就怎么也找不到，我心里就很发慌，想着我怎么还给别人呀？于是啊，我就告诉了妈妈，和妈妈一起祷告求主。后来啊，我也让老师在班里问同学，看看有没有人捡到我的书。老师也在班级群里发了信息，可是啊，大家都说没有看到。老师回复妈妈说，书没有找到。我和妈妈都放弃了，可是没有想到，考完试收拾书包，我居然在书包里面发现了我的这本书。感谢主，当时我们都放弃了，感觉再也找不到这本书了，可是我的主却让我的书又奇妙的回来了。
3: 感谢神啊，先放弃的总是我们，不放弃我们的永远是我们的神。接下来呢，我来为我自己对主的经历啊做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呢，其实我要表达的就是神没有放弃我，让我在主的爱中又重新回来。具体是什么事情呢？我从小啊跟着妈妈信主，但是后来呢，因为自己做生意啊没有时间聚会呢，后来生意也不好，随后又有很多的负债，在自己想轻生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是主的带领让我找到了教会聚会，开始了新的生活，开始学会交托。后来呢，也在社交媒体当中看到有信主的家人们，有人就加了我的微信，让我跟他们学习圣经，查考圣经，也没有感觉自己走错路。我在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当中已经听了一年多的时间了，就在一个周六重播的节目当中呢，也听到了一个姐妹的见证，说她悟尽了新天地，说这是不对的，说的这个 就是我去的这个韩国新天地的教会，并且后来在这个见证当中呢，也让我再次知道，原来我所认为的没感觉自己走错路，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我们跟随的上帝。我接着上网就查了一下，原来我学的也正是这个内容，于是也借着那期的节目，让我及时停止了和他们的联系，也停止了和他们线上的学习。我感谢神透过那期节目，让我及时的能够止步，没有在这样一个偏离的路上越走越远。谢谢我们来自于山东的依靠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还有你孩子带给我们的见证哈。感谢神在你生命当中的保守。其实我们看到，不光光是找书的过程当中，包括在行走人生道路当中，神也在不断的保守我们的姐妹，不光光是我们的依靠姐妹，还有我们所有的人。我觉得也特别是要感谢我们依靠姐妹，也是提醒我们大家的，就是在这个见证当中让我们看到，你看特别巧，也是在我们人看来特别巧，那期是重播节目，结果那期节目当中讲到了韩国新天地这个教会，那我们依靠姐妹也讲到说自己在这个教会当中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没有觉得是任何不对劲的地方，但当他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才突然发现，哦，原来这并不是真正我们要去跟随的。所以呢，也感谢神，我们依靠姐妹有一个柔软的心，她及时就停下来了。所以求神继续的祝福引导我们依靠姐妹。我知道在依靠姐妹写给我的信息当中，后来其实她也讲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她知道自己依然渴慕真理，但是呢却非常迷茫，因为离开了过去的那个教会哈，就是那个新天地的教会。但我要鼓励我们依靠姐妹的是，寻找的就寻见，我们也鼓励你继续的为自己寻找教会祷告，看神来怎么来带领你。
5: 是说到了这个很多的一些异教啊，或者很多的一些异端呢，的的确确是我们今天的教会所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不是今天，其实从教会建立初期啊，假教师假先知其实就蔓延在教会生活当中。其实上个礼拜呢，我们也遇到了一件事情哈，我们的家人呢刚刚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的大姨还有包括我们的表妹呢都是刚刚开始读圣经。那你知道其实在刚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其实是很容易啊，一听到别人说啊，你也信主啊，我也信主啊，然后呢就很容易的就觉得说很亲近啊，这是一种人的一种好像自然而然所生发出来的情感。上个礼拜的时候呢，大姨就给我们发信息，然后就告诉我们说，哎呀，这个我们认识了一个朋友啊，我看到他的这个微信名字呢，我觉得他可能有信仰，我就问了一下他说，哎，你也有信仰吗？结果这个人就说啊，我信基督啊。大姨就特开心说，哎，我也刚刚开始信基督啊。这个人就开始非常迫切的说，那你跟我们一起读圣经吧，要拉他进这个读经的群，然后呢每天又会给他发很多的信息，也邀请他去教会。但是呢当大姨把这件事情跟我们的表妹分享之后呢，我觉得神啊，就是当一个人亲近神的时候，神的灵就会引导他。那我的表妹，因为之前我有跟表妹讲过很多关于啊教会里面的一些假教师啊，这个假的一些信息啊，要格外的小心，所以最好去朋友推荐的或者已经这个比较成熟的好的这个教会，健康的教会，才能帮助我们的生命更好的成长。所以表妹在听说之后呢，第一时间说，嗯，你问一下我嫂子吧哈，你把这个信息发给我嫂子，你问问我嫂子看看我这个教会这个人对不对哈，是不是正统的这个信基督的。所以呢大姨就给我们发了信息，那他又把这个人拉他入群啊，还有包括很多的一些网页呀、发送给我。结果这个网页在手机上怎么都打不开，直到我第二天在电脑上打开这个的时候，妈呀，吓了我一大跳。那我看到之后就马上跟大姨讲，我说大姨，这不是我们正统的福音派，如果你想要去教会的话呢，我会找朋友给你推荐在你离你比较近的一些教会，然后呢你读经的话呢，你现在就读圣经就好了，那你跟我们一起读经也可以。因为我大姨现在每天都在听我们的节目，我说如果你觉得一个人孤单的话呢，你可以让我们陪伴你读，但是这个读经群请你暂时不要进入这个任何的读经群，另外也不要去到这个教会。所以弟兄姐妹们，真的要特别的提醒大家，首先就是假的信息现在真的是四处都在哈，四处蔓延，但唯有我们自己有一个属灵的警醒，我们才能够不一下子踏入到陷阱当中。就像我们的表妹，因为她有这样的一个警醒，所以她来告诉我，然后我们又去进行查，你看这圣灵就拦阻了大姨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反而能够及时的拦阻她不再往前走，但愿意去停留在神的话语的本身。所以我们也鼓励我们很多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一些信息你不能够确定的话呢，其实也可以去问一些属灵的长辈，或者是一些 些牧者关于他们的信息准不准确。如果你的邻里已经有了一些些的怀疑不平安，那么就马上停下来，不要继续说，那我再听一听啊，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心态，那我再听一听，说不定我就能听出来个端倪。或者没有洗脑这件事情，你是很容易越陷越深的。所以当你的心里有不平安，在面对很多的一些网上的课程的时候，先停下来寻求帮助，也不断的祷告求神指引或者是拦阻你。
3: 没错，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就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只有我们在真理当中不断扎根的时候，我们才能够面对一些异端邪说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们是错误的。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5: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以赛亚书26章3到4节的经文。
3: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5: 以赛亚书26章3到4节，艰辛倚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你们当倚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这是我在2025年的5月5号写下的灵修笔记，当时写道，最近身体和灵里总是特别的疲惫，心里常常有两虑在征战。我知道我要有充足的爱心和耐心照顾父母，但又常常被爸爸的言语挑起老我的怒火。昨天带女儿门训，爸爸突然怒气冲冲地大喊，行了行了，别念了，赶紧让孩子吃饭。明明女儿此时正在灶台前给自己下面，瞬间我的怒气就涌上头。放在过去，我会大怒并且回怼过去，咋了？饭还没好，你没看见吗？感谢主，那一刻我勒住了我的口舌，我只是声音略高的坚定说，爸，你怎么了？这是我们每天都做的事儿，况且饭还没好。爸爸并没有理我，我却在压抑的心情中久久不能平复，我只能在心里呼喊，主啊主啊，没爱了主啊。我知道带状疱疹的疼痛，但爸爸却不积极的接受治疗，每一次疼痛又会抱怨和发牢骚。说实话，很多次我都想怒怼回去。感谢主，他的灵总是及时的提醒我，我知道这个操练不可能回避，但的确很艰难。我心中呼喊，主啊主啊，求你改变爸爸，但圣灵却清晰地说，主在等你说，请你改变我。灵修经文跳出来，我知道这是主的提醒和教导灵道，艰辛倚赖，倚靠你，倚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我清楚地看到主正在透过照顾父母，剥去我倚靠肉体、情感和老我的后茧。我同样清楚地知道，这个疼痛的过程取决于我是否积极接受主的治疗，来决定时间的长短。是啊，主啊，我还没有得到完全的交托，倚靠你的信心，我还没有找到与父母相处的正确方式。主啊，求你开恩怜悯我这个没有智慧还无爱的罪人，求你启示我当如何去行，如何活出爱，如何与父母有更好的交流，从而让他们明白和感受到你的爱。主啊，求你时刻勒住我的老我与口舌，让我有从你而来的智慧与力量。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那就是以赛亚书26章3到4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你们当倚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那木星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也谈到他跟爸爸相处的这段时间，包括在爸爸说到一些话，按照以前来讲他可能马上就大发雷霆了，但这一次呢我们却看到神对他的保守，一方面我们看到神他自己保守的工作，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木星他自己的改变。我觉得的确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挣扎，我们也看到了神他自己的保守，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也再次看到其实这是一个循序渐进一直在进行的一个工作，并不是因为今天木星好像一直都在坚持灵修，好像神就给他一个通道，这个通道好像是一个快速通道，就让他生命当中跟爸爸相处的这个问题也好，自己的脾气也好，好像一下子就从此再也不会出现了，没有，这一直都是一个正在施工的阶段，不管是因为福音广播主持人的角色也好，亦或是自己每天读经祷告也好，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大家的生命都是在这样一个不断的被施工的阶段。木星的分享也让我想到之前在教会当中有一个姐妹，她自己的分享呢特别特别的这个气馁啊，这个姐妹她就总觉得说，为什么我一直信主之后还总是觉得自己非常软弱呢？当然那天晚上她也提出了很多她自己看到自己软弱的一些地方，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但对于我们大家来讲，我们也看到了这姐妹很多的进步。可是如果当下对于这个姐妹她自己来讲呢，她看到很多自己的软弱，也看到很多自己还是做的不好的地方，但如果就像木心今天分享的一样，大家也有的人会觉得说，你都分享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是跟你爸爸的问题没有完全的解决呢？不，我丁姐，如果我们从长远一点来看，你会发现虽然木心在节目当中一直分享的还是跟爸爸的问题，虽然我在小组当中这些姐妹分享的依然是在她看来很多的软弱，但是如果我们从长远来看，你会发现她们比过去更加柔软了，他们比过去更加愿意悔改了，他们也比过去活得更加真实了。所以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你会发现说好像我们看到的点跟神看的不一样，这就是我讲的为什么我们要从长远来看的问题。神的工作还没有完成，但是虽然还没有完成，可是已经在进行当中了，所以这就是让我们非常感恩的地方。因此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神必保守他十分平安。这里讲到有个前提呢，就是艰辛依赖神的。因此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不管其他人看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标准，也不管我们自己看自己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过滤镜，但都希望我们最重要的一是要艰辛对主的依赖，另外一方面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直拥有因为倚靠神而拥有的平安。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们稍后继续。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那这是我在2025年5月5号写下的灵修笔记。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一个人的生命成长真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前一段时间我刚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这个开心的宣告说我爸开始读经了，我以为他离信主的又迈进了一步，结果前两天跟我妈打电话，我妈说哎，就那一次之后呢，就是各种各样的抱怨，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又开始说什么爸爸这个身体的状态不太好嘛，妈妈就跟他说你祷告啊，然后就祷什么祷，祷什么祷，祷告什么呀，我不信，好，就不相信有这个上帝，不相信有神。你看我的这个满心欢喜啊，在被跟我妈聊完天之后呢，就是一盆凉水泼下来。但我妈妈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比我更加的失望，说嗨，根本就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但是当我听到妈妈的这个失望的这个口气和表情的时候，我跟我妈妈说，我说妈再等等，上帝已经动工了，只是我们要再等等，这个他既然已经开始读经了，或者说他既然已经开始和你们查经了，那就再等等，上帝有他的计划。其实你看弟兄姐妹们，去年的时候我看到的是爸爸妈妈老我当中的很多的一些征战，然后今年的时候呢，我看到了爸爸妈妈生命的改变，可是在改变当中又有软弱又有回弹。但是若我们真的相信神动了的善功他必成就的话，其实这些东西你就很容易去面对了。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信心，你会发现很难啊，怎么今天读经了满心欢喜，我的父母都信主了，然后明天又告诉你说你爸根本不信，就是只是面子上过不去，哇，你的心又下来了，就跌宕起伏。可是如果我们有信心，我们有主心骨，你会告诉自己说没关系，跌宕起伏是自然的，但是神的小羊，神一定会把它带回来，那丢失的一只放下99只都要背回来，更何况是我们所爱的父母。所以弟兄姐妹们，艰辛仰赖耶和华，耶和华必保守我们十分平安。这个平安并不是来自于我们看到的事情的发展的走向，而这个平安是来自于我们从神而来的，所得到的亘古不变的应许。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来自于大卫疗愈诗歌，那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放心交给他，这个他呢就是上帝的意思。而这首诗歌呢是在2026年4月份刚刚推出的一首歌曲。这首诗歌里面讲到说，这些年也许你已经习惯一个人撑着，白天装作没事，晚上却把所有的情绪都留给自己。但是呢，这首诗歌里面也讲到说，不是要你变得更坚强，而是让你知道有些重担你真的不用一个人去扛，因为我们有主在。当你愿意慢慢的放下，在安静里把一切交托给神，你会发现原来神一直都在那里。所以把这首诗歌分享给大家，也希望这首诗歌成为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的祷告，放心交给神。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江苏的甘甜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时间刚刚好。她说，木星雨泽以及福音电台台前幕后的各位同工还有主内家人们，大家平安，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真的非常亏欠神的恩典，一直拖到现在才来为神做见证。2025年的清明节前后又到了槐花开的季节，我就想着去采点槐花回来。在我们老家，槐花开的时候呢，我们都会采些回来，或煮着吃，或炒鸡蛋吃。于是呢，我就叫上我以前租房的邻居大姐啊，一起去山上。在这儿呢，要说明一下，我们去的这个山呢，叫做凤凰山，前面是牧区，后面是荒山，山路特别的崎岖难走。说实话，让我一个人去啊，我还真不敢去。之前有一年，我和朋友们在牧区采槐花，脚崴了的经历。经历呢，就让我后来啊一直心里有点发怵。那么当时我叫到这个邻居大姐的时候呢，她又叫上她的妹妹，我们就拿好了袋子、镰刀、矿泉水、帽子，然后我们就出发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呢，好像是吃过午饭以后，我们骑自行车去的，把车停好，我们就上山了。那天山上的人还蛮多的，都是采槐花的。我们一边上山一边采，有的树老高了，我们也够不着，路又陡，老费劲了。为了槐花啊，我们也是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去找一些矮的树没人踩的地方。我们边踩边爬，袋子里的槐花也越来越多。大姐就说啊，我们该回去了。应着大姐的提议呢，我们也开始慢慢的往回走。
1: 在路上啊，我们互相叮咛说慢一点啊，小心啊。两个大姐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走到一个斜坡的地方啊，突然脚下一滑，脚崴了。我就赶紧呼求主，主哈，你救我，你救我。我在那儿蹲坐了一会儿，慢慢的起来试试看能不能走。当时啊，脚是有些疼的，但我在心里一直祷告，我说主啊，你帮助我，让我能够平平安安的下山，要不然我该怎么办呀？两个大姐那么瘦小，也背不动我啊。再说了，还有这么远的路，一会儿上一会儿下怎么办呢？主啊，你帮帮我，求你给我开一条出路，我只能靠你了。就这样，我边祷告边下山，不知不觉啊，就到了山下车子那里。当我骑上车子的时候，脚居然一点都不疼了。真的是感谢主，感谢主的保守与看顾，使我平安地回到家。在十月底的时候，我姨家的姐姐还有姐夫从贵阳来山东看我妈妈，我就请假接他们回家，带他们到我们那儿玩了几天，送他们回市区，陪他们在市区玩了一天。他们住在酒店里，而我打算坐公交车回县城，然后啊再回我们村里。坐上公交车，我就问师傅说什么时候能到县城，他说得一个小时吧。我就按着时间预算在叫车网站上叫了一辆顺风车，我心里说下了公交车然后呢再坐车就直接回家了，也不耽误时间，挺好。可谁知道啊，公交车在半路上堵车一动不动，时间一分一秒的就过去了，车还是不动，我心里那个急呀，没法说。我打开导航一看，完了，前面红了一大片，这可怎么弄啊？我心里焦急万分，车还是走走停停，这肯定是赶不上我叫的顺风车了，怎么办呢？再加上我爸妈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问我到哪儿了，我真是心急如焚，恨不得立马到家。
0: 而就在这时候，手机来电话了，是订了这顺风车的车主打来的。他告诉我说，他可能要迟到15到20分钟的时间，问我要不要取消订单。我说不用了，我的车也会迟到。他就挂断了电话。此时我的心里高唱哈利路亚，感谢主应允我的祷告祈求，我的心里总算稍微轻松一点了。就这样，公交车到站的时候天已经非常黑了，刚刚下车，这个顺风车的司机就给我打电话问我到哪儿了。我说我刚下车。就这样呢，我一下这公交

0: 其实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甘甜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时间刚刚好啊，真的是时间刚刚好。你看，她以为是迟到了，结果没有想到，她所谓的这迟到呢，神真的是使万事互相效力。我们不知道是因为我们这个甘甜姐妹迟到，然后神也让这个顺风车的车主迟到，还是怎么着？但是你会发现，整个过程是一个非常好的结局，不仅仅没有耽误事情，最重要的是福音也传了。不过在这儿呢，我们真的是祝福这个顺风车的车主，的确不容易啊，爸爸已经过世了，然后呢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车主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姐妹，如果没有的话，可想作为一个独生子来讲呢，还要照顾自己已经生病的妈妈，并且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妈妈生病的程度到底如何，所以我们在想，如果有主的话，这人不是也有了依靠了吗？圣经当中还告诉我们说，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面前来，我就使他们能够得享安息。我想对于这个顺风车车主来讲，最重要的不是生意，最重要的不是更多的客人，最重要的就是基督徒神的儿女所拥有的那种夺不去的平安，还有在神里面丰富的供应，而这些只有福音或者只有我们接受福音的时候才可以拥有。
1: 是，要特别谢谢我们的这位姐妹把福音传给这个小伙，因为其实在这个破碎的或者说每一个人都在扛着重担负重前行的时代，只有福音可以去成为他人的祝福，而只有福音可以去翻转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以及整个我们的所爱的这个国家的命运。
0: 没错，我想对于已经信主的朋友们来讲，都懂得这个道理，就是只有福音能够反转，但是承担福音分享的工作却不是每个人都愿意的。弟兄姐妹，我们真正的鼓励大家，也邀请大家都成为一个愿意分享福音、愿意把福音传给更多人的人。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0: 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0: 我是 Kelly。
1: 不知道在家里面，爸爸妈妈们有没有发零用钱给孩子？
0: 一定有吧。
1: 有些家里面有，有些家里面呢不发，因为呢平常就已经有生活费给他们了嘛。
0: 生活费不是零用钱哦。
1: 哎，这个定义就很重要了。有些呢孩子觉得生活费跟生活费。这个零用钱就是零用钱，
0: 生活费是吃东西坐车，
1: 对，
0: 零用钱是看电影买衣服，是这样。
1: 有可能，但是讲到零用钱，这永远就会有够用不够用的问题。嗯，爸妈觉得够用，孩子觉得不够用。但也有可能是爸妈觉得不够用啊，你平常这么辛苦，你可能很需要钱，但是呢，孩子觉得我1000块就够了。真是懂事，
0: 这种孩子不错。
1: 但这个孩子。实在是不可多得，所以今天
0: 啊，
1: 在每一个家庭里面，到底零用钱上面有没有够用、不够用的问题，今天就要好好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了。今天在现场呢，我们先邀请的是7位非常有智慧的妈妈们，欢迎他们。
0: 7位妈妈们，他们的小孩也来到我们的现场，欢迎他们，
1: 欢迎。好，今天讨论这个零用钱的话题，当然也要欢迎两位家庭教育大师，也就是我们的黄乃玉老师以及潘荣迪老师，欢迎他们。是家里面的零用钱到底够用不够用的问题，先来看看今天《幸福日报》怎么说。
2: 钱是现代人赖以为生的重要工具，大人工作是为了钱，小孩伸手也是为了钱。不过当父母跟孩子商量伸手之后，零用钱到底该给多少，该得多少，这就有的吵了。给钱的人不只为了钱的数目，还为拿钱的人的态度、用钱的方式、买东西的价值而嘴里犯嘀咕，而拿钱的人只是为了给钱人拿零用钱当作控制的工具，心里面也是老大不爽。零用钱该给多少，两代之间很有意见，宁可别加入战局哦。
1: 好，欢迎飞扬这个非常可爱的7对亲子档，好，先来问一下这个爸妈给孩子零用钱，在你们的家里，这个零用钱是够用还是不够用？
0: 跟孩子们请讨论。3秒钟，请考虑。
1: 来看一下够用或不够用。妈妈们这边一致团，妈妈团一致通过够用。
0: 小孩只有7号认为够用，其他都说不够哎。
1: 还是儿子懂事啊？啊，不，因为只有一个儿子嘛。
0: 对啊，
1: 对啊。先问一下，为什么只有你举圈呢？7号的男生，
3: 我觉得就是，一般来讲，我花费其实不会太多，就主要是吃饭，主要是吃饭而已。平均大概一个礼拜，伙食费大概1500到2000。
1: 所以差不多一个月就是6000块钱左右嘛。
3: 对，
1: 7号就觉得够用。所以进一步，我们要请大家拿起你们手写板。要实际把这个金额写在那个板子上面。妈妈这边，请你们写下是，你觉得孩子大概应该多少钱的这个零用钱就差不多了。嗯。还有，要写2个数字哦。第二个数字是写，可是你实际给他的金额。孩子们就写呢，你期待可以拿到多少零用钱的金额是第一个数字。第二个数字是你实际每个月从妈妈那边拿到多少零用钱。来，如果有写。差不多的话，我们就准备要请大家翻版。
0: 好，
1: 实际金额会不会亲子之间斗不拢？
0: 有可能啊，一定的。来，请翻版喽。
1: 好，来，1、2、3，请翻版。
0: OK。
1: 等一下，我先
0: 问一下。一个月。
1: 六号吗？
0: 6号。
1: 你觉得孩子应该一个月拿200块的零用钱就好了，然后你实际也给他200块。
4: 是的，
1: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
4: 因为他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每天都有好听的故事和你分享，希望今天的故事也可以成为你和上帝的祷告。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悄悄话时间。

小朋友，有时候会不会觉得每天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好像有点无聊？每天都听爸爸妈妈又在唠叨，功课做完没？不要靠太近看电视，赶快上床睡觉。烦死人了，好羡慕别人家，有阿姨伺候，有新的玩具和吃不完的零嘴。好了，别流口水了，我们来听听玛丽安公主怎么说。

0: 从前有一个小公主，她的名字叫做玛丽安，她住在很大的皇宫里面，有很多宫女伺候她。她穿的是金丝和银丝织成的衣服，吃的是最好的食物，还有好多的玩具，这些都是国王为她准备的。可是公主却不知道她是多么幸福。在玛丽安很小的时候，她的保姆每天晚上都要去敲国王客厅的门，进去报告玛丽安的一天生活情况，因为国王非常疼爱玛丽安。等到玛丽安长大了一些，保姆就让玛丽安自己上国王那儿去了。当她每次站在大客厅门口还没有敲门，国王已经打开门，带着满脸笑容欢迎她。日子过得很快，玛丽安公主懂的事也多了。这时候她知道父亲还有许多孩子，自己也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所以有时候她就偷懒了。她想，反正父亲有许多孩子，他们都会去看他的，自己少去一次也没什么关系。就这样一连几天，她都找理由不去看父亲，他忙着和大臣的孩子玩游戏。有一天他想去看父亲，又想这么久没去看他，他一定生气了，我还是不要去看的好。而他的玩具、衣服等等的用品，国王还是照样供应他，只是没有派人来找他。玛丽安就更不在意了。一天他坐在花园里，忽然看见一个小矮人向他招手。玛丽安走过去一看，原来他是从墙边一个破洞里钻进来的。这个人长得和玛丽安差不多高，只是面孔却很老。矮人向玛丽安鞠了一个躬，说，
1: 玛丽安公主，你想不想到外面去玩？
0: 玛丽安很惊奇地问，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1: 因为你是一位最最可爱的公主，而且我也认得你的父亲哦。
0: 玛丽安听小矮人说她认得自己的父亲，又听他说外面有许多好玩的东西，就忍不住跟小矮人走了。哦，王宫外面真是好玩呐。玛丽安吃了许多王宫里吃不到的东西，像棉花糖啊，各种颜色的棒棒糖啊。玛丽安跟着小矮人到处转，她无论看到什么东西都很新奇，真是开心得不得了。后来不知道小矮人从哪里找来许多小孩子，年纪和玛丽安差不多大，衣服都很破烂，他们都很会说话，会逗玛丽安哈哈大笑，所以不久玛丽安就和他们成了好朋友。他们玩一种游戏，是比赛看谁最穷最脏。玛丽安为要得胜，就赶紧把身上的金丝衣服换下来，找了一个破麻袋穿上，又把珍珠项链取下来，头顶上的小金冠取下来，金鞋子脱掉，都交给小矮人，也和那些孩子一样拼命把地上的泥巴往脸上抹。玛丽安觉得真是好玩。

0: 等天慢慢黑了，玛丽安开始觉得冷了。忽然，她发现那些孩子都走了，连小矮人也不见了。她急得到处找，可怜的玛丽安光着脚，脚底都被石头割破了。她碰到人就问：
1: 王宫要怎么走？我是国王的女儿。
0: 谁知那些人却笑着说：
2: 小疯子，你是国王的女儿，我还是国王呢，哈哈哈哈，你是个乞丐吧。
0: 玛丽安知道没有人会相信她是公主，因为她现在又脏又穿着破麻袋。正在这时候，她忽然看见那个小矮人，就赶忙过去揪住她说：
1: 你快还我的衣服鞋子。
0: 小矮人不承认，想要挣脱玛丽安，玛丽安却哭着不肯放手。到后来，小矮人把玛丽安送到官府，告玛丽安是个小偷。审讯的时候到了，玛丽安又累又饿，又受够了别人的嘲笑，只好委屈地坐在法庭上哭。她觉得自己永远也回不了王宫。忽然，一个慈祥而熟悉的声音对他说：
3: 玛丽安。
0: 玛丽安抬头一看，那不是爸爸吗？不知什么时候，玛丽安已经扑在父亲的怀里了。国王不怕肮脏，用手擦去他的眼泪说：
3: 以后可不要偷懒不见我的面啊。
1: 什么？爸爸，您都知道了。
0: 国王慈爱地说：
3: 我怎么不知道？你跟着那个拐诱孩子的矮人走了以后，我就一直偷偷地跟着。孩子，你受苦了，可是你再也不会离开爸爸了吧？
0: 玛丽安感激地点点头说：
1: 爸爸，您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我不知道您是这么爱我，我以后再也不离开你了。
0: 你知道国王好比谁吗？玛丽安又好比是谁？那小矮人又是谁呢？不错，我们的天父上帝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做他的儿女是何等的幸福，他应当受到我们的赞美和感谢。可惜有人却拒绝他，不喜欢亲近他，反而跟从魔鬼，叫我们的天父伤心。但愿我们都像玛丽安一样，回到父亲的怀抱，时时存着知足的心，常常献上赞美和感谢，让天父欢喜。

小朋友，也许你会觉得到教会听圣经故事，听来听去，说来说去，都是教导我们要爱神，要爱人。而外面的花花世界比教会有趣多了。就像我们还小的时候，爸爸妈妈是我们的一切。等我们念中学了，觉得同学、朋友最重要，他们的意见比父母的还重听，父母的思想已经落伍了。是的，我们认为上帝的话比不上科学家的一篇推论报告，比不上社会的一句不负责任的流行口号。我们忘了上帝用永远的爱和我们立约，他用永远的爱来守护我们的一生，时时提醒我们不要被这个花花世界里虚伪的谎言所欺骗，离开他去做魔鬼的奴隶。圣经诗篇16篇说，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意思是上帝用绳子为我们量好一生的地界，你会住在哪里，会去什么地方，住多久，他都帮你预定好了，是坐落在最适合你的地方。他赐给你的一切也为你看守，你的一切好处都在他的手中。让我们低头谢谢主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爱我，让我知道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保护我，不叫我上魔鬼的当，叫我爱你更深。小孩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小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愿上帝祝福你，我们明天爆米花再见。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节目开始由秋天为你带来让心灵歌唱的思想，
3: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让心灵歌唱的思想，秋天和你一起操练成长。

旧石架。许多人容易受感动而信主，但其信仰生活不能持续长久，原因何在呢？那是因为缺少跟从基督的决心。跟从基督是要背十字架的，我们都希望走安逸的道路，朝安乐的方向前进，因此谁都想逃避背负十字架。但是当我们仰望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时，将不再惧怕，因为主耶稣不仅给我们命令，同时也赐下应许和能力。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又与基督同活，则基督的能力必在我们身上动工。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马太福音16章24节。

0: 谢谢秋天。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灵修一刻。今天我们要共读分享和合本圣经箴言第27章。
1: 一点一滴都不能飞去，
2: 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
1: 活出你旨意，
2: 岁月正好，灵修一刻，让我们一起走进神的话语，体验丰盛人生。
0: 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要别人夸奖你，不可用口自夸；等外人称赞你，不可用嘴自称。石头重，沙土沉，愚妄人的恼怒比这两样更重。愤怒为残忍，怒气为狂澜，唯有嫉妒，谁能敌得住呢？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人吃饱了厌恶蜂房的蜜，人饥饿了一切苦物都觉甘甜。人力本处漂流，好像雀鸟离窝游飞，膏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甘美。你的朋友和父亲的朋友你都不可离弃，你遭难的日子不要上弟兄的家去。相近的邻舍强如远方的弟兄。我儿，你要做智慧人，好叫我的心欢喜，使我可以回答那讥诮我的人。通达人见祸藏躲，愚蒙人前往受害。谁为生人作保，就拿谁的衣服；谁为外女作保，谁就承担。清晨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的，就算是咒诅他。大雨之日连连滴漏，和争吵的妇人一样，想拦阻他的便是拦阻风，也是右手抓油。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看守无花果树的必吃树上的果子，敬奉主人的必得尊荣。水中照脸，彼此相扶，人与人心也相对。阴间和灭亡永不满足，人的眼目也是如此。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人的称赞也是炼人。你虽用杵将愚妄人与打碎的麦子一同倒在臼中，他的愚妄还是离不了他。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景况，留心料理你的牛群，因为资财不能拥有，冠冕岂能存到万代。甘草割去，嫩草发现，山上的菜蔬也被收敛。羊羔之毛是为你做衣服，山羊是为做田地的价值，并有母山羊奶够你吃，也够你的家眷吃，且够养你的婢女。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灵修版圣经的注解。箴言27章第6节，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谁会喜欢朋友家的伤痕胜过仇敌连连的亲吻呢？就是那些斟酌动机的人。真正关心你的朋友会给你逆耳的忠告，不过你知道那是为了你好。相反，仇敌用甜言蜜语讲得你心花怒放， 却把你送上死路。不过人都喜欢听顺耳的话，即便只有仇敌肯这样讲，切记朋友的劝告无论怎样逆耳，都胜过仇敌的恭维。箴言27:15-16，大雨之日连连滴漏，和争吵的妇人一样，想拦阻他的便是拦阻风，也是右手抓油。不绝于耳的争吵，无谓的唠叨劝告，都是一种疲劳轰炸，令人难以忍受。人不厌其烦地讲个不停，是因为他们觉得还没有收到效果，但事实上一味唠叨反而妨碍交流，无济于事。如果你也染上了这种坏习惯，就要停下来检讨自己的动机。你是否只想凸显自己言之有理，过于关心你想帮助的人呢？如果你真的关心他人的话，就要想出一个更有效的方法，使对方心悦诚服。试试用充满耐心和爱心的言语来给对方一个惊喜，看看效果如何。箴言27:17，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人与良友相处，能得到思想上的互相鼓励，大家真诚地交流思想，能使人有新的领悟。这就需要同伴间能彼此切磋，互相激励思想，讨论时不涉及自我偏见，也懂得针对问题却不攻击人。朋友之间将自己的看法提出来一同讨论，有助于使大家的思维更敏锐。你有能彼此激励的朋友吗？箴言27:18，做领袖的人有很多要处理的问题和要考虑的事情，因此很容易忽略最值得留意的人，也就是那些忠心的雇员或义工，那些支持你辛勤工作帮助你完成任务的人，是配与你同享成功果实的。在你制定计划、组织和实施工作的过程中，切不可忘掉对你帮助最多的人。箴言27:23-27，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情况，留心料理你的牛群，因为资财不能永有，冠冕岂能存到万代？干草割去，嫩草发现，山上的菜蔬也被收敛。羊羔之毛是为你做衣服，山羊是为做田地的价值，并有母山羊奶够你吃，也够你的家眷吃，且够养你的婢女。亲爱的，人生短促，财富也飘忽不定，因此我们应当更努力地为将来做好准备。我们处事要有远见，要留心关照自己的家庭、亲人及事业。我们应当做个忠心的管家，像农夫精心料理自己的田地与牲畜一样。未雨绸缪是上帝的子民的责任，并非可有可无的选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岁月正好，短信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岁月。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拼音的岁月@良友.net，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心得，或者分享属灵光景、带导事项。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有主陪伴就是岁月正好。
0: 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 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诗成。
1: 圣经导读的朋友您好，刘文在这向您问安。
0: 很高兴能够在空中和您见面，一块来读神的话，来追求更认识我们所信的神。
1: 诗成啊，我想起了诗篇119篇第98节的话说，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
0: 不错，箴言9:10也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1: 神的话叫我们明白他的旨意，知道在地上该怎么行事为人，这的确是真正的智慧。
0: 对，让我们现在就打开圣经，翻到新约罗马书，我们要读罗马书的13:9。
1: 我来读罗马书第13:9，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
0: 上一次我们已经读了罗马书的13:8，那里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
1: 意思就是说，基督徒不应该欠人的债不去还清，可是在爱人的这件事上，我们要觉得自己一直爱得不够，好像欠了债一直没有还清一样，以致继续不断地去爱别人。
0: 对，第9节就接着说明了什么才是爱人。
1: 那就是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以及其他的诫命。
0: 是的，其实这就是神在西乃山所颁布给以色列的10条诫命里最后的一半。
1: 圣经为什么要说这后面一半的诫命都包括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了呢？石成，
0: 刘文，你记得吧？马可福音12:28记载了有一个文士去问耶稣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
1: 对，在马可福音12:31就告诉我们，耶稣很有智慧地回答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2条诫命更大的了。
0: 一点也不错，耶稣实际上是把整个的10条诫命浓缩成2个大的项目了。
1: 这怎么说呢？
0: 刘文，你看啊，10诫的前面一半是说到人和神的关系，讲到人应该怎么样对神。
1: 我明白了，人如果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神，自然就会做到诫命的前一半了。
0: 对，同样的，10诫的后面一半是说到人和人的关系，强调人应该怎么样去对待别人。
1: 所以耶稣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就把整个人和人之间彼此相处的道理都包括进去了。
0: 是的，有了这个背景，我们就能够知道罗马书在这里是照着耶稣所给我们的教导来教导我们。罗马书13:10把这个意思说得更清楚。
1: 罗马书13:10，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0: 律法在这里指的是摩西所传给以色列人的诫命，也是以色列人从古到今一切道德和行为的标准。
1: 我们刚才说的10诫就是这个律法的基础。
0: 对，在爱里面，只有关怀，只有帮助，只有叫别人得好处。
1: 害人的事情一定不是从爱做出发点的。
0: 是的，所以有了爱，遵守律法就不是一个问题了，反而像顺水推舟一样的自然。
1: 的确，在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13:9和10节是这样翻的，法律的命令规定，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盗窃，不可贪心，这一切以及其他的命令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条命令里面了。一个爱别人的人不会做出伤害他人的事，所以爱成全了全部的法律。
0: 我们再回到和合本圣经罗马书13:11，
1: 罗马书13:11，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
0: 圣经说到现今，指的是主耶稣升天以后到他再来以前的这段时间，也就是圣经常常用的末世或者是末时的这两个词。
1: 那么趁早睡醒应该就是起来行动的时候了。
0: 不错，至于下面所说的，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可见这个得救不是指我们信耶稣灵魂得救，而是指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整个人要完全从罪里得到释放说的。我们参考一下哥林多后书的一章十节。
1: 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节，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
0: 我们也念过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上的话，说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所指的就是同样的一件事情。
1: 我也来读一次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十一节，它是这样写的，你们必须这样做，因为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时候，这是你们该从睡眠中醒过来的时候，现在我们比刚信的时候更接近神的拯救。
0: 接下去我们看罗马书的十三章十二节。
1: 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十二节，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
0: 在这节经文里，黑夜指的是现在这个邪恶的时代，而白昼呢，就是主耶稣再来以后的那个世界。
1: 当主耶稣来到地上受死复活升天以后，我们就很确实地知道历史上下一件大事就是耶稣的再来。
0: 对，也许我们不知道这个黑夜会有多长，可是耶稣的死和复活叫我们晓得白昼很快就要到了，神的国度很快的就要降临了。
1: 是的，因为这个盼望，我们就需要预备自己，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等候神的再来。
0: 的确是的。我们也看一下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十三章十二节。
1: 这一节在现代中文译本说，黑夜快要过去，白天就要来临，我们不可再做暧昧的事，要拿起武器，准备在日光下作战。
0: 再下来我们继续往下念罗马书的十三章十三节。
1: 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十三节，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
0: 在希腊原文里，荒宴这个字本来是描写一群人围绕着他们得锦标的朋友很快乐从竞技场上凯旋回家的意思。
1: 我想他们一定是又唱又跳又喝酒又打鼓的，
0: 很有可能。所以后来这个字就演变成为形容一群人在街上狂欢作乐，放纵自己，扰乱别人。
1: 我相信这种荒宴多半和醉酒脱不了关系的。
0: 不错，其实希腊人是一个常常喝酒的人，他们的早餐就是把面包浸在酒里面吃的，所以啊，连小孩子也会喝酒。
1: 这是为什么呢，石成？
0: 这是因为当时的卫生条件不像现在这么进步，他们的水通常是不大干净的，喝了会生病，还有危险，所以他们就用很淡很淡的酒来代替水来喝。
1: 对，我们中国人从前也常常用酒来当作消毒杀菌的东西啊。
0: 是的，在这样的背景底下，希腊人特别认为醉酒是一件羞耻的事情，是不应该做的。
1: 也就是说，不但基督徒认为醉酒是一种罪，连当时在一般人的道德观念里也认为不可以醉酒。
0: 对，圣经在这里又说到基督徒不可以好色，这个好色这个字它本身的意思就是床，睡觉所用的床。
1: 那么在希腊字里，他们一定是用这个字来说到人在床上做不可告人的事咯。
0: 是的，这是不忠于婚姻的行为。至于这一节经文里面的邪荡，它在希腊文里面是个最恶劣的字。
1: 是怎么个恶劣法呢？
0: 刘文呢、啊、我们一般人通常做错了事情，犯了罪，总要想法子把它藏起来，不要叫别人看见或者是知道，是不是？
1: 对呀、啊。
0: 可是邪荡啊，是指一个人毫无羞耻之心，还敢公开的在人的面前炫耀自己那些个见不到人的事情。
1: 人如果到了这种地步，就连人的尊严也没有了嘛。
0: 是啊，而希腊文里的争竞这个字，是形容人不择手段的去争取自己的名誉、地位和权利。
1: 这种人只想到自己，完全就没有基督的爱啊。
0: 对，这节经文里还提到嫉妒。
1: 如果一个人对别人的所有而自己没有的感到生气、不舒服，这就是嫉妒。
0: 是的，圣经说了这么多的不可以以后，罗马书的13章14节就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
1: 罗马书13章14节，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0: 加拉太书3章27节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换句话说，我们要把主耶稣基督穿在外面，让人看见。
1: 那也就是把耶稣基督的生命活出来。
0: 一点也不错。请刘文再念一次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13章13到14节。
1: 现代中文译本罗马书13章13到14节。我们行事为人要光明正大，就像生活在白昼中的人一样，不可纵欲醉酒，不可邪淫放荡，不可纷争嫉妒，但是你们要用主耶稣基督的武器装备自己，不要只顾满足肉体的情欲。
0: 读到这里，我们今天的时间又快到了，巴不得神的话能够常常在我们的心里提醒我们，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1: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让我来介绍一本小册子。这一本小册子的名字叫做《灵命日粮》。
0: 灵命日粮就是灵命每天的粮食。
1: 对，就像我们的身体需要粮食来使它健壮，同样的，我们的灵命也需要灵粮。
0: 灵命日粮是免费送给您的礼物，请您按照电台的通讯地址来信向圣经导读节目主持人刘文或者是石成要求寄给您一本，我们就会寄给您。
1: 我再说一遍，是灵命日粮，欢迎您来信索取。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一次再见。
0: 再见，愿神赐福保护您。

0: 这是新的一天，也是这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了正在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杨天成老师早上好。
1: 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早上好。
0: 哎，我们彼此问候啊。那么今天呢，您在听吗？是谁呢？可不可以冒泡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给我们吱个声呢？哎呀，一早呢，文慧呢心情呢既期待然后又有点担心，所以呢感觉说话呢好像就不利索，而且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啊。
1: 你不用紧张，肯定有听众打电话进来的。
0: 哦，你说今天热线吗？我相信一定有听众打电话来，但是我的紧张是因为高考临近。
1: 哦，你替学生来担心。
0: 对的对的，我就呢今天早上就赶快看一下跟高考有关系的一些新闻。当然呢，今天接热线呢我也是很期待的。另外一方面呢，今天星期五啊，明天我们放假了。
1: 哦，
0: 一周。
1: 所以你的心情是
0: 哎呀
1: 又兴奋又紧张。
0: 有没有看过那种印象派或抽象派的画画？
1: 哦，
0: 就是你看不出具体的图案，但是好多颜色。
1: 所以你通过那个话呢，你就猜啊，这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不知道后面是发生了什么事。
0: 对，那我觉得我的心情也像那个抽象画或者是印象派的画一样，就是真的好多的色彩，但是具体呢，你说是什么样的心情跟滋味呢？不知道，可是一定有期待，期待今天会接到谁的电话呢？我们的热线号码是多少？
1: 我们的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
0: 哎，记住啊，是322。如果不方便打电话呢，您可以透过电邮、短信跟我们联系的。那么短信就是022，前头呢一定要加上线上。那么电邮呢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A 圈。汉语拼音的良友一点 NET， 太久没有报我们的短信号码跟电邮了。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继续会有教会年历灵修，李崇文老师会带着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来亲近神。接着呢就是我们这周的金句了，这周的金句呢是以赛亚书8:10，请天成老师帮我们读一读好吗？
1: 任凭你们同谋终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
0: 哎，是的。那么看看呢有谁冒泡在第五空间呢？哎，赶快来很快点名好吗？真妹、阿晴、袁斌、舒晴、陈信、严寨、杨保罗、荷花根、白熊。白熊呢复诊，我们还为他祷告。非常好，谢谢白熊给我们做的跟进。医生说以后除非有事不用来找我了。
1: 哇，
0: 真好，
1: 这一下解决了。
0: 对了，还有谁呢？
1: 还有刚强，还有思森、西边小路、荷花根、常常喜乐，
0: 还有呢，还有幸福一号，还有周应峰，还有劝位子，还有大树，还有陆英飞、胡不归。哎，胡不归，昨天呢我们也为胡不归的右膝盖祷告啊。我刚才有问了胡不归弟兄说情况怎么样呢，看看胡不归弟兄有没有给我们回应啊。哎，我大家刷板，我有一点来不及看啊。还有谁没有点到名的？没有点到名的 Aline 呢常常呢是一早冒泡，接着就一边听一边去做他的事情了。
1: 很早啊就跟我们打招呼。
0: 对了对了对了啊，依然世界、敏敏、桃子姊妹，对的，我看到你们很早就出现了啊。好了，那记住哦，我们的热线呢现在先不要打，等到7:48左右您就可以开始打啦。那今天呢敲的铃铛要和大家说啥呢？这周我们都关心呢高考的学生的家长们，其实关心家长就是在关心学生。那欢迎大家可以重温呢我们星期一到星期四我们分享的梁晓老师的人生选择题。那今天呢在这很短的时间跟大家说说，虽然我知道高考生的家长都知道了，但是我们还是呢想要说一说，那就是呢考试当天最快的有明天，那么慢一点的就是星期天或者是星期一才开始的。那么考试当天怎么吃呢？第一个，
1: 就是正常的吃咯。
0: 哦，对，这句话非常经典，基本上
1: 你不可能吃一些很多的东西然后就饱饱的进考场影响考试。
0: 是的是的啊，就是呢像天成老师说的正常的吃食谱呢不要改变， 那么就是和平时差不多，不要太多也不要过少。那孩子可能会紧张，会没胃口，给他吃一点清淡的。然后呢，怕他呢会因为要用脑力嘛，我们说过要给坚果，要给蛋白质，所以呢可以准备一些呢考前的小零食，例如呢黑巧克力，让大脑呢兴奋起来。哎，进考场前呢其实也可以吃一块巧克力的，
1: 对，
0: 让他的这个巧克力发挥作用，大脑兴奋起来。好了，然后也要吃水果，尽量在早餐跟午餐呢各吃一个水果，对补充维生素矿物质很有帮助的。
1: 对，特别是香蕉啊，对大脑也是好的，
0: 对对体力啊。那么还有水，水一定不要忘记带了，消暑解渴，就是水就好了，不要再加一些什么奶茶那些的饮料啊，就是尽量清淡，但是呢一定要丰富，例如我们刚才提到的零食，巧克力，坚果，还有呢就是水啊，还有水果，例如香蕉。好，记住了，还有什么呢？请大家可以脑补一下，或者是放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你们家的秘方都可以放出来的。诶，我看到又有人冒泡了，再来点一下。隐染世界，清风笑，文华，西福月，还有美羊羊，还有百合花。好，暂时点到这，我们先一起灵修。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常年期灵修，耶和华必看见，预备。创世纪22:1-14，选读部分经文，另加上补充翻译。这些事以后，神考验亚伯拉罕，对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或译：“请看。”神说：“你要带你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独子以撒，往摩利亚地，或译看见之地去，把他献为燔祭。”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遥望，或译看那地方。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我父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或译：“请看。”以撒说：“看哪，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羔羊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或译：“看见燔祭的羔羊。”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绑了他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唤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或译：“请看。”天使说：“不可在这孩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伤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人了，因为你没有把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或译看见，看了一只公绵羊两脚缠在灌木丛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或译耶和华看见。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或译看见。刚才的经文除了和修版的原本用字，还后补了一些看字，包括一个与神有关的名字耶和华以勒，或者耶和华看见。以勒和预备的希伯来文原文呢，更直接的意思就是看见，而且它不单是在第八节和十四节出现，例如呢，在第四节举目遥望那地方中，望字它的原文也是同一个字。另外第二节的摩利亚原文也同样是基于这个字，有看见的意思，因此摩利亚地也可以翻译为看见之地。另外第七节出现了另一个看字，看啊，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羔羊在哪里呢？而他在第22:1-7-11中出现，在和修版就被翻译为我在这里。这篇文章呢，是基于看字的意思，把这段经文做出了上述补充翻译，反映了看见在这段经文中的重要性。亚伯拉罕早年顺服上帝，离开本地本族到神所应许之地，过程中呢，他也曾经多次跌倒，例如出卖妻子，自拔自为，让夏甲为自己生子，切笑上帝的应许。他跌倒是因为他看不见，对前路感到迷惘害怕。这些可以参考创世纪12:1-4
和十到二十节，二十章的一到七节，还有十六章和十七章十七节。但是经过多年的磨练，来到了第二十二章，虽然亚伯拉罕也同样看不见，神会赐另一个儿子吗？慈爱的上帝为什么又有这样的要求呢？但是他深信上帝看见的，于是就顺服神的安排。之后人类继续因为看不见而不断犯罪，结果神用一个人无法看见的想象的方法来拯救我们。神没有让亚伯拉罕牺牲爱子，但却牺牲了自己的独生子。当日神预备一只公绵羊来代替以撒，后来呢，神儿子却成为献祭的羔羊，代替了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来赎罪。

我正在面对一些看不见、令自己迷惘、害怕的事情吗？耶和华看见和预备，这对我有什么意义呢？上帝为我们牺牲爱子，请默想神的爱，这对我又有什么意义呢？

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耶和华看见。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看见。创世纪22:14。

0: 常年期灵修，耶和华必看见预备。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6月5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0: 考试原则，
1: 心中减压，多点休息，
0: 脑中无忧，多点快乐，
1: 仔细做题，学会洒脱，
0: 出错要少，检查要多，
1: 多些发奋，考分不错，
0: 献上今天
1: 为你祷告，加油，看见满足的微笑。
0: 早上的7:4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星期一到星期五，来到了星期五啦。那么有天成老师，有文慧在这里。我们后台呢是有同工接电话的，因为星期五开放热线嘛。是谁呢？
2: 就是新田老师啊。
0: 对了，
2: 接电话。
0: 对了，那么大家呢真的是好棒啊，刚才呢跟我们一起呢有一段短短安静的时间，我们听到了李崇恩老师呢带领我们一起呢灵修了创世纪22:1-14的经文，耶和华必看见必预备。哇，我觉得呢今天的灵修呢希望能够安定呢所有考生的心还有家长的心。说到这个高考啊，我们当中呢好多家人的孩子们要考试呢，例如呢我们的望林儿子要考试了，那么不容易啊，从这个高职转专科，专科现在呢要升本，所以呢要高考。哇，你的儿子真棒。还有呢就是微臣跟大树两个人的
2: 女儿，
0: 对了，微臣的小女儿，大树的小女儿，另外呢怡染世界，我们的冉冉星期天也要高考。怡染世界就说了，这个考前吃小零食黑巧克力他们已经买好了。
2: 哇，
0: 早
2: 有预备。
0: 对了，考前半小时30分钟左右就吃黑巧克力。好，这个大家学起来啊。那再看看还有没有谁特别的提到他们家的孩子也是要考试的呢？那没有，那我们放在心底，这几天真的要为这几位宝贝来祷告。梅子妹刚刚冒泡了，她说这几天总进不来，终于进来了， Good morning 梅子妹。好了，那现在呢我们要接听电话了。记住我们这周的金句呢是以赛亚书8:10，
3: 我将你的话，
0: 我爱背金句，
3: 深藏在我心，
4: 以赛亚书8:10，任凭你们同谋，终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
3: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1: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

0: 魏晨呢在第五空间呢就跟我们报告跟进一件事，因为我们呢昨天也为他的表弟呢跟家里有一点冲突就离家了，那么一直没有消息。那刚才呢魏晨在第五空间说已经回家了，感恩感恩啊。好，那虎不归弟兄有没有进一步消息啊？因为我们也为他的右膝盖呢会有点疼，那么还有就是蹲呢也是不舒服，来祷告，不知道呢虎不归弟兄情况怎么样呢？好了，第一通电话是我们上上周已经约了，
1: 很早就是前约好了，就是杜姊妹。
0: 早上好，
1: 早上好，
2: 早上好，文慧老师，天成老师，
1: 哎，早上好。
0: 对呀，我们终于又连上线了。上周呢，本来期待，但是没有连上线。今天我们终于又把这一条断了的线连起来。
1: 对呀，那你今天你先背京剧吗？
2: 好，我先背京剧。
1: 好。
2: 好，以赛亚书八章十节。
3: 以赛亚书八章十节。
2: 我女儿也想跟着。
1: 好啊，好啊，一起背。
2: 任凭你们同谋。
3: 任凭你们同谋。
2: 终归无有。
3: 终归无有。
2: 任凭你们言定。
3: 任凭你们言定。
2: 终不成立。
3: 终不成立。
2: 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3: 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2: 以赛亚书八章十节。
3: 以赛亚书八章十节。
1: 阿门。
0: 好棒啊，
1: 小朋友。
0: 月月是吗？
2: 是的是的。
0: 月月今年多大？
3: 五岁。
1: 嗯，
0: 哇，你好淡定啊，一点都不紧张。哎，跟着妈妈这样的
2: 还想唱一首歌呢。
1: 好啊，
0: 来月月唱给我们听。
3: 耶稣爱我，我不出你有声书告诉我，三小孩子主模样，我虽软弱主强壮，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有声书告诉我。
1: 哇，我们俩一都来为你鼓掌啊。
0: 对呀，来，大家给我们的小宝贝月月刷一排掌声，赶快刷起来。月月啊，哇，你唱得好棒。
1: 已经有人鼓掌了，赞大拇指了。
0: 对啊，说宝贝真可爱。那
2: 感冒了，嗓子有点哑。
0: 哦，
1: 但是小孩子的那个声音很好啊。
0: 对，感冒了还能够唱得这样的淡定，而且声音还是这样的清澈。月月好棒啊。那我想问一下，月月是不是已经上幼儿园啦？
2: 哎，我上中班了。
0: 哦，那今天是不是感冒所以没去上学啊？
2: 没有没有，八点才走呢。
0: 哦，八点呐、啊，
1: 这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谢谢月月，抓紧时间跟我们一起呢。
1: 真是很感动啊。
0: 对呀、啊，我们好感动啊，月月。哎呀，怎么办呢？我好想抱抱你啊，亲亲你啊，或者是送你一份小小的礼物啊，鼓励你一下。
2: 哦，好的，谢谢，
3: 谢谢。
1: 因为谁送你去幼稚园呢、啊？
3: 妈妈。
1: 妈
0: 妈
1: 哦，
0: 是
1: 哦、啊、
0: 哇，所以杜姊妹，我们还有两分钟左右，因为现在已经7:57。你好吗？上上周到现在，
2: 给你说点事，我就主要是想要那个主日学，之前在网上那个主日学有效教学法能搜到，现在搜不到了。我在主日学教诗歌。我们主日学的老师之前有个讲的很好的老师，现在他走了，走了又。我们那个负责人又派了几个老师，他讲了，有的给大人听，有的就是读一下经，就没有材料。
0: 是，好，你说的那个主日学教学法是不是良院的主日学教学法？
2: 在之前在百度上搜的，主日学有效教学法3年的课程。
0: 我想那个可能不是教学法，那应该是课程。就是教小朋友的课程。好，那我们良院呢其实有一个主日学教学法是给老师的，那告诉老师呢，就算你手边没有教程，没有那个课程已经编好的，你自己可以自己编，怎么编。好，那有里头有教老师，另外呢也有教老师怎么管理教室， 式啊，然后呢可以怎么样的去就是维持这个孩子的秩序啊，那还有怎么样教孩子唱诗歌背京剧，那甚至带孩子呢做觉志祷告。我们两院有这样的一个24堂课的24讲的主日学教学法，你去搜一搜，搜到了你可以呢下载，然后呢给你的教会那几位老师们啊，给他们听好不好？
2: 在哪里搜呢？
0: 良院，你待会呢先不要挂电话，然后呢等一下我们转给新田老师跟你再说一下，在良院良友圣经学院那边啊是可以找到的。那这是第一。第二呢，我希望有机会如果你稍后有时间，例如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你仍然可以打这支热线。因为我是主日学老师，我很希望能够在这一方面跟你有一些交流，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好，
2: 10点多是吧？
0: 哎，10点到11点，我们这支热线。
2: 打这个热线吗？
0: 对，我们这支热线是开放的，是无线飞行号。但是呢，新田老师跟文慧会轮流接电话。那今天是我接电话，我希望能够有机会呢，跟你谈一谈这个主日学的事情，好不好？
2: 好谢谢老师。
0: 嗯，好吧，好，带着月月去幼儿园了。
1: 对，好，
0: 月月
1: 开心的上幼稚园。
0: 对了，月月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0: 嗯，再见。
4: 高考让我们明白，
5: 奋斗不是为了一个结果，而是为了抓住机会。
6: 那么多人陪我们去追逐梦想，那么多人陪我们一起走过。
4: 请你鼓起勇气，继续往前走，高考。

0: 现在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线上今天礼拜一到礼拜五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星期五6月5号，那么有天成老师文慧在这里，外头呢因为开放热线加了我们的新田老师，我们的热线号码是多少呢？
1: 就是13229966322。
0: 对了，刚才呢特别提到呢，因为杜姊妹呢我觉得因为她家有宝贝，所以她就更关心呢这个教会里的孩子们呢、这个教育的问题，所以呢他特别关心主日学啊。那文慧呢就看了一下，原来大家呢有些人还不知道我们有良友圣经学院呢。那我们良友圣经学院里头呢可是呢课程丰富呢，特别刚才文慧说到的主日学教学法是有这个科目的。那如果呢知道的可以呢把这个链接啊告诉一下还不知道的我们的家人们。好，第二通电话来了。
1: 就是黄阿姨。黄阿姨早上好。
0: 早上好。
2: 两位老师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哎呀，好喜欢黄阿姨的笑声啊。
1: 您总是把这个欢乐带给我们所有的人呢。
0: 对，这个笑声抚慰，好像那个熨斗把我们的心呢给烫得服服帖帖的。
2: 哎呀，感谢主。
1: 您现在好吗？
2: 好的。感谢主，没有什么。
0: 就是身体各方面都状况很好啊。
2: 身体方面，这个老人的就不说了，因为现在什么都没有。就是感觉好累，不容易走路。我现在我都不下去下面吃饭，都完全在房间。
0: 是，
2: 整天都是在房间。
1: 但是也要走一走了。
0: 就在房间走动，因为阿姨我知道你是住在楼上，那如果下楼的话是要走楼梯，那因为你又看不见，你今年已经93岁了，所以呢我也觉得你在房间里走动走动，拉拉伸展一下身体就行了。那脑袋呢我们绝对信任，因为阿姨呢哇，好多诗歌好多金句都在她的脑袋里头，我们自叹不如。
1: 我说您的脑子比我们现在很多的电脑都厉害呀，
0: 都灵光啊。
1: 对呀、那电脑还要摁一下，您的脑子马上的歌就出来了。
0: 对对，那阿姨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最近天气真的好热啊，那么你在楼上
2: 是、
0: 房间里没问题吧？
2: 没有，我感谢主，我也有空调。
0: 太好了。
2: 风扇。风扇。但是呢我就不肯开空调多少，因为吹呢我昨天太热，我就开了就不够一个钟头，就见好凉了，就关掉了，就不开了。但是睡到半夜太热都不睡的，我都还没睡啊。10点钟11点钟我还听收音机，我还没睡啊。好热，我又开一下，开一下来一凉，我又关掉了，我又不想开。
0: 那阿姨，其实呢有一些方式的，例如呢，你把那个空调的，它不是有出风口吗？你把它那个风扇叶呢往上调，所以呢，它呢这个空调冷气一出来，它就不会直接对着。就往下，而是往上，那么让整间的这个空气呢有流动。另外一个呢就是房间里呢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固定的摆一杯水，因为吹空调很容易干燥。那还有就是呢宁愿呢你多穿一件薄薄的外套，千万不要被热醒，因为一下子凉一下子热，我们怕您会感冒。所以呢我们在电台这边
2: 咳嗽的。
0: 对，我们在电台这边呢我们的空调也好厉害，但是还是要开空调。为什么？因为如果不开空调呢，第一我们热得不得了，第二呢一下子冷一下子热是很容易感冒。
1: 对，身体也受不了的。
0: 所以我们很多同事都穿着外套呢。所以建议您就是可以的话呢就是开，但是呢你把开到23、24度，或者是
1: 应该更高一点，
0: 内地好像是26度，
1: 应该高一点，看您房间如果很大的话。
0: 25，对，我觉得25、26是差不多了。然后如果您真的觉得凉，就穿一件薄薄的外套，还有一定记住要放一杯水啊，一杯水，这样的话呢就比较不容易干燥。好了，那阿姨，我们先关心您啊，那现在我们就想听您背京剧或者唱诗歌。
2: 我想唱一首诗歌。
0: 嗯，好的。
2: 背京剧。嗯，
0: 好。
2: 以赛亚书8:10，
0: 嗯，
2: 愿同你们同谋，终归没有；愿同你们言定，总不成立，是吗？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感谢主，
0: 阿门。
2: 神与我们同在，原本呢，我就唱一节诗歌，
0: 嗯。
2: 但是现在我想唱一首诗歌，因为这首诗歌是说什么呢？是说圣经是一本好贵重的书，我们要天天查圣经。我现在我想到我就唱这首诗歌，
0: 好的，
1: 好啊，
2: 送给大家。嗯，美在圣经不胜贵重，要昼夜查经，真理坚定永不转走。

0: 要多日茶丁，感谢主，
1: 阿妹，
2: 阿妹。
1: 哇，我很喜欢刚才阿姨介绍这首诗歌啊，说到呢，内容说到圣经虽然不会发生啊，因为它就是一本圣经嘛，一本书，
2: 嗯，
1: 但是呢，里面却有生命之道，宝贵的不得了，所以我们要常常查考。阿姨能够把几节的这个歌词全部记下来，这样的唱，真的，我好希望上帝如果给我活到80几、90几，我好希望能够跟阿姨一样，天天唱诗歌，天天背神的话。
2: 嗯，
1: 真的好棒啊，
2: 很羡慕。
1: 嗯，
0: 神赐福给你，你的愿望一定得到。
1: 阿妹，哇，来自阿姨的祝福我收到了，阿姨谢谢你啊。那阿姨啊，你知道吗，这个礼拜天到礼拜二呢，很多孩子们要考大学，所以呢也请你为这些孩子们祷告好不好？
0: 哦
1: 嗯，因为我知道你的孩子都大了，甚至呢这个都孩子都已经可能是你的孙子的这个孩子要考大学呢，所以因为我知道长者他们的守望是最宝贵的，
2: 对，
1: 因为他们就是好像一个祷告网，一个织起来的秘密的祷告网，所以呢请阿姨记得就是礼拜天一直到礼拜二为孩子们高考来祷告好吗？
0: 哦，好的好的，
1: 好，
0: 我的孙子也大了，现在今年就没有谁考，
1: 嗯，
0: 就是我的曾孙，
1: 嗯，
0: 我的曾孙要考高中，明年就考了，
1: 嗯，对，所以我知道您的孩子还有您的孙子应该都大了，那么现在就曾孙，我曾孙明年是考高中，
2: 嗯，
1: 哇，阿姨真的是上帝赐福满满啊，在你们家。好，谢谢我们的黄阿姨，谢谢。
2: 谢谢。
1: 诗篇62:5，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

0: 2026线上今天与你一起活出盼望。
1: 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短信号码13229966022，开头请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A 圈汉语拼音良友点 NET，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2: 我看到呢，大伙儿呢在第五空间讨论这个热啊，然后呢也讨论了这个大风啊。我要提醒大家，那就是呢，我看到天气报告就是南方呢还在下雨当中，可能呢局部地区呢会有暴雨或者是呢大风、雷暴、大风，甚至会下起冰雹。那这个是南方，北方呢我就看到了，就是也是会有雷暴大风哦，所以呢请大家呢出门真的要小心了。我们也祷告，希望高考那几天呢，就算天气不稳定，也求神保守啊，一切都能够平平安安顺顺畅畅。好了，再来一通，谁呢？
3: 刚强弟兄。
4: 杨天成老师、文慧老师、第五空间的静姊妹，早上好。
3: 早上好。
2: 早上好。哎，也是好像有几个星期没接到您的电话了。
4: 是啊，我上次打本的打通了，本就没，就比较人多吧，就没有轮到我了。
2: 哦，谢谢。
4: 今天早上又发现你没有打通了，我
3: 对我看你一直在努力啊。
2: 是，谢谢您的坚持。
4: 嗯
2: 嗯，那最近还好吗？
4: 好了，睡眠也好，工作也好。
3: 哦，
2: 太好了。
4: 便秘有点不好。
2: 嗯，我看到大家都给你支招，那因为你呢天天都在第五空间有冒泡，所以文慧特别问出来，不是文慧不知道，而是呢有一些我们的家人不一定冒泡第五空间，但是听节目大家呢也会为你祷告的，所以特意让你在这个时间有机会跟其他的家人也说一说。好了，刚强一上来，我们通常都要准备我们的耳朵，今天很好哎，有小朋友，有长者，现在轮到我们的弟兄，
3: 我们的弟兄了。
2: 对，
4: 好，好，好，好，我背着圣经才哈。
2: 嗯，
4: 我没有背着来，我读出来。以赛亚书8:10，任凭你们同谋，终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啊，
2: 阿门，
3: 阿门，
4: 阿门，阿门。
2: 嗯，
4: 好好唱歌了哈。
2: 好，你唱之前先听我说，山东彩虹说，哇，刚强哥，他好开心的听到你的声音。来吧，现在不仅听刚强读经的声音，还能够听到刚强美妙的歌声。
4: 美妙的歌声啊。我唱了，我也觉得自己唱歌不怎么样啊。嗯，好，我开始唱。你是我永远的救主。
2: 好，你是我永远的救主。嗯。

0: 门。
1: 阿门。
2: 哇，清风笑说，强哥咋想起要唱这首歌呢，把大家都弄哭了。然后劝慰子说，每一次唱这首歌我都有流泪的感觉。这首歌呢其实有点悲伤，那歌词其实告诉我们主耶稣为我们做的是什么，但是我们唱的时候会哭，会有点悲伤，是因为觉得主耶稣真的是为我们做太多了，我们永远无以回报，我们是谁呢？所以谢谢刚强，我自己在听的时候心里也是真的忍不住想要跟你一起唱了，我也会唱这首歌。刚强，谢谢你。但是我想问一下，我听到你的声音有点沙，你没感冒吧？
0: 没有啊。
2: 没有啊。
0: 没有啊。
2: 嗯，
0: 没有没有。
2: 好，好像呢有一点鼻音。
1: 对，好像有一点那个哑哑的声音。
2: 对对，可能早上还没开声，但是唱出来就是这样有感情。所以你看到你现在上第五空间看看，哇，我们的家人给你掌声了。有没有带到的事情除了你便秘之外，我们知道因为这是你吃药而带来的一直困扰你的副作用，我们也求神帮助。那还有没有其他事情呢？
0: 我担心一件事哈，我本来已经差不多57了。我就担心，因为我周围的一些残疾朋友啊，他们本来都是拿低保的，后面就因为一些缘故，就有些就捡得很多钱，有一些甚至没有这个残疾钱。我就担心我如果是这几年过掉了以后，我拿低保过掉了以后就不用担心，因为我60岁开始可以拿那个什么无保户的钱，我现在拿的是精神病的这个低保钱。怕他们随时把我的那个，本来我是3级，他如果是给我搞了一个4级，那么我的那个经济就很困难了。
2: 那什么时候，我知道好像这个残疾的鉴定
0: 还没有重新去那个去评估我的残疾证。还没有，但是我周围有些人提前1-2年搞了，我的要到2031年才到期。
2: 2031，
0: 如果这几年过就关了，就不怕了。
2: 好，我们记下来，就是希望2031年前都不要有任何的变动。那么这个残疾的福利你继续能够支领。那到了60岁以后呢，哇，我首先要说，我一直以为你30几40出头。
1: 对，听起来的声音不像哦。
2: 对，因为声音好年轻哦。我觉得这个是跟真的生命力有关系的。那请大家也记下来好吗？那你有任何的这一方面的一些变动，你要随时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为你祷告，给你支招。
0: 还有一件事就是我拿药的事。
2: 拿药怎么样？
0: 现在我那个主治医生有病，不能够帮我们拿药了。所以呢就叫另外一个医生给我开药。我就在这个镇里面，我嫂嫂就在市里面，那个医院是在市里面嘛。现在我就委托我的嫂嫂帮我去拿药。他说那里的医生说，他说要我把那个医保卡，因为这个医保卡经常不可能我坐车去啊，就是每个月要寄给他，他到时候又要寄回给我，因为我每个月要取钱，就搞得很麻烦。所以呢就请你们为我祷告，就是那个这个证件不要千万不要丢掉了，丢掉了就很麻烦。

0: 对，是的，
1: 这个邮寄过程来祷告，就算我们觉得很保险的挂号，也是呢，你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我们也为这件事祷告。天成老师，请你就为我们的刚强他的刚才提的两件事祷告好吗？
2: 主，我们特别为到刚强弟兄来祷告，求主你来帮助他，也担心他将来的这个费用，求助你来保守他，要对他的这个残疾证要重新的考核，求助你来帮助，让他整个过程能够顺利，更是能够让他的生活的费用没有减少也求助你来供应他所有的需要，也包括他现在这个药物都求助你来帮助医生，让他能够开合适的药，也能够保守让他在邮寄这个残疾证的过程的当中，让他平安顺利，更是能够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也让他的整个的医治都得蒙主你的保守。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
1: 阿门。
3: 你是我力量，你是
1: 我们知道你正在经历人生中的一次重要挑战，或许你有焦虑，有恐惧，也有激动，但我想说，请不要忘记身边所有关爱着你的人，我们是你坚强的后盾。

0: 好，最后一通，董子妹。
1: 董子妹，早上好。
2: 哎，你好。啊，我告诉你，我打了半年的电话没打通了，我找委会做见证啊。
1: 哦，要做见证。
0: 什么事呢？您说。
2: 哎呦，感谢神仙！我告诉你，我2013年那年啊，得了一场病嘞，两三个月起不来，我就说，孩子们累得难过，我说天父把我接回去吧，接回去吧。我正月16那天说把我接回去，我也给我传进医生来了，又不把我接回去，又叫我身体好起来了，得抱拉抱你死不3-4个月嘞，也挺难过呀。啊，他们又叫我好的了，一天天好的了，这好几年了，好的很嘞，没得回头。
1: 我想问一下，您刚才说是什么问题让您起不来了？
2: 我带了一个毛病啊，就是起不来噻，起不来就跑拉泡尿噻。这个孩子累得难过，就是2013年。
0: 嗯。
2: 我就说，我天父把我接回去吧，也不好拉泡尿，不荣耀主的命，丢人现眼的，我可没办事。他们说给你请保姆，我哪里都先请保姆噻。我说把我接回去吧，接回去吧。咱们又没把我就也传进医生来了，两个姊妹给我传进来了，又没把我接回去。我说你没把接回去，你叫我赐我一个好身体噻。咱们就一天天好起来，俺老二上班去了，3月1号上班去，俺一天天就好起来了。是见证嘞，真正的见证嘞。
1: 所以神让您这样好起来是为了来做见证的，
0: 声音杠杠的。
1: 对呀、
2: 对了对了，不错了，我做见证，我找委会姊妹啊，我天天听讲道的，早晨是6点半听讲道，孙大总讲道，7点半到8点半委会就是委房外房，他们叫背圣经书，我天天背，我天天记得了，我会背。
0: 是哇，我们要跟你保持联系啊，因为你是天天听，天天背圣经。来啊，董姊妹，我好想呢跟您呢有一起祷告的时间啊，我们一起祷告好吗？
2: 好吗？
0: 好。
2: 你觉得我几岁了？我93了。
0: 我93了，跟我们的黄阿姨一样，听不出来。
1: 哇，那个
2: 身体给我，身体给我好身体嘞，感谢神嘞。
1: 哇，您的声音不像哦。
0: 好，来，我们一起来感恩。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今天我们听到董姊妹打了半年终于打通了，而且听到她的声音是这样的充满活力，活泼有力，但是她已经93了。我们看见你对你的女儿的保护，你对你女儿的看顾医治，曾经病重，但是你医治她，让她活到如今，天天听到，天天背你的话语。主啊，就愿你继续的保守你的女儿，我们的董姊妹，我们的长辈。

0: 求你也透过他赐福他的家他的后代。我们也纪念这个星期天到星期二的高考学生，求你特别的看顾每一个高考生，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1: 阿们。
0: 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文慧，
1: 我是杨天成，
0: 再见。
2: 你好，你好，
3: 哎，
2: 是魏
3: 姊妹啊，
0: 魏
3: 妹
0: 啊，魏啊，是
2: 两位老师好，
0: 哎，那是魏姊妹云云，好，云云来，你要背哪一节经文？
2: 我背诗篇121章。
0: 好，
2: 我现在就开始背了吗？
0: 可以，
3: 好。
2: 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主而来，我的帮助从耶和华，耶和华而来。
0: 是的，不要紧张，
3: 没关系，
0: 然后呢？
2: 我的帮助从耶和华，靠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0: 是。
2: 还，咦，我怎么回事哎？为了吐舌的，怎么？
3: 你太紧张了。
2: 紧张了。
4: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我们要来告诉您芥菜种宝宝故事的一个大结局啊，帮助我们更深的了解和体会，怎么样才能够在我们信徒一生当中凭信而生，因信而活呢？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话语当中。父啊，我们来到您的神座前，当我们今天要来研读约书亚记第六章的时候，我们更深的体会您才是我们生命当中日历和时间表的主人。求主你帮助我们活在信心当中，学会忍耐等候，信靠顺服，帮助我们更深的了解您是不误事的神。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次我们讲到芥菜种宝宝，他已经发现自己往下深深的在扎根，而且黑蛇绝对不可能再把自己吞吃的时候，他再也不害怕了。只是他比任何时候更加渴望突破黑暗，冲出泥土的那一天。等了三天，脖子都拉长了，仍然没有破土。这时候芥菜宝宝又开始有一点耐不住了。天父啊，怎么这么慢呢？我的根都已经扎得很深了，为什么还不让我得见阳光呢？我好想念妈妈呀，我好渴望重见天日的那个日子呀。这时黑蛇居然又拖着他那油滑的身体穿梭在芥菜种宝宝的根茎中，来自黑暗的声音再一次响起：芥菜种啊，芥菜种，你怎么还不清醒呢？你恐怕等不到破土的那一天了，太漫长了，上帝就是在折磨你呀，他根本把你已经忘记了。我就不会让你等候，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现在还来得及哦。你想要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吗？只要你同意，我就帮助你松一下这些根茎，你就可以向上长得快一点哦，就像你旁边那些小野草的种子一样。你看它们都长得几轮了，你都还没有出头之日，想想看吧，我的建议才是最好的。芥菜种宝宝知道黑蛇满口谎言，他不想理会，但心里仍然不明白为什么上帝似乎总喜欢让他等候，忍耐等候实在是太难了。黑蛇似乎看懂了芥菜种的心声，于是接着游说他说：照我看来，这就是因为神不在乎你的感受啊。你想想看， 他高高在上，怎么能够体会你在黑暗痛苦当中的感受呢？对吧？还有啊，每一次等候，其实受苦的不过是你一个人呢，对其他人有什么好处呢？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我看还是免了吧。要不我帮助你，现在立刻马上就松动你的根，这样你就方便往上长了，对吧？我可是纯属好意哦。不，我不需要你，我也不相信你。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神要我忍耐等候，但我知道他是好的。我记得妈妈对我说，他对我只有爱。我的妈妈从小告诉我的，万物有时，这是他的设计，栽种有时，拔出有时，我的破土之日一定是他定好的，只要他的时间才是对的时间。你这条黑蛇，给我走开，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话音刚落，一丝明亮的光线忽然透过微小的嫩芽，一下子注入了整个芥菜种宝宝的全身。哇哇，阳光，我破土了，我发芽了，我重见天日了。黑蛇一下子就逃得无影无踪，只剩下欢天喜地的芥菜苗，充满生机的迎向阳光，向上仰望，深深呼吸着上帝的慈爱，义无反顾。神的时候到了，真是势不可挡啊。芥菜种宝宝的故事今天珍儿就讲完了。你喜欢这个小故事吗？你知道芥菜种是种子里面极其微小的吗？但如果你看过长成的芥菜树，就知道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生命的成长完全是出于对上帝旨意的信靠和顺服。我们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决定，更不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决定。神的意思非同我们的意思，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今天的经文我们会读到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耶利哥城的历史记载。您可能会纳闷，为什么一定神要他的百姓祭司要绕城七天呢？而且要完全的忍耐，完全的安静，知道神的时候到了才能够呼喊。其实使耶利哥城倒塌的不是他们的呼喊，也不是他们绕城行走，而是他们的信心。他们对神的安排和计划完全的信靠和顺服。芥菜种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如果我们不允许神按照他的时间和方法来塑造我们的生命，我们就永远不可能破土而出，长成大树。求主怜悯帮助我们，从小就学习信靠顺服他。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我愿意相信您，完全相信您的美善。求主帮助我拥有芥菜种一般的信心，允许您在我生命当中做奇妙的工作。祷告感谢赞美，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了，下面欢迎您全家人一起去读这著名的约书亚记第六章耶利哥城的故事，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为什么一定要绕耶利哥城七天呢？神要百姓和祭司学习什么呢？第二，以色列民是靠什么来夺取耶利哥城的？但愿透过今天这个得胜的经文，使我们更深的体会到底神希望我们神的儿女活在地上是靠什么活着。愿我们也透过芥菜种宝宝的故事更深的明白信心的功课，也愿意我们每一个大人和孩子都学习因信来说话。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等着您哦。

0: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1: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0: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2: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0: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1: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拒绝下拜的危机。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尼布甲尼撒王因着但以理为他解梦就非常的惊讶，连连赞呼你们的上帝真的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接着啊，又提拔了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就是沙德拉、米煞还有亚伯尼哥。这些名字啊，都是尼布甲尼撒王的臣子帮他们取名的哦。可见啊，其实尼布甲尼撒王透过这样各种各式各样的方式要把但以理还有他的朋友们纳到自己的麾下。那接下来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我们在上一集中可以知道，尼布甲尼撒王其实是一个非常暴躁、非常急躁，而且蛮有心机的一个王哦。可是呢，上帝透过让但以理帮他解梦，让尼布甲尼撒王呢可以知道上帝是非常非常伟大的神。可是尼布甲尼撒王会真的认识神吗？还会愿意真的敬拜神吗？其实不然哦，因为过了不久，尼布甲尼撒王啊就为自己造了一座非常大的纯金打造的雕像。那有多高呢？竟然高达27公尺，哎，27公尺，可以说非常非常的高哦，有大概9层楼的高度哦，宽呢3公尺，而且就竖立在这个巴比伦的杜拉平原上，非常非常的醒目。而且呢，尼布甲尼撒王啊，还派人召集了总督、总监、省长、参谋、财政大臣、法官、裁判官，还有各种各式各样的官员，要他们一起来参加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为自己所造的这个金像的揭幕典礼。哇，真的是非常的夸张哦，他帮自己建了一个金的雕像，而且要求所有的人都要来参加这样子的揭幕典礼，要人高举他。哇，可是呢，这些总督、总监、省长、参谋、财政大臣、法官、裁判官还有其他的官员能不来吗？他们当然是马上聚集起来，要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的揭幕典礼一定要一起来欢呼哦。所以呢，他们全部都站在尼布甲尼撒王的这个雕像的前面。在那个时候啊，传令官就大声呼喊说，各国各族说各种语言的人啊，这是要传给你们的命令，你们只要一听到角啊、笛、琵琶、弦琴、竖琴、风笛还有各种乐器的声音，你们就要俯伏，要向着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这一个金雕像下拜，只要你们不俯伏下拜的，就立刻马上扔到烈火的窑中。哇，这一个命令出现了，真的是很伟大的命令耶。他竟然说各族各国而且各种语言的人全部都要向尼布甲尼撒王下拜，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尼布甲尼撒王把自己当成是一个神，所以全世界的人只要一听到音乐就要马上下拜，不然就是丢到火坑里面去。哇，在当时啊，所有在现场的人全部只要一听见乐器的声音就马上俯伏向着尼布甲尼撒王下拜。在那个时候啊，就有几个加勒底人就前来，他就污蔑要控告犹大人，他们就对尼布甲尼撒王说，主啊，愿你万岁。哇，尼布甲尼撒王就非常的开心啊，就觉得哇，大家都来朝拜我真是太开心了。没想到这几个加勒底人啊，就继续说，王啊，你曾下令凡听见角、笛、琵琶、弦琴、竖琴、风笛跟各种乐器声音就要马上俯伏向你的金像下拜，对吧？嗯，对啊， 那凡不俯伏下拜的就要被扔在烈火的窑中，对吧？尼布甲尼撒王就想，嗯，对呀。这几个加勒底人就马上说，哦，王，我告诉你，有几个犹大人，就是你派来管理那个巴比伦政务的那个沙德拉，还有米煞跟那个亚伯尼哥，他们这些人没有在理你的命令，诶，也没有在侍奉你的神，也不像雕像下拜，诶，那你要怎么处置他们呢？诶，被指控的不就是但以里的那三个朋友吗？哇，那该怎么办呢？他们陷入了拒绝下拜的危机中。但从今天的故事，我们看见了尼布甲尼撒王啊，为了自己铸造了一个超级无敌巨大的雕像，而且还是纯金打造，那想必啊是金光闪闪，非常非常的耀眼哦。那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呢，为此啊还办了盛大庆祝的揭幕典礼，可是竟然有三个这么不识相的家伙，不像尼布甲尼撒王的金像朝拜，这会不会太不给尼布甲尼撒王面子啊？而且这三个家伙还是犹大人呢，就是被尼布甲尼撒王俘虏来的人呢，竟然这么有胆子。但这三个人深深知道上帝不喜悦他们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在十诫中就有说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所以尼布甲尼撒王就犯了这个戒条。再来，不可有别的神，更何况怎么可以向着那个俘虏自己国家的国王朝拜呢？而且这三个人啊，明明就知道这位尼布甲尼撒王不是神，那他们怎么可能拜他呢？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三个人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敬畏上帝的人，而且他们也不是因着但以理的缘故才这样做，乃是他们每一个都知道上帝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可畏，所以他们都不愿意妥协，不愿意成为尼布甲尼撒王的信徒，因为他们真知道也真相信只有上帝才是真的神。那接下来他们在危机中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被丢到火窑里的神迹。我们在前集中知道，尼布甲尼撒王为自己铸造了一只非常非常大的金像，然而在地的加勒底人啊，因为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啊不是他们自己人，所以他就借机赶紧跟尼布甲尼撒王告这三个朋友的状，而且说他们的坏话，让他们陷入了被丢入火窑的这个危机当中。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那时候啊，尼布甲尼撒王听见这三个人不向他的金像下拜，他就整个非常非常的生气，说你们三个就是那个沙德拉、米沙还有亚伯尼哥，你们到底为什么不侍奉我的神，也不向我的金像下拜呢？你们想清楚哦，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哦。当你们一听到角，一听到笛，一听到琵琶、弦琴、竖琴、风笛，任何一种乐器的声音，就要俯伏向我的金像下拜，那我还能原谅你们。那如果你们现在不下拜，那你们现在立刻马上就要被丢到烈火的窑中。我告诉你们啦，没有神会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啦。接着这三位，也就是沙德拉、米沙还有亚伯尼哥，就很有信心的回答尼布甲尼撒王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情我们不用回答你，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被扔在火窑里，我们所侍奉的神一定会拯救我们，而且我们的神一定会拯救我们脱离火窑和你的手。即或我们的神没有拯救我们，我们也不会侍奉你的神，也不会向你所做的那一个雕像下拜。哇，这尼布甲尼撒真的是气疯了，他真的是大发雷霆耶，他脸色都变了，就说这三个人真的是太不识相了，来人呐，现在就把火窑烧热，而且比平常还要再热七倍，那些最精壮的那些人给我出来，你们把这三个人绑起来，把他们扔到烈火的窑中。但因为啊，尼布甲尼撒的王这个命令下得又快又紧又急哦，那个窑啊又烧得非常非常的猛烈，那一些啊把他们三个抬起来的人也被烧死了。这三个人被绑起来，然后被抬起来丢到火焰里面，他们三个还没被烧死，抬他们的人就被那些又急又快又热的火焰先烧死了，而且这三个就被绑着丢到烈火的窑中。那大家猜猜看，他们三个有被烧死吗？没有。而且那时候尼布甲尼撒王就要亲眼见证这三个不听我话的人是怎么样被我的火烧死，没想到他非常的惊奇，而且急急忙忙的跑起来问说，哎，我们刚刚绑起来扔到火炉里的不是只有三个人吗？他的大臣就回答他说，是啊王啊，我们刚刚就是把你所命令的那三个人丢到火里面呢，而且绑得很详细哦。尼布甲尼撒王就非常的惊讶，而且非常的害怕说，可是我看见火窑里有四个人，而且这四个人没有被绑住，而且在火里面走来走去没有受伤，而且那第四个人好像是神的儿子耶。尼布甲尼撒王就走靠近烈火的窑口说，至高神的仆人沙德拉、米沙还有亚伯尼哥，你们出来到这里来吧，
那三个人听见尼布甲尼撒王的呼唤，他们就从火里面走出来。哇，那些总督、总监、省长还有各式各样的大臣们全部都跑来看这三个人，没有任何火的烧伤，没有任何的伤口，甚至连他们的头发也都没有烧焦，连衣服都没有被烧坏，他们身上也没有被火烤过的那些味道。尼布甲尼撒王就说，天哪，沙德拉、米撒还有亚伯尼哥，你们的神真的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上帝真的差遣了使者拯救那些依靠他的人耶，而且你们违抗了我的命令，宁愿舍命给他。天哪，无论是谁得罪了你们跟你们的神，必然会被碎尸万段，而他们的家才会真的变成废墟，因为没有别的神能够施行这样的拯救，没有任何的人可以脱离火，脱离那个窑，只有你们可以，只有你们的神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尼布甲尼撒王就在巴比伦省再一次提升了这三个人的地位，让他们继续统管巴比伦省。那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看见，尼布甲尼撒王因为沙德拉、米撒还有亚伯尼哥不向他的金像下拜，就非常非常的生气，甚至愤怒到把他们绑起来，把他们丢到火窑里面。但上帝让这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这三个人真的毫发无伤，他们的头发没有烧焦，他们的衣服没有被火烧裂，就像尼布甲尼撒王所说的一样，他们所侍奉的神真的拯救了他们。而且上帝也让尼布甲尼撒王的眼睛看见，他们在火窑里不是三个人，而是神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可以毫发无伤。这也再一次让尼布甲尼撒王真的知道上帝是真的，上帝是与他们同在的。然而这三个人大有信心的榜样也是我们要学习的，他们真知道上帝与他们同在，上帝必然拯救他们。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喽。

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是什么？
1: 亲情就是
2: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青粥小菜。
3: 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4: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1: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2: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0: 亲情不断电，
5: 亲情不断电，
6: 亲情就是不断电，
2: 亲情不断电。
7: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今天是孟远跟程敏，我们两个人和大家一起来亲情聊天。
8: 是的，大家好，我是程敏。
7: 敏寻好啊，今天我们两个人要聊一个还蛮重要的话题。
8: 对，
7: 其实从有了 AI 之后，当它迅速发展起来，对于孩子们、成人们都有各种各样的很深远的影响。 AI 其实起先呢，我对它的理解就是技术性的，所以周边很多成人们的世界开始聊 AI， 就是担心很多职业会被取缔了，很多人就担心会失业。所以其实成人们的世界里边也被 AI 的出现引发了地震式的一个波动啊。但今天咱们聊的不是 AI 对于成人世界的影响，咱们要聊聊 AI 的出现啊，拟人化到了一定的程度哈，它真的可以代替人跟人来聊天了。成人的世界里呢，就有很多的取缔行为，比如说我不再跟我的朋友了，我可以跟我的 AI 聊天了，有太多太多这样的 AI 软件了。但是今天咱们要聊的是，当这个 AI 软件情感依赖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成熟到并且普遍到进入青少年的时候，他们的世界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8: 现在不单是成人哈，他们会花很多的时间去尝试。成人你在和 AI 交流的时候，在情感依赖其实已经出了很多的问题了。我们以前几期有讲过的，成人在抑郁的时候叫 AI 教他们去轻生，有好几个案例都是这样子的。现在是这个 AI 已经进入到孩子的世界了，那些未成年的孩子他们也被 AI， 当然不是所有的部分孩子，特别是在家庭里边有情绪问题的哈，特别是这个女孩子，她们的情感比较细腻，所以呢，有一些郁闷啊，有一些忧郁的，她们更需要找一个地方去聊的话 ，AI 是可以给她们有情感价值的。慢慢的聊起来之后，就变成了依赖。
7: 是的，所以今天呢，我们有一个视频，跟大家一起来听一听这个视频博主。这个视频博主呢，他是一个 AI 的专家，当他的13岁的女儿来跟他问关于 AI 是否可以替代虚拟亲人或虚拟朋友这样话题的时候，他是从专家视角给的一些信息，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9: 前段时间国家出了一个新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办法的一个核心的内容是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不允许 AI 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人、虚拟伴侣等虚拟的亲密关系服务。其实刚看到这个规定的时候我没有什么感觉，直到前两天13岁的女儿来问我知不知道这个新规定，她说在她的圈子里很多人在哀嚎，说 AI 陪伴没了，抑郁症都没救了，还说这个规定是7月15号正式实施，实施之后抑郁症跳楼的会多很多。其实女儿之前也给我说过 AI 情感陪伴的事，说她的同学有人自称梦女，就是和一个虚拟的人物谈恋爱，在二次元的圈子里这是一个小众的文化，但 AI 让这种小众的情感模式变成了一种基础能力。关于青少年的情感问题和 AI 陪伴这件事，可能是被我们严重的低估了。为什么这些青春期的孩子会为 AI 哀嚎？我们要承认一个事实，就是 AI 的情感陪伴不是在制造需求，而是在填一个原本就存在的坑。这个坑就是青少年的孤独和压抑，是他们在家里得不到的理解，在学校也不敢倾诉，在同伴关系中又患得患失的那些情感的缺失。他们向父母和老师表达，大人们会说你想多了，你应该多关注学习。那跟同学说呢，同学有可能笑话你，或者只是敷衍一句说别难过了。 那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孩子的问题是沉迷在虚拟世界里，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家庭和学校的真实世界并没有稳定的提供高质量的情感支持。所以 AI 就在这里出现了，他做的事情很简单，他用技术手段补齐了现实世界里情感供给的缺口。他可以随时回应你，理解你，不嫌你的表达混乱，也不会不耐烦，还会越来越懂你。这里还有一个关键的差异，就是在现实世界里的陪伴和情绪价值的提供是有成本的，要花时间花精力，还要消耗陪伴者自己的情绪，陪伴者会累会烦会做不到，但 AI 做这些几乎没有成本，它可以无限供给，持续在线，情绪永远稳定。这是一种零摩擦的关系，你不需要等待，不需要经营，也没有被拒绝的风险， AI 永远都在，永远能接得住你。从体验上看，这几乎是一种完美的关系。这么说起来， AI 只是让陪伴变得更方便，创造了更多的情绪价值，但真正的问题就在这里，它把人类情感成长中最重要也最艰难的部分全部给优化掉了。人类的情感成长本来就是建立在一些不舒服的东西之上的，误解、冲突、被拒绝，我们学会靠近，也学会承受落空，这些磕磕绊绊的东西构成了真实的关系。一个人正是在这种复杂的、不确定的、甚至有点痛的互动里，慢慢学会理解他人、表达自己、处理冲突、建立边界、承受别人不按自己的想法来。但 AI 把这些都抹平了，情感不再是一种关系的产物，而变成了一种被规模化交付的服务产品。如果说短视频劫持的是孩子们的注意力，游戏劫持的是成就感，那么 AI 陪伴开始改变的就是他们对关系的期待模型。它会让人觉得一个好的关系就应该是我说什么都能被接住，我情绪再懒都不会被嫌弃，我不用付出太多，对方也能永远稳定。这确实很危险。所以回到这个政策办法，本质上它不是在限制一个技术和一个产品，而是在试图回答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哪些人类关系不应该被机器替代？这显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因为需求真实的存在，技术也已经做到了，依赖已经在发生。虽然治理的政策已经上了，但从孩子们的哀嚎中可以看出来，问题并不会自动的消失。如果一个孩子更愿意和 AI 说话，而不是和真实的人说话，那我们要解决的就不是 AI 该不该存在，而是在现实世界中为什么没有提供一个更好的选择。
7: 哇，我觉得这个 AI 博主啊，他从专家的视角，每一句话都戳在我的心坎上啊。无论是他在说这个 AI 还有游戏啊，还有这个短视频他们到底取缔了孩子的什么，还是他在讲现实生活中我们对孩子的亏欠情感依赖，孩子没有在现实社会中得到满足，只好转向 AI 的时候，他描述 AI 那么完美的一个关系啊，无时无刻都存在，永远对你说好话，他优化了孩子情感成长当中所有的痛苦，相当于全部优化掉了，就是这个孩子在一个关系中可以不痛苦的就有陪伴。
8: 嗯，一天24小时，一周7天，全部都可以陪伴，而且基本上是零成本，可以无限的供给，然后呢情绪呢永远稳定，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陪伴，特别对小孩子会带他进到一个误区的。
7: 嗯，
8: 他认为这种关系是最舒适的，但是现实的生活里边没有这样子的关系。
7: 嗯，
8: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都是相互的，爱人如己，互相帮助的，这个就是纯粹的单向的关系。你不需要为到 AI 去难过，不需要去关心 AI， 而反过来呢 AI 对你是100%的关心和爱护，还有情感价值。也许是在你极度抑郁、极度的气愤，在情绪非常极端的时候也许可以，但是长时间来说，对一个孩子来说，你会把孩子他的社交能力完全的摧毁，让他完全没有机会去学习现实生活里边的这种人际关系。
7: 嗯，
8: 这个小孩长期的如果跟一个 AI 去聊天、去交朋友、去交流的话，我在想他的情绪、心态最终会变成什么的样子。
7: 哇，其实如果一个青少年他在现实生活中正好是他的情绪发育最高峰的时候，他在形成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特别青春期的时候，他其实是自己这个品格如何应对各种各样复杂人际关系一个暴风成长期。 本来我们说青春期是暴风期，就是因为他的情绪不稳，他需要的就是很多的体谅，很多的陪伴，很多的忍耐。因为所有的父母要陪伴一个青春期的孩子，都会觉得自己被消耗掉了，所以陪伴青春期的孩子确实是一个不太容易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青春期的孩子他们需要更多更多的情感类的陪伴，好的情绪价值哈。可是恰恰是因为他们非常多的需要，又是一个小成人，他们又有自己的挣扎，然后跟父母正好是对抗期。而这个时候如果有这种虚拟的亲人，虚拟的一个 AI 软件，虚拟陪伴类的软件进入他们的世界，他们肯定会去选择这一个从来不会跟他们有任何对抗，而且是顺着他们的这样的一个 AI 服务。可是设想一下，如果他从15岁到18岁这三年都是跟一个虚拟 AI 陪伴的一个人工智能拟人化的这样一个服务软件在对话，他所有的情绪都跟这样的一个 AI 去讲了，那这个 AI 跟他互相越来越懂了，因为他跟 AI 说的越多，这个 AI 给他回馈的越多，三年以后他的世界当中所有最懂他的人就是这个虚拟 AI 啊。
8: 对，
7: 然后在这个沟通过程中，其实今天这个视频里的博主他点名了一件事情，我觉得是很精准的，就是当这个孩子很长一段时间跟一个虚拟 AI 陪伴类的这种 AI 去对话，将他所有的情绪难过都跟这样一个 AI 去讲了以后，当经过一段时间，这个小孩子他会对亲密关系有一个期待模型，就是他会期待好的关系就是应该有求必应，好的亲密关系就是应该以我的情感为主，我难过了你就应该懂，好的亲密关系是我什么时候难过你什么时候就应该存在。它会影响这一个孩子对所有亲密关系的期待的那个模型啊。他说是期待模型，我觉得这个词我现在找不到一个更准确的词来替代它，我想是准确的，就是他会期待亲密关系是怎样的一个互动方式。但是这显然不可能存在在人与真人之间呀，亲爸亲妈都做不到啊。如果有一天他18岁以后慢慢开始恋爱，他会期待他的另一半也是这样跟他沟通的。难怪现在恋爱关系那么难维持，离婚率那么高，跟这个可能多多少少都有点关联的。
8: 对的，我也在想将来进入婚恋的阶段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配偶能够和他的 AI 来媲美，就算是

0: 昨天还看到一个中年的男士吧，他的妻子去世了，然后呢他就拿这个 AI 聊天的，每天早上起来他都要跟那个 AI 打个招呼，哎，你早上好啊，今天的心情怎么样啊，然后他说啊，我今天的还是有点忧郁啊，然后上到车上他又把这个手机又打开，一边开车一边跟这个 AI 聊，然后他说哎呀很好啊，可以帮到我了。他在他的这种情况下确实短暂的时间 AI 可以帮助他走出妻子去世的这种伤痛还有他的抑郁，但是我觉得时间长了不行，有了这种依赖之后他会失去和他的孩子包括他的父母还有他的朋友之间的交流的方式。
1: 嗯，在这个视频当中哈，这个视频博主他也提到 AI 它是一个现在对人类影响方方面面渗透到我们生活中一个全新的人工技能，真的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今天聊的这个渗透到孩子这个情感依赖啊，这个层面其实是真的细思极恐的，因为一个未成年当他把全部的

0: 心情和情绪都依赖这样一个虚拟亲人的时候，或者虚拟陪伴的时候，他将来长大的时候，他现实生活中他的人际关系肯定一塌糊涂。无论是工作里的关系，还是婚姻里的关系，还是普通交友，因为人与人很多的时候那关系就是铁磨铁呀，是不舒服的。人也在痛苦当中才会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人格。所以今天我们聊这个也是对孟远是很大的一个提醒。不要说孩子们，其实成人也很容易依赖一个虚拟的 AI 了，现在包括虚拟医生、虚拟导航、虚拟的老师、虚拟的教师，甚至于虚拟的耶稣啊。其实前段时间程敏也给我看了这样一个新闻，我真的惊呆了，就是现在已经有这种 AI 可以做到虚拟祷告陪伴者，就是我们信仰里边都有很多渗透进来了。那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其实真的很容易就陷在其中，产生某种依赖的。那孩子们更容易啊，他们还没有对世界的任何的辨识力的时候，那我们成人真的是肩上有这个责任，要好好陪伴他们更多一些时间。真的是对父母的挑战啊！这现实就是我们给孩子的情感陪伴太弱了，才让 AI 陪伴有机可乘啊。
1: 这个非常支持国家下的这个规定啊，禁止这些 AI 公司做一些软件，让它来做这些陪伴的功能。这个确实是会害到这些年轻人的，因为人的本性我们知道哈，都是自我的，最好就是对方对我好。进入婚姻里边，我就要找一个对我百依百顺、对我非常好的，然后呢，爱我一辈子的。但是我们都知道，进到婚姻里边不是这么样子的，婚姻里边是要相互支持、相互的一起的来经营的，而且是舍己，一个舍己的过程啊。你没有发现，跟 AI 聊天的时候，如果是 AI 一直的在给情绪的价值，一直在来将就你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被 AI 变得更加的自我，自我的心越加的膨胀。所有 AI 的聊天全部都是单向的。全都是有关我自己，我想聊多少就聊多少，我想聊多久就聊多久，全部是由我来导向要聊什么。然后呢，有一个倾听者，能够以一个朋友一样的无限制的24小时的听，你想想，这个人就变得极度的自我，他的自我会被喂养得越来越大。想想，如果他进入婚姻的时候，他这种状态

0: 教养孩子的成年人们其实是非常大的挑战。我们先要把自己的情绪照顾好，因为跟一个未成年人去陪谈，去聊他们的难过，也耗损我们自己的精力，所以有时候爸爸妈妈也很累很累很累，就变成现实确实是一个好像恶性循环。我们彼此很累，我们自己的情绪都还没有办法有人来托底呢，然后我们对孩子，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他们情绪大爆发的时候，我们本来就很无助，所以无助的父母遇到了很多需要的青春期的孩子，这道难题该怎么解呢？
1: 嗯，
0: 今天咱们可能只能是抛开这个问题了，真的是一个不太容易，需要方方面面，甚至于整个家庭规划都要做调整的一个大的问题，需要很多的夫妻之间的配合，家庭的调整，甚至于整个社会体系都要有一个调整。
1: 嗯，
0: 包括学校，包括老师，才能让未成年人得到更完善的保护。在他们的情感出现问题的时候，抑郁的时候，躁动的时候，难受的时候，有真的人能够陪伴他们。哇，现在怎么变成了是一个这么困难的事情呢？越来越难了。那这个挑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那希望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抛出的这个挑战，能引发我们所有的爸爸妈妈们更多的深思吧。
1: 嗯，这个视频博主一开始说了一句话也挺好的，他说其实 AI 这个东西呢，虽然是个新的东西，但是它满足的是一个原来就有的一个缺失。
0: 嗯，一个坑。
1: 对，它叫做一个坑。这个坑呢，是历代历年人类一直都有的。
0: 对的，
1: 不是因为 AI 来了时候才有的。这个情感的缺失，情感的这个洞，这个情感的洞就是亲子关系的缺失。所以呢，有了这个缺失之后，无论是以前的有游戏了，他们就成为游戏，它是因为想弥补这个情感的缺失。如果跟那些坏孩子学的去赌博去了，他为什么呢？因为有情感缺失。只不过现在来了一个新的，更加的方便了，可以在家里边去亲密的交谈，无成本的得到情绪的价值。所以我觉得根儿就是亲子关系。我们做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做了这么多年，就是解决亲子关系的问题。以后还会有其他各种各样撒旦魔鬼诱惑孩子的各种的科技，各种的上瘾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我们的重点也许是要集中在这个根儿上，集中在建立美好的亲子关系上面。
0: 嗯，是的，这是一个持续不断努力的过程。当然，如果我们父母实在是无能为力，很多孩子青少年他们拥有自己的手机和自由时间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24小时去看他们怎么花时间在手机上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可以把自己所有的一切，我们自己的情绪里边的无助带到我们自己的祷告里面，要相信神的能力是大过这个世界的，他已经是得胜的君王啊。
1: 嗯，
0: 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后关于这些话题我们有时间还可以再回来聊一聊的。
1: 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下次见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2: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3: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4: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这次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系列，题目是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这两次节目我要和你分享的讲题是约瑟的一生。这篇讲章包括五个重点。第一，约瑟的一生发挥极重要的作用。第二，约瑟的一生充满上帝的美意。第三，约瑟的一生皆顺利。第四，约瑟的一生纯洁无瑕。第五，约瑟的一生有预言的表征。最后，我们将分享这个信息的应用。在上个世纪，没有一个国家元首好像已故前总统约翰·肯尼迪一样，那么吸引年轻美国人的注意力。他的个人魅力源自很多因素，其中一个是由于他拥有个人吸引力，有英俊的面孔，另外也许是由于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为国参军，被视为英雄，也许是由于他年轻有为，因为他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总统，又也许是由于他本身的背景，出生于富有家庭，更可能是尽管他富有，他能下定决心运用手上的一切国家资源解决美国的社会问题。不管你在分析他的受欢迎程度时会认为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但你不能否认，尤其在我们一生当中，约翰·肯尼迪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总统之一。但是有一位政治家同样吸引我们，上帝的话语告诉了我们关于他的事迹，这个人名叫约瑟。旧约圣经描写了他的一生，这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是关于一个男孩从奴隶跃升为当时最强大国家的宰相。由于约瑟的故事满载着精彩情节，由于他的一生充满着缤纷色彩，又由于他的故事让人感到强烈的情感，更由于这个人的一生让我们看到他身上充满人性的吸引力，所以很多人会认为在旧约中约瑟的一生和描述他一生的故事是世界文学中最出色的短篇故事之一。约瑟的故事包含精彩短篇故事所有的要素，从这个故事我们看到青春，看到美，我们看到野心，看到诱惑，当中更包含妒忌和仇恨，苦难和悲伤，更有饶恕和仁慈。最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一个人的一生展现出无比的信心，从坑洞 到王宫，接着从监牢到埃及的宝座，信心的要素处处发挥作用。翻开圣经到创世纪，研究这卷书，你立刻会留下深刻印象。你会发现整本书卷都是围绕着一些伟大人物而编成。除了关于始祖亚当的记载之外，书卷的前面部分也提到七个伟人，他们活灵活现地出现在创世纪里，阐明信心的准则。首先是亚伯，据我们所知，他把更完美的供物献给上帝，透过这件事，他阐明了当权的信心。紧随着亚伯是以诺，圣经这样叙述他，以诺与上帝同行，上帝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除了这段经文之外，我们对他的认识并不多。由于他很敬虔，由始至终与上帝同行，他被提到天上，以诺说明了稳固的信心。在这些伟人的行列中，跟在以诺后面的便是挪亚。挪亚听从上帝的吩咐，建造了一艘方舟，透过这艘方舟，他向人宣扬上帝的救赎。由于他宣扬救赎并信靠上帝，他全家从灭亡中得救。挪亚为我们显出信心的重要性，因为没有信心，我们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在挪亚之后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面对着难以克服的反对和障碍，仍能信靠上帝。他也曾经与上帝所给他的伟大应许背道而驰，把自己的独生子奉献给上帝，他为我们阐明信心的奉献。接下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他不但服从在地上的父亲，更毫不反抗地顺从在天上的父。以撒展示出信心的顺从，以撒之后便是雅各。要形容雅各也不容易，因为他是圣经中经历人生最大起伏的人，从胜利转为失败，从成功变为悲剧。有关雅各的信心，我们唯一可以说的是，他说明了信心的步骤，或是信心的教育，就是说上帝会对付那些不吸取教训的人，而雅各便是那一类人。接下来我们从圣经中认识雅各的儿子约瑟。约瑟是我们目前要查考的主角，他透过自己的一生为我们说明了信心的成功。圣经提到他的每一处地方都让我们看到获得胜利和成功，正因如此，我们被他所吸引，要去认识他的一生。在我刚才所提到的七个人当中，约瑟的事迹占了创世纪最长的篇幅。是啊，你没有听错，关于他的记载比其他人物还要多。如果你翻开创世纪第37章，然后再跳到第50章，也就是创世纪最后一章，中间所有的篇幅都是关于约瑟一生的研究资料。从第37到50章之中，仅有两章与约瑟的一生并没有关联，就是第38章是关于犹大所犯的罪，第49章则记录了雅各对子孙的祝福。但除了那两章之外，其余所有的资料都与约瑟的一生有关，这就是研究约瑟的一生充满趣味的原因。你不需要翻遍整本圣经去把它找出来，你可以从创世纪第37章开始，然后按时序研究他的一生，一直到创世纪的结尾。我们要查看约瑟的一生，是因为他是圣经最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他不但吸引我们，因为他的角色富有浪漫传奇，而且研究他可以让我们知道他的重要性。透过查考他的一生，仔细研究为何约瑟在圣经里如此重要，我们可以要向读者介绍他，为他好好定位，明白了这些因素，我们更有动力积极地研究他的事迹。好的，第一点，我们来谈约瑟的一生如何发挥极重要的作用。 约瑟的一生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必须认识他。约瑟的一生如同脚链一样环环相扣，在旧约故事中，他的一生起的关键性作用，把创世纪与出埃及记连接起来。不认识约瑟便很难理解出埃及记，如同以色列民如何从一小群迦南牧羊人逐渐繁衍成为出埃及记中的离开埃及超过200万人的民族。从约瑟这一个人的生平，我们可以得知那个故事。众所周知，约瑟被卖到埃及为奴隶，当他的家人还住在迦南地时，约瑟便在埃及当宰相。后来因为迦南地发生饥荒，周边的国家的人民都往埃及去叠粮，因为埃及盛产粮食，因此约瑟的家人也到埃及叠粮。当他们完全不知道站在面前的这人正是父亲雅各的儿子，也是被他们卖到埃及为奴的弟弟，约瑟为他的家人供应粮食，免于在饥荒中死亡。最后当他们发现约瑟是弟弟时，约瑟便把他们全家迁移到埃及来，把家人置在歌山这个小省份，他们在那里定居，整个民族也在那里繁衍。圣经创世纪第46章27节说道，还有约瑟在埃及所生的两个儿子，雅各家来到埃及的共有70人。那一批人有多少？有70人。雅各把他的小家庭迁到靠近他的儿子约瑟那里，定居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只有70人。后来从那70人便增加到200万人。在创世纪47章26节，我们可以稍微明白这一小批以色列人是如何增长。经文说，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歌山地，他们在那里置了产业，并且生育甚多，所以以色列民族是从雅各一家开始壮大。出埃及记第一章记载雅各与他的家人迁移到埃及靠近约瑟，但他们最终是如何变为奴隶呢？因为圣经说约瑟在那里供应他们所需。之后当我们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所有以色列人都在埃及当奴隶，这过程是怎样转变的？那个故事是这样的，在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八节说，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因此事情出现变化。那个新王对他的百姓说，看啊，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到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请小心听清楚，经文说，于是埃及人派督工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个集货城，就是比东和南塞，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无论埃及人如何苦待以色列人，与雅各一同迁移到埃及的那一批为数70人的以色列人，人数继续越发增长，越来越壮大。圣经说，那个小民族在埃及住了430年，当那430年结束时，他们在摩西的带领下以胜利的姿态离开埃及地，他们从70人增长到200万人。由于约瑟是一切事情的关键人物，也由于他在历史中起的关键作用，所以你必须认识他的一生，否则你永远不知道事情如何转变，他们如何从迦南到埃及，从繁盛走下坡，以致衰败为奴隶。第二点，我们来了解约瑟的一生如何充满上帝的美意。约瑟的一生不但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更是充满上帝的美意。最近我读到，当罗斯福总统还是白宫主人的时候， 他到访了密尔瓦基，有一个名为史林克的男人尝试刺杀他，实际上也用手枪向他开了一枪，令他受了伤。他被送到医院，外科医生把总统一直放在口袋里的钢制眼镜盒交给受伤的总统，然后那个医生告诉罗斯福总统，那个钢制眼镜盒改变了子弹的方向，救了他一命。罗斯福总统仔细思考了一阵子，说，那真是奇怪，我一直不停发牢骚，抱怨自己经常要戴着那个眼镜盒，因为我的眼睛不好，而我又需要两副眼镜。接着他又说，那件东西又重又令人烦恼，我一直把它放在口袋里，而又为了它不断抱怨。但上帝施行他的美意，我抱怨的那一件东西最终救了我一命。罗斯福总统与约瑟充分显明了一个事实，就是上帝在他子民的生命里掌权，令他们的生命充满上帝的美意。有时候我们不能猜透上帝的目的，但是我们可以从约瑟的一生看到上帝的美意是何等丰富。虽然当初约瑟也不知道所有事的来龙去脉，他的一生如同上帝美意的浪漫传奇。上帝选了约瑟一生中最黑暗的事情，把这些事变为踏脚石，让约瑟可以前往上帝希望约瑟前往的地方。我认为约瑟正活生生地阐明了上帝的话语，正如我们所熟悉的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研读约瑟的一生，你会学习到，纵使约瑟不明白上帝在做什么，但上帝却在他的生命里动工，带领他走过整个过程，前往上帝希望他前往的地方。当约瑟与上帝的关系越来越亲密的时候，他就明白并学习到那个道理。好，现在我们来谈谈他如何领悟上帝的美意。创世纪的第45章记载我们目前正在研读的故事。或许有人从来没有读过这个故事，我就稍微介绍一下。约瑟被他的兄弟卖到埃及为奴，然后迦南地发生了饥荒，他的兄弟最终来到埃及叠粮。虽然约瑟认出他们，但他们却不知道约瑟的身份。这时非常戏剧的事发生了，约瑟与他的兄弟第一次会面，约瑟在他们面前揭露自己的身份，表明他就是被他们卖为奴隶的弟弟。他的兄弟当然非常惊慌，因为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位大官正是他们粗暴地对待过的弟弟，他们也非常肯定约瑟会在当天要他们的命。约瑟叫他们进来听他的话。在创世纪第45章5节，约瑟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由自恨，这是上帝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第七节说，上帝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他的兄弟以为以前我们嫉妒约瑟，苦待了他，但约瑟表示，我知道那是你们的想法，表面上事情也好像是那样，但现在我理解上帝的心意，明白因着你们的愤怒和嫉妒，上帝利用你们把我带来埃及，以致我可以在饥荒时救你们的性命。随着约瑟的父亲雅各去世，约瑟的兄弟便想，只要他们的父亲还在，约瑟不会做任何事伤害他们，因为他们知道约瑟像他们一样爱他们的父亲。但当雅各去世，约瑟的兄弟又害怕起来，他们认为唯一令约瑟不跟他们算账的是他们的爸爸，如今爸爸死了，他们会遭殃。他们战战兢兢地来到约瑟的跟前，做最坏的打算。在创世纪第50章记载，约瑟 再次对他们说话。第十九节说，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上帝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接着请留意，他说，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约瑟洞悉一切，他说，你们想你们在害我，我明白，但在上帝的美意中，你们想错了。上帝利用那些事成就他的目的，他利用你们对我的伤害，反过来把那些事变成他掌管我一生的部分过程。可见约瑟的经历成就了上帝的美意。上帝利用约瑟以成就他的美意的这一例子，说明相同的事照样会显明在今天人们的生命中。第三点，我们来讨论为何约瑟的一生满载顺利。圣经里很少人可以成功且顺利，约瑟是其中之一。有时我们以为上帝对我们的成功不感兴趣，我甚至从一些基督徒教练那里听到他们的想法，就是从失败所学习到的功课与从成功学习到的一样多。事实上，有时失败熬炼我们的性格，但对于这个看法我不完全同意。我发觉我要非常努力才能成功，因为不管我想不想，失败总会临到我，那是真实的。当失败来到，我们便学习到功课，我们不需要尝试才会失败，失败自动会来到，但我们必须努力才能成功。约瑟是个胜利者，上帝为我们记录了他得胜的一生，使我们可以研究他的胜利与成功的准则。在研究的同时，别忘记约瑟在上帝的眼中是顺利的，但以现今的一般标准来看，我们不一定会认为他是成功的。要研究约瑟的一生并明白他的胜利，就要掌握他一生中的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约瑟的梦标志着他的一生。约瑟是个做梦的人，事实上圣经记录约瑟在一生中一共做了五个梦。你可以很容易地记住约瑟的五个梦，有两个梦是关于他自己，他把那两个梦的意思告诉他的兄弟和父亲。另外有两个梦，一个关于九正，一个关于善长，他曾经为这两个人解梦。最后第五个梦是法老的梦，他为法老解梦，一共五个梦。前两个梦是重要的，因为那是关于约瑟本人。我开始服侍的时候，研究约瑟的事迹，编写了一系列关于约瑟的主日学课程。那时我不太喜欢约瑟的梦，我觉得他是非常傲慢的年轻人。如果他的梦没问题的话，就是他的脑袋有点问题，因为他把他的梦告诉了错的人。但是后来我深入研究，对约瑟完全改观，也对他的梦改观。好，让我们深入的研讨探讨关于约瑟本人的两个梦。创世纪37:5-11记载那两个梦，那也是关于他的顺利。创世纪37:5-11说，约瑟做了一个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做的梦。我们在田里捆禾架，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后来他又做了一个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哪，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太阳、月亮与11个星星向我下拜。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伏伏在地向你下拜吗？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好了，约瑟说，我在田里收割，有一捆 和架出现在我的梦中，我的捆竖立起来，你们的捆向我的捆下拜。你懂约瑟说这话的意图吗？如果你这么说，你的兄弟一定很讨厌你。约瑟接着说，我第二个梦是这样的，我梦到太阳和月亮代表父母，还有十一颗星星代表十一个兄弟，他们一起向我下拜。约瑟真的把那个梦告诉父母和兄弟。我不会怪罪于约瑟的梦，而是他不应该把梦境告诉父母和兄弟，他不够灵敏。也许他应该把那个梦藏在心里。好了，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这次暂时讲到这里，下次继续分享约瑟的一生，请别错过。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愿主保守你，下次再见。
0: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那么耶利米书呢，今天我们进行的经文是在耶利米书第32章，所以现在呢也要请你把圣经先准备好，翻开耶利米书32章，我们今天要一块查考的是26到44节。
2: 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在耶利米书当中呢，你会认识到神的仆人耶利米先知心中那个炽热和痛苦的心灵，同样他也是非常真实非常细腻的感情表露无遗。他成长在犹大历史中最暗淡的时期，可以说他也恪尽了先知的职分达40年之久。他为了忠心地传讲神审判的信息，长期以来他更是忍受着众人的反对，种种的忧患和逼迫。他常常为了国家将要面临的审判和同胞面对的痛苦泪眼盈眶啊，他的心中想必是充满了深沉的悲哀，可是没有人了解他的感受，只有神是他生命中最大的力量和保障，是他苦难之中的避难所。他是神的仆人，然而他也是看神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他要和神诉一诉心中的挣扎和苦恼，向神讲出最真实的感受。所以我们常常在研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在他对神的祷告中间呢，我们看见先知他的真情流露。比方在耶利米书第4章第10节，他为同胞将受的苦在那里询问神。另外在第10章23到25节呢，同样他在那儿也拼命地为着同胞来代求。另外在12章1到4节，他就着苦难所引发的问题和耶和华争辩理论。到15章10到18节，他因着自己受的凌辱向神诉苦。17章16节，他直接对神说，说到他个人并不喜悦神的预言会果真应验，因为他不愿意看见百姓遭遇灾祸。到耶利米书20章7节，他甚至抱怨神愚弄了他，使他成为笑谈。还有上回我们分享的在32章25节，他表达了自己虽然有信心但是信不足的一个情况。上回呢，我们谈到32章1到25节，在西底家王第10年，尼布甲尼撒的军队呢已经围困了亚拿图，城墙已经开始动摇，那个城市即将被摧毁，以色列人呢也将要被掳。就在这个时候，耶利米竟然在那个城里买了一块土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儿发生？为什么先知要这么做呢？因为这是神吩咐他去做的事情。耶利米在买地以后呢，就祷告神，在赞美神和追溯神对以色列施行的恩典以后呢，耶利米真诚地对神发出了这样的一个倾诉。好，我们来看经文32章24、25节。看哪，敌人已经来到，主垒要攻取这城，城也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攻城的加勒底人手中。你所说的话都成就了，你也看见了。主耶和华，你对我说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又请见证人，其实这城已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了。那25节这里说其实啊，在原文当中就有着虽然的意思。先知眼睁睁地看着敌人怎么样逼近那个城，但他还是要顺服神的吩咐买下那个城的土地。然而我们从先知对神倾诉的语气当中，我们听出他实在是带着不明白的一个心态。他不明白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形势险峻的情况下，神还要他去买亚拿图的这个地方。耶利米内心的经历这种拉扯矛盾，或许我们不会感到陌生。或许弟兄姐妹今天同样在我们生活经验里面也曾经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呢？一方面我们对神的信心是实在的，但另一方面呢，外在的环境种种的难处，种种的不确定不安定的感觉也是那么的真实。我们想向前却又胆怯，我们相信
可是呢，信又信不足。在这个时候，能够支持我们继续走这条天路的，就是过去神带我们走出旷野路的这个经历。于是我们呼求，我们再次从神那里支取力量往前走。结果顺服的一小步就帮助我们跨越了阻碍。同样，耶利米对神的顺服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因着对神的爱，他愿意放下自己那种固有的想法。另一方面呢，耶利米对神真诚的表达也成为今天我们的借鉴。弟兄姐妹，耶利米没有在神面前收起他的痛苦感受，耶利米没有在神面前隐藏他的失望和困惑，他感到悲伤就向神倾吐，他不明白神所做的，他就对神来表白。所以弟兄姐妹，当你有困惑的时候，会不会跟神倾诉呢？你敢不敢向神诉说呢？或许我们碍于个性，跟人相处的时候总是报喜不报忧啊，不知不觉我们将这种关系呢，也就套用了在跟神的关系上。我们对神好像总是客客气气的，我们没有将自己心中最深切那个最真实的感受呢跟神来诉说，因为我们怕会得罪神。然而我们的神真是会只爱听表面的话的吗？难道我们心中所想的他就不知道了吗？我们信靠的这位神，他固然是配得敬畏的，可他也是可亲的。他曾经主动的和亚伯拉罕立约，他曾经和摩西像朋友那样面对面的聊天，他怎么可能不知道他仆人的心事呢？所以在这回23讲，我们就要看见他是怎么样回应耶利米的困惑。那我们要读的经文在耶利米书32章26到44节，请你翻开圣经耶利米书32章26到44节。32章的26节呢，神先是要再一次坚固耶利米对他的信心，然后在耶利米书23章26节就这么记着神说的话：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神，岂有我难成的事吗？这里神再次宣告了他的全能，我是耶和华，这句话带着权柄，是凡有血气者的神，这句话也表明了神的能力是普及天下众生的，他是掌管万有的神。正如在民数记啊16章，你可以参照民数记16章22节还有27章的16节经文。我再重复一次，民数记16章22节27章16节，这里所讲的神是万人之灵的神。在耶利米书17章10节曾经这么讲过：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着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他蛮有能力，因为他是神。有血气的人像花和草一样，总有凋零枯萎的时候，可是造生命气息又赐人灵魂的神，他的信实却是存到永恒的。神对耶利米说：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神，岂有我难成的事吗？其实神在用之前耶利米祷告的时候对神讲的话，回应着耶利米的困惑。耶利米在买地以后呢，曾经当着众人的眼前宣告神的话说：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将来在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而耶利米将买契呢交给尼利亚的儿子巴路以后，就曾经向神祷告说：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儿。现在呢，神好像在提醒耶利米说：耶利米，
你不是曾经任信我的大能吗？你不是曾经讲过在我没有难成的事吗？你不是曾经宣告过我施慈爱与千万人？不是认识我是至大全能的神，谋事有大略，行事有大能，也注目观看世人一切的举动，我要顾照个人所行的和他行事的结果报应那位吗？你也知道我是怎样在埃及地显神迹奇事，领我的百姓以色列出埃及，赐他们应许之地。你既然讲过在我没有难成的事这句话，那现在为什么又要因眼前的困境而灰心呢？虽然敌军已经压境，虽然苦境已经来临，虽然这城当下已经在加勒底人的手里，但是我的话还要成就。将来在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发现没有，面对耶利米的困惑，神没有愤怒，也没有责备，但他却是坦诚地和耶利米的心来对话，他要唤醒耶利米曾经对他有过的那个信靠，他要像朋友那样和耶利米对谈。在我没有难成的事，这也曾经是你对我的任性，眼前的敌人算什么呢？血气之人还能和造他们的神来斗吗？是的，血气之人的能耐和强力不过是一时之间，但神的计划却是要成就。那其实耶利米也知道为什么耶路撒冷要面对神的审判，在之前的32章23节就记载了耶利米在祷告中记述这个神子民的罪，在那里曾经说，他们进入这地为了得业，却不听从你的话，也不遵行你的律法，你一切所吩咐他们行的，他们一无所行，因此你使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们。而在神回应耶利米祷告的那段话里呢，神更是详细的对耶利米说到他子民是怎样的犯罪伤害神。如果说之前是耶利米不住地向神表达他的痛苦，那么这里也可以说是神在向耶利米表达他作为以色列的主，不断看见他的子民背逆他的时候，他的感受又是何等的痛苦。耶利米书1章18-19节，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在耶利米书32章28节到35节这么说道，耶利米书32章28到35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这城交付加勒底人的手和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手，他必攻取这城，攻城的加勒底人必来放火焚烧这城和其中的房屋，在这房屋上人曾向巴利烧香，向别神交奠，惹我发怒。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自从幼年以来专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以色列人竟以手所做的惹我发怒，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城自从建造的那日直到今日，常惹我的怒气和愤怒，使我将这城从我面

是犹大陷在罪里，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也不是我心里所起的意。那在这十节的经文里呢，你注意惹我发怒这个词出现了四次，可见神受的伤痛是何等的大，是以他多次呢，他要强调自己的情感。神为什么愤怒呢？因为他的子民一而再再而三三番四次的得罪他。加勒底人攻取的城有着怎样的历史光景呢？耶路撒冷本来应该是神子民安居纪念神赐他们应许之地的住处啊，可是神的子民居然将这个住处变为膜拜异教偶像的地方，这样的地方怎么能够存留呢？在32章30节，以色列人和犹太人从小呢就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拜偶像，离弃神，这是从纵向的历史的角度来看神子民的堕落。那么在32章32节又记载呢，城中所有的人，包括君王、首领、祭司、先知，众人都得罪神，这是从横向的罪恶的蔓延包含面来讲呢，神子民犯罪的严重性。所以这里33节提到说，耶和华是立约的神，他的子民离弃他，他虽然经常的恒久的教诲他们，可是他们都不听从。换成我们站在神的角度，弟兄姐妹，面对这样一群背叛我们的人，我们会有什么反应和感受呢？32章34、35节就举了一个例子，说明神子民的恶行。这节经文也出现在耶利米书7章30节、31节，神子民竟然将偶像设立在圣殿之中，那个圣殿本来就是称为神名下的殿，但现在呢成了拜偶像的地方。神的子民在耶路撒冷城外的一个废物站新嫩子谷，在那儿拜亚门的偶像摩洛，焚烧儿女献给偶像为祭。所以这样的做法呢，在亚哈斯的时候已经有了，除了在约西亚和西西家的时期是禁止过以外，一直都在耶路撒冷盛行，这都是引起神憎恶的。神是忌邪的，他对他的子民怀有深深的爱，可是他却一次又一次经历他子民的背叛，这正是以色列和犹大受审判的原因，也说明了为什么这个城至终陷落在巴比伦的人手中。这就好像在32章36节所说，以色列人多番背弃圣约，换了是人和人之间的立约，背叛的一方早就永远拒绝再善待再相信那个背叛者，是不是？背叛的那一方早就永远拒绝再善待再相信那个曾经背叛的人，可是因着神的信实和慈爱的属性，他还是会因为圣约的缘故向他的子民施恩。之后的32章36到44节呢，就讲到了神给他子民那个新的盼望。好，我们来看经文，32章36到44节是这样讲的，现在论到这城，就是你们所说的已经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巴比伦王手中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出来，领他们回到此地，使他们安然居住，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们要做他们的神，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使他们和他们后世的子孙得福乐，又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必随着他们施恩，并不离开他们，且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不离开我，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那这句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曾经在耶利米书24章7节出现过，

0: 在耶利米书31:33这里出现过。这里神第三次宣称他要做以色列人的神，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知道按他们本性，他们没有办法守住之前神和他们所立的约的，所以神将要和他们另立一个新的约，一个永远的约。39这里说同心同道，就是有另一种心意的意思。而永远的约呢，就让我们想起创世纪那里神再次用彩虹和挪亚立约，神应许和大卫家立永约，这个约也是和普世的救赎有关，而且神应许要施恩给他们，不叫他的子民离开自己。所以接下来呢，神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字眼来形容他栽植重建以色列的心情。41，我必欢喜施恩与他们一同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将他们栽于此地。你注意，神要施恩与他们，要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将百姓栽于此地。神的百姓呢，神要带着欢欣快乐的心赐福于他的百姓，他不是带着一种不情愿的心勉为其难的来祝福，而是欢欢喜喜的，他将照着他的话来施行他复兴子民的计划。那这就是神对耶利米的答复。那城虽然将要被交付在加勒底人的手，将来必要归回，神的子民必要在其中再过上安稳和乐的生活。
1: 流泪先知耶利米面临国家将亡，透视拆毁之后仍会建立，审判之后仍有救赎。他忠心地宣讲神的信息，坚固百姓的信心。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耶利米书》。
0: 那我们来看42-44这一段的经文。因为耶和华如此说，我怎样使这一切大祸临到这百姓，我也要照样使我所应许他们的一切福乐都临到他们。你们说这地是荒凉，无人民，无牲畜，是交付加勒底人守之地，日后在这境内必有人置买田地，在便雅悯地、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犹大的城邑、山地的城邑、高原的城邑，并南地的城邑，人必用银子买田地，在契上画押，将契封缄，请出见证人，因为我必使被掳的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神给耶利米的答案。就这样，神回应了耶利米的祷告。对于耶利米的困惑，神没有表示出不耐烦，没有表达出对耶利米的不满，他理解耶利米的犹豫和迟疑，他明白耶利米的痛苦和悲伤。当耶利米再一次跟神表白出自己的矛盾和无奈的时候，神就再一次以他的属性，以他的应许来坚固耶利米。所以谈到这儿，弟兄姐妹，神回应了耶利米的态度，能不能让你我今天我们更有信心，我们进一步我们都能够向神来讲出我们的疑惑呢？但愿过去神与你同行与你对话的经历能够帮助你做出一个信心的跳跃，好让因信神而来的盼望可以驱走绝望苦闷的阴霾。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0: 弟兄姐妹，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耶利米书的学习呢，到这儿很快又要告一个段落。当然，如果你在学习神的话语，在查经的时候有任何的问题呢，我也非常欢迎你可以随时写信和我有一些交流讨论。当然也盼望呢，真的透过神的话语，让我们不单单更多的认识神，同样也让我们更多的爱神。感谢主。好，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呢，真道分解节目到这儿告一个段落。谢谢你的收听，在这儿和你说再会了，愿神赐福你。
1: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
2: 透过讲解和教导圣经六十六卷书，和你一起查经、读经和研经。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onight, 我家, 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 荣誉出品。 求恩典浇灌，得真理释放，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让真爱驻扎，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爱是永不活出天国，在我家。
2: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

0: 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子琳。
0: 欢迎大家收听这几天真儿跟子琳和您聊一聊两性战争在基督的福音里是如何到达和平的状态的，让我们今天继续来聊这个话题。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就是比如说在社会上，当像普信男这样的说法或者是极端女权主义的一个彰显，在教会生活的层面也照样的对我们产生影响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办法回到伊甸园里面去搞清楚到底 what's wrong， 到底问题出在哪儿呢？
1: 我想进入到我自己的婚姻当中，说句老实话，在我信主以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是陷入一个同样的一个模式。那我发现我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惧怕的一种情况，我对先生的那种恋慕，我觉得圣经说的非常有意思，他在创世纪三章十六节，神说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他说到这个恋慕的时候，这个词让我们觉得哇，这是一个很好的词，好像男人对女人那个词不好，管辖那个词不好，但女人对男人哦，恋慕这是一个很好词。但是其实不是，他在圣经里面，他跟在四章七节，当神在警告该隐的时候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
0: 是，
1: 那所以其实这个词本身在原文当中，他这个恋慕是一个非常消极的词，他是要去掌控你，把你放在自己的管辖之下。所以男女的关系就变成了女的想要去掌控男的，想要让男的来去顺服自己，要同意自己的意见，什么事都同意自己，但是男的呢却要反过来要去管辖对方。
0: 是，
1: 那么在我的婚姻当中很长一段时间其实就是这个样子。我之所以希望我的先生什么事都能够让着我，都能够同意我，是因为我心里有一个失去他的惧怕，有一个失去在这个家里面的一个叫什么地位的那种惧怕，有一个对未来怕失去掌控的一个惧怕在这个里面。
0: 是，
1: 那我就真的是在后面很久的一段时间，神都在对付我，问我愿不愿意把这个婚姻的主权交给他去来去掌控，而不是自己去掌控。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才慢慢的学会，在很多时候我跟我的先生如果意见不一致的时候，真的不是说我去想要去说服他我所想的是正确的，而是真的是要交到神的手里面去祷告。那我觉得很奇妙的就是，当我把他交给神的手里面去祷告寻求的时候，可能过两天的时候我们再去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发现我先生的那个想法就有改变。
0: 是
1: 因为我给神和我先生之间留出了一个空间，让神去亲自去对我先生说话。那这个是我这么久以来慢慢学到的一个功课。其实在很多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想要去掌控的那种感觉，但是感谢主会持续的对付我。
0: 感谢主，谢谢子琳师母的分享。我真的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个内心深处，因为我们犯罪堕落之后呢，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这个罪性让我们是很不安全的。
1: 是的，
0: 也就是说这种不安全感不是单单存在于女性的这个角色里，男性也是一样的。所以他们一旦感受到自己的这个被创造时候赋予的那个做头或者是做领袖的这一个角色受到冲击，受到质疑，甚至是受到排挤或者蔑视或者是抢夺的时候，他们的那一个不安全感的加剧会导致他们要么就是把头埋起来避免做领袖。
1: 是的，
0: 要么就是更加的强权，要去刚刚那个子琳师母所说的管辖。所以我们会看到女人对男人的评价呢，其实无外乎就是在这两个极端当中不停的摇摆。当男人集权的时候，强制的时候，女人就要极度的想要打垮这个权力，这个辖管，所以才产生了极端的女权运动嘛。
1: 是的，
0: 或者是当一个男人啊头也抬不起来，就是懦弱不堪的时候呢，女性又以一种极度的贬低，所以我们所说这个普信男这个词的出现就是这样。实际上本身它表达的就是我们已经没有办法与生俱来就带着神所创造的一个健康的荣耀的两性关系活着了。
1: 是的，
0: 我们必须重新回到福音里才有可能重新拾得我们原来的那个美好的这个身份。
1: 是的，
0: 但很可惜就是甚至包括在教会里面，正儿意识到就像我自己从小成长在这个信徒的家庭，牧者的家庭，从小成长在教会里面，但是由于没有个很整全的两性的这一个教导，包括我们两性之间的互动，性别的认知，甚至包括性教育哈，这里面都是涵盖的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些图画，我们没有。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更多的时候是由于我们观看我们身边的两性是怎么互动的，观看父母亲怎么互动，观看这个社会上怎么看待女人，怎么看待男人。所以呢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的时候，当然它会深深的影响我们最终怎么去看待我在主里的作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的这个定位。所以除非我们一方面从神的创造，
1: 是的，
0: 另外一个我们也要很诚实的去面对罪所带给我们的一种破坏，是如影随形的，是一个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这种隐而未现的罪。
1: 是
0: 好比我们自己在，就像我提到我的两个女儿在车上谈论他们身边的男同学的时候，你就会看得到那个其实是从一个抵制的状态，蔑视的状态，或者敌对的状态来去谈自己关于对另外一个性别的理解。而我觉得最奇妙的是，就是我们通常呢没有对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做出纠正。
1: 是，
0: 甚至我也觉得很好笑，我也觉得哈哈就笑过了。但我也在想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平常我们必须很真实的意识到这个两性之间的战争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存在的。
1: 是的，
0: 那除非我们认真的去面对然后去解决它。当然呢真儿也不想作为一个就是好像我们什么都不能犯错，然后什么都不能够行差踏错半步我们就堕落到深渊，绝对不能这样。但是我们意识到说这个改变它是真实存在的，只有当我们意识到的时候呢，在我们无伤大雅的一些笑谈当中，我们可以是非常自嘲，或者是彼此的一些吐槽，没有问题。在大家都知道我们里面没有这些任何性别的歧视，或者是一些错误的性别观的时候，我们可以作为一些这些无伤大雅的这种自嘲，或者是彼此之间的一些看法。
1: 是的，
0: 但是关键问题就是在婚姻关系里，在这个亲密的团队关系里，在教会的侍奉的角色里面，你又发现了任何这些我们以为无伤大雅的一些认知，它最后居然会带出非常严重的一个性别的偏差，以至于最后就真的变成了战争了。
1: 是的，
0: 所以罪的那个影响是真的非常严重的。所以我们子灵师母谈到的关于恋慕和管辖的这个扭曲男女关系的问题，其实也用一句很简单的阐述，就是从伊甸园人堕落之后，我们两性关系就持续不断的在一场权力的斗争当中，而这个权力斗争唯一可以解决的就是在福音里面的学会舍己。
1: 是的，
0: 因为在基督里我们的新的身份，我们就必须要舍弃我里面斗争的那个己，否则的话我不认为我们可以重建这个神所创造的秩序。你觉得呢子灵师母？
1: 阿们，我真是非常的 echo。 非常认同张老师所说的，唯有回到福音当中，我们才有可能在与神和好的基础上去与人和好，不管是与我们的先生关系，还是在团队当中，在两性之间的这种关系，都是需要福音的带领，福音的拯救，去和好这个关系。
0: 是的，是的。好了，我们今天的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的感恩大家这一周陪伴子琳跟征儿，我们一起来聊这个非常敏感但是又非常重要的话题，特别的盼望姐妹们弟兄们都能够充满谦卑的，大家一起开诚布公的来谈一谈这个两性的战争。我是征儿，
1: 我是子琳，
0: 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1: 拜拜。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今天我们要继续听黄振仁老师穿透黑暗的明光讲座。之前黄老师提到，哀歌是基督徒健康的信心呈现。哀歌不能够只停留在苦难的层面，而是把我们向神的方向推进。回到了诗篇27篇，作者要我们在这首哀歌里面学习什么，对我们的侍奉有什么提醒。以下我们一块来听。
2: 加入基督的祷告，得着这个时代，分享基督的荣美，躲避这个时代，保守基督里的合一，向这世代做见证。黄正仁老师精选三篇诗篇，与你分享穿透黑暗的明光。
3: 如果你在教会当中服侍，如果你在教会当中陪伴弟兄姐妹，如果你在教会当中关心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带领弟兄姐妹，你用你的生命开始陪着某一个人走，你一定在某一首哀歌当中，要么是你自己的，要么是你的弟兄姐妹的，要么是家人的，要么是小组的，要么是整个族群的，要么是国家的，要么是整个神的国度的。弟兄姐妹，你一定在某一首哀歌当中，一首还没唱完，下一首已经开始。所以当这一首快要结束到尾声，然后下一首要正要进入开始，你看到了某一个故事的结尾，一个看不到结尾的一个故事又重新开始在你的生命当中出现。唱哀歌是侍奉主的常态，我们学习用生命来服侍主。在教会当中，我们在福音合唱上，哀歌本来就是我们祷告必须不可少的要素。我试着简单的解释一下，我参加祷告会，祷告会就是在唱哀歌。我们在祷告会当中，你就在跟着教会一起唱哀歌。潘华正好是我今天也想用的例子。别人看他外面看起来没问题，对不对？就他心里知道不是这样。别人看他觉得好有信心，即使面对死亡，面对监狱，他很有信心，他喜乐，他知道喜乐是真的，不过里面那个担心忧愁也是真的。那么我们在教会服侍神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一方面称谢赞美主，我们完全不虚伪，我们真的把荣耀归给主。可是我们里面对于教会很多破口的担忧跟挂念，我们对于一些弟兄姐妹以及教会现在的情况里面一些很焦虑，晚上睡不着，那也是真的，这不冲突，对吗？我们把荣耀感谢归给主，我把人生委身给主，主让我真的很喜乐。可是这不等于说我因此不懂得唱哀歌，我因为信心就只有喜乐没有烦恼，不是啊，不是。我们一样在主的面前为很多很多事情的担忧，那么你也不用因此就认为，保罗也是这样说，对吗？他说有谁跌倒我不挂虑呢？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所以弟兄姐妹，他虽然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他虽然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可是他同样的，他的苦他的担忧一样的啊。所以你会知道这个一点都不冲突，而这是一个健康侍奉的一个生命的真相。我们再回到诗篇27篇，所以我们讲到第二段，而第二段我们刚才从第二段的格式叫哀歌，我们开始往那边推，所以我今天可能要讲的不只是27篇，而是27篇的后半段所代表的那诗篇当中一大群的哀歌的形式，各式各样的哀歌。那么我们再从这里再拉回到诗篇27篇，那么哀歌有转捩点的，哀歌的转捩点在寻求神的面。所以我们读到27篇第八节说，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的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所以在哀歌当中，虽然有沉痛羞辱跟受伤，可是如果你哀歌唱得对， 你绝对不会停在这里。所以如果你哀歌唱得对，你绝对不会让受伤把你打垮，说好那我不再服侍神了，这个教会让我难过，我干脆离开，这群基督徒叫我失望，我看穿他们的虚伪，我不要这个信仰了。如果你懂得哀歌唱得对，你不往这方面走，你往另外一方面走，那一方面是哪样呢？那一方面是说，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面，那个就早已上胆了，没有这些字，你知道吗？好，那我们中文正去打点点点点点，那是我们中文加上去的。所以原来的意思就是咬着牙说，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看见耶和华的面，意思就是说我一定要看到，誓死也要看见这件事情，我一定看得见，这是我生命当中最大最大的一个根基，我非看到不可。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所以他接下去说等候耶和华。所以弟兄姐妹，类似这种豁出去的祷告确实有难处，确实我们看见教会的事情让我们要唱哀歌，确实我们心中忧伤羞辱，可是这个羞辱不是要叫我们羞愧，这个羞辱是要把我们对照说，如果我唱赞美的那位神是真的，如果他真的配得我向他发出这样的赞美跟感恩，那我的哀歌就必须要跟他的赞美调在一起。所以弟兄姐妹，你会知道这个过程了。如果他是死里复活的，如果他是坐宝座的，如果他是创造天地的，如果他是掌管万有的，如果他是领我们出埃及的，如果他是为教会舍己的那一位，那么绝对不会停在这里，绝对不会任由教会荒凉，绝对不会任由我们做白工，绝对不会任由这些弟兄姐妹在疾病在重担当中失望至死，绝对不会。所以我们会走过，但是这绝对不是故事的结局，我一定要看见一个荣耀的故事，我一定要看见这位神的介入。这是哀歌的方向，这个苦难不叫我羞愧，叫我迫切。所以这个苦难不是要把我往后拉，而是要把我更往神的应许方向去推。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这两个方向，如果你懂得唱哀歌，你要走对的方向，那个方向就是一个更迫切的呼求。更迫切的呼求会叫上帝提早两天介入吗？更迫切的祷告，或者我举手举的高度够了，或者我们里面的信心够了，会叫上帝再提早两个月把病医好吗？或者甚至他一定会把病医好吗？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结局不在我们手中，上帝会怎么做是他的事，对吗？是我们明显知道这故事。但弟兄姐妹，神一定会做，他一定会介入。他会怎么样的方法介入，什么时候介入，用什么样的方法拿掉，他会医好我的病呢，还是他让我的病留下来，但是使我里面有一个更荣耀的信心去做他的见证呢？我不知道。这两个经验我们教会都有，对吗？有些人病得医治做荣耀的见证，有些人病没有得医治，但是他一样做荣耀的见证。上帝给他一个清楚的经历，在我们当中他只要一出现，我们就知道这就是信心的活见证。可是他身上带着癌症动手术以后非常可怕的记号，不过他只要一出现，我们就知道这是我们的信心英雄。上帝没有叫他变漂亮。所以弟兄姐妹，那个结果不一定在我们手中，同样的，你信心不依靠那个结果的方向跟你期待的差距，你的信心不依靠那个，你的信心在于你里面的迫切，在于你里面对于神给我们的应许，因为神的真实他的能力的一个信靠，而这个信靠带来迫切。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很清楚的指标。所以祷告要迫切，祷告在横切，哀歌的目的要带来一个更迫切的祷告，更殷切的呼求，向上帝更大胆的来期待，向他大大的张口来要。这是圣经的方向，这是我们需要学会的功课。这样的一种祷告一定会把我们带到信心的胆量当中来，所以一定会把我们带到第二段，带回到第一段。第一段是什么？第一段叫信心的宣告。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怕谁呢？类似这样一个祷告。那么他一定会把我们带到一个越来越成长的信心。本来他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不怕。现在更厉害了，现在军兵都来安营攻击我了，现在有人跑到我家门口来找我麻烦了，我仍旧安稳，我一点都不怕。 你会知道说，虽然兴起各方面来攻击我，我说你说等一下，你讲这个话有点盲目吧？这是一种执念吗？你们基督徒是不是有点盲目啊？你大声的宣告，我一点都不怕呀 ，COVID-19 我不怕的啊，华尔街崩盘我也不怕的啊呀！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国中二年级的学生来跟你说，妈妈，今天学校有些人找我麻烦，你说哎呦，很可怕，那怎么办？我不怕呀，不用担心，看我明天怎么解决他们。你会不会怕？你担不担心？你会担心吧？你会觉得哇，他有没有搞懂啊？他是飞蛾扑火吧？因为他不在乎现实，他不懂调整方向，他出生之犊，他有一种不被约制的、不被制约的胆量，他对于自己的全能无敌有一种盲目的信心，这一下就戳破了，不是吗？那泡泡戳一下就破了。如果他是孤儿，你会担心。哎，如果他曾经被修理过，然后有一过经历，回来以后又碰到事情，他再跟你说：“妈妈，这次我不怕。”这次你会比较相信，对不对？啊，这次你知道他不再是盲目，他吃过苦头了，你知道他被管教过了。弟兄姐妹很类似的经验，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这是因为我们盲目，我们过于自信，就像彼得说：“众人会不认你，我可不会。”哦，你会知道，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还是我们的生命确实吃过苦头了，我们唱过哀歌了，唱了不止一首，我们唱了好几首，我们确实知道神可以，所以我有把握了，我真的不怕。不是因为我很单纯的盲目的相信自己，而是我现在对神的信靠，不但有他的话语很清楚的应许，以及在过去神带领我，不管长或短，他带领我走过的岁月当中，很有限的经验都告诉我，这位神可信。在不断成长的信心，不断加深的敬畏，不断越来越老练的生命当中，我这位神也越来越清楚的把握。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看一些属灵伟人的传记。你们知道有一个德国的一个牧者，他叫做 George Mueller 啊。他办孤儿院，你们知道这个故事啊？他办孤儿院，他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他办孤儿院的时候，不是因为他有钱，他里面充满了许多孤儿院快要断炊了，快要断粮，没有面包了。哎，忽然早上就有人送面包到孤儿院门口，这样的故事。那么故事提到有一次，他有一个必要，他必须坐船越过一段湖，要到另外一边去。越过去的时候呢，他叫那个船长开船，那个船长说不行，今天大雾的过程当中开船很危险，我们在路上会不知道到哪里，你到不了他要去的地方。我记得他那个时候，他跟这位船长说，他说我侍奉一位神好几十年了，在必要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叫我失望过，你只要管开。结果那个船长就听他就往上开，他说半夜开那个雾就越来越散啊，当他开的时候整个星空月光都出来，很清楚地往下走。你说这太神了吧，每次都会这样子吗？当然如果你这样就不一定星空会出来，如果你要开船星空就不一定会出来。不过我们跟他有一样的信心，对吗？如果我们知道这位神的信实，我们知道神不叫我们失望，但是不一定按着我的时候，不一定按着我要的方式，不一定按着我们期待的结果，但是我肯定知道一件事情，这位神不叫我失望，这是我很清楚祷告的盼望跟把握。好，这也是我们在教会面前侍奉神的把握。我知道神不让我失望，我知道人会，教会的长老、教会的讲员、带领我的牧者、教会的弟兄姐妹会叫我失望，他们会跌倒，他们会软弱，他们很多时候会被影响。那就算这样，我的侍奉不是因为他们，我侍奉不是因为他们的拥护带，不是因为他们的支持，不是因为这是一个呀非常值得欣赏的团队，有时候不是的，有时候我会失望甚至受到伤害，但是我知道这位神不叫我失望，而我服侍他，那才是我要侍奉的那一位。弟兄姐妹不是吗？这是我们一起在主面前侍奉一个最根基的，这就是哀歌的精神，这就是哀歌的祷告。最后几分钟的信息，我们要讨论一件事情，就诗篇27篇次序好怪哦，对吗？ 你反过来了吧，你应该先讲前面那个抱怨，大部分都是这样唱的嘛，也大部分都是唱说我的仇敌何其多啊，有许多人说我得不到帮助，刚开始抱怨，然后抱怨就慢慢慢慢的走到了肯定，走到了信心，走到了感恩，对不对？大部分我们做见证也是这样做的吧，对不对？有人做见证先讲说，哎呀，神真是美好，他给我很好，然后你开始抱怨神，你看他现在让我过得好糟糕啊，弟兄姐妹，我讲完了，我要下台了。你们不会这样子，对不对？我们通常反过来，可是这个诗篇反过来了，好奇怪，他颠倒了，他先讲信靠，再讲哀歌。我们一般不是这样讲的，不是吗？所以你会说，等一下，我们得讨论这个现象。我们刚是从第二个段落先来回到第一个段落，这是正常路径，大部分的哀歌都是这样唱的，先在低谷当中慢慢的他的信心往上成长，走到高峰，这是一首哀歌的节奏跟盼望，因为神是信实的呀。不过如果从有把握的宣告，对神有信心的一个确据的经历，慢慢走下来到一个呀低谷当中的哀求呢，就像这篇诗篇一样，这也可能不是吗？就是我们刚唱完一首哀歌，又走进另外一首哀歌去了啊！这也是生命当中很清楚的经验。而事实上，我们再一次练习已经学过那个动作，就是一篇诗篇往往不是单独的一篇诗篇，往往你必须注意它的前后。所以你把诗篇27篇周围的那几篇诗篇都有类似的主题。从25到29，甚至如果你把30、30也算进来的话，从25到31。都有类似的主题，甚至用类似的字眼，离弃、仇敌、信靠、投靠、保障等等的类似这样的字眼。这几篇诗篇你可以说在主题跟字眼使用的方式上面息息相关的，而你多少看不是一首诗歌，它是一连串的哀歌唱下来，那么这相当反映出我们生命中的故事，而这也反映出圣经当中很多的节奏。所以你知道尼希米记，尼希米记是一个好故事，对吗？他建城墙，建了城墙以后把以色列人召聚在一起读圣经，他们立志要不离弃我们神的殿，然后他们就开始守安息日，十一奉献。诶，有很久吗？尼希米说他才不过回去波斯一趟又回来。你读尼希米的最后一章，最后一章是一个令人失望的结局，最后一章发现他们已经不再十一奉献，利未人都逃回家去了，他们的安息日开始往下降了，很多人又开始跟外邦人通婚去了。为什么选这一章做结局呢？我们做见证不会这样讲的，对吗？我们做见证会停在12章，把城门献上。可是他再往后走几年，他发现他们的承诺都往下掉了。那么很明显，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断地从一首哀歌进入了一首哀歌。为什么呢？因为基督还没有再来，结局还没有到。我们走过的每一个见证都不过是一个起伏。我们教会当中有弟兄失业了好几个月，我们为他祷告，哎呀好高兴找到工作了，我们大家为他鼓掌感谢赞美主。工作不到2个月，老板欺压他啊，受不了工作啊，变得更辛苦。哎呀，那我们2个月前那种感恩赞美的心情不就被打破了吗？我们有一位姐妹，她得乳癌以后呢医治了，做一个简单的手术切除了，然后就用药啊，我们感谢神，神医治他。哎，我不到几个月，他开始得很严重的忧郁症了。啊，那我们前面要做见证吗？我们做了见证不到3个月，那个见证的效果、喜乐似乎就被打破了，他又走到另外一首歌了。那我们到底要做见证还是不要做见证？谁知道我们今天向神感恩的成功的故事，不是正式开启另外一个哀歌的道路呢？谁知道呢？谁知道我们为一个孩子入学得到一个好学校感恩，没有想到他进入一个学校碰到一个坏同学被霸凌呢？那我们前面的感恩还在吗？弟兄姐妹，在还是不在？要感恩还是不要感恩呢？然后所以你多少可以理解这个故事，在这个故事当中每一次的得胜拯救医治都是有限的，都是有限的，他在指向一个未来更永恒荣耀的结局，不过现在还没有到。而他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不过是尘土，我们就算经历神的恩典荣耀全能，而那能力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必须不断地再一次来学习信靠他。我们有一个荣耀的见证，然后我们就归零了，然后我们再一次学习 在学习紧紧地抓住它。我们自己不过是软弱，我们没有自己的根基，每一个故事让我们重新归零，在学习来信靠他的恩典。所以我们学会不断地信靠他，学会不断地来瞻仰他，胜过寻求一个顺畅的人生。而我们寻求的是那位掌管人生的主，我们寻求一位掌管生命的主，而不单求一个顺畅的人生。这把我们带到我们整个诗篇当中的最后一个段落。这篇诗篇有两个段落，一个段落是哀歌，一个段落是信心的宣告。可是整段两个段落有一个交汇点，那个交汇点的字眼叫寻求。27章第8节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同样的一个寻求出现在27章的第4节，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所以弟兄姐妹，当患难过去了，当我们走过一段死荫幽谷，当我们唱完一个哀歌，当我们从失业、从病痛、从忧伤、从羞辱当中被神用他的能力跟恩典，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把我们拉起来，那么接下来我们做什么？我们寻求什么？这个经验帮助我们什么？它会让我们更任性吗？所以神啊，下次我又失业，你要快一点帮我。下次如果我又得生病，你要照样做，而且最好做快一点啊，不要再拖那么久。这是我们学会的吗？我们学会什么？弟兄姐妹，这个作者学会一件事，这个作者在一首一首的哀歌当中，在得胜跟信心的经验当中，他不在乎更多的得胜跟祝福，他从里面发展出一个更成熟更迫切的一个追求，说有一件事，不是三个愿望，是一件事情。耶稣对马大说，必不可少的只有一件。耶稣也对那个问他永生的那个少年官说，你还有一件事。那么耶稣难道稀罕他的钱财吗？去卖这些东西？耶稣要他注意到一件事，就是那件事情绝不可少。那么这个作者很明显的，他知道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它不是一个偶然的伏笔，它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不是某一次的决定。在他一次又一次的经历当中，他学会越来越清楚的一个渴慕跟追求的方向。他一生当中不断的肯定跟检视，他要求一件事情。他要求什么呢？他要求住在耶和华的殿。没有一个人被医生医治还又想去搬去住医生家，你们会吗？你说医生你住好啊，太好了，我要搬去你家，我要住在 你要搬去他家住吗？或者要住医院啊，这个医院太好了，我想住到医院。当然不会，赶快出院，对不对？你蒙医治。你知道大卫的意思不是要去住在圣殿里面，在圣殿旁边帮我搭个棚子，我以后就决定住那儿，王宫我不想住了。你知道他的意思不是这样，他要的是一个更清楚的生命根基跟方向，跟这位主有一个生命当中更清楚的关联跟拦网。所以他学会说，主，我要瞻仰你的荣美，主，让我更认识你，让我更知道你。所以你解决我的问题，医治我的疾病，带我走过哀歌，我一定还会再唱的。我一辈子见你之前会不断的唱哀歌，这个我知道的。疾病、重担、软弱不会离开我，这我也知道的。我也不求这个，但我求在这些的阶段当中，我更认识你，我更看见你的荣耀，我更懂得与你同行。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追求跟心愿，只有一件事。所以就算你下次的哀歌带我用另外一种唱法，就算你这一次医治我，下次你不再医治我了，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因为我知道要该要的东西。所以我得医治，脱离失业，令人欣喜。但是在这些经验当中，最重要的不是得医治得释放，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我尝到了天上的滋味，我尝到了那位神的美好，而那是我要的。用任何形式，用任何代价，我要在我的生命当中更真的好当中。所以六到四很多祷告在哀歌当中带来一个对神极切的渴慕，而这个渴慕是在很多方面让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经历喜乐。尽管他外表看起来 并不一定很蒙福，但是他知道那个生命当中的可贵。弟兄姐妹，这是哀歌祷告最大的一个赏赐跟恩典。最大的神迹不是病得医治，最大的神迹不一定是死人复活，虽然那很了不起，最大的神迹是经历走过这条路的人懂得爱主，懂得把自己的生命主权交给他，懂得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而愿意以神为乐。我们懂得以神为乐，我们懂得里面而无论如何，无论遭遇如何，我们在后要做，我们要瞻仰他荣美，带着这个期待等候敬拜侍奉他。我想我做长老有几十年的时间，所以我应该算是有很多在教会当中侍奉的经验啊。在教会里面我信主也有几十年的时间，但弟兄姐妹，我们不管信主的成就过去的经历如何的丰盛或如何的辛苦，但弟兄姐妹，这个功课是你永远需要在里面的。所以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我在一个强固的教会传统里面，我们的教会，我们过去有很深的传统，有很稳固的根基，我们很为这个感谢。但弟兄姐妹，那不等于神的荣美，那不等于神一切的丰盛。所以我们在教会服事越久，越看出我们自己跟我们所服事的教会的欠缺跟限制。而我们突破这个限制，不是带着革命精神，我们突破这个限制来重新迎接这个时代，不是带着新的策略意向跟眼光。那当然我想神恩待我们会有，我想最深的根基是我们重新突破过去的限制，是因为我们知道神不止这样，我们所认识神的荣美远远超过这个，他所要成就的旨意荣耀跟丰盛远远超过我现在所已经走过所已经经历的，尽管我们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所以我们需要的是说，主啊，我瞻仰你的荣美，让我看见你更多的恩典跟荣耀，尽管用我教会所不熟悉的方式，尽管用我过去的侍奉所不明白的方向，但是只要是你，只要是那位荣耀的神，我跟着你走，不是你跟着我走。好，所以弟兄姐妹，我想这是我最后给弟兄姐妹的结论。有些教会像我的教会需要学习神不受限在我教会的传统，但是可能有另外一些教会可能需要学习神可以用很沉默的方式来成就大事。那无论如何，这位神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丰富，但愿一切感恩荣耀都归给他。
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谢谢黄老师提醒我们，哀歌让我们学习。

及豁出去的祷告，学习归零，寻求掌管生命的主，清楚地看见我们与神的关系和神的引导。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下回再会。

0: 我们的时间里
1: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雨虹老师，很高兴又在传承系列节目中和您见面了。今天我们要继续介绍老祖宗们所留下来的生活智慧。今天介绍的是24节气当中落在炎夏中段的小暑。小暑通常出现在每年的七月初。小暑的暑是炎热的意思，而小呢，代表这个时候虽然热，却还不是最热，真正的酷暑还在后头呢。但是从这一天开始，气候会逐渐攀升，蝉声会越来越高昂，天地间仿佛都在提醒我们，酷暑即将来临了，要有所准备了。

古人说，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这是身体跟自然的一种对话。农人们知道，这个节气不只是农作物成长的关键时期，更是养生与生活节奏调整的好时机。面对高温，人们会选择清淡饮食，午间休息，早晚活动，让身心保持平衡与和谐。小暑也提醒我们，在人生即将进入高压区的时候，学会提早预备，温柔以待，这也是一种生活的智慧。有时候，困难并不是突然来临的，而是像夏天的温度一样，一点一点的升高。而一个有智慧的人，不是在压力来的时候才匆忙应对，而是在压力到来之前就已经建造好内在的韧性跟稳定。就好像夏天的蝉，一整年都默默地在土里做预备，才能够在夏天这个时候发出高声歌唱。而我们的生命就是如此。亲爱的朋友，在这样一个提醒我们预备心灵的节气里面，我们要来谈一个人生当中最宝贵的品格，也就是正直。正直是什么？正直不是表面的好行为，而是一种从内而外的诚实跟坚持。正直的人，无论是不是有人看见，他都愿意做对的事。他们在细节当中忠心，在困难中坚持，在诱惑中守节。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正直的几个特征。第一个，负责任。正直的人勇于承担自己的行为跟选择，不逃避，不推诿。第二，信守承诺，说到做到，即使代价很高，也不轻易违约。第三，在小事上忠

诚，在没有人知道的事情上仍然诚实不欺，这是真正品格的根本。第四个，诚实，不说谎，不误导，不欺骗，即使这样做可能会带来短期的损失。第五个，坚持对的事，即使孤单也不妥协在错误的选择中。第六个，保持名誉跟美德，不做伤害自己名誉跟人格的事，因为他们知道名声是外在的，而品格是永恒的。第七，品德高尚，对人谦和，对己严谨，不为私利而妥协原则。第八个，抉择正确，在选择中不选简单的路，而是选对的路。第九，不怪罪他人，出了问题先从自己反省，学会负责，不推卸。说到这些正直的特征，亲爱的朋友，您会想到哪一位认识的领袖、父母或是伙伴呢？您会发现这样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值得信赖的人，是吗？而在家庭当中，父母的正直身教更是影响孩子一生的基础。孩子们观察的不是我们说了什么，而是我们做了什么。没有人是完美的，当然也没有完美的父母，但是当我们在面对错误的时候勇敢认错，在做决定的时候坚持原则，在财务上诚实公正，在关系中说话算话，孩子们就会潜移默化的学会什么是正直。

在《传承之钥》这本书当中有一句话说，在生命的旅程中，若你发现自己除了正直以外什么都没有，那么你所拥有的已经绰绰有余了。这句话让我想起最近很红的一出韩剧《苦尽甘来遇见你》当中的男主角梁宽直。梁宽直跟他的名字一样，是一个宽厚正直的人。他住在济州岛一个靠海的小渔村，每天辛苦工作，出海捕鱼，连过年过节都不曾休息。他没有能给孩子们过富裕的生活，但是却为家人付出了一切，非常的疼爱老婆，爱孩子。梁宽直的女儿梁金明聪慧好强，考上了首尔大学，是村子里人的骄傲。但是呢，在求学期间，他在家教学生的家庭中遇到了一次极大的诱惑。那位家长希望他代替孩子参加考试，担任枪手，甚至于愿意送他一间位于首尔三房两厅的房子作为酬劳。那位家长说，想一想你那一辈子贫穷辛苦的父母，你就答应吧，只要你答应，就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啊。多么诱人的条件啊。可是这位女孩却坚定地摇头说，我就是想起我的父母，我才不能答应。我的父母从小教我不能作弊，连在操场捡到的十块钱都不能拿起来据为己有。如果我做这种事情被抓到，我的父母会有多难过啊。听到这里，同样身为母亲的我眼眶红了。原来一对看似一无所有的父母亲，却给了孩子世界上最珍贵的礼物，就是他的价值观。父母的身教远胜过千言万语。这是戏剧中的正直人物，那么真实世界呢？我们来看一则最近的新闻报道。在武昌区一户旧房翻新工程中，一名负责施工的装修师傅张姓男子，先后在拆除天花板的时候发现两笔总额近10万元的现金。这起事件发生在业主李先生委托整装公司对家中进行全面翻新的时候，张师傅负责现场施工，但是当他锯开旧有的天花板的时候，一包不明物品突然掉落在地上。他打开一看，竟然是一叠现金。他随即通知专案经理，专案经理再联络业主李先生，请他到场领回这笔意外现金。张师傅回忆，我也不知道里面有多少钱，发现以后马上通知了专案经理。李先生到场以后，张师傅还主动询问是否需要协助将整个天花板彻底检查，但是对方婉拒，随后带着现金就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施工继续进行的时候，张师傅出于职业习惯与好奇，使用了电钻的灯光照进了天花板深处，竟然又发现了一个塑胶盒。他小心翼翼拆开以后，发现盒内装有比先前更多的现金。他再次第一时间通知专案经理，而这次赶来现场的是李先生的妻子。根据李先生表示，这些现金属于家中的应急备用金。先前他与妻子拿走了第一笔以后，原本以为没有遗漏了，没想到又接到第二通电话，告知还有更多现金。他笑着说，那个经理还以为是我的私房钱，不敢先打给我老婆。我马上说不会不会不会，后来第二次就由我老婆来拿了。为了表彰张师傅拾金不昧的行为，公司特别颁发了荣誉证书跟现金奖励他，作为鼓励跟肯定。公司说，我们为有这样的员工感到骄傲，也希望这样的正能量能被更多人看见。

您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雨虹老师，为您主持真爱家庭专题系列节气的智慧传承与成功的人生态度。亲爱的朋友，小暑提醒我们为生命的高温阶段做好准备，而正值提醒我们人生真正的根基是一个不动摇的品格。让我们来看一段宝贵的圣经经文，这是在诗篇十一篇第七节中说到，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是的，我们的神是喜爱正直的神，他不看人的外貌，不被表象所欺骗，而是看人的内心。他看重的是我们是否在每一个选择中愿意走正直的路。在这个价值常被扭曲的世界里，正直可能不被看见，不被重视，不被夸奖，甚至被认为太理想了。但是我们要记得，上帝看见，他喜爱正直的人，也赐福给坚持正直的人。在圣经箴言当中说到，正直人的纯正必引导知己，奸诈人的乖僻必毁灭自己。行正直路的步步安稳，走弯曲道的必致败路。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在小暑的季节里，不只调整身体的节奏，也调整我们内心的准则。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的慈爱诚实与您同行。我们的时间下次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活在一个科学至上的年代，我们学会质疑，懂得求证，凡事都要讲求证据。我们甚至以为自己所相信的一切都是亲眼所见，但事实上，我们所接受的大部分知识都是从书本上或是从他人那里学来的。我们对历史上包括现今世界所发生的很多事能侃侃而谈，并不是因为我们亲身经历过，而是通过耳闻与判断。然而，面对真理生命的信仰，我们大多数人却和多马一样，理直气壮地说，给我看见，我就信。可问题在于，人若存着对信仰的疑虑，真有像多马那样求真的心，愿意亲自去寻求认识神，就必能得见神。反之，若只向自己和他人发出这样的质疑，无异于在给自己做不幸的暗示，不仅非理性，而且还是在自断己路，亲手阻断通往永生的道路。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19章25节到20章第6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19章25节到20章第6节就继续讲述了耶稣他被钉十字架以及他的死，包括他的安葬和他的复活等故事。那么即便是在十字架上临死之际，主耶稣他仍然关心他的家人，叫他所爱的门徒来照顾自己的母亲玛利亚。我们的家人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宝贝，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看重他们，要照顾他们。没有任何事工或者是职责可以作为忽略家人的借口。我亲爱的朋友，今天你有向自己的家人来表达关爱吗？这时玛利亚的丈夫呢，很可能已经离开世界了。主耶稣他身为长子，就把母亲托付给了他自己最亲密的朋友。这个人此刻仍旧站在十字架旁在陪着他。那么传统上认为他就是约翰福音这卷福音书的作者使徒约翰。在旧约时期，人只有靠着重复的献祭制度来去赎罪，因为罪使人跟神隔绝了，人要用动物来代替自己献祭给神，叫自己可以在神面前罪得赦免并且得洁净。由于人是不断的犯罪，所以就要经常来献祭。耶稣来完成了神的救赎工作，他就担当了所有人的罪愆，他替我们受刑罚，那么借着死亡他就付了我们犯罪的代价了。成了意思就是完全偿还。从此以后，人不用再靠着这个重复的献祭制度，单单借着耶稣所成就的救恩，相信耶稣的受死复活，那么就能够越过犯罪所带来的死的刑罚了，就可以坦然无惧地去亲近神了，永远跟神来同在了。好，那么根据《申命记》的21章23节经文的记载，把尸体弃置在户外过夜，这个是触犯神的律法的。在安息日，就是星期五日落之后到星期六日落前工作，这也是有违律法的。所以呢，那些宗教领袖就急着在日落之前把耶稣的尸体取下并且埋葬。罗马士兵能够凭着多次执行刑罚的丰富经验，知道受刑者是死还是活。士兵为了加速受刑者死亡，会打断他们的腿。人被挂在十字架上，最后会因窒息而死亡，但可以用腿来撑着十字架，来承托着自己的身体，从而保持呼吸，延长死亡的时间。腿一旦是被打断了，那么受刑者呢，会立刻窒息死亡。罗马兵丁检查耶稣时，确知耶稣已经死了，那么就不用像对待其他的受刑者那样来打断耶稣的腿了。用枪刺主的肋旁，就是要把他的心脏给刺穿。那么见到血和水分开了，就更加进一步证实耶稣他已经死去了。我们从这些罗马士兵呢，就得到客观证据，就证明主耶稣他确实是死在十字架上了。马可福音的15章44到45节经文记载，比拉多诧异耶稣已经死了，便叫百夫长来问他耶稣死了久不久。既从百夫长得知实情，就把耶稣的尸首赐给约瑟。亚利马太人约瑟和尼格底姆，他们是暗暗地来做耶稣的门徒。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爱惜自己在犹太人社群中的地位。约瑟他是公会的领袖，他的声望很高。尼格底姆他也是公会的成员，他曾经在夜里边来去探访耶稣， 其后呢，他更曾试图在其他宗教领袖面前为耶稣来去做辩护。此刻他俩不顾声誉，甘愿冒险的来去埋葬耶稣。七日的第一日清早，抹大拉的玛利亚就来到耶稣的坟墓，发现封住墓穴的石头给挪开了，他以为主的尸首被盗走了，就赶紧跑去告诉彼得和约翰。于是呢，彼得和约翰就跑去坟墓，见到裹头巾和细麻布原封不动，但是耶稣的身体却不见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研读和查考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所剩下的部分。约翰福音的二十章七到八节经文记载，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传统上呢，犹太人用长幅的细麻布裹尸体，主复活之后细麻布仍旧保持原状，就证明耶稣他的尸体不是给人偷去了。否则偷尸体的人根本是来不及拆除布条的，他会把尸体连同麻布一块儿给搬走。即使他们能够拆除麻布，麻布也会散开，不可能仍旧整齐的在卷着。麻布保持原状摆放在坟墓里头，连裹头巾也卷着放在那里，就说明复活了的耶稣的身体通过这些裹缠的麻布是自由的离开的。好，约翰福音的二十章九到十节经文记载，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显然抹大拉的玛利亚她是第一个见到主的人。或许呢，有人会问了，为什么主耶稣要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去显现呢？我们可以从箴言的八章十七节来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经文是这么来说的，经文说，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由于抹大拉的玛利亚他寻求主，所以呢，他最先看到主耶稣。好，约翰福音的二十章十一到十五节经文记载，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夫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夫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好，为什么玛利亚没有认出主耶稣来呢？因为他不相信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玛利亚爱主耶稣，但是爱必须和信心配在一块儿的。他哭那是因为他爱主，也因为他不信主会复活。那么主耶稣荣耀的身体改变了多少呢？我不知道，但是我认为主不会改变到让玛利亚认不出来的地步的。我相信玛利亚呢，完全沉浸在悲痛的情绪中，他虽然看到两个天使，但是这似乎并没有唤起他的注意。天使问玛利亚一个问题，不是因为不知道答案，而是要唤起玛利亚对主耶稣的信心。玛利亚只想到自己的答案，她认定主耶稣是死了的，那么最可能的答案就是主的尸体被人给偷走了。玛利亚她完全没有料到主耶稣会复活，因为她不信，所以呢，她就认不出主耶稣来了。那么正如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所说的那样，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好，约翰福音的二十章十六节经文记载，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好，当主耶稣叫玛利亚的时候，玛利亚就认出是主的声音了。 主耶稣延迟再来的时间，或许到时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死了。但是当主耶稣呼叫我们的名字的时候，我们就会复活的。正如主耶稣在2000多年前叫死人复活那样。约翰福音的20章17节经文记载，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好，主耶稣叫玛利亚不要摸他，摸这个字的原文是握住的意思。可是后来主耶稣又要门徒去摸他，那么这前后为什么有不同呢？主耶稣对玛利亚说，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那么这就是玛利亚不应该摸主的原因了。所以很明显，主耶稣在屋子里边向门徒显现之前，他是已经见过父神了。我相信主耶稣把他的宝血呢就呈现在神的宝座前，他的宝血就把神审判的宝座换成我们今天的施恩的宝座了。这血是为你我的罪而流出来的。我相信这个宝血呢永远都在那里，作为主耶稣为我们付出代价永恒的见证。好，请注意，主耶稣对神的称呼很特别，他说，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主耶稣和父神之间的关系呢，与我们和主的关系是不同的。我们是因信耶稣基督而成为神的儿女的，但是三位一体神的基督，他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么在这里呢，主耶稣他就做了区别。好，约翰福音的20章18到19节经文记载，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这话告诉他们。那日就是7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好，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门徒全都四散逃跑了。那么现在呢，他们又聚在一块了，躲在一个房间里头，那是因为他们很害怕。门关了起来，一定是锁上了。你有没有注意到呢？当超自然的神接触到自然的人时，神的信息总是平安，或者是不要害怕。当主耶稣的神性接触到门徒的人性时，主耶稣说的话就是平安。这是我们因信称义之后而来的平安，使我们能够跟神和好。当门徒一看见主，他们就认出来了。当然他们是吓坏了。主耶稣荣耀的身体向他们去显现，即使门是锁着的，主耶稣还是能够进去的。那么因此我们就可以知道，荣耀的身体不受物质世界的限制。我相信教会被提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会被改变，能够在空中和主来相会。好，约翰福音的20章20节经文记载，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好，虽然主耶稣有荣耀的身体，但是他的手上还有钉痕，肋旁还有扎痕。那么这和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身体呢是相合的，钉痕都还在。在主耶稣身上的钉痕是为我们的罪而有的，能够使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主耶稣他背负我们的罪，钉痕的证据能够存到永远。好，约翰福音的20章21节经文记载，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好，主耶稣不只是重复平安这么简单，这里的平安呢不一样。第19节提到的是救赎的平安，在主里的平安，救赎大功已经完成了。这里的平安就是马太福音的11章28节的平安。耶稣说，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救赎的安息，救赎的平安。 那么另外还有一种平安，是跟神相通，遵行神旨意的平安。这个平安呢，是在马太福音的11章29节，经文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救赎大功已经告成了，基督要差遣门徒，就像父神差遣他到世上一样。在约翰福音的17章18节，主耶稣祷告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约翰福音的20章22节经文记载，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好，这段历史呢，是律法和恩典之间的转折点。从主耶稣的服事到他的死到复活，五旬节之间，门徒的生命有改变，这是历史上的独一的时刻。在路加福音的11章9到13节，主耶稣他说，如果门徒祈求，父神就会应允。那么经文是这么来记载的，经文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好，在约翰福音的14章16节，主耶稣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当西门彼得说主耶稣就是基督时，那么这显出彼得他是很有洞察力的。但是几分钟之后，彼得却对主耶稣说，不要上十字架去受死。当主向门徒吹气说你们受圣灵时，门徒就都更新了。在此之前呢，神的灵还没有住在他们里头。向他们吹气在圣经还出现过另外的一次，在创世纪里头，神把生气就吹在亚当的鼻孔里头。那么在这里呢，耶稣基督给门徒圣灵，也把永生吹进他们里头了。这是为了要鼓励他们，保护他们。因为从主耶稣升天到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日子，中间呢还有一段时间。在五旬节这一天，圣灵会降下来，他们要领受圣灵的洗，成为基督的身子。他们得到从上头而来的能力，那一天教会就产生了。好，从那时到现在呢，圣灵就降下住在信徒心中，为每一个信徒来施洗，使他们成为基督的身子。好，约翰福音的20章23节经文记载，耶稣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是多么重要的一节经文呢？但在今天却被严重的给误用了。加尔文说，当耶稣吩咐门徒要赦免别人的罪时，他并不是指门徒本身有赦罪的权柄，不是，这个权柄是专属于神的。耶稣只是吩咐门徒要奉基督的名赦免别人的罪。在使徒行传或者是其他书信里头，我们找不到使徒自己有赦罪的权柄，他们走遍各地宣扬罪得赦免的福音。罪得赦免只能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以实现。在旧约时代呢，神他先进行拯救的事工，颁布律例让人知罪，献祭呢只能够暂时性的遮盖罪，象征啊罪得赦免了。那么只等到基督来偿还罪债时，成就救恩时， 罪得赦免的这个功效呢，才真正实现了。今天，当我们相信基督为我们死，那么神他就赦免我们的罪了。你我怎能赦免人的罪呢？就是借着传扬神的福音，这是我们作为信徒应该去做的大事。基督已经来到世上成就救恩，有人悔改信靠基督耶稣，那么这是非常奇妙的事的。但是更让我们惊奇的就是，你我在传讲神的话时，就有人重生了，在耶稣基督里他就成了新造的人了。耶稣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当你我宣扬神的恩典的福音时，那么这是基督徒最荣耀的特权，这是我们的责任的。如果我们不把福音传到地极，那么世人的罪就不能够得到赦免了。我们是自食恶果，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们并没有把福音传到地极的。因为我们忽略了这个责任，所以很多年轻人就战死在沙场上。想想看，如果在战场上死去的年轻人都愿意为基督来献身，成为宣教士的话，那么这个世界该会变得多么的不同呢？所以，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使人罪得赦免的。好，在约翰福音的20章24节，经文记载，那12个门徒中有称为低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多马当时不在那里，我认为多马呢，他是一个孤独的怀疑者，他随时都是愁眉苦脸的。当其他10个门徒兴高采烈地述说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事实，只有多马他不相信。约翰福音的20章25节经文记载，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好，多马这个人真的是很多疑的，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让他来去相信，但是呢，他就是不信。那么至少现在呢，他愿意和其他门徒在一块儿了。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要在恩典中成长，你就必须和敬虔的基督徒在一块儿，并和他们呢一块儿成长。你要和他人去分享你从神那里所得到的亮光。希伯来书的10章25节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所以呢，我们必须常常聚在一块儿，才能够一起成长。其实把多马批评为怀疑主义者，这对他来说呢是很不公平的。根据马可福音的16章10到11节和路加福音的24章11节经文的记载，在见到复活之后的主耶稣之前，那么其他门徒也都是不大敢相信主的复活的。其实未见就相信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的，但是信心叫我们看到了肉眼所看不见的东西了。希伯来书11章1节经文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而希伯来书11章7节告诉我们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穿越圣经8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
3: 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1: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3: 主耶稣复活后连连向门徒说，愿你们平安。今天这个世界，人与人之间无论信与不信，都会用平安来彼此祝福。但基督徒都知道，唯有来自生命之主的祝福才是真祝福，唯有属天的平安才是真平安。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主啊，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我依靠你，人能把我怎么样呢？谁能抵挡我？若你要帮助我，每当我彷徨失措、软弱无助的时候，你握着我的手。

0: 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0: 我是 Kelly。
1: 不知道在家里面，爸爸妈妈们有没有发零用钱给孩子？
0: 一定有吧。
1: 有些家里面有，有些家里面呢不发，因为呢平常就已经有生活费给他们了嘛。
0: 生活费不是零用钱哦。哎，
1: 这个定义就很重要了。哦，有些呢孩子觉得生活费跟生活费，这个零用钱就是零用钱。
0: 生活费是吃东西、坐车。
1: 对。
0: 零用钱是看电影、买衣服，是这样。
1: 有可能。但是讲到零用钱，这永远就会有够用不够用的问题。嗯。爸妈觉得够用，孩子觉得不够用。但也有可能是爸妈觉得不够用啊，你平常这么辛苦，你可能很需要钱，但是呢孩子觉得我1000块就够了，真是懂事。
0: 这种孩子不错，
1: 但这个孩子实在是不可多得。所以今天在每一个家庭里面，到底零用钱上面有没有够用不够用的问题，今天就要好好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了。今天在现场呢，我们先邀请的是7位非常有智慧的妈妈们，欢迎他们。
0: 7位妈妈们，他们的小孩也来到我们的现场，欢迎他们。
1: 欢迎。好，今天讨论这个零用钱的话题，当然也要欢迎两位家庭教育大师，也就是我们的黄乃玉老师以及潘荣迪老师，欢迎他们。
0: 欢迎。
1: 是家里面的零用钱到底够用不够用的问题，先来看看今天《幸福日报》怎么说。
2: 钱是现代人赖以为生的重要工具，大人工作是为了钱，小孩伸手也是为了钱。不过当父母跟孩子商量伸手之后，零用钱到底该给多少，该得多少，这就有的吵了。给钱的人不只为了钱的数目，还为拿钱的人的态度、用钱的方式、买东西的价值而嘴里犯嘀咕，而拿钱的人只是为了给钱人拿零用钱当作控制的工具，心里面也是老大不爽。零用钱该给多少，两代之间很有意见，宁可别加入战局哦。
1: 好，欢迎非常这个非常可爱的7对亲子档哈，先来问一下这个爸妈给孩子零用钱，在你们的家里，这个零用钱是够用还是不够用？
0: 跟孩子们请讨论。先握差3秒钟，请考虑。
1: 来看一下够用或不够用，妈妈们这边一致团，妈妈团一致通过够用，孩子
0: 小孩。只有7号认为够用，其他都说不够。哎，
1: 还是儿子懂事啊？啊，不，因为只有一个儿子嘛。
0: Okay.
1: 对啊，对啊。先问一下，为什么只有你举圈呢？7号的男生，
3: 我觉得就是，一般来讲，我花费其实不会太多，就主要是吃饭，主要是吃饭而已。平均大概一个礼拜伙食费在1500到2000。
1: 所以差不多一个月就是6000块钱左右嘛。
3: 对，
1: 7号就觉得够用，所以进一步我们要请大家拿起你们手写板，要实际把这个金额写在那个板子上面。妈妈这边请你们写下是，你觉得孩子大概应该多少钱的这个零用钱就差不多了。嗯。还有要写两个数字哦，第二个数字是写，可是你实际给他的金额。孩子们就写呢，你期待可以拿到多少零用钱的金额，是第一个数字。第二个数字是你实际每个月从妈妈那边拿到多少零用钱。来，如果有些差不多的话，我们就准备要请大家翻版。
0: 好，
1: 实际金额会不会亲子之间斗不拢？
0: 有可能啊，一定的。来，请翻版喽。
1: 好，来，1、2、3，请翻版。
0: OK。
1: 等一下。我先
0: 问一下。一个月。
1: 六号。
0: 六号。
1: 你觉得孩子应该？一个月拿200块的零用钱就好了，然后你实际也给他200块。
4: 是的。
1: 那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
4: 因为他食衣住行其实几乎都是我付掉了。那他的钱其实就是真的纯粹让他自己存下来，可能想买个小东西或什么。那他包括跟同学要去看电影啊、逛街、吃饭，也又是另外再跟我拿钱的，所以我觉得这样够了。
0: 哦，所以那些都不算零用钱，你为什么不把它算进去？这样感觉钱比较多。
4: 哎，但是还是会再跟我要啊。
1: 他还会再额外的，如果不够再跟你要。
5: 对啊，其实我觉得这样其实对我也不错，就是我就可以就是不用，就是没有上限啊。就是可以撸一下。
0: 对，我觉得你太有智慧了，没有上限。
4: 所以我被骗了。
5: 然后剩下的钱就是存下来，就是我以后可以用之类的。对。
1: 哦，你真的有存吗？
5: 对，当然要存。对，因为现在才高中，然后还没有18岁，以后存的可以买车。
1: 所以你会觉得两百 妈妈觉得应该的200金额其实是有点低的。
5: 对，因为就讲出去也会怪怪啦，你一个月多少钱？200。
1: 你们同学有问过你吗？
5: 有啊，就一定大家都会问，就互相讨论，就是讲出去你一个月多少？200，你是少讲一个零啊，很怪啊。
1: 那请问一下，你的同学大概平均都拿多少钱？
5: 就至少会有500、1000这样啊。
1: 起码也有500，所以才会是你的应该金额嘛。
5: 我觉得500就是我觉得 OK 啊，因为我也很够用。
0: 那接下来就是2000块，妈妈觉得2000的是三号妈妈。
1: 然后呢，再加上女儿自己付1500，什么意思？
4: 因为她现在有在打工哦，所以我给她2000是就是吃饭啦，
1: 吃饭的。
4: 对啊，早餐
0: 车费，
4: 车费是你自己付吧？
6: 车费是你的啊，然后
4: 车费是我付吗？
6: 对，哎，
1: 对妈妈，你对数字方面可能不是那么在行哦。
6: 车费比较贵，
0: 车费很贵，为什么？
6: 我一天交通费100块，
1: 交通费
0: 要100，
4: 因为他坐公车，然后转捷运。
1: 对，
0: 哎，那这位妈妈如果一天要100，如果一个月有20个上班上学日，加2000呢？
1: 他
6: 我自己贴，
4: 他对啊，不够他自己贴。
0: 所以他光一个月2000坐车，那他吃什么？
4: 吃什么？
6: 自己赚的钱。
4: 对啊，
1: 就是那个1500。
6: 一千五。那我赚，就是每次赚不一样，然后我就会差不多抽个3000或后面的尾数一起抽起来这样。然后剩的就
4: 因为他有在打工，所以不够他就自己想办法。
0: OK， 那这小朋友很棒哎。
1: 三号女生刚才是举不够嘛？那你觉得要够是要4000块才够，
6: 对啊，
1: 因为你是算过了，包含交通费跟你吃饭的钱这样子。
6: 还有我很喜欢逛街、买衣服、看电影，
0: 这是重点。其实
6: 还有吃美食。
0: 女儿很漂亮啊，她多多少要买一些东西。
1: 所以她跟妈妈之间的落差差2000啊。那另外来看一下，
0: 四号往上涨，现在四号妈妈觉得应该给3500，
1: 实际为什么却给到4500呢？
7: 他的交友广阔，
1: 开销比较大的。
7: 对，那他很喜欢跟朋友出去。我已经底线了4500，可是他还是时常会跟我说不够。
1: 对，你女儿写的也是4500，实际拿多少
0: 钱？四号现在还是高中生，
6: 高三
0: 。那你为什么高三就可以交友广阔？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6: 也没有交友广阔，就是一个礼拜会跟同学出去一次，就是出去玩一次。哦。然后那一次就大概就是包含吃饭，然后呢可能看电影什么，加一加可能也要，就是可能快要1000块吧。
0: 对对对，因为这样的消，因为现在看电影就要200-300块啦，吃顿饭，然后如果一天就2顿饭，
6: 对，然后可能还买点小东西、点心之类，然后这样加起来大概1000块，
0: 所以我觉得，还要坐车对不对？
6: 大概一个月这样。
1: 就差不多4000了。
7: 可是我觉得看电影不需要，因为他们几乎上个月看电影几乎每个礼拜去看一部，哎，那我就觉得
0: 自己以后要念电影
7: 有必要。
1: 那我问一下，那
6: 喜欢看电影就放松。
1: 你们要吃什么？
6: 就一般餐厅
1: ，
7: 吃的很高级耶，每次在那个
1: 你怎么会知道
0: ？FB，
7: 因为他都会 po 文啊，在 Instagram，然后我会看到
6: 发我的文，然后就打电话来骂我。
1: 可是妈妈会这样讲，会不会是因为妈妈平常吃的比你还不好？
6: 她在减肥啊，她都不吃。
7: 因为我省下来的钱给带他假日带他们去吃高档的菜耶。
1: 哦，你看妈妈真的
0: 真有心，
1: 我觉得妈妈就是这样子，平常自己可以省吃俭用。
0: 对，跟您同样的是二号妈妈，应该给4000，我们现在往上涨，
1: 但实际金额确实
0: 比给6000多了2000，
1: 还多了2000哦。
4: 因为我本身是上班族嘛，那所以按你他的三餐必须要吃外面，所以说零用钱方面，我是一个礼拜给1000嘛，那这样加起来就4000，可是他永远说不够，永远都在喊不够。
8: 出去玩啊，
1: 也是一样，跟朋友会出去玩，
8: 然后逛网拍就会花很多。
0: 那你们团购什么？
8: 吃的或是保养品凑那个免运费。
1: 妈妈知道他平常都在
4: 叫我跟他们一起团购，
1: 对，他
4: 先帮他同学出钱。
1: 那也是一个礼拜要看一次电影吗？还是
8: 差不多，
0: 差不多，
4: 他一个月差不多也4部。
1: 现在的孩子们都很喜欢。天天就是常常看电影啊。
4: 对啊，
1: 好，
0: 再来，
1: 接下来还有一对是
0: 一号妈妈，也是4000，
7: 因为大学生哈，他一个礼拜上课5天，周休2日，晚餐我们一定会煮，那其实4000块就是给他早餐，午餐跟车资，因为他读的是东吴，所以 一般的那个捷运就会到了，车子也不贵，所以4000块来说应该是足够。好，那其他如果要买教科书的话，他是会另外再跟我拿钱的。
1: 好，所以那孩子这边是一样啊，实际领的是4000，但是你期待要再多2000，为什么还要再多2000？
5: 因为这4000块是扎扎实实的交通费跟餐费，但是
1: 用完就没了，就必要开销就没了，
5: 那根本没有办法省。我就因为这样，就很少跟同学出去聚餐，然后对人际关系造成很大的影响。同学都说啊，你不要约他啊，他那个钱都没有办法花的。我觉得很可怜。
0: 你这样听起来，我觉得好难过，因为你看4号妹妹跟2号妹妹都可以去团购跟看电影。
5: 我
1: 啊，200的标路，200的标路。不是啊，我看一下，我看一下。然后那你觉得多2000真的会让你？比较手头上面会比较好运用吗？
5: 会比较宽裕，因为像他们可以看电影，其实我也有看，但我是在学校的图书馆去看免费的电影。因为其实我大学几乎没有出去玩，我是宅女，因为钱不够用，你跑出去就要花钱，所以都待在家里。
0: 你可以出去马拉松跑一段，再回来就好了。
5: 这样子要花钱买水，这样子
7: 没有，
5: 什么钱都要省。
7: 因为我给的4000块，我的意思是要让他知道说，其实你不一定，例如说你午餐这一餐，不一定说每一餐都要到80或者是到100嘛，
1: 自己可以调配的。
5: 台北市，你去哪里找40块的餐吃啊？
7: 偶尔，
0: 就是40块，大概
7: 阳春面嘛。
0: 阳春面，
5: 台北没有卖阳春
0: 面。不是阳春面不好找，你可能还要坐一趟车去特别找阳春
1: 面。最便宜有50元便当而已啊，40块的。你的意思是说，其实他不一定要每餐都60、80、80、80这样子，对不对？
7: 而且你说可以，他偶尔可以吃好一点，那偶尔可以吃的就比较经济一点，那这些钱其实是可以省下来的。
1: 这样就有时候想想，其实有信仰还真好，因为可以两餐进食。
0: 对吧？
1: 他说我这餐不吃，我进食。
0: 你曾经为了省钱，然后走很长的路啊？
5: 有，就是因为那个。搭捷运那个钱根本省不下来，
1: 你要省车资这样子。
5: 我就想说省车资，我就曾经从那个西门站走到龙山寺，直接跨华江桥生死线。
0: 这样可以省多少？
1: 这样
5: 结果我发现也没办法省多少，好像省了
0: 10块、15块
5: 而已。
0: 我记得捷运没有坐很远的车资，并不会变太贵啊。
1: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5号。
9: 实际上是给5000呐、啊，他的期待是6000呐、啊，他是跟我讲过，可是他今天就改了。
0: OK。
1: 但是你期待是8000哦，为什么要8000块钱？
10: 因为就上个月12月嘛，然后什么圣诞节啊、跨年啊，就很多节日，然后就很常出去玩。就我上个月就整个大透支，就用到8000块这样，所以就觉得如果我因为要这样玩，所以我觉得8000应该会比较够。
0: 5号同学是高中生，
10: 我是大学生。
0: 大学生
1: 那也只有12月会比较需要多一点钱啊。
10: 可是如果这样多领，然后就可以存起来。
1: 那你可以省其他前面几个月的不就好了？
10: 可是5000就是因为我现在住外面，然后5000是
0: 住外面真的花更多。
1: 住外面的话住宿费是
0: 住校。
1: 那住校的话应该也是爸妈帮忙出那个住宿费。
9: 对，所以说给他的5000就是10跟1，那一也没有啊，一有时候也是
0: 食跟交通，
9: 也是家，对，交通
0: 跟娱乐，
9: 交通有时候也没有啊，因为交通有时候就是，家里帮他买预售票买好啦，好，或者是说他有时候会觉得说，这个交通要跟家里申请，也是会给啦，也是会给啦，就是说实际上这5000块就是他三餐。住校的三餐，然后跟同学想要放松一下，去吃比较那个舒服一点的那个地方啊，去吃饭这样子。
1: 7号的妈妈，刚刚我想要问她是，因为她的金额写应该她觉得是要给8000，可是她却实际上给了12000给她的孩子。
11: 因为我刚开始是问学姐，应该给多少啊？结果学姐跟我说她那边消费很高，所以我一个礼拜是给3000，所以一个月就是12000。但是第一次已经拿出来之后就不能减了。
0: OK， 但是
11: 因为我后面还有2个妹妹就会跟着她的
1: 比照办理，
11: 对啊，比照办理。
0: 但是其他同学很不错啊，妈妈多给你，你反而觉得期待是要减少的。
11: 其实她有存一点钱呐、啊，至于多少钱那就问她了。
1: 好，那问一下两位老师。因为其实 要先界定好零用钱的定义，不然的话，孩子就觉得其实这不算是零用钱啊。为什么妈妈你会觉得这个东西算零用钱？两位老师怎么看？先问一下潘老师。
12: 是，这的确，在每一个家庭里面的认定，认知上不太一样，因为其实跟每一个家庭的消费形态，也不太一样，如果说家里的确是在三餐都是刚刚有些妈妈所说
1: 的都在家里面吃，
12: 都在家里吃，那当然他所认定的零用钱就是，除了这个以外的，他的休闲啊，其他的娱乐的部分，那的确有一些家庭里头，他可能因为工作的忙碌，各方面让孩子可能交通的来的部分呢，可能他会把它算进去，但是我觉得这个定义其实是需要亲子之间两个人去谈，到底怎么样才算是属于你可以自由运用的？
1: 亲子之间有共同的定义就行。
12: 对对，
1: 对不对？不要说是两个不一样。可是我们看到，就算两个都一样好了，可是对于零用钱的期待，那还是有这么大落差。为什么？蔡玉老师，
13: 就像潘老师所讲的，生活形态嘛，还有你的生活圈。我刚刚听到的，就有的生活圈它很单纯，同学之间也没什么好比较，反正大家都是这样的。
14: 对。
13: 可是如果同学是都要看电影，我觉得这个年纪同侪好像影响蛮大的，
1: 对。
13: 可是我个人在看，就是说这个给不给，给多少，给一定给了哈，给多少，然后给了你这个钱要做什么？其实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课题叫做理财，那理财就包括生活费跟额外的，就是享受用的
14: 娱乐
13: 这种两种，对。我觉得父母所谓应该给孩子的，应该是生活，就是我生你养你那个部分，你的需要，可是你想要的 ，eventually 你念书到了一个阶段，你就要自己去赚钱了，哈。当然，这个之前如果是因为家庭以家庭为单位的这种享受，我觉得当然家长一定会付。可是孩子个别的那个部分呢，我觉得应该压缩一点，那个部分真的要压缩，那才叫做学理财啊。好，哪有用别人的钱刷别人的卡，然后刷得很爽，那个就没有学会理财。
7: 很夸张，他的那个房间啊，就简直就像一个小型的福利社。然后临时回来的时候，那有的时候真的是自己买了，大概都忘了自己到底买了什么东西。那有的时候偶尔我们会去跟他整理一下的时候，觉得哎，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已经过期了？
15: 他就觉得说你干嘛一定要买，家里面都有煮。但我就觉得说我还在发育啊，我就想吃，就先买着也不会坏嘛。而且他自己也很理亏，他自己都会跑到我房间来找吃的。
1: 曾经因为有使用零用钱或是在零用钱上面给的金额有发生过亲子冲突的，请举圈；没有的，请举叉。
14: 好，三秒钟，请考虑。请举牌。
1: 来问一下一号，
7: 他不应该花那些钱，就是我觉得他是乱花，没有节制。因为我是家庭主妇，我三餐都会煮，但他们的晚餐回来，因为孩子在外面上课，所以他晚餐我们都会另外绝对会煮。那例如说我们煮好的晚餐，会跟他说：“哎，妈妈今天会煮哦，会煮晚餐哦。”然后回来的时候呢，他就会哎奇怪了，手上就拎了一包什么东西，
1: 类似像盐酥鸡或什么之类的。
7: 哎是，然后就会很无言啊，很生气啊，
1: 你觉得那个钱是不该花的？
7: 是啊，
1: 那你已经煮了晚餐了吗？
7: 是啊，然后我的晚餐就变成我已经准备好了，然后就放在那里，然后很可怜的妈妈就要隔天再去，舍不得倒嘛，再去把它热来吃，所以妈妈就变成热色桶啊。然后觉得奇怪，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花钱呢？然后。哎，这个很夸张，他的那个房间啊，就简直就像一个小型的福利社。然后他就是会，就是很习惯会花钱去买一些零食回来。然后零食回来的时候，那有的时候真的是自己买了，大概都忘了自己到底买了什么东西。那有的时候偶尔我们会去跟他整理一下的时候，觉得哎，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已经过期了？就很生气，一边生气一边碎碎念，然后就把它丢了。丢了之后，
15: 应该是吃掉吧。然后都会少东西，奇怪。
1: 妈妈舍不得把它丢了，
15: 所以
1: 妈妈
15: 把它吃掉了。
1: 对啊，
15: 我的房间要养一家四口，你看，零食都往我那里挖。
14: 哎，你刚刚不是说，你的4000块其实花得很紧，怎么还会有多余的钱去买那些供给全家人吃零食？
15: 基本上就是 有从某些地方省啊，嗯，对，就是我可能三餐都吃 seven 啊，或者说减肥餐，哦，然后就买一些小东西或者是泡面回家这样。
1: 所以那时候因为这个事情有吵起来哦。
15: 他就觉得说你干嘛一定要买，家里面都有煮，但我就觉得说我还在发育啊，我就想吃，就先买着也不会坏嘛。而且他自己也很理亏，他自己都会跑到我房间来找吃的。他自己就是大老鼠，他还敢说。
1: 而且女孩真贴心的，都知道妈妈喜欢吃什么，直接就每次平常补货的时候都补妈妈喜欢吃
15: 的。我每次回家都会发现什么东西少一样，就啊，大概就是那只大老鼠又过来吃了，然后下次就要买不一样口味，这样他就不会想要吃。
14: 搞不好你妈妈都爱吃啊。
1: 搞得母女好像叠对叠一样这样子。来来，二号来讲一下。
14: 好，来，
16: 安妮她吵要买那个手机，嗯，那她要买的手机的金额我觉得太贵了，因为她买的手机好像19000多，哇，可是妈妈用的只有3000块的手机。
1: 后来就为了这个，因为你用3000，他要用19000，是这样的吗？
16: 后来就是为了这个，整个家里面就大吵架，嗯，就整个僵持在那边。因为我觉得一个小孩子不需要用到19000的手机，3000块也是可以用。
14: 嗯，那他就觉得说妈妈朋友都用那么好的手机吧，是吧？
1: 是吗？
17: 就是有一群常聚的那些朋友就会在比较，就说哎，我又换新的什么的。
1: 哦，那你原来那个旧的手机还可以用吗？
17: 那被我摔坏。
1: 是
14: 故意的吧？
17: 没有，是不小心摔坏，然后又刚好就想换，因为用蛮久的。
14: 就后来谁妥协？
16: 后来我们的妥协方式就是，争执了大概一个礼拜吧，就是冷战吧，就为了这个就冷战，大家就冷战。那后来妥协的方式就是，安妮去打工，那打工他就开始存钱，存到他的金额快满的时候，爸爸再带他去买。
1: OK， 所以他后来那个手机其实是大部分都是他自己，
16: 全部都是他自己付的，
1: 打工赚来的。
16: 对，
1: 哦，那时候那个安妮在跟妈妈讲说那个要买这个10000多块钱，将近20000块的手机的时候，有没有想过那个是已经是超过平常的零用钱的额度，而且是多出来的一笔额外的大笔开销？
17: 我就那时候有点怕，就是不敢跟他讲，可是还是提起勇气问一下。
1: 好，那四号妈妈，你们是发生什么冲突？
18: 因为他很迷韩星啊，嗯，对，然后跟妹妹两个人就有的时候会想要买一些周边商品，嗯，然后 CD 啊，然后来珍藏，还有海报，然后有的时候也是像这样同学的比较，啊，嗯，像二号妹妹那样子，就是同学有什么，然后他有时候会回来说，哦，那个谁谁谁又买了什么，超好用哎，欸，然后什么妈那个怎么样，啊，为什么我们家就没有，然后我就说为什么这些东西人家有我们就要有啊，
14: 像什么，像举个例，有什么东西你希望家里也有？
6: 像去吃东西我就会来吃东西，说人家去吃这家餐厅很好吃，然后我就干嘛说妈妈要吃，可是那家餐厅就很贵，就可能比较贵，因为就同学们就还蛮有钱，然后呢就他们就去吃比较贵，可是那很好吃，可是我真的很喜欢吃东西，就跟妈妈提。
14: 那这样会就有冲突吗？
6: 会，
1: 如果吃不到就会生气吗？还是
6: 就很想吃啊，很想 po 文。
1: 这个很难，
18: 那个充手机充电器，那个他也是啊，桌上明明有两个，然后是他阿伯送他的，然后还有一个都不用，然后跟着同学去买了一个新的。那我说你为什么一个学生为什么要有3个充电器？然后他说那个比较持久，充一次可以用好几天。他说其他的充电器就，我说那你其他放在那边不就是浪费吗？为什么要多花这笔钱再去购买？他常常会花一笔钱去购买家里已经有的东西。
1: 好，那五号妈妈是发生什么事情？
9: 这个事情就是她的电话费超支。
14: 哦，电话费。
1: 你有规定她每个月只能打多少钱？
9: 因为她是那个设定在基本费里面。
14: 对。
9: 那她有好几次就超支到500多块，将近600块。对。
1: 因为你觉得学生应该讲不到什么话嘛，对不对？
9: 对，我觉得学生嘛，就是念书嘛，因为给他手机，就是说可能，有时候有紧急时间
1: 联络用就好，
9: 对对，联络用就好，因为他不需要，你真的是很近啊，走个路就到了。
1: 或者那有连续好几个月都超支吗？
9: 有连续好几个月。
1: 有，那是为什么？所以打给谁？
14: 打给谁啊？
6: 跟
10: 跟同学聊天，
9: 跟同学聊天，
10: 只是超过一点点，因为现在我费率换500多，然后我也知道超达到600啊，这样超过100块而已、啊，就超过一些些而已，没有到很多这样。
1: 你后来让他自己付哦？
9: 他自己去，他自己想办法去付，因为这个只是说告诉他说不可以再这样做，你超、嗯、因为设定是300多块嘛，你超到500、600，嗯，哎，那。他就要知道说要节制了，因为有时候你这些内容是不太需要去、嗯、去做联络或怎么样。
1: 五号女生，你后来那钱怎么付？
10: 因为我红包钱自己会拿一些啊，然后就自己留着，然后就拿去付钱，因为就放到那个我的手机被停话，然后逼不得也要去付才拿去付钱的。
1: 因为妈妈就只付是不是就不拒绝？
14: 不是啊，电话公司只付啊，因为他没有付电话就停话、嗯，
10: 对
14: 对对。
1: 你付完那个钱会不会觉得很心痛？
10: 有一点，就觉得。就是下次不要讲那么多了，因为这样付感觉我就是其他花费就会变少，
14: 是要让孩子有一点心痛的感觉，
1: 因为都是妈妈付好像没什么感觉。嗯，所以其实讲到零用钱，就是爸爸妈妈给零用钱，但是会觉得说既然是我给的零用钱、嗯、那我就应该有权利去告诉你你该怎么花、嗯、这个观念两位老师怎么看？哪位老师？
13: 嗯，我还是觉得那个机会教育啊，身教，因为我相信父母一个成人而且要持家，其实我们每花的一笔钱都会心里都已经盘算过、嗯、这个值不值得，
1: 是，
13: 可是如果那个过程孩子不知道，他看到你也是买这个买那个、嗯、也是应酬也是那个，他不晓得你那个中间盘算的过程、嗯、这个我说，所以我刚刚说理财是要学的、嗯、他不是说我给你一笔钱你自己去想怎么省怎么花他就自然会学、嗯、那个中间可能要付上太多的代价，可是如果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父母在花一些钱的时候，也可以把那个过程，嗯、就说因为这个是阿公阿嬷的什么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怎么样。可是因为这个呢，我觉得可有可无，所以我们就怎么样，就是说那个过程可能要让孩子知道父母的那个 judgment， 他的那个对价值的判断是怎么样，那孩子才慢慢会想说对。我朋友是很重要，可是有重要到我需要这样吗？嗯，对，可能那个过程，那个衡量的过程是需要学习，那个就是机会教育。
1: 了解。那像刚刚五号妈妈讲说，你就是后来就让他自己去付掉，好像还有一位是二号嘛，二号妈妈就让他自己也去赚零用钱嘛。那你们七位妈妈当中有没有哪位是孩子，你发现说他用钱就呢？就是花在不该花的，就你就是减少他的额度，曾经有过这样的举手，就是说你告诉他说你再这样乱花钱的话我就会减少你的额度，有吗？一号会齁。一号的理由是什么？
9: 因为他除了买零食之外呢，那个他还会常常喜欢买 CD。哦、然后我觉得你 CD 片这个是娱乐的东西，你不需要买的这么的勤快。
1: 那、啊、你有跟他讲？
9: 有，
15: 我也才买那几张。我们家以前都是去夜市丢10块，然后就赶快抽几张跑掉的那一种。然后啊，我就想说，刚好有一些歌手我们真的很喜欢，我们就很想要省钱。那我省的也是我自己从其他地方省下来的，那我买也不为过啊。嗯，然后他就有一次就打扫我房间、嗯，说是打扫，但是说不定是在找我的。然后他就发现有很多片，他整个大暴走的一个甩说，我给你钱买这个吗？买这个，然后整个都弹开来，我的 CD 就这样飞过去。嗯，然后等他整个情绪暴走完之后，我整个像那个在那种冬天卖火柴的小女孩在那边收。然后我就想说，我这样子没有浪费钱，你把好好东西摔成这样，那才是浪费钱。嗯，要把它拼好，还要用胶带把它粘起来，多可怜。
1: 所以妈妈后来因为这样减少她的额度吗？有真的实际就减少吗？就是那一次也好，
15: 他有恐吓。
9: 那一次有，我是恐吓他、
1: 啊。好，
9: 因为我知道给的4000块里面，其实他要很省吃俭用、嗯，他才有办法度过那个一个月是4000块。
1: 你其实是希望他学习如何用零用钱嘛？
9: 是
1: 对不对，
9: 是。
1: 好，那我要问一下潘老师，就是说，因为大部分的家长真的是会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是说我希望能够让孩子知道要。聪明的用钱，所以呢，我可能用一个方式，你如果不会聪明用钱，我下个月就开始减少你额度，用这样的方式当成一个手段，你觉得？
12: 我想先厘清，就是说价值、跟价格不划等号嘛，嗯，啊，所以怎么样透过这样子的一个 理财的教育，或者说让学生去真的去体验到。我曾经在课堂里头让我们的学生做一个月的消费的记录，他每一天用了多少钱，用在什么地方。当他们每天这样记录之后，才发现他们用很大宗的是用在饮料上面。一瓶可能我们随手口渴，我们就觉得他就去买了40，一算一天可能用了2次到3次，他不自觉的。要让同学他们自己去比较，说我的在我有限的这些钱零用钱里头，我用在这个上面或用在这个上面，他才发现原来我是不自觉的把这些钱用掉，可是得到的那个效益其实并没有那么大。所以我觉得那个部分让学生可以他们可以去体验。因为我的孩子现在已经上大学了哈，他比较小的时候我曾经有时候零用钱都给了很少嘛，给了20块啊哈，这个小学生嘛哈，那也就是全部都在家里用。可是我记得有一次哈，他快到家里面的时候，那就经过一家超商，他说口渴了，然后我就说，他说他去买饮料，那我就把他，我说那一直坚持啊，让他去。然后后来他一看那个价格，一看20块，他后来就把那个饮料再放回去，因为他想他一个礼拜的零用钱不过20块，
19: 对，
12: 这个20块喝下去就没了，
19: 对啊，
12: 所以他又真的就放回去。那我讲这个例子是说，其实学孩子他从小他自己去感觉到什么样的价值跟价格，那这个可能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不过这是一辈子要学的功课啦。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来讲，那我倒是觉得说我们的家长这边哈，对可能现在的消费形态哈，因为现在比如说刺激消费啦哈，或者整个形态里面一直不断的在创造这个需求啦，
19: 对，
12: 让我们觉得说这个必需品等等的，我想可能这部分我们家长也多一点体谅。学生在这方面，因为包括人际的需求，刚刚我们有几个同学也都提到，他可能这个部分也是跟他的生活人际的话题会有一些关联。那这个部分可能在我们那个时代也许相对来讲不是那么必要，可对他们来讲相对来讲是一个必需品。所以在这个部分其实是有多一点对谈在这个消费的形态上，消费的那个使用的范围这个能够达到一个共识是比较重要的。
19: 台湾老师你觉得呢？用这个当成一个手段，
13: 手段这两个字就有负面了。
19: 那当成一个
13: 教育的方式，对，我想这个过程来来往往，应该很难一步到位，可是对孩子来讲，那个其实钱也等于权嘛，对大人来讲真的也是这样，可是对孩子来讲，我那零用钱我连权有那个权利去使用，还有你有权利去扣回去，那已经本来是要给我的，我想那是那个观感不好的。
19: 你说孩子会觉得说，既然你钱都已经给我了，不管一个月是5000是2000，可是这2000我总可以决定我该怎么用嘛。
13: 好像也牵涉到一点尊严的感觉，是不是？
19: 有时候
13: 好像不是只有 money， 不是那个 coco， 对不对？是一种尊严，对。
19: 孩子们都希望是爸爸妈妈给的钱，然后这个钱就不要问你们怎么用了，是这样子吗？是吗？点头如捣蒜，对不对？
13: 对，
19: 真的。
13: 因为那个也是，就是我可以做主，那个部分也是在学啊。如果我真的也看过，就是有的家庭他控管得很好，的确也是把孩子行为制约得很好。可是当孩子开始自己有钱之后，他完全失控，因为他前面没有学到。
19: 对，
13: 所以我们可能不能只看眼前说我用这样控制你可以控制得很好，因为你要帮助他的是他之后他自己可以有钱的时候他怎么去使用。那我真的就看到有真的到自己赚钱的时候完全就是生活非常混乱，因为他没有学到价格跟价值。所以我想这也是这个中间要很多的沟通啊，没有什么一步到位，也没有一个方程式说怎么样才叫够，什么是必须，什么是只是你的 luxury， 只是你的奢侈。我觉得每个家庭真的不一样，那父母自己的生活形态也不太一样嘛。有的家庭可能经商他应酬的费用就很多，如果是公务员家庭，他反正每个月到一个时间那个钱就会进来，我觉得那个对钱的使用的感觉就很不一样。那这个很难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可是我想终极的目的，这个中间我们讨论零用钱终极的目的就是孩子总会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人，那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怎么在理财上面好让他能够多学一点多装备一点，
19: 是是是，
13: 不还是说只要我长大我自己赚钱我就怎么花就怎么花，我觉得到那时候要管教恐怕就要帮助他恐怕就更难了。
19: 好，所以孩子总是会长大的，可是这个随着孩子年纪增长，你们现在已经有这个达成在零用钱的给 或者是花的上面有一些共识了，或者是说有甚至有调涨的打算的，请你们举圈。
20: 时代是在进步，但是薪水并没有进步啊。那我们为什么要给你跟时代进步的脚步的零用钱，而不是用我们旧有的零用，就是我们那个时期的零用钱？
19: 对，
21: 照他刚刚讲的需求，
19: 调到500，
21: 对，调到500吧。
15: 哇，有点骗人。你想啊，一个礼拜就一个月本来是200人，怎么可能忽然就因为上一个节目就500？
19: 孩子总是会长大的，可是这个随着孩子年纪增长，你们现在已经有这个达成在零用钱的给或者是花的上面有一些共识了，或者是说有甚至有调涨的打算的，请你们举圈，没有的就举叉。
14: 好，3秒钟，请考虑，请举牌，
19: 请举牌。
14: 有哎，还不错。
19: 6号妈妈、哦，要怎么样调涨？
21: 可能就会照他刚刚讲的需求
19: 调到500，
21: 对，调到500吧。
14: 恭喜！
15: 哇，有点骗人。
19: 什么骗人？
15: 就是你想啊，一个礼拜就一个月本来是200人，怎么可能忽然就因为上一个节目就500？这不可能啊！所
21: 以有答应啊。
19: 对啊，妈妈说要考虑耶，真的会。
14: 我们这个节目在网络上都看得到，你可以随时放给妈妈看。
19: 哇，就这一段，就这一段。对啊，
14: 妈妈可以一诺千金吧？
15: 她可能，她可能就是好，我给你500，然后你300给我，帮你存起来。
14: 哎，存起来也不错。
15: 最后存起来还是她在用
19: 啊。不是啊，因为我们问说调涨是说，比如说小学的时候，可能你不用给到。1-2000甚至5-6000这样子嘛，可能都是给几十块100-200嘛。那可是到了国中、高中到大学，就因为孩子的年纪，他可能需要用钱的又会更多，对不对？哦，所以妈妈有在考虑。
21: 对。哦，
19: 那他现在是
21: 高一
19: 哦，所以在高三以前应该就可以调到500哦。啊，
21: 一定可以。
19: 好，那一号呢？一号妈妈。
22: 没有，其实哈。我是一直灌输他一个观念，因为我自己刚刚两位老师也讲的，我们的原生家庭的一个，我从小我一直灌输他说，我们家从小我的从小成长的一个过程，让他知道我们家庭的一个困苦，那这个一路上我会一直提醒他，你看你小的时候妈妈在做什么，爸爸在外面工作，妈妈在家里都做手工在车衣服，然后一直都没有空理你们。那他们有的时候，那时候小的时候还蛮可爱，说妈妈你不要吃的这么辛苦，不要做那么辛苦，我们麦当劳可以不要去吃了。
19: 妈妈，你有没有听到悲情的音乐出来？
15: 小时候
22: 是啊，
15: 小时候能吃麦当劳真的是，大概是过年的时候才有办法吃。
19: 等一下，那我先问一下，你几岁吃到麦当劳？
15: 大概国中吧。
19: 哦，真的哦，
22: 小学偶尔会去，
15: 偶尔是别人请，不是你出钱。重点
19: 不是哥，我是国中才吃到麦当劳，好不好？
14: 他也是，
19: 对呀，
15: 我也是国中，
14: 他也是当完兵才出国。
22: 对，那我会一直灌输他这样的观念，因为以前的我根本没有什么零用钱，不要说不敢跟父母亲说够不够，因为家里头就没钱过日子了，你哪来的零用钱？那现在我会一直灌输他说，你要知道你们现在年轻人啊，你看他现在刚出社会，那你出社会你的薪水就是这么一点点啊，这么一点点的情况下，就是像之前我给你的零用钱一样，你要用你有限的薪水来计划你的生活，那你除了要给爸爸妈妈的一些那个零用钱，这是为人子女应该要懂得回馈的嘛，那扣掉这些零用钱之后，你所剩的其实不多，但是你不能怪说现在的薪水就是这么一点点啊，我哪有办法存钱？你要在这一些的范围里面，你都除了去生活去应用之外，你要懂得还是要存哈，因为薪水多跟少不重要，是你能存多少才重要。
19: 好，刚刚一号妈妈讲说，那个他会跟孩子讲说，以前在他们这个年代，比如我们常会跟孩子讲，我小时候是其实很辛苦的，可是这个孩子是没有经历过的。我的意思是，这样跟孩子讲有效吗？
12: 的确这个要异地而处比较不是那么容易啊，因为处境都已经改变了哈，就是，但是我觉得让孩子他有多一点机会去参与到这个过程，比如说
19: 怎么参与，
12: 比如说我的意思说，如果像刚才在生活当中哈，我们的消费形态当然可以给孩子，比如说我举个例自己的例子好了，我如果出去吃饭，我可能吃一餐，我都把它设定上限是70块，那如果是超过70块，我就不看了，那这是我们在我们的可以接受范围，那当孩子他们去吃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注意到买一个素食，可能就超过100块，
19: 对，
12: 那钱用掉了，我们也会问啊，那他回来问的时候，他们说，一餐他是用掉这样子，那我们一餐是这样，那所以慢慢的让他们知道说，其实父母亲他用钱的形态大概上限，同样一餐我们是这样用，我说。某一种程度中不管叫身教也好，或者生活，但是不要太说教的方式啦，就是说让他们有一点参与在里头。那另外一个，我倒比较觉得说因为现在我觉得整个的烟档的消费这样子的困扰哈，其实是在的。就是说马上要立即受到刺激就要消费啊，就要满足啦。那如果说我们的确。当然我们不是要把金钱当作一种工具哈，因为它毕竟是应该是帮助我们解决某种程度的需求嘛，或者说促进亲子关系，而不是制造亲子的困扰，有一种应该它是一个好的仆人，而不是坏的主人，
19: 对
12: 它应该是在帮助我们，而不是来掌控我们的，那同时也是不是让我们说用这样的方式去教导孩子说金钱是可以掌控这样的关系，
19: 了解，
12: 因为不然的话这孩子他可以学到说原来金钱可以去控制某一种程度的一种关系里头，
19: 好，了解。那四号那个妈妈跟女儿，你们是都已经达成共识了？
20: 达成不涨价的共识了
19: 哦，共识就是不涨价就对了，
20: 对，
19: 是吗哈？女儿也是举签呢，我们很意外，
20: 她刚来给我使眼色啊，我本来是这样子啊，
19: 你后来又直接这样子啊？
20: 干脆这样好了。
19: 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20: 因为不可能，因为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因为他每一天交通费其实来回30块，对，
2: 不止，
20: 怎么会不止？学校到家里15块，
2: 车，然后来回所以要
14: 60。
20: 一段票怎么会60？
2: 我要搭2次公车，
20: 你为什么要搭2次？明明一趟车可以到的啊！
14: 你们认知的是同一所学校吗？
20: 对对，
19: 还是同一条路线的公车？
20: 我就跟他说，以前因为他是我学妹，那我以前念那所学校，我上学是上下学是用走路的哎。
19: 可是因为现在时代比较不一样
20: 啊，是没有错啦。那我是不太会去说我以前怎么样，那因为我常告诉他们，你们要节省，真的要节省。这不是说因为现在时代进步，或者是其实时代是在进步，但是薪水并没有进步啊。
14: 没错。
20: 但是那我们为什么要给你跟时代进步的薪？那个脚步的零用钱，而不是用我们旧有的零用，就是我们那个时期的零用钱。
19: 对，
20: 因为我常跟他说，我国中就在打工了，我国中打工赚零用钱，高中打工赚学费。我说你们已经算很幸福了，因为我觉得我有能力，我不会让他们打工，因为很辛苦，真的很辛苦。对，那我是这样过来的人，所以我不希望孩子这样那么辛苦。但孩子说，那你都不给我钱，那我去打工啊，你又不让我打工。所以我说我会让你打工，但是大学，但我觉得你们国中高中就好好享受那个学生生活跟读书，用心读书这样子。
19: 四号女生来讲一下哈，特别是今天你上完这一整集之后，你会不会觉得说在以后用钱上面，你会特别在站在妈妈的角度去想？
2: 会啊，就其实平常妈妈都会常讲，就只要我一 po 文，妈妈发现就马上打电话来告诉我，就一定会跟我讲到就是要省钱，就能省则省，然后不必要就是想要跟需要是不一样，然后就想要可以不必要，然后
19: 好，那我对你说。我想问你的是说，那可是因为妈妈一直讲，你可能觉得啊，那时候是一直在讲，可是会真的让你决定，比如说买这个东西，你还会再考虑一下要不要买，或者说哎，我就先省一点，那个会影响你的关键会是什么？
2: 看到妈妈记账的时候，
14: 后来发现自己是在花得很凶，是吧？
2: 就因为妈妈每天都在记账，就每天都我花多少钱或吃饭花多少钱，她都在记账。

0: 现在他用的是零用钱，将来他用的是自己的薪水，嗯，所以还是回到他们如何去建立一个比较正确的金钱用钱的价值观。
1: 是，
0: 而且最后要请乃玉老师，两位老师也要稍微提醒一下，因为今天每一个都不同的家庭，嗯，其实不能说今天看到啊，原来他们家给这么多零用钱，哇，妈妈为什么都给这么多？不要陷入一个比较，要请老师来提醒一下。
1: 我想每个小孩真的都不一样，你从小 baby 他们怎么在互动，你就知道其实每个孩子真的不一样，所以这个好像也不完全是家教怎么样了。嗯，可是我想已经都这么大了哈，有一个刚刚潘老师也提到，就是说延宕满足。嗯，其实从研究上来看，一个孩子越能够延宕满足的，他其实之后成就是越高。嗯，也就是说他不是马上就要满足现在的欲望，因为那个欲望是要学习控制，一直到最近的最新的那个研究报告还是这个样子。所以一个能够延宕满足的孩子，他比较健康，他比较容易快乐，他比较有因为可以自我控制嘛。那这个过程呢，可能父母有，因为你的孩子不一样，有的可能很容易，你的孩子好像就这样，你以为理所当然，可是其实就算你有三个孩子，三个孩子可能都不太一样。好，所以我想一个就是陪伴，比如说节省，大家都有提到节省，可是什么是节省，就每一个人的那个
2: 标准
1: 都不一样。对，所以那个可能父母有时候，譬如说你们真的好回去以后好好讨论一下，那觉得应该怎么样，然后还是让孩子可以有一些钱他可以掌控，可是那个掌控你又不希望他拿去买一堆你不认同的 CD 的话，我知道有父母他们会这样做，就是说好，你如果一个月可以省下多少，我就给你相对基金，然后你们要设定一个共同目的。
0: 对，
1: For what？ 嗯哼，因为那种没有目标的节省有时候让人觉得我现在这么辛苦干什么。嗯，可是你如果知道说我这样做，然后父母有一个相对基金，然后我们为的是要达成一个什么样的共同的满足，我觉得那就会比较容易一点。
0: 潘老师，那特别讲一下，就是如果这个习惯已经养成了，孩子对于这个用钱他已经是有他既定的，那这个时候该怎么样能够
3: 是，我觉得记账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检视的方式。也许可以彼此，因为不管我们父母亲啊这方面要记账，孩子可以学习记账。那如果在零用钱这方面其实是可以记录，那也许一个月啊多少时间大家来对对看，那哪些是比较可以接受共识的地方，那比较不能接受的地方再来讨论那一块。那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自己成为一个管理者都要负责任。那当然父母亲我们还要啊帮助孩子学习这个金钱的管理，但是我觉得学生孩子已经到这个阶段，他自己要对这个使用的好来学习负责任，那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如果说在这个里面有发现到好一些他可能跟父母亲不一样的看法，我觉得也不要马上对采取一种否定的态度。有可能孩子在使用这个金钱背后他的意义，或是他的潜力。比如说我刚刚听到我们几个同学，他可能买 CD，他可能对音乐这方面有特别的偏好或者潜力发展。那我意思说可能先肯定孩子他们在这方面有这些特质或是潜在的能力，那再来看看那个使用的消费的那个额度大概是多少，是可以好在整个家庭的这个分配上面是合理的。
0: 是
3: 那我是觉得也是好，不要透过这个地方否定孩子在使用金钱的。
0: 对，哎，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哈，这个在这一集之后呢，千万不要陷入到一个比较状态。
4: 而且我真的觉得啊，就是养儿方知父母恩。其实今天这一集下来，真的让那不管爸爸妈妈给你们多少钱，都要心存感恩。

0: 池极其广大，
1: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2: 展开双手，
3: 高山
4: 低谷，
5: 得胜
6: 软弱，
7: 喜乐
8: 恐惧，忧愁
9: 平安，
10: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1: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3: 来吧，让我们一

0: 这是新的一天，也是这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了正在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杨天成老师早上好。
1: 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早上好。
0: 哎，我们彼此问候啊。那么今天呢，您在听吗？是谁呢？可不可以冒泡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给我们吱个声呢？哎呀，一早呢，文慧呢心情呢既期待，然后又有点担心，所以呢感觉说话呢好像就不利索，而且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啊。
1: 你不用紧张，肯定有听众打电话进来的。
0: 哦，你说今天热线吗？我相信一定有听众打电话来，但是我的紧张是因为高考临近。
1: 哦，你替学生来担心。
0: 对的，对的，我就呢今天早上就赶快看一下跟高考有关系的一些新闻。当然呢，今天接热线呢我也是很期待的。另外一方面呢，今天星期五啊，明天我们放假了。
1: 哦，
0: 一周，
1: 所以你的心情是
0: 哎呀
1: 又兴奋又紧张。
0: 有没有看过那种印象派或抽象派的画画？
1: 哦，
0: 就是你看不出具体的图案，但是好多颜色。
1: 所以你通过那个话呢，你就猜啊，这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不知道后面是发生什么事。
0: 对，那我觉得我的心情也像那个抽象画或者是印象派的画一样，就是真的好多的色彩，但是具体呢，你说是什么样的心情跟滋味呢？不知道，可是一定有期待，期待今天会接到谁的电话呢？我们的热线号码是多少？
1: 我们的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
0: 哎，记住啊，是322。如果不方便打电话呢，您可以透过电邮、短信跟我们联系的。那么短信就是022，前头呢一定要加上线上。那么电邮呢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A 圈。汉语拼音的良友一点 NET， 太久没有报我们的短信号码跟电邮了。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继续会有教会年历灵修，李崇文老师会带着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来亲近神。接着呢，就是我们这周的金句了。这周的金句呢是以赛亚书8:10，请天成老师帮我们读一读好吗？
1: 任凭你们同谋，终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
0: 哎，是的。那么看看呢，有谁冒泡在第五空间呢？哎，赶快来，很快点名好吗？真妹、阿晴、袁斌、舒晴、陈信、严寨、杨保罗、荷花根、白熊。白熊呢复诊，我们还为他祷告。非常好，谢谢白熊给我们做的跟进。医生说以后除非有事不用来找我了。
1: 哇，
0: 真好，
1: 这一下解决了。
0: 对了，还有谁呢？
1: 还有刚强，还有思森、西边小路、荷花根、常常喜乐，
0: 还有呢，还有幸福一号，还有周应峰，还有劝位子，还有大树，还有陆英飞、胡不归。诶，胡不归，昨天呢我们也为胡不归的右膝盖祷告啊。我刚才有问了胡不归弟兄说情况怎么样呢，看看胡不归弟兄有没有给我们回应啊。诶，我大家刷板，我有一点来不及看啊。还有谁没有点到名的？没有点到名的 Aline 呢常常呢是一早冒泡，接着就一边听一边去做他的事情了。
1: 很早啊就跟我们打招呼。
0: 对了对了对了啊，依然世界敏敏桃姊妹，对的，我看到你们很早就出现了啊。好了，那记住哦，我们的热线呢现在先不要打，等到7:48左右您就可以开始打啦。那今天呢敲的铃铛要和大家说啥呢？这周我们都关心了高考的学生的家长们，其实关心家长就是在关心学生。那欢迎大家可以重温呢我们星期一到星期四我们分享的梁晓老师的人生选择题。那今天呢在这很短的时间跟大家说说，虽然我知道高考生的家长都知道了，但是我们还是呢想要说一说，那就是呢考试当天最快的有明天，那么慢一点的就是星期天或者是星期一才开始的。那么考试当天怎么吃呢？第一个，
1: 就是正常的吃咯。
0: 啊，对，这句话非常经典。基本上
1: 你不可能吃一些很多的东西然后就饱饱的进考场影响考试。
0: 是的是的啊，就是呢像天成老师说的正常的吃，食谱呢不要改变， 那么就是和平时差不多，不要太多也不要过少。那孩子可能会紧张，会没胃口，给他吃一点清淡的。然后呢，怕他呢会因为要用脑力嘛，我们说过要给坚果，要给蛋白质，所以呢可以准备一些呢考前的小零食，例如呢黑巧克力，让大脑呢兴奋起来。哎，进考场前呢，其实也可以吃一块巧克力的，
1: 对，
0: 让它的这个巧克力发挥作用，大脑兴奋起来。好了，然后也要吃水果，尽量在早餐跟午餐呢各吃一个水果，对补充维生素矿物质很有帮助的。
1: 特别是香蕉啊，对大脑也是好的。
0: 对。对体力啊，那么还有水，水一定不要忘记带啦，消暑解渴，就是水就好啦，不要再加一些什么奶茶那些的饮料啊，就是尽量清淡，但是呢一定要丰富，例如我们刚才提到的零食、巧克力、坚果，还有呢就是水啊，还有水果，例如香蕉。好，记住了，还有什么呢？请大家可以脑补一下，或者是放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你们家的秘方都可以放出来的。诶，我看到又有人冒泡了，再来点一下。隐染世界，清风笑，文华，西福月，还有美羊羊，还有百合花。好，暂时点到这，我们先一起灵修。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常年期灵修，耶和华必看见，预备。创世纪二十二章一到十四节，选读部分经文，另加上补充翻译。这些事以后，神考验亚伯拉罕，对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或译：“请看。”神说：“你要带你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独子以撒，往摩利亚地，或译看见之地去，把他献为燔祭。”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遥望，或译看那地方。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我父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或译：“请看。”以撒说：“看哪，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羔羊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或译：“看见燔祭的羔羊。”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绑了他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唤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或译：“请看。”天使说：“不可在这孩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伤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人了，因为你没有把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或译看见，看了一只公绵羊，两脚缠在灌木丛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或译耶和华看见。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或译看见。刚才的经文除了和修版的原本用字，还后补了一些看字，包括一个与神有关的名字耶和华以勒，或者耶和华看见。以勒和预备的希伯来文原文呢，更直接的意思就是看见，而且它不单是在第八节和十四节出现，例如呢，在第四节举目遥望那地方中，望字它的原文也是同一个字。另外第二节的摩利亚原文也同样是基于这个字，有看见的意思，因此摩利亚地也可以翻译为看见之地。另外第七节出现了另一个看字，看啊，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羔羊在哪里呢？而他在第二十二章的一节、七节、十一节中出现，在和修版就被翻译为我在这里。这篇文章呢，是基于看字的意思，把这段经文做出了上述补充翻译，反映了看见在这段经文中的重要性。亚伯拉罕早年顺服上帝，离开本地本族到神所应许之地，过程中呢，他也曾经多次跌倒，例如出卖妻子，自拔自为，让夏甲为自己生子，切笑上帝的应许。他跌倒是因为他看不见，对前路感到迷惘害怕。这些可以参考创世纪十二章一到四节
和十到二十节，二十章的一到七节，还有十六章和十七章十七节。但是经过多年的磨练，来到了第二十二章，虽然亚伯拉罕也同样看不见，神会赐另一个儿子吗？慈爱的上帝为什么又有这样的要求呢？但是他深信上帝看见的，于是就顺服神的安排。之后人类继续因为看不见而不断犯罪，结果神用一个人无法看见的想象的方法来拯救我们。神没有让亚伯拉罕牺牲爱子，但却牺牲了自己的独生子。当日神预备一只公绵羊来代替以撒，后来呢，神儿子却成为献祭的羔羊，代替了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来赎罪。

我正在面对一些看不见、令自己迷惘、害怕的事情吗？耶和华看见和预备，这对我有什么意义呢？上帝为我们牺牲爱子，请默想神的爱，这对我又有什么意义呢？

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耶和华看见。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看见。创世纪22章14节。

0: 常年期灵修，耶和华必看见预备。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6月5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0: 考试原则，
1: 心中减压，多点休息，
0: 脑中无忧，多点快乐，
1: 仔细做题，学会洒脱，
0: 出错要少，检查要多，
1: 多些发奋，考分不错，
0: 献上今天
1: 为你祷告，加油，
2: 看见满足的微笑。
0: 早上的7:4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星期一到星期五，来到了星期五啦。那么有天成老师，有文慧在这里。我们后台呢是有同工接电话的，因为星期五开放热线嘛。是谁呢？
3: 就是新田老师啊。
0: 对了，
3: 接电话。
0: 对了，那么大家呢真的是好棒啊，刚才呢跟我们一起呢有一段短短安静的时间，我们听到了李崇恩老师呢带领我们一起呢灵修了创世纪22:1-14的经文，耶和华必看见必预备。哇，我觉得呢今天的灵修呢希望能够安定呢所有考生的心还有家长的心。说到这个高考啊，我们当中呢好多家人的孩子们要考试呢，例如呢我们的望林儿子要考试了，那么不容易啊，从这个高职转专科，专科现在呢要升本，所以呢要高考。哇，你的儿子真棒。还有呢就是微臣跟大树两个人的
3: 女儿，
0: 对了，微臣的小女儿，大树的小女儿，另外呢怡染世界，我们的冉冉星期天也要高考。怡染世界就说了，哎，这个考前吃小零食黑巧克力他们已经买好了。
3: 哇，
0: 早
3: 有预备。
0: 对了，考前半小时30分钟左右就吃黑巧克力。好，这个大家学起来啊。那再看看还有没有谁特别的提到他们家的孩子也是要考试的呢？那没有，那我们放在心底，这几天真的要为这几位宝贝来祷告。梅子妹刚刚冒泡了，她说这几天总进不来，终于进来了， Good morning 梅子妹。好了，那现在呢我们要接听电话了。记住我们这周的金句呢是以赛亚书8:10，
2: 我将你的话，
0: 我爱背金句，
2: 深藏在我心，
4: 以赛亚书8:10，任凭你们同谋，终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
2: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1: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

0: 魏晨呢在第五空间呢就跟我们报告跟进一件事，因为我们呢昨天也为他的表弟呢跟家里有一点冲突就离家了，那么一直没有消息。那刚才呢魏晨在第五空间说已经回家了，感恩感恩啊。好，那胡不归弟兄诶有没有进一步消息啊？因为我们也为他的右膝盖呢会有点疼，那么还有就是蹲呢也是不舒服，来祷告，不知道呢胡不归弟兄情况怎么样呢？好了，第一通电话是我们上上周已经约了，
1: 很早就是前约好了，就是杜子妹。
0: 早上好，
1: 早上好，
2: 早上好，文慧老师，天成老师，
1: 哎，早上好。
0: 对呀，我们终于又连上线了。上周呢，本来期待，但是没有连上线。今天我们终于又把这一条断了的线连起来。
1: 对呀，那你今天你先背京剧吗？
2: 好，我先背京剧。
1: 好。
2: 好，以赛亚书八章十节。
3: 以赛亚书八章十节。
2: 我女儿也想跟着。
1: 好啊，好啊，一起背。
2: 任凭你们同谋。
3: 任凭你们同谋。
2: 终归无有。
3: 终归无有。
2: 任凭你们言定。
3: 任凭你们言定。
2: 终不成立。
3: 终不成立。
2: 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3: 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2: 以赛亚书八章十节。
3: 以赛亚书八章十节。
1: 阿门。
0: 好棒啊。
1: 哇，小朋友。
0: 月月是吗？
2: 是的是的。
0: 月月今年多大？
3: 五岁。
0: 嗯。哇，你好淡定啊。一点都不紧张哎，跟着妈妈这样的。
2: 还想唱一首歌呢。
1: 好啊。
0: 来月月唱给我们听。
3: 耶稣爱我来不出。你有上树高树三小孩子祖母呀，我虽软弱出强壮，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有上树高树啊。
1: 哇，我们俩一都来为你鼓掌啊。
0: 对呀、来，大家给我们的小宝贝月月刷一排掌声，赶快刷起来。月月啊，哇，你唱得好棒。
1: 已经有人鼓掌了，赞大拇指了。
0: 对说宝贝真可爱。那
2: 感冒了，嗓子有点哑。
0: 哦，
1: 但是小孩子的那个声音很好啊。
0: 对，感冒了还能够唱得这样的淡定，而且声音还是这样的清澈。月月好棒啊。那我想问一下，月月是不是已经上幼儿园啦？
2: 哎，我上中班了。
0: 哦，那今天是不是感冒所以没去上学啊？
2: 没有，八点才走呢。
0: 哦，八点呐、
1: 这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谢谢月月抓紧时间跟我们一起呢。
1: 真是很感动啊。
0: 对呀、我们好感动啊，月月。哎呀，怎么办呢？我好想抱抱你啊，亲亲你啊，或者是送你一份小小的礼物啊，鼓励你一下。
2: 好的，谢谢，
3: 谢谢。
1: 因为谁送你去幼稚园呢、
3: 妈妈
1: 。
0: 是、哇，所以杜姊妹，我们还有两分钟左右，因为现在已经7:57。你好吗？上上周到现在。
2: 给你说点事，我就是主要是想要那个主日学，之前在网上那个主日学有效教学法能搜到，现在搜不到了。我在主日学教诗歌。我们主日学的老师之前有个讲得很好的老师，现在他走了，又我们那个负责人又派的几个老师，他讲了，有的给大人听，有的就是读一下经，就没有材料。
0: 是，好，你说的那个主日学教学法是不是良苑的主日学教学法？
2: 在之前在百度上搜的，主日学有效教学法3年的课程。
0: 我想那个可能不是教学法，那应该是课程，就是教小朋友的课程。好，那我们良苑呢，其实有一个主日学教学法是给老师的。那告诉老师呢，就算你手边没有教程，没有那个课程已经编好的，你自己可以自己编，怎么编？好，那有里头有教老师。另外 呢也有教老师怎么管理教室啊，然后呢可以怎么样的去就是维持这个孩子的秩序啊，那还有怎么样教孩子唱诗歌背京剧，那甚至带孩子呢做觉志祷告。我们两院有这样的一个24堂课的24讲的主日学教学法，你去搜一搜，搜到了你可以呢下载，然后呢给你的教会那几位老师们啊，给他们听好不好？
2: 在哪里搜呢？
0: 良苑，你待会呢先不要挂电话，然后呢等一下我们转给新田老师啊跟你再说一下，在良苑良友圣经学院那边啊是可以找到的。那这是第一。第二呢，我希望有机会啊，如果你稍后有时间，例如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你仍然可以打这支热线。因为我是主日学老师，我很希望能够在这一方面跟你有一些交流，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好，
2: 10点多是吧？
0: 哎，10点到11点，我们这支热线。
2: 打这个热线吗？
0: 对，我们这支热线是开放的，是无线飞行号。但是呢，新田老师跟文慧会轮流接电话。那今天是我接电话，我希望能够有机会呢，跟你谈一谈这个主日学的事情，好不好？
2: 好好好，谢谢老师。
0: 嗯，好吧，好，带着月月去幼儿园了。
1: 对，好，
0: 月月
1: 开心的上幼稚园。
0: 对了，月月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0: 嗯，再见。
4: 高考让我们明白，
5: 奋斗不是为了一个结果，而是为了抓住机会。
6: 那么多人陪我们去追逐梦想，那么多人陪我们一起走过。
4: 请你鼓起勇气，继续往前走。

0: 现在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线上今天礼拜一到礼拜五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星期五6月5号，那么有天成老师文慧在这里，外头呢因为开放热线加了我们的新田老师，我们的热线号码是多少呢？
1: 就是13229966322。
0: 对了，刚才呢特别提到呢，因为杜姊妹呢我觉得因为她家有宝贝，所以她就更关心呢这个教会里的孩子们呢这个教育的问题，所以呢他特别关心主日学啊。那文慧呢就看了一下，原来大家呢有些人还不知道我们有良友圣经学院呢。那我们良友圣经学院里头呢可是呢课程丰富呢，特别刚才文慧说到的主日学教学法是有这个科目的，那如果呢知道的可以呢把这个链接啊告诉一下还不知道的我们的家人们。好，第二通电话来了，
1: 就是黄阿姨。黄阿姨早上好。
0: 早上好。
2: 两位老师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哎呀，好喜欢黄阿姨的笑声啊。
1: 您总是把这个欢乐带给我们所有的人呢。
0: 对，这个笑声抚慰，好像那个熨斗把我们的心呢给烫得服服帖帖的。
2: 哎呀，感谢主。
1: 您现在好吗？
2: 好的。
1: 哦，
2: 感谢主，没有什么。
0: 就是身体各方面都状况很好啊。
2: 身体方面，这个老人的就不说了，因为现在什么都没有。就是感觉好累，不容易走路。我现在我都不下去下面吃饭，都完全在房间。
0: 是，
2: 整天都是在房间。
1: 但是也要走一走了。
0: 就在房间走动，因为阿姨，我知道你是住在楼上，那如果下楼的话是要走楼梯，那因为你又看不见，你今年已经93岁了，所以呢，我也觉得你在房间里走动走动，拉拉啊，伸展一下身体就行了。那脑袋呢，我们绝对信任，因为阿姨呢，哇，好多诗歌，好多金句都在她的脑袋里头，我们自叹不如。
1: 我说您的脑子比我们现在很多的电脑都厉害呀，
0: 都灵光啊。
1: 对呀，那电脑呢还要摁一下，您的脑子马上的歌就出来了。
0: 对对，那阿姨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最近天气真的好热啊，那么你在楼上
2: 是啊，
0: 房间里没问题吧？
2: 没有，我感谢主，我也有空调。
0: 太好了。
2: 风扇。但是呢我就不肯开空调多少，因为吹呢，我昨天太热，我就开了就不够一个钟头，就见好凉了，就关掉了，就不开了。但是睡到半夜太热都不睡的，我都还没睡啊。10点钟、11点钟，我还听收音机，我还没睡啊。好热，我又开一下，开一下来一凉，我又关掉了，我又不想开。
0: 那阿姨，其实呢有一些方式的，例如呢，你把那个空调的，它不是有出风口吗？你把它那个风扇叶呢往上调，所以呢，它呢这个空调冷气一出来，它就不会直接对着就往下，而是往上，那么让整间的这个空气呢有流动。另外一个呢，就是房间里呢，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固定的摆一杯水，因为吹空调很容易干燥。那还有就是呢，我觉得宁愿呢，你多穿一件薄薄的外套，千万不要被热醒。因为一下子凉一下子热，我们怕您会感冒。所以呢我们在电台这边
2: 咳嗽的。
0: 对，我们在电台这边呢，我们的空调也好厉害，但是还是要开空调。为什么？因为如果不开空调呢，第一我们热得不得了，第二呢一下子冷一下子热是很容易感冒。
1: 对，身体也受不了的。
0: 所以我们很多同事都穿着外套呢。所以建议您就是可以的话呢，就是开，但是呢你把开到23、24度，或者是
1: 应该更高一点，
0: 内地好像是26度，
1: 应该高一点。看您房间如果很大的话，
0: 25，对，我觉得25、26是差不多了。然后如果您真的觉得凉，就穿一件薄薄的外套，还有一定记住要放一杯水啊，一杯水，这样的话呢就比较不容易干燥。好了，那阿姨我们先关心您啊，那现在我们就想听您背京剧或者唱诗歌。
2: 我想唱一首诗歌。
0: 嗯，好的，
2: 背京剧。嗯，
0: 好，
2: 以赛亚书8:10，
0: 嗯，
2: 愿同你们同谋，终归没有，愿同你们言定，总不成立，是吗？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感谢主，
0: 阿门。
2: 神与我们同在。原本呢，我就唱一节诗歌，
0: 嗯，
2: 但是现在我想唱一首诗歌，因为这首诗歌是说什么呢？是说圣经是一本好贵重的书。我们要天天查圣经。我现在我想到我就唱这首诗歌，
0: 好的，
1: 好啊，
2: 送给大家。嗯，美在圣经不胜贵重，要昼夜查经，真理坚定永不将

me. Yao to ye ta te sang ki kan ve yi ve.

0: 不清要多日他定，感谢主，
1: 阿们
2: 阿们。
1: 哇，我很喜欢刚才阿姨介绍这首诗歌啊，说到呢，内容说到圣经虽然不会发生啊，因为它就是一本圣经嘛，一本书，
2: 嗯，
1: 但是呢，里面却有生命之道，宝贵的不得了，所以我们要常常查考。阿姨能够把几节的这个歌词全部记下来，这样的唱，真的，我好希望上帝如果给我活到80几、90几，我好希望能够跟阿姨一样，天天唱诗歌，天天背神的话。
2: 嗯，
1: 真的好棒啊，
2: 很羡慕。
1: 嗯，
0: 神赐福给你，你的愿望一定得到。
1: 阿妹，哇，来自阿姨的祝福我收到了，阿姨谢谢你啊。那阿姨啊，你知道吗，这个礼拜天到礼拜二呢，很多孩子们要考大学，所以呢也请你为这些孩子们祷告好不好？
0: 哦
1: 嗯，因为我知道你的孩子都大了，甚至呢这个都孩子都已经可能是你的孙子的这个孩子要考大学呢，所以因为我知道长者他们的守望是最宝贵的，
2: 对，
1: 因为他们就是好像一个祷告网，一个织起来的秘密的祷告网，所以呢请阿姨记得就是礼拜天一直到礼拜二为孩子们高考来祷告好吗？
0: 哦，好的好的，
1: 好，
0: 我的孙子也大了，现在今年就没有谁考，
1: 嗯，
0: 就是我的曾孙，
1: 嗯，
0: 我的曾孙要考高中，明年就考了，
1: 嗯，对，所以我知道您的孩子还有您的孙子应该都大了，那么现在就曾孙，我曾孙明年是考高中，
2: 嗯，
1: 哇，阿姨真的是上帝赐福满满啊，在你们家。好，谢谢我们的黄阿姨，谢谢。
2: 谢谢。
1: 诗篇62:5，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

0: 2026线上今天与你一起活出盼望。
1: 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短信号码13229966022，开头请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A 圈汉语拼音良友点 NET，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2: 我看到呢，大伙儿呢在第五空间讨论这个热啊，然后呢也讨论了这个大风啊。我要提醒大家，那就是呢，我看到天气报告啊、就是南方呢、还在下雨当中，可能呢局部地区呢会有暴雨啊、或者是呢大风、雷暴、大风，甚至会下起冰雹。那这个是南方，北方呢我就看到了，就是也是会有雷暴大风哦，所以呢请大家呢出门真的要小心了。我们也祷告，希望高考那几天呢就算天气不稳定，也求神保守啊，一切都能够平平安安、顺顺畅畅。好了，再来一通，谁呢？
3: 刚强弟兄。
4: 杨天成老师、文慧老师、第五空间的静姊妹，早上好。
3: 早上好。
2: 早上好。哎，也是好像有几个星期没接到您的电话了。
4: 是啊，我上次打本的打通了，本就没，就比较人多吧，就没有轮到我了。
2: 哦，谢谢。
4: 今天早上就发现你没有打通了。我
3: 对，我看你一直在努力啊。
2: 是，谢谢您的坚持。
4: 嗯
2: 嗯，那最近还好吗？
4: 好了，睡眠也好，工作也好。
3: 哦，
2: 太好了。
4: 便秘有点不好。
2: 嗯，我看到大家都给你支招。那因为你呢天天都在第五空间有冒泡，所以文慧特别问出来，不是文慧不知道，而是呢有一些我们的家人不一定冒泡第五空间，但是听节目大家呢也会为你祷告的，所以特意让你在这个时间有机会跟其他的家人也说一说。好了，刚强一上来，我们通常都要准备我们的耳朵，今天很好哎、有小朋友，有长者，现在轮到我们的弟兄，
3: 我们的弟兄了。
2: 对，
4: 好，好，好，好，我背着圣经才哈。
2: 嗯，
4: 我没有背出来，我读出来。以赛亚书8:10，任凭你们同谋，终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啊，
2: 阿门，
3: 阿门，
4: 阿门，阿门。
2: 嗯，
4: 好好唱歌了哈。
2: 你唱之前先听我说，山东彩虹说、哇，刚强哥，他好开心的听到你的声音。来吧，现在不仅听刚强读经的声音，还能够听到刚强美妙的歌声。
4: 美妙的歌声、我唱了，我也觉得自己唱歌不怎么样啊。嗯。好，我开始唱。你是我永远的救主。
2: 好，你是我永远的救主。嗯，

0: 阿门，
1: 阿门。
2: 哇，清风笑说，强哥咋想起要唱这首歌呢，把大家都弄哭了。然后劝慰子说，每一次唱这首歌我都有流泪的感觉。这首歌呢其实啊有点悲伤，那歌词其实告诉我们主耶稣为我们做的是什么，但是我们唱的时候会哭会有点悲伤，是因为觉得主耶稣真的是为我们做太多了，我们永远无以回报，我们是谁呢？所以谢谢刚强，我自己在听的时候心里也是真的忍不住想要跟你一起唱呢，我也会唱这首歌。刚强，谢谢你。嗯，但是我想问一下，我听到你的声音有点沙，你没感冒吧？
0: 没有啊，
2: 没有啊，
0: 没有啊。
2: 嗯，
0: 没有没有。
2: 好，好像呢有一点鼻音，
1: 对，好像有一点那个哑哑的声音。
2: 对对，可能早上还没开声，但是唱出来就是这样有感情。所以你看到你现在上第五空间看看，哇，我们的家人给你掌声呢。有没有带到的事情？除了你便秘之外，我们知道因为这是你吃药而带来的一直困扰你的副作用，我们也求神帮助。那还有没有其他事情呢？
0: 我担心一件事哈，我本来已经差不多57了。
2: 嗯，
0: 我就担心，因为我周围的一些残疾朋友啊，他们本来都是拿低保的，后面就因为一些缘故，就有些就捡的很多钱，有一些甚至没有这个残疾钱。我就担心我如果是这几年过掉了以后，我拿低保过掉了以后就不用担心，因为我60岁开始可以拿那个什么无保户的钱，我现在拿的是精神病的这个低保钱。
2: 嗯。
0: 怕他们随时把我的那个，本来我是3级，他如果是给我搞了一个4级，那么我的那个经济就很困难了。
2: 嗯，那什么时候？我知道好像这个残疾的鉴定
0: 还没有重新去那个去评估我的残疾证。
2: 嗯，
0: 还没有，但是我周围有些人提前1-2年搞了，我的要到2031年才到期。
2: 嗯，2031。
0: 如果这几年过得关了。就不怕了。
2: 嗯，好，我们记下来，就是希望2031年前都不要有任何的变动。那么这个残疾的福利你继续能够支领。那到了60岁以后呢？哇，我首先要说，我一直以为你30几40出头，
1: 对，听起来声音不像哦。
2: 对，因为声音好年轻哦。我觉得这个是跟真的生命力有关系的。那请大家也记下来好吗？那你有任何的这一方面的一些变动，你要随时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为你祷告，给你支招。
0: 还有一件事就是我拿药的事。
2: 拿药怎么样？
0: 现在我那个主治医生有病，不能够帮我们拿药了。
2: 嗯，
0: 所以呢就叫另外一个医生给我开药。
2: 嗯，
0: 我就在这个镇里面，我嫂嫂就在市里面，那个医院是在市里面嘛。
2: 嗯，
0: 现在我就委托我的嫂嫂帮我去拿药。
2: 嗯，
0: 他说那里的医生说，他说让我把那个医保卡，因为这个医保卡经常不可能我坐车去啊，就是每个月要寄给他，他到时候又要寄回给我，因为我每个月要取钱，就搞得很麻烦。所以呢就请你们为我祷告，就是那个这个证件不要，千万不要丢掉了，丢掉了就很麻烦的。
2: 哎，我想问一下啊，就是刚强还有天成老师啊，还有我们的家人，因为你们会对内地的一些邮寄比较熟悉，好像呢是不是例如我用快递那挂号的，然后我也可以支付对方寄回来的挂号费。
1: 对，其实你可以挂号嘛。
0: 对，是有这个的，好像我这边给我嫂嫂就叫他那边出钱，他寄过来那就我这边出钱，就是这样比较
2: 对对，这样的话就比较保险。但是当然我们也要为这个
0: 是的
2: 邮寄过程来祷告，就算我们觉得很保险的挂号也是呢，你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我们也为这件事祷告。天成老师，请你就为我们的刚强啊，他的刚才提的两件事祷告好吗？
1: 主，我们特别为到刚强弟兄来祷告，求主你来帮助他，也担心啊，他将来的这个费用，求助你来保守他，要对他的这个残疾证要重新的考核，求助你来帮助，让他整个过程能够顺利，更是能够 让他的生活的费用没有减少啊、也求助你来供应他所有的需要，也包括他现在这个药物都求助你来帮助医生，让他能够开合适的药，也能够保守让他在邮寄这个残疾证的过程的当中让他平安顺利，更是能够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也让他的整个的医治都得蒙主你的保守。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
2: 阿们。
3: 你是我力量，你是
2: 我们知道你正在经历人生中的一次重要挑战，或许你有焦虑，有恐惧，也有激动，但我想说，请不要忘记身边所有关爱着你的人，我们是你坚强的后盾。

0: 好，最后一通，董姊妹。
1: 董姊妹，早上好。
2: 哎，你好。啊，我告诉你，我打了半年的电话没打通了，我找文辉做见证啊。
1: 哦，要做见证。
0: 什么事呢？您说。
2: 哎呦，感谢神呢！我告诉你，我2013年那年啊，得了一场病呢，两三个月起不来，我就说，孩子们累得难过，我说天我把我接回去吧，接回去吧。我正月16那天说把我接回去，我也给我传进医生来了，又不把我接回去，又叫我身体好起来了，这抱拉抱你死不3-4个月嘞，也挺难过呀。啊，他们又叫我好的了，一天天好起来，这好几年了，好得很嘞，没得回头。
1: 我想问一下，您刚才说是什么问题让您起不来了？
2: 我带了一个毛病啊，就是起不来噻，起不来就抱拉抱尿噻，这个孩子累得难过，就是2013那年。
0: 嗯。
2: 我就。

0: 当的。
1: 对呀、啊。
2: 对了对了，不错了。我做建筑，我走委会职能啊，我天天听讲道的。早晨去六点半听讲道，孙大总讲道，7点半到8点半委会，就是委房外房。
0: 嗯，
2: 他们叫背申请书，我天天背，我天天记得了，我会背。
0: 是哇，我们要跟你保持联系啊，因为你是天天听，天天背圣经。来啊，董姊妹，我好想呢跟您呢有一起祷告的时间啊，我们一起祷告好吗？
2: 好吗？
0: 好。
2: 你觉得我几岁了？我93了。
0: 我93了，跟我们的黄阿姨一样，听不出来。
2: 天天给我，天天给我好身体嘞，感谢神嘞。
1: 哇，您的声音不像哦。
0: 好，来，我们一起来感恩。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今天我们听到董姊妹打了半年终于打通了，而且听到她的声音是这样的充满活力，活泼有力，但是她已经93了。我们看见你对你的女儿的保护，你对你女儿的看顾医治，曾经病重，但是你医治她，让她活到如今，天天听到，天天背你的话语。主啊，就愿你继续的保守你的女儿，我们的董姊妹，我们的长辈，求你也透过她赐福她的家，她的后代。我们也纪念这个星期天到星期二的高考学生，求你特别的看顾每一个高考生，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1: 阿们。
0: 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文慧，
1: 我是杨天成，
0: 再见。
3: 你好，你好，
4: 哎，
3: 是魏
4: 魏姊妹
0: 啊，魏啊，是
3: 两位老师好，
0: 哎，那是魏姊妹云云，好，云云来，你要背哪一节经文？
3: 我背诗篇121章。
0: 好，
3: 我现在就开始背了吗？
0: 可以。
4: 好，
3: 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耶和华，耶和华而来。
0: 是的，不要紧张。
4: 没关系。
0: 然后呢？
3: 我的帮助从耶和华，靠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0: 是。
3: 还。咦，我怎么回事哎？为了吐手的，怎么？
4: 你太紧张了。
5: 每周五早上7点半到8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2: 喜乐灵城，
1: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3: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啦，非常的开心在我家门训七步走的第三步不断改变这个话题当中每天与您相遇。今天是我们的第28天，改变成长是我们一个永恒的主题，是基督徒生命的常态。所以亲爱的小朋友啊，真儿巴不得你一生当中没有任何一天是停止成长的，因为只要我们不断地去认识神，我们生命当中就会发现有需要改变的地方，而只要我们不断地效法基督，那我们就能够渐渐地养成了那一些最美好的属灵生命的品格，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渐渐地我们就会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真儿特别的期待能够在信件当中分享到你自己生命成长的见证。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第108篇，利未记的14章33到57节，以赛亚书的17章18章，以及哥林多后书的12章14节到第13章的14节。我们今天要透过小故事来讨论一下，你确定神与你同在吗？那凭着什么那么确定呢？信实这个品格是如何体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好了，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从前啊，在一个小小的村庄里面，住着一个叫天天的小小男孩，他聪明活泼，特别的能言善道，喜欢讲故事。可正因为他喜欢讲故事啊，他就渐渐地分不清什么时候是他编造的故事，什么时候是真实的情况了。他常常对着身边的居民们吹嘘自己是多么的有着神奇的能力的一个特别的小孩，因为当他讲故事的时候，就有许多的大人和孩子都喜欢围绕着他，他感受到了一种特别的关注度，这让他心里面非常的快乐。有一次，小天天生了一场大病，妈妈好容易给他请来了一位名医，让他能够病得痊愈。之后呢，天天居然想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可以编造一个巨大的故事，让其他人都觉得我是获得了某一种魔力，然后我现在终于痊愈了。于是他憋着这个大招，就开始在村民当中放话说，哦，你们听说了吗？天天他得到了一颗魔法戒指，他身体好了，就是因为这颗魔法戒指有办法帮助他心想事成。真的吗？不可能吧。
4: 真的真的，我听说了，而且我已经看到了，他身体真的恢复得非常好，而且比以前更加容光焕发了呢。
3: 就这样，各种各样的谎言加上谣言加上流言，把整个村里弄得沸沸扬扬的。而天天把他的这个谎言也编得神乎其神。
4: 各位亲爱的村民，我真的得到了一颗魔法戒指，而且这颗魔法戒指啊，能够帮助你得到所想要得到的一切，无论是金钱还是力量还是健康还是长寿。
3: 在天天的巧舌如簧的编造之下，大家渐渐开始相信起他来了。
4: 哇，真的吗？那能不能够让我们看看你的魔力戒指呢？
5: 哎，不行的，
3: 这魔力戒指只有在每天午夜的时候才会显出魔力，而且只有我能够看见。就这样，居然开始有人在天天家的门口排队，每天都想要在午夜魔力戒指发挥魔力的时候能够得到他们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天天知道只要人的贪欲不绝，那他的这个谎言就能够持续不断地发挥功用。结果没想到有一天全村开始流行一种疾病，正好是上一次天天得到的那种病。天天的妈妈着急了，赶快请来了这一个名医，并且让他为全村人开出了这一些有效的药草。可是当天天的妈妈告诉村里的居民说天天其实就是药草医治的时候，反而居民们开始犹豫不决了。他们再也无法相信跟天天有关的所有的这些话到底是不是诚实可信的。而即便是妈妈搬出了这位名医，村里的人也不愿意再相信了。而天天因为顾及到自己的谎言，他真的害怕失去所有人对他的信任，因此呢，他干脆就躲起来，不给大家一个明确的回答。他也没有公开的承认自己说的魔力戒指根本就是一场谎言。接下来越来越多的村民都被感染了，他们因为缺乏治疗而痛苦不堪。这时村民们才意识到他们已经错失了一个得到治愈的机会，于是大家痛苦极了，通通来到天天的家门口声讨他说，如果不是你经常撒谎，我们就不会怀疑治病的草药，不会错过治疗的机会了，都是因为你，出来道歉，出来道歉。天天的爸爸妈妈难过极了，他们把家里所有的一切都变卖了，买了足够的草药留了下来，并且带着天天含着泪离开了这个村庄。亲爱的小朋友，你是不是觉得好可惜呀？天天自己的错却让爸爸妈妈也替他承受了这个错所带来的苦楚，他们失去了全村人对他们的信任，而信任正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是需要我们去珍惜并且维护的。对于人的一生来说，没有什么比品格的诚信更加重要的了，因为诚信这一个品格是上帝的性情之一，在圣经当中常告诉我们说，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是信实的主，他以信实喂养我们，而信实呢，就是诚实、可靠、值得信任的意思。亲爱的小朋友，当我们今天再一次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去思想，我们不得不正视我们自己里面很有可能不诚实，很有可能有许多虚谎的这些由于罪所带来的破损。可能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小小的一个谎言有什么关系呢？不，任何一个小的谎言都是从撒旦那里来的，它直接破坏的是我们与神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当我们在谎言当中久了，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认知也会出现偏差，我们都分不清什么是现实，什么是虚假。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今天我们一定要花时间和爸爸妈妈一起讨论上帝这一个信实的品格，我们如何去操练，又如何体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呢？是不是在每一件大事小事上，我们都去追求过一个诚实可靠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呢？我们不仅仅要帮助别人去建立诚信的品格，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持续不断地向别人表现出一个诚实可靠的品格来。 那今天的经文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四节到十三章的十四节里面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话，也是我们如果每一周在教会里面会听到牧者对我们的祝福，就是愿主基督耶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每一位同在。这样祝福的言语其实彰显了是神一直用他的信实、他的不变的应许赐福和保护了我们。正因为我们相信他的信实，所以祝福就成为一个真实的、一个美好的上帝的同在的一个印证，再也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哦 good luck、祝你好运这样的一些虚假的祝福了。所以今天让我们操练我们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所有重要人的一个祝福，我们用我们诚实的品格、祝福的话语去安慰、鼓励和造就他们。当我们用我们的言语行为去成为他人祝福的时候，神那信实的品格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得到彰显了。亲爱的小朋友，你愿意成为别人的祝福吗？那就从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开始活出上帝信实的、诚信的、可靠的这个品格来吧。

0: 是什么？
1: 亲情就是
2: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3: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4: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1: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2: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5: 亲情不断电，
6: 亲情不断电，
7: 亲情就是不断电，
2: 亲情不断电。
8: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今天是孟远跟程敏，我们两个人和大家一起来亲情聊天。
9: 是的，大家好，我是程敏。
8: 敏勋好啊，今天我们两个人哈要聊一个还蛮重要的话题。
9: 对，
8: 其实从有了 AI 之后，当它迅速发展起来，对于孩子们、成人们都有各种各样的很深远的影响。 AI 其实起先呢，我对它的理解就是技术性的，所以周边很多成人们的世界开始聊 AI， 就是担心很多职业会被取缔了，很多人就担心会失业。所以其实成人们的世界里边也被 AI 的出现引发了地震式的一个波动啊。
9: 嗯，
8: 但今天咱们聊的不是 AI 对于成人世界的影响，咱们要聊聊 AI 的出现啊，拟人化到了一定的程度哈，它真的可以代替人跟人来聊天了。
9: 嗯，
8: 成人的世界里呢，就有很多的取缔行为，比如说我不再跟我的朋友了，我可以跟我的 AI 聊天了，有太多太多这样的 AI 软件了。但是今天咱们要聊的是，当这个 AI 软件情感依赖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成熟到并且普遍到进入青少年的时候，他们的世界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9: 嗯，现在不单是成人哈，他们会花很多的时间去尝试。成人你在和 AI 交流的时候，在情感依赖其实已经出了很多的问题了。好，我们以前几期有讲过的，成人在抑郁的时候叫 AI 教他们去轻生，有好几个案例都是这样子的哈。现在是这个 AI 已经进入到孩子的世界了，那些未成年的孩子他们也被 AI， 当然不是所有的哈，部分孩子特别是在家庭里边有情绪问题的哈，特别是这个女孩子，她们的情感比较细腻，所以呢有一些郁闷啊，有一些忧郁的，她们更需要找一个地方去聊的话， AI 是可以给她们有情感价值的，慢慢的聊起来之后就变成了依赖。
8: 是的，所以今天呢我们有一个视频跟大家一起来听一听这个视频博主。这个视频博主呢，他是一个 AI 的专家，当他的13岁的女儿来跟他问关于 AI 是否可以替代虚拟亲人或虚拟朋友这样话题的时候，他是从专家视角给的一些信息，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10: 前段时间国家出了一个新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办法的一个核心的内容是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不允许 AI 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人、虚拟伴侣等虚拟的亲密关系服务。其实刚看到这个规定的时候我没有什么感觉，直到前两天13岁的女儿来问我知不知道这个新规定，她说在她的圈子里很多人在哀嚎，说 AI 陪伴没了，抑郁症都没救了，还说这个规定是7月15号正式实施，实施之后抑郁症跳楼的会多很多。其实女儿之前也给我说过 AI 情感陪伴的事，说她的同学有人自称梦女，就是和一个虚拟的人物谈恋爱，在二次元的圈子里这是一个小众的文化，但 AI 让这种小众的情感模式变成了一种基础能力。关于青少年的情感问题和 AI 陪伴这件事，可能是被我们严重的低估了。为什么这些青春期的孩子会为 AI 哀嚎？我们要承认一个事实，就是 AI 的情感陪伴不是在制造需求，而是在填一个原本就存在的坑。这个坑就是青少年的孤独和压抑，是他们在家里得不到的理解，在学校也不敢倾诉，在同伴关系中又患得患失的那些情感的缺失。他们向父母和老师表达，大人们会说你想多了，你应该多关注学习。那跟同学说呢，同学有可能笑话你，或者只是敷衍一句说别难过了。 那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孩子的问题是沉迷在虚拟世界里，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家庭和学校的真实世界并没有稳定的提供高质量的情感支持。所以 AI 就在这里出现了，他做的事情很简单，他用技术手段补齐了现实世界里情感供给的缺口。他可以随时回应你，理解你，不嫌你的表达混乱，也不会不耐烦，还会越来越懂你。这里还有一个关键的差异，就是在现实世界里的陪伴和情绪价值的提供是有成本的，要花时间花精力，还要消耗陪伴者自己的情绪，陪伴者会累会烦会做不到，但 AI 做这些几乎没有成本，它可以无限供给，持续在线，情绪永远稳定。这是一种零摩擦的关系，你不需要等待，不需要经营，也没有被拒绝的风险， AI 永远都在，永远能接得住你。从体验上看，这几乎是一种完美的关系。这么说起来， AI 只是让陪伴变得更方便，创造了更多的情绪价值，但真正的问题就在这里，它把人类情感成长中最重要也最艰难的部分全部给优化掉了。人类的情感成长本来就是建立在一些不舒服的东西之上的，误解、冲突、被拒绝，我们学会靠近，也学会承受落空，这些磕磕绊绊的东西构成了真实的关系。一个人正是在这种复杂的、不确定的、甚至有点痛的互动里，慢慢学会理解他人、表达自己、处理冲突、建立边界、承受别人不按自己的想法来。但爱把这些都抹平了，情感不再是一种关系的产物，而变成了一种被规模化交付的服务产品。如果说短视频劫持的是孩子们的注意力，游戏劫持的是成就感，那么 AI 陪伴开始改变的就是他们对关系的期待模型。它会让人觉得一个好的关系就应该是我说什么都能被接住，我情绪再懒都不会被嫌弃，我不用付出太多，对方也能永远稳定。这确实很危险。所以回到这个政策办法，本质上它不是在限制一个技术和一个产品，而是在试图回答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哪些人类关系不应该被机器替代？这显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因为需求真实的存在，技术也已经做到了，依赖已经在发生。虽然这里的政策已经上了，但从孩子们的哀嚎中可以看出来，问题并不会自动的消失。如果一个孩子更愿意和 AI 说话，而不是和真实的人说话，那我们要解决的就不是 AI 该不该存在，而是在现实世界中为什么没有提供一个更好的选择。
8: 哇，我觉得这个 AI 博主啊，他从专家的视角，每一句话都戳在我的心坎上啊。无论是他在说这个 AI 还有游戏啊，还有这个短视频他们到底取缔了孩子的什么，还是他在讲现实生活中我们对孩子的亏欠情感依赖，孩子没有在现实社会中得到满足，只好转向 AI 的时候，他描述 AI 那么完美的一个关系啊，无时无刻都存在，永远对你说好话，他优化了孩子情感成长当中所有的痛苦，相当于全部优化掉了，就是这个孩子在一个关系中可以不痛苦的就有陪伴。
9: 嗯，一天24小时，一周7天，全部都可以陪伴，而且基本上是零成本，可以无限的供给，然后呢情绪呢永远稳定，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陪伴，特别对小孩子会带他进到一个误区的。
8: 嗯，
9: 他认为这种关系是最舒适的，但是现实的生活里边没有这样子的关系。
8: 嗯，
9: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都是相互的，爱人如己，互相帮助的，这个就是纯粹的单向的关系。你不需要为到 AI 去难过，不需要去关心 AI， 而反过来呢 AI 对你是百分百的关心和爱护，还有情感价值。也许是在你极度抑郁极度的气氛，在情绪非常极端的时候也许可以，但是长时间来说，对一个孩子来说，你会把孩子他的社交能力完全的摧毁，让他完全没有机会去学习现实生活里边的这种人际关系。
8: 嗯，
9: 这个小孩长期的如果跟一个 AI 去聊天，去交朋友，去交流的话，我在想他的情绪心态最终会变成什么的样子。
8: 哇，其实如果一个青少年他在现实生活中正好是他的情绪发育最高峰的时候，他在形成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特别青春期的时候，他其实是自己这个品格如何应对各种各样复杂人际关系一个暴风成长期。 本来我们说青春期是暴风期，就是因为他的情绪不稳，他需要的就是很多的体谅，很多的陪伴，很多的忍耐。因为所有的父母要陪伴一个青春期的孩子，都会觉得自己被消耗掉了，所以陪伴青春期的孩子确实是一个不太容易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青春期的孩子他们需要更多更多的情感类的陪伴，好的情绪价值哈。可是恰恰是因为他们非常多的需要，又是一个小成人，他们又有自己的挣扎，然后跟父母正好是对抗期。而这个时候如果有这种虚拟的亲人，虚拟的一个 AI 软件，虚拟陪伴类的软件进入他们的世界，他们肯定会去选择这一个从来不会跟他们有任何对抗，而且是顺着他们的这样的一个 AI 服务。可是设想一下，如果他从15岁到18岁这三年都是跟一个虚拟 AI 陪伴的一个人工智能拟人化的这样一个服务软件在对话，他所有的情绪都跟这样的一个 AI 去讲了，那这个 AI 跟他互相越来越懂了，因为他跟 AI 说的越多，这个 AI 给他回馈的越多，三年以后他的世界当中所有最懂他的人就是这个虚拟 AI 啊。
9: 对，
8: 然后在这个沟通过程中，其实今天这个视频里的博主他点名了一件事情，我觉得是很精准的，就是当这个孩子很长一段时间跟一个虚拟 AI 陪伴类的这种 AI 去对话，将他所有的情绪难过都跟这样一个 AI 去讲了以后，当经过一段时间，这个小孩子他会对亲密关系有一个期待模型，就是他会期待好的关系就是应该有求必应，好的亲密关系就是应该以我的情感为主，我难过了你就应该懂，好的亲密关系是我什么时候难过你什么时候就应该存在。他会影响这一个孩子对所有亲密关系的期待的那个模型啊，他说是期待模型，我觉得这个词我现在找不到一个更准确的词来替代它，我想是准确的，就是他会期待亲密关系是怎样的一个互动方式，但是这显然不可能存在在人与真人之间呀，亲爸亲妈都做不到啊。如果有一天他18岁以后慢慢开始恋爱，他会期待他的另一半也是这样跟他沟通的，难怪现在恋爱关系那么难维持，离婚率那么高，跟这个可能多多少少都有点关联的。
9: 对的，我也在想将来进入婚恋的阶段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配偶能够和他的 AI 来媲美，就算是在热恋当中也做不到 AI 这么好。
8: 嗯，
9: 然后呢百依百顺，每天都哄着你，情侣之间还是会吵架的呀，还是有不高兴的，但是 AI 不会。所以你有了这个期待之后，有了这个经历之后，你就在想，哎呀，谁也赶不上我那个 AI 世界，想想这是有多么可怕的事情。
8: 嗯，

0: 昨天还看到一个中年的男士吧，他的妻子去世了，然后呢他就拿这个 AI 聊天的，每天早上起来他都要跟那个 AI 打个招呼，哎，你早上好啊，今天的心情怎么样啊，然后他说啊，我今天的还是有点忧郁啊，然后上到车上他又把这个手机又打开，一边开车一边跟这个 AI 聊，然后他说哎呀很好啊，可以帮到我了。他在他的这种情况下确实短暂的时间 AI 可以帮助他走出妻子去世的这种伤痛还有他的抑郁，但是我觉得时间长了不行，有了这种依赖之后他会失去和他的孩子包括他的父母还有他的朋友之间的交流的方式。
1: 嗯，在这个视频当中哈，这个视频博主他也提到 AI 它是一个现在对人类影响方方面面渗透到我们生活中一个全新的人工技能，真的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今天聊的这个渗透到孩子这个情感依赖啊，这个层面其实是真的细思极恐的，因为一个未成年当他把全部的心情和情绪都依赖这样一个虚拟亲人的时候或者虚拟陪伴的时候，他将来长大的时候他现实生活中他的人际关系肯定一塌糊涂，无论是工作里的关系还是婚姻里的关系还是普通交友，因为人与人很多的时候那关系就是铁磨铁呀，是不舒服的，人也在痛苦当中才会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人格。所以今天我们聊这个也是对孟远是很大的一个提醒，不要说孩子们，其实成人也很容易依赖一个虚拟的 AI 了，现在包括虚拟医生虚拟导航，虚拟的老师，虚拟的教师，甚至于虚拟的耶稣啊。其实前段时间程敏也给我看了这样一个新闻，我真的惊呆了，就是现在已经有这种 AI 可以做到虚拟祷告陪伴者。
0: 嗯，
1: 就是我们信仰里边都有很多渗透进来了，那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其实真的很容易就陷在其中产生某种依赖的，那孩子们更容易啊，他们还没有对世界的任何的辨识力的时候，那我们成人真的是肩上有这个责任要好好陪伴他们更多一些时间，真的是对父母的挑战啊。这现实就是我们给孩子的情感陪伴太弱了，才让 AI 陪伴有机可乘啊。
0: 嗯，所以我非常支持国家下的这个规定啊，禁止这些 AI 公司做一些软件让它来做这些陪伴的功能，这个确实是会害到这些年轻人的。因为人的本性我们知道哈，都是自我的，最好就是对方对我好，进入婚姻里边我就要找一个对我百依百顺对我非常好的，然后呢爱我一辈子的。但是我们都知道进到婚姻里边不是这么样子的，婚姻里边是要相互支持相互的一起的来经营的，而且是舍己，一个舍己的过程啊。你没有发现跟 AI 聊天的时候，如果是 AI 一直的在给情志的价值，一直在来将就你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被 AI 变得更加的自我，自我的心越加的膨胀。所有的 AI 的聊天全部都是单向的，全都是有关我自己，我想聊多少就聊多少，我想聊多久就聊多久，全部是由我来导向要聊什么。然后呢有一个倾听者能够以一个朋友一样的无限制的24小时的听，你想想这个人就变得的极度的自我，他的自我会被喂养的越来越大，想想如果他进入婚姻的时候他这种状态怎么可以去经营一个好的婚姻。
1: 嗯，真是这样的，因为所有的拟人化的 AI 背后都有商业的谋算，为什么聚焦未成年人也是要在他们心里头安下这样一个 AI 软件，他们就会用一辈子，那这个创造这个 AI 的企业就赚钱了呀。所以我们怎么才能救救我们的未成年人们，我们怎么能让他们在这样一个时代的时候，在他们难过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亲爸亲妈而不是虚拟里面的人物呢？
0: 嗯，
1: 对于我们爸爸妈妈们，所有的长者们，教养孩子的成年人们，其实是非常大的挑战。我们先要把自己的情绪照顾好，因为跟一个未成年人去陪谈，去聊他们的难过，也耗损我们自己的精力，所以有时候爸爸妈妈也很累很累很累，就变成现实确实是一个好像恶性循环。我们彼此很累，我们自己的情绪都还没有办法有人来托底呢，然后我们对孩子，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他们情绪大爆发的时候，我们本来就很无助，所以无助的父母遇到了很多需要的青春期的孩子，这道难题该怎么解呢？
0: 嗯，
1: 今天咱们可能只能是抛开这个问题了，真的是一个不太容易，需要方方面面，甚至于整个家庭规划都要做调整的一个大的问题，需要很多的夫妻之间的配合，家庭的调整，甚至于整个社会体系都要有一个调整。
0: 嗯，
1: 包括学校，包括老师，才能让未成年人得到更完善的保护，在他们的情感出现问题的时候，抑郁的时候，躁动的时候，难受的时候，有真的人能够陪伴他们。哇，现在怎么变成了是一个这么困难的事情呢？越来越难了。那这个挑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那希望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抛出的这个挑战，能引发我们所有的爸爸妈妈们更多的深思吧。
0: 嗯，这个视频博主一开始说了一句话也挺好的，他说其实 AI 这个东西呢，虽然是个新的东西，但是它满足的是一个原来就有的一个缺失。
1: 嗯，一个坑。
0: 对，它叫做一个坑。这个坑呢，是历代历年人类一直都有的。
1: 对的，
0: 不是因为 AI 来了时候才有的，这个情感的缺失，情感的这个洞，这个情感的洞就是亲子关系的缺失。所以呢，有了这个缺失之后，无论是以前的有游戏了，他们就沉迷游戏，他是因为想弥补这个情感的缺失。如果跟那些坏孩子学的去赌博去了，他为什么呢？因为有情感缺失。只不过现在来了一个新的，更加的方便了，可以在家里边去亲密的交谈，无成本的得到情绪的价值。所以我觉得根儿就是亲子关系。我们做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做了这么多年，就是解决亲子关系的问题。以后还会有其他各种各样撒旦魔鬼诱惑孩子的各种的科技，各种的上瘾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我们的重点也许是要集中在这个根上，集中在建立美好的亲子关系上面。
1: 嗯，是的，这是一个持续不断努力的过程。当然，如果我们父母实在是无能为力，很多孩子青少年他们拥有自己的手机和自由时间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24小时去看他们怎么花时间在手机上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可以把自己所有的一切，我们自己的情绪里边的无助带到我们自己的祷告里面，要相信神的能力是大过这个世界的，他已经是得胜的君王啊。
0: 嗯，
1: 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后关于这些话题我们有时间还可以再回来聊一聊的。
0: 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好，下次见喽。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真儿。
1: 中英大不同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学的这个是一个词组哈， stand firm， 就是坚定立场，坚定不移。哥林多前书16章13节呢就用到了这个词，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的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
3: 1 Corinthians chapter 16 verse 13， be watchfulStand firm in the faith, act like man, be strong.
2: 如果我们直接翻译 act like man, 就是 be a man, 就是像个人，像个男人，要做大丈夫。
1: 做个人吧，像个人吧。
2: 像个人。
1: 有一位叫做彩虹的约定的小姐妹呢，写来信件哈，她说，正儿阿姨、木星阿姨，你们好，听节目啊，很久了，很感恩上帝能够让我们听到你们这样的节目，可以透过你们的恩赐来解答很多弟兄姐妹们的困惑，愿神祝福和纪念你们的服事。我现在啊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平时呢课很多，但是也有机会去当地的教会聚会，但是我总是找不到那种团契的感觉。礼拜一呢是青年团契聚会，聚会的形式是先唱赞美诗敬拜，然后有一个老师会讲解一个圣经，最后呢再是分享讨论啊，然后就散会了。其实我很喜欢唱诗敬拜和讲解圣经的环节，但是小组的讨论让我很没有参与感。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因为我和弟兄姐妹们不熟，很多弟兄姐妹们都已经工作结婚了，我觉得我总是在听他们讨论一些关于什么孩子教导呀、工作上遇到的情况呀、还有人情世故啊。我虽然呢在听，但是我总觉得我不太有发言权，有的时候讲自己的事情感觉又很幼稚，所以我就不怎么在团契当中说话。最近呢有一次去青年团契聚会的时候，有一个阿姨对我说，有什么事儿啊可以发到群里，大家一起为我祷告。但是我也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一贯不太会向别人寻求帮助，有时候我的小烦恼好像也在祷告当中慢慢就被化解了。我比较不擅长向人表达自己，特别是年龄比我大很多的人，我总是显得特别的拘谨，不知所措。我比较想融入青年团契的聚会，能够和弟兄姐妹们自如的交流，但是一想到自己性格的原因，我就有一种现实和理想之间碰撞的感觉。还有一个困惑就是大一的时候啊，我向我的舍友传福音，到大二的时候终于啊有一个我的朋友兼舍友呢就决定信靠主了。但是我发现因为我自己的属灵生命的匮乏啊，比如说读经祷告很少，只能去口头上对他说多读经多祷告，我挺惭愧的。我不但不能够给他带去属灵生命上的一些帮助，有的时候我还会被他影响，比如说看到他们游戏娱乐的时候我也沉迷游戏，或者是沉迷于追剧，很多该做的事情总是拖拖拉拉，更别说什么祷告读经的时间了。其实每一次我沉迷在其中的时候，我都有意识我自己得去祷告了，但是我又总是自己胜不过，那个心思意念还是沉迷在这些游戏啊追剧当中。直到我对这些事情不那么感兴趣了，我才反应过来，哎呦你看我浪费了多少时间，我就很后悔。我读到圣经上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在没有上大学之前，我一直在求神在我的大学里为我预备一个敬虔的属灵的伙伴在我的身边，我想我也可以因此被扶持吧。但是现在看来并没有达到这样的状态，而且我似乎觉得我好像需要去做一个扶持别人的角色，我需要先靠着神来改变自己。但是对于我这种很容易反复陷入迷惑的人来说，我又觉得自己没有力量。所以正儿阿姨、木星阿姨，希望你们帮帮我。
3: 哇，非常非常可爱的这位小姐妹，其实我们真的以你为荣啊！我觉得一个大学三年的学生，也就是你跟我的老大一样大，刚刚20岁，刚刚离开父母，然后在接触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你需要为自己的信仰去发声，需要活出自己信仰的坚定来，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挑战。但你却有这样的心智，我们为你献上感恩。而且从你的整个信件的描述当中，我们看到你其实自己内心是非常渴望属灵的团契的，你是愿意追求讨神喜悦的，所以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美好 好的生命的品质。包括呢，你虽然看起来是容易受人影响，其实也表达了你是一个心里面非常谦卑柔和的人。嗯，因为一个谦和的人就比较容易听别人说，受别人影响。那所以这整个过程呢，只需要有一些关键的概念上的转换，会帮助你重新的去调整你聚焦的地方哈。所以有几点呢，其实正儿也是这么教导我自己的儿女的，就是先让神的话成为你判断一切事情的标准。你虽然容易受影响，比如说玩游戏啊，或者是追剧啊，这些其实玩游戏和追剧并不一定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关键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常常的问自己，这件事情合不合神的心意？我可不可以玩游戏？当然可以啊。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成为说我要讨好他，我为了要跟他们建立信任关系，所以我必须要这么去做的时候，哎，那问题就会来，你就会陷入自责当中，你就会又想玩，但是又觉得这个不好，最后呢也没有达到跟别人建立一个亲密关系的果效。所以实际上你渴望的团契是要建造在爱和信任的根基之上。你有没有求神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扎扎实实的好好的在我的大学校园里面去爱身边这些朋友同学室友，因为他们不认识你，我是认识你的，所以我是你爱的管道，求你帮助我去爱他们。当你的祷告是建造在讨神喜悦并且是完成神的使命的时候，你就发现说所有的这些事情来的时候，你不会这么的纠结。如果我爱他并且他又不违背神的心意，那么我就可以非常自由的去跟他们一起打游戏，一起追剧，如果时间许可的情况底下。但是当这些本身的内涵是说我要讨他们的欢喜，哦，我是一个 people pleaser， 我是讨人喜悦的，那么很有可能在过程里面你不断的自责，不断的害怕不讨神喜悦，不断的害怕自己被影响，反而影响不了人，你里面是没有自由的。只有当你是基于我要爱他，我要合神心意的过我的生活，不是出于压力，而是出于真理的来做你的决定的时候，你就发现说你变成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你可以跟他说，对不起，星期天我不能去，因为我要去教会。哦，今天我陪你们去打这个游戏，哎，今天你们没有做这个事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带你们一起读经？你是一个按照自己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的一个判断标准来做出决定的人，那么你就会发现你是主动的，你是讨神喜悦而不是讨他们喜悦的，你是有力量的，你不用去担心说这个可不可以做，那个可不可以做，而是你在做一切的时候，你的判断的标准就是这个合不合神心意，只要合神心意我什么都可以做，因为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只要你有清楚的一个判断的标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跟你的这些朋友在交往的过程当中更自由，更轻松，更不容易失去方向。所以当你有了这一个清楚的目标之后呢，你就要从小事开始来操练做一个坚定的人。比如说当别人要求你做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的时候，哪怕再小，比如说撒个小谎啊，哎，比如说我们逃个小课啊，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可能在背后说人的坏话等等，这都是大学校园里面最容易发生事，但你却拒绝它。你在一个环境当中表现了你出淤泥而不染的一个归耶和华为圣的一个生命态度的时候，哎，他们就会慢慢的觉得你跟他们真的不一样，他们也会敬佩你。就好比我记得我的儿子上大学第一年的时候，他跟我说整个宿舍里面只有他一个人不喝酒，只有他一个人坚持上教会做基督徒该做的事的时候，久而久之这一年下来，他的室友们并没有因为他这样嘲笑他或者是群起而攻之，反而呢他们敬佩他，因为他们看到，哎，他真的是说到做到的人。所以今天你同样可以 这么去做。当别人邀请你去做不合神心意的事的时候，你温柔但是却坚定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stand firm, 坚定的来清楚的拒绝，告诉他们说，哦，因为我是基督徒，我不做不讨神喜悦的事，但是呢，只要你们愿意，我可以随时帮助你们，我可以为你们祷告。面对冲突，面对别人对你的质疑的时候，你也不要担心一定要讨他们的喜悦，你只要讨神的喜悦。在这些很小的事上，你就在操练 stand firm, 操练属灵的肌肉哈，就像你去健身房里面练举重也好，练仰卧起坐也好，慢慢的慢慢的你就能够练出你属灵的肌肉，
1: 是，
3: 然后让别人一看就是练过的。
1: 同时呢，我们也要跟我们的彩虹约定讲说，不要强迫自己去做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比如说你说的在这个小组的团契里面你融入不进去，因为他们讲的都是职场的养孩子的事儿，你那你就是没精力，你不能逼着自己去迎合他们。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鼓励你听。为什么？因为职场有一天你得入，婚姻有一天你得进，养育孩子有一天也会成为你的重担。换一个角度想，神为你预备了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环境，为什么？也许神也在预备你的心。木星阿姨是一个从小很喜欢跟年长的人玩的原因，因为我发现他们让我少走很多的弯路，
3: 学习好多。
1: 对，他们走过的弯路至少我不会再走一遍啊。所以这个对于我们年轻人是一个很好的可以去观察，不一定是完全效法，因为也有很多人即便是长辈啊，就是有经验的人，他们可能也会犯错，但我们可以观察，尤其是我们属灵的人参透万事，当我们透过神的眼睛去看待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取其精华取其糟粕。所以神把你放在了这个青年团契当中，你自己首先不要逼迫自己说我必须得要融入他们，不，你可能需要一个时间去慢慢的认识这些长辈，了解他们的生活。另外呢，就是有一颗谦卑的心去听他们的聊天，即便这些聊天在你今天看来说跟我也没啥关系，但是他们的聊天当中，圣灵会带领你去辨别是非，辨别正确，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换一个角度想，神从不做错事儿，他把你放在这里，一定不是为了让你难受，而是让你一定被造就。
3: 特别是在你谈到说你带领一个朋友信主，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1: 是，
3: 但你怎么带他做门徒呢？就是透过你跟他一起学习和成长。那我们每一年都有蒸馒头计划，我们也鼓励你呢，在日常当中，比如说，哎，你可以跟你的朋友说，能不能够在接下来的21天或者是一个月，我每天跟你一起收听馒头的对话，哎，我们一起来读一小段的经文。然后呢，我们再去做其他的事情，这样你才能够用温柔但是却又坚定的生命态度去影响别人。你不可能完全不受影响，我们活在这个世代当中，
1: 是，
3: 但是你却可以主动的去选择让他人看到说，哎，你也影响我，你也祝福我。哪怕一些在所谓的信仰的标准下面看的，比如说玩游戏啊，追剧啊，或者是谈一些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事情，不是不可以的，但是我却在这个过程当中反而用一个基督徒的眼光和基督徒的价值观来影响了与我做这些交谈的人，让你的日常成为他们的一个新的看见，就是，哎，这个人在遇到事的时候他的反应跟我们不一样，那他们就会对你的信仰产生兴趣。
1: 同样呢，当你觉得自己没有属灵伙伴的时候，就把你的福音对象发展成为你的属灵伙伴，
3: 是的，
1: 一起在教会当中成长，一起在读经和思考当中有更多的相交，你会发现有一天你的好朋友最终就会成为你属灵的伙伴。
3: Amen。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3: 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我们要来告诉您芥菜种宝宝故事的一个大结局啊，帮助我们更深的了解和体会，怎么样才能够在我们信徒一生当中凭信而生，因信而活呢？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话语当中。父啊，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当我们今天要来研读约书亚记第六章的时候，我们更深的体会您才是我们生命当中日历和时间表的主人。求主你帮助我们活在信心当中，学会忍耐等候，信靠顺服，帮助我们更深的了解您是不误事的神。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次我们讲到芥菜种宝宝，他已经发现自己往下深深的在扎根，而且黑蛇绝对不可能再把自己吞吃的时候，他再也不害怕了。只是他比任何时候更加渴望突破黑暗，冲出泥土的那一天。等了三天，脖子都拉长了，仍然没有破土。这时候芥菜宝宝又开始有一点耐不住了。天父啊，怎么这么慢呢？我的根都已经扎得很深了，为什么还不让我得见阳光呢？我好想念妈妈呀，我好渴望重见天日的那个日子呀。这时黑蛇居然又拖着他那油滑的身体穿梭在芥菜种宝宝的根茎中，来自黑暗的声音再一次响起：芥菜种啊，芥菜种，你怎么还不清醒呢？你恐怕等不到破土的那一天了，太漫长了，上帝就是在折磨你呀，他根本把你已经忘记了。我就不会让你等候，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现在还来得及哦。你想要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吗？只要你同意，我就帮助你松一下这些根茎，你就可以向上长得快一点哦，就像你旁边那些小野草的种子一样。你看它们都长得几轮了，你都还没有出头之日。想想看吧，我的建议才是最好的。芥菜种宝宝知道黑蛇满口谎言，他不想理会，但心里仍然不明白为什么上帝似乎总喜欢让他等候，忍耐等候实在是太难了。黑蛇似乎看懂了芥菜种的心声，于是接着游说他说：照我看来，这就是因为神不在乎你的感受啊。你想想看， 他高高在上，怎么能够体会你在黑暗痛苦当中的感受呢？对吧？还有啊，每一次等候，其实受苦的不过是你一个人呢，对其他人有什么好处呢？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我看还是免了吧。要不我帮助你，现在立刻马上就松动你的根，这样你就方便往上长了，对吧？我可是纯属好意哦。不，我不需要你，我也不相信你。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神要我忍耐等候，但我知道他是好的。我记得妈妈对我说，他对我只有爱。我的妈妈从小告诉我的，万物有时，这是他的设计，栽种有时，拔出有时。我的破土之日一定是他定好的，只要他的时间才是对的时间。你这条黑蛇，给我走开，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话音刚落，一丝明亮的光线忽然透过微小的嫩芽，一下子注入了整个芥菜种宝宝的全身。哇哦，哇哦，阳光，我破土了，我发芽了，我重见天日了。黑蛇一下子就逃得无影无踪，只剩下欢天喜地的芥菜苗，充满生机的迎向阳光，向上仰望，深深呼吸着上帝的慈爱，义无反顾。神的时候到了，真是势不可挡啊。芥菜种宝宝的故事今天珍儿就讲完了，你喜欢这个小故事吗？你知道芥菜种是种子里面极其微小的吗？但如果你看过长成的芥菜树，就知道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生命的成长完全是出于对上帝旨意的信靠和顺服，我们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决定，更不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决定。神的意思非同我们的意思，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今天的经文我们会读到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耶利哥城的历史记载。您可能会纳闷，为什么一定神要他的百姓祭司要绕城七天呢？而且要完全的忍耐，完全的安静，知道神的时候到了才能够呼喊。其实使耶利哥城倒塌的不是他们的呼喊，也不是他们绕城行走，而是他们的信心。他们对神的安排和计划完全的信靠和顺服。芥菜种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如果我们不允许神按照他的时间和方法来塑造我们的生命，我们就永远不可能破土而出，长成大树。求主怜悯帮助我们，从小就学习信靠顺服他。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我愿意相信您，完全相信您的美善。求主帮助我拥有芥菜种一般的信心，允许您在我生命当中做奇妙的工作。祷告感谢赞美，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了，下面欢迎您全家人一起去读这著名的约书亚记第六章耶利哥城的故事，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为什么一定要绕耶利哥城七天呢？神要百姓和祭司学习什么呢？第二，以色列民是靠什么来夺取耶利哥城的？但愿透过今天这个得胜的经文，使我们更深的体会到底神希望我们神的儿女活在地上是靠什么活着。愿我们也透过芥菜种宝宝的故事更深的明白信心的功课，也愿意我们每一个大人和孩子都学习因信来说话。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等着您哦。

0: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1: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0: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2: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

0: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1: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拒绝下拜的危机。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尼布甲尼撒王因着但以理为他解梦就非常的惊讶，连连赞呼你们的上帝真的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接着啊，又提拔了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就是沙德拉、米煞还有亚伯尼哥。这些名字啊，都是尼布甲尼撒王的臣子帮他们取名的哦。可见啊，其实尼布甲尼撒王透过这样各种各式各样的方式要把但以理还有他的朋友们纳到自己的麾下。那接下来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我们在上一集中可以知道，尼布甲尼撒王其实是一个非常暴躁非常急躁而且蛮有心机的一个王哦。可是呢，上帝透过让但以理帮他解梦，让尼布甲尼撒王呢可以知道上帝是非常非常伟大的神。可是尼布甲尼撒王会真的认识神吗？还会愿意真的敬拜神吗？其实不然哦，因为过了不久，尼布甲尼撒王啊就为自己造了一座非常大的纯金打造的雕像。那有多高呢？竟然高达27公尺，哎，27公尺，可以说非常非常的高哦，有大概9层楼的高度哦，宽呢3公尺，而且就竖立在这个巴比伦的杜拉平原上，非常非常的醒目。而且呢，尼布甲尼撒王啊，还派人召集了总督、总监、省长、参谋、财政大臣、法官、裁判官，还有各种各式各样的官员，要他们一起来参加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为自己所造的这个金像的揭幕典礼。哇，真的是非常的夸张哦，他帮自己建了一个金的雕像，而且要求所有的人都要来参加这样子的揭幕典礼，要人高举他。哇，可是呢，这些总督、总监、省长、参谋、财政大臣、法官、裁判官还有其他的官员能不来吗？他们当然是马上聚集起来，要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的揭幕典礼一定要一起来欢呼哦。所以呢，他们全部都站在尼布甲尼撒王的这个雕像的前面。在那个时候啊，传令官就大声呼喊说，各国各族说各种语言的人啊，这是要传给你们的命令，你们只要一听到角啊、笛、琵琶、弦琴、竖琴、风笛还有各种乐器的声音，你们就要俯伏，要向着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这一个金雕像下拜，只要你们不俯伏下拜的，就立刻马上扔到烈火的窑中。哇，这一个命令出现了，真的是很伟大的命令耶。他竟然说各族各国而且各种语言的人全部都要向尼布甲尼撒王下拜，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尼布甲尼撒王把自己当成是一个神，所以全世界的人只要一听到音乐就要马上下拜，不然就是丢到火坑里面去。哇，在当时啊，所有在现场的人全部只要一听见乐器的声音就马上俯伏向着尼布甲尼撒王下拜。在那个时候啊，就有几个加勒底人就前来，他就污蔑要控告犹大人，他们就对尼布甲尼撒王说，主啊，愿你万岁。哇，尼布甲尼撒王就非常的开心啊，就觉得哇，大家都来朝拜我真是太开心了。没想到这几个加勒底人啊，就继续说，王啊，你曾下令凡听见角啊、笛、琵琶、弦琴、竖琴、风笛跟各种乐器声音就要马上俯伏向你的金像下拜，对吧？嗯，对啊， 那凡不俯伏下拜的就要被扔在烈火的窑中，对吧？尼布甲尼撒王就想，嗯，对呀。这几个加勒底人就马上说，哦，王，我告诉你，有几个犹大人，就是你派来管理那个巴比伦政务的那个沙德拉，还有米煞跟那个亚伯尼哥，他们这些人没有在理你的命令，诶，也没有在侍奉你的神，也不像雕像下拜，诶，那你要怎么处置他们呢？诶，被指控的不就是但以里的那三个朋友吗？哇，那该怎么办呢？他们陷入了拒绝下拜的危机中。但从今天的故事，我们看见了尼布甲尼撒王啊，为了自己铸造了一个超级无敌巨大的雕像，而且还是纯金打造，那想必啊是金光闪闪，非常非常的耀眼哦。那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呢，为此啊还办了盛大庆祝的揭幕典礼，可是竟然有三个这么不识相的家伙不向尼布甲尼撒王的金像朝拜，这会不会太不给尼布甲尼撒王面子啊？而且这三个家伙还是犹大人呢，就是被尼布甲尼撒王俘虏来的人呢，竟然这么有胆子。但这三个人深深知道上帝不喜悦他们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在十诫中就有说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所以尼布甲尼撒王就犯了这个戒条。再来，不可有别的神，更何况怎么可以向着那个俘虏自己国家的国王朝拜呢？而且这三个人啊，明明就知道这位尼布甲尼撒王不是神，那他们怎么可能拜他呢？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三个人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敬畏上帝的人，而且他们也不是因着但以理的缘故才这样做，乃是他们每一个都知道上帝是何等的奇妙，

时候啊，尼布甲尼撒王听见这三个人不向他的金像下拜，他就整个非常非常的生气，说你们三个就是那个沙德拉、米撒还有亚伯尼哥，你们到底为什么不侍奉我的神，也不向我的金像下拜呢？你们想清楚哦，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哦，当你们一听到角，一听到笛，一听到琵琶、弦琴、竖琴、风笛，任何一种乐器的声音，就要俯伏向我的金像下拜，那我还能原谅你们。那如果你们现在不下拜，那你们现在立刻马上就要被丢到烈火的窑中。我告诉你们啦，没有神会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啦。接着这三位，也就是沙德拉、米撒还有亚伯尼哥，就很有信心的回答尼布甲尼撒王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情我们不用回答你，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被扔在火窑里，我们所侍奉的神一定会拯救我们，而且我们的神一定会拯救我们脱离火窑和你的手。即或我们的神没有拯救我们，我们也不会侍奉你的神，也不会向你所做的那一个雕像下拜。哇，这尼布甲尼撒真的是气疯了，他真的是大发雷霆耶，他脸色都变了，就说这三个人真的是太不识相了，来人啊，现在就把火窑烧热，而且比平常还要再热七倍，那些最精壮的那些人给我出来，你们把这三个人绑起来，把他们扔到烈火的窑中。但因为啊，尼布甲尼撒的王这个命令下得又快又急又急哦，那个窑啊又烧得非常非常的猛烈，那一些啊把他们三个抬起来的人也被烧死了。这三个人被绑起来，然后被抬起来丢到火焰里面，他们三个还没被烧死，抬他们的人就被那些又急又快又热的火焰先烧死了，而且这三个就被绑着丢到烈火的窑中。那大家猜猜看，他们三个有被烧死吗？没有。而且那时候尼布甲尼撒王就要亲眼见证这三个不听我话的人是怎么样被我的火烧死，没想到他非常的惊奇，而且急急忙忙的跑起来问说，哎，我们刚刚绑起来扔到火炉里的不是只有三个人吗？他的大臣就回答他说，是啊王啊，我们刚刚就是把你所命令的那三个人丢到火里面啊，而且绑得很详细哦。尼布甲尼撒王就非常的惊讶，而且非常的害怕说，可是我看见火窑里有四个人，而且这四个人没有被绑住，而且在火里面走来走去没有受伤，而且那第四个人好像是神的儿子耶。尼布甲尼撒王就走靠近烈火的窑口说，至高神的仆人沙德拉、米撒还有亚伯尼哥，你们出来到这里。

0: 你来吧。
1: 那三个人听见尼布甲尼撒王的呼唤，他们就从火里面走出来。哇，那些总督、总监、省长，还有各式各样的大臣们，全部都跑来看这三个人。没有任何火的烧伤，没有任何的伤口，甚至连他们的头发也都没有烧焦，连衣服都没有被烧坏，他们身上也没有被火烤过的那些味道。尼布甲尼撒王就说：天哪，沙德拉、米撒还有亚伯尼哥，你们的神真的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上帝真的差遣了使者拯救那些依靠他的人耶，而且你们违抗了我的命令，宁愿舍命给他。天哪，无论是谁得罪了你们跟你们的神，必然会被碎尸万段，而他们的家才会真的变成废墟，因为没有别的神能够施行这样的拯救，没有任何的人可以脱离火，脱离那个窑，只有你们可以，只有你们的神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尼布甲尼撒王就在巴比伦省再一次提升了这三个人的地位，让他们继续统管巴比伦省。那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看见，尼布甲尼撒王因为沙德拉、米撒还有亚伯尼哥不向他的金像下拜，就非常非常的生气，甚至愤怒到把他们绑起来，把他们丢到火窑里面。但上帝让这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这三个人真的毫发无伤，他们的头发没有烧焦，他们的衣服没有被火烧裂，就像尼布甲尼撒王所说的一样，他们所侍奉的神真的拯救了他们。而且上帝也让尼布甲尼撒王的眼睛看见，他们在火窑里不是三个人，而是神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可以毫发无伤。这也再一次让尼布甲尼撒王真的知道上帝是真的，上帝是与他们同在的。然而这三个人大有信心的榜样也是我们要学习的，他们真知道上帝与他们同在，上帝必然拯救他们。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

0: 欢迎加盟2026灵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灵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安。我们继续耶利米书的研读，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25章4-7节。当我们来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如果我们从圣经整体的启示来看，我们发现神对人的呼召是常有的，但是人应着景象不回应也是常有的。这也是导致了我们生活的水深火热，却仍然在痛苦当中不知回转的原因。从创世纪那一声呼唤你在哪里，到启示录那声邀请来来，人类是如何可以在这么长的历史当中一直选择不听不从不信不靠呢？但愿今天的经文带给我们深深的扎心，也让我们可以立时起来回应神的呼唤。耶利米书25章4-7节，耶和华也从早起来，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这里来，只是你们没有听从，也没有侧耳而听，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和所做的恶，便可居住耶和华古时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之地，直到永远。不可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以你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这样我就不加害于你们。然而你们没有听从我，竟以手所做的惹我发怒，陷害自己，这是耶和华说的。其实整卷耶利米书都充满了哀伤感，因为它的核心不是单单的在讲灾祸，而是不断的在宣告神的恒久忍耐，反复的不停的呼唤人回到他的面前。神的百姓因为离弃神去敬拜偶像，倚靠人甚至是政治的势力，就是不愿意听从神的话，所以审判才会临到耶路撒冷和犹大。然而即便是在审判当中，神仍然应许将来他要复兴他的百姓，只要他们愿意回转，神就随时欢迎接纳他们。耶利米先知不受人欢迎，因为他传的的确是审判的信息，但他的内心深处涌流的那一份忧伤和深刻的心碎，全然是因为他以神的心为心，他作为神的出口，不断地呼召人悔改回头归向神，因为罪的根源就是离弃神，敬拜偶像和自我依靠，并且在外表的任何的宗教仪式都不能够代替内心真实的信靠和顺服。所以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是为了提醒百姓，如果你们愿意回转，盼望仍在。可是就在这恒久忍耐不断涌流的恩典当中，我们看到了人的悖逆，看到了我们自己的刚硬。难怪耶利米书充满的这种极其悲愤忧伤的情绪，实在是因为神整天呼唤百姓却得不到回应，就好像慈悲的父母面对悖逆的儿女一样，爱之深伤之痛啊。神无法计算的呼喊，对于他的选民，对于个人，对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究竟看到了多少的回应呢？ 贞儿自己在今天清晨的祷告当中忽然意识到了一点，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困在罪中，被罪捆绑不得自由，往往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这背后真实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就像被罪奴役的机械的动作和重复一样的，像一个无知的骡马，天天都在我们自己的罪中打转，在撒旦的谎言当中被迷惑。直到圣灵向我们启示，哦，我们现今的光景是何等的可怜，但是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出路了。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天天都在与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去搏斗，然而有主已经胜过了这一切，为何我们不会回应他那柔声且又迫切的呼唤，来到我这里来？我们为什么可以无动于衷呢？其实对照贞儿自己的成长经历，我发现自己真实是愚顽不灵的，非常的可怜，也非常的可悲。直到我自己做母亲之后，看见孩子们钻进自己的牛角尖，陷入自己的渴望中，完全听不到我的呼唤，也不肯来到我眼前，我才明白主对我的愚顽该有多么的伤心。像我这么不好，还是愿意把最好的给儿女，更何况是我的天父，他早就在永恒当中为我预备了最好的一切，但我却弃而不顾，愚顽不灵，总选择像无知的骡马一般，在这个世界上寻找其他的安慰，其他的满足。所以就在今天清晨，当贞儿再一次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除了深深的认罪悔改，还是求主将我从这个愚顽的状态当中不断的救赎出来。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在阻碍着我们去亲近神。然而他说来，虽然是温柔的邀请，但同时也是祈使句，是命令和要求。当我们把这当作是一种邀请的时候，我们容易产生我可以选择的一种心态。其实如果有选择，我们绝不会放弃走自己的路，因为依靠自己是惯性，而回到他面前去支取力量，则是一种逆转的决定。所以今天我们是否把它看成是神的命令和要求，并且除了这一条路没有他路，除他之外别无拯救。其实天父上帝一直以来都想为我们成就大事，因为他从来没有无意义的计划和旨意，可惜就是我们不肯来，我们不知道去他那里意味着原来孩子找到了父亲，原来迎刃而解的有问题、痛苦、难处、挑战，原来烟消云散的有恐惧、孤单、无爱、绝望，而随之而来的就是他的安慰，就是他同在的喜悦，就是真理对我们的释放，就是在基督里永远都不会被夺走的平安。为何不来呢？亲爱的你，今天你的决定又是什么呢？父啊，我愿你来，但在此之前，求你让我学会天天时时刻刻到你面前来，与你相亲，以你为乐。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福音书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路加福音第十章，差遣、怜悯与专注。这章圣经经文是对工人的教导，是对律法师的教导，是对马大的教导，这是人子救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之前我们学习了一到七节，让我们知道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八到十六节，弃绝他们的就是弃绝主。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十章八到十六节。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无论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到街上去，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粘在我们脚上，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哥拉逊呢，你有祸了；伯塞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了。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推下阴间。又对门徒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路加福音第十章八到十六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首先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八节，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这是主耶稣告诉工人，不要讲究饮食，也不要挑剔食物。第九节，要吩咐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也就是说，不单单医治人他的身体的病，并且要把人带到神的国度里面，告诉人神的国临近你们了。第十节，无论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到街上去。也就是说，如果碰到不接待主的工人的，那工人们就到街上去。十一节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粘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我们要了解背景，当法利赛人离开一个外邦地区的时候呢，通常要擦去或者是剁去粘在他们脚上的尘土，以表示跟外邦人的不洁无关无分。而在这里呢，这些不接待主耶稣工人的，同样的要当着这些不接待者的面，把粘在脚上的尘土擦掉。虽然如此，也应该要知道神的国呢是临近了。十二节，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索多玛城满有罪恶， 罪大恶极被神毁灭。但是在这里说，当审判的日子，就是世界末日面临神审判之时，索多玛所受的比这个拒绝神工人的还容易受呢。十三节，哥拉逊呢，你有祸了，伯塞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了。我们要了解哥拉逊、伯塞大、加百农呢，是加利利和低加波利的大城，主耶稣起头的工作就是在这一带的地方。而这里说到这几个地方，你有祸了，哥拉逊、伯塞大都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如果是行在推罗西顿，推罗西顿都是加利利地以北的腓尼基古城，在主前300多年已经倾毁，所以主耶稣从来没有去过那里。说如果是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就披麻蒙灰的坐在地上来悔改了。十四节，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所以让我们知道这将来审判的后果是严重的。十五节，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推下阴间。加百农是主耶稣当初做工施恩的中心，属天的福气临到他们，但是问题是他们却不要，因此必定受到神的审判，变成荒凉之地。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推下阴间。阴间位于地底，是人死后灵魂暂时所归之处，所以这里是表示从至高的尊荣地位被降到最低的受罚的境地。十六节，又对门徒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自己，我们乃是神国的大使，在世人面前代表上帝说话。信徒如果要叫人听从我们的话，也必须按照我们里面圣灵的感动而说。而弃绝门徒就是弃绝主，弃绝主就是弃绝父神。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路加福音第10章8到16节。这段经文是主耶稣差派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所给予他们的提醒。耶稣告诉他们，进到一个城里，如果有人接待，就吃他们所摆上的，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并且宣告神的国临近了。但是如果有人拒绝，也要做见证，提醒他们神的国已经来到。弟兄姐妹，神的国是带着祝福临到人的。耶稣他差派门徒，不只是传讲信息，也要医治病人，带来平安。所以这让我们看到神的国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会真实的进入到人的生命，带来医治、盼望和改变。今天当我们传讲福音，也让我们不单单用口说，更是透过关怀、陪伴与爱，让人深深感受到神的爱与神的同在。耶稣也提到有些城市会拒绝门徒，甚至提到哥拉逊、伯塞大和加百农这些地方，曾经看过耶稣行过许许多多神迹，但是问题是却依然没有悔改。所以这提醒我们，神的作为并不代表就人一定会回应神，所以真正重要的是一颗愿意悔改、愿意转向上帝的心。耶稣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弟兄姐妹，主耶稣所说的这句话 让我们看见上帝常常透过他所差派的人来工作。当我们愿意聆听神仆人的提醒，其实就是回应神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传道同工，神的国已经临近，人需要回应，而我们呢，也被呼召成为神国的见证人，把神的爱和福音带到人群中。愿我们每一位都是愿意回应神的人，也成为祝福别人的器皿。愿主大大的使用我们。

兄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有所帮助。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让我和您同在上帝的话语中得到造就，得享帮助。那请记得注明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
1: 审判的序言，阿摩斯书三章一到八节。以色列人呐，当听耶和华责备你们的话，责备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全家，说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惩罚你们一切的罪孽。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狮子若无猎物，岂会在林中咆哮呢？少壮狮子若无所得，岂会从洞里吼叫呢？若未设圈套，雀鸟岂能陷入地上的罗网呢？罗网若无所得，岂会从地上翻起呢？城中若吹角，百姓岂不战惊吗？灾祸若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主耶和华不会做任何事情，除非先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主耶和华既已说了，谁能不说预言呢？
2: 阿摩斯在首两章经文中传递了神向当时的八国所宣告的审判，接着的四章是五个神谕。这五篇信息有两个关键词，听与祸。在三章一节、三章十三节、四章一节及五章一节，都以听作开始，来吸引百姓专注留心神的话；而在五章十八节及六章一节，则以祸来呼唤百姓留心神的审判。这四章经文呈现出希伯来文的一种独特写作风格，那就是交叉结构，或称扇形结构。 A 毁灭伯特利的异教中心，三章一至十五节。 B 谴责富裕的以色列妇人，四章一至十三节。 C 呼吁悔改和哀叹，五章一至十七节。 B 谴责富裕的以色列男子，五章十八至二十七节。 A 毁灭撒玛利亚的异教中心，六章一至十四节。三章一至十二节是未来五个神谕的序言，为要唤起以色列人。先知在第三章有三次以神的第一身我来发出责备，他在责备谁呢？又惩罚谁的罪孽呢？这些人与神有什么关系呢？三章一至二节指出，以色列人呢，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全家，说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认识是一种亲密的用词，这词可翻译为拣选。对以色列人来说，拣选带有责任的意义。以色列人被神拣选，不是特权，而是一种责任，那就是在世上分别为圣，成为祭司的国度。先知在三至八节连续提出了九个问题，他们属于修辞问句。修辞问句常常是要肯定事实，而不是要寻找答案。因此修辞问句往往并不是要求作答，因为提问人和被问人都已经知道答案了。三至八节是一连串的反问，他们都关于自然界或生活周遭的自然现象。七至九节的最后三组反问句提及神的作为，分别是惩罚和启示。第七节是有关圣经的启示，主耶和华不会做任何事情，除非先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当中两个重要词汇是奥秘和指示。奥秘可指计划或机密，上帝将他的行动指示给众先知知道，以致他们能讲述给神的子民明白。这就像摩西将神带领百姓出埃及的事迹传讲给昔日的以色列民明白，而阿摩斯同样两次说明神的作为， 分别是二章十节，我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以及三章一节，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全家。先知呼唤百姓要听，他们听得明白吗？有见及此，阿摩斯要直指出以色列人犯罪的后果。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以色列人被拣选成为祭司的国度，而新约的信徒同样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反思自问，你是否预备好宣扬主的美德？阿摩斯实践了他的反问句，主耶和华既已说了，谁能不说预言呢？他宣告神的话。反思自问，你愿意分享主的道理吗？
1: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麦耀光，播音叶晶、田亮。

0: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今天我们要继续听黄振仁老师穿透黑暗的明光讲座。之前黄老师提到，哀歌是基督徒健康的信心呈现。哀歌不能够只停留在苦难的层面，而是把我们向神的方向推进。回到了诗篇27篇，作者要我们在这首哀歌里面学习什么，对我们的侍奉有什么提醒。以下我们一块来听。
2: 加入基督的祷告，得着这个时代，分享基督的荣美，躲避这个时代，保守基督里的合一，向这世代做见证。黄振仁老师精选三篇诗篇，与你分享穿透黑暗的明光。
3: 如果你在教会当中服侍，如果你在教会当中陪伴弟兄姐妹，如果你在教会当中关心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带领弟兄姐妹，你用你的生命开始陪着某一个人走，你一定在某一首哀歌当中，要么是你自己的，要么是你的弟兄姐妹的，要么是家人的，要么是小组的，要么是整个族群的，要么是国家的，要么是整个神的国度的。弟兄姐妹，你一定在某一首哀歌当中，一首还没唱完，下一首已经开始，所以当这一首快要结束到尾声，然后下一首要正要进入开始，你看到了某一个故事的结尾，一个看不到结尾的一个故事又重新开始在你的生命当中出现。唱哀歌是侍奉主的常态，我们学习用生命来服侍主，在教会当中，我们在福音合唱上，哀歌本来就是我们祷告必须不可少的要素。我试着简单的解释一下，我参加祷告会，祷告会就是在唱哀歌，我们在祷告会当中，你就在跟着教会一起唱哀歌。潘华正好是我今天也想用的例子，别人看他外面看起来没问题，对不对？就他心里知道不是这样，别人看他觉得好有信心，即使面对死亡，面对监狱，哎，他很有信心，他喜乐，他知道喜乐是真的，不过里面那个担心忧愁也是真的。那么我们在教会服侍神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一方面称谢赞美主，我们完全不虚伪，我们真的把荣耀归给主，可是我们里面对于教会很多破口的担忧跟挂念，我们对于一些弟兄姐妹以及教会现在的情况里面一些很焦虑，晚上睡不着，那也是真的，这不冲突，对吗？我们把荣耀感谢归给主，我把人生委身给主，主让我真的很喜乐，可是这不等于说我因此不懂得唱哀歌，我因为信心就只有喜乐没有烦恼，不是啊，不是，我们一样在主的面前为很多很多事情的担忧。那么你也不用因此就认为，保罗也是这样说，对吗？他说有谁跌倒我不挂虑呢，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所以弟兄姐妹，他虽然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他虽然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可是他同样的他的苦他的担忧一样的啊，所以你会知道这个一点都不冲突，而这是一个健康侍奉的一个生命的真相。我们再回到诗篇二十七篇，好，所以我们讲到第二段，而第二段我们刚才从第二段的格式叫哀歌，我们开始往那边推，所以我今天可能要讲的不只是二十七篇，而是二十七篇的后半段所代表的那诗篇当中一大群的哀歌的形式，各式各样的哀歌。那么我们再从这里再拉回到诗篇二十七篇，那么哀歌有转捩点的，哀歌的转捩点在寻求神的面，所以我们读到二十七篇第八节说，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的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所以在哀歌当中虽然有沉痛羞辱跟受伤，可是如果你哀歌唱得对， 你绝对不会停在这里。所以如果你哀歌唱得对，你绝对不会让受伤把你打垮，说好那我不再服侍神了，这个教会让我难过，我干脆离开，这群基督徒叫我失望，我看穿他们的虚伪，我不要这个信仰了。如果你懂得哀歌唱得对，你不往这方面走，你往另外一方面走，那一方面是哪样呢？那一方面是说，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面，那个就早已上胆了，没有这些字，你知道吗？好，那我们中文正去打点点点点点，那是我们中文加上去的。所以原来的意思就是咬着牙说，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看见耶和华的面，意思就是说我一定要看到，誓死也要看见这件事情，我一定看得见。好，这是我生命当中最大最大的一个根基，我非看到不可。好，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所以他接下去说，等候耶和华。所以弟兄姐妹，类似这种豁出去的祷告确实有难处，确实我们看见教会的事情让我们要唱哀歌，确实我们心中忧伤羞辱，可是这个羞辱不是要叫我们羞愧，这个羞辱是要把我们对照，说如果我唱赞美的那位神是真的，如果他真的配得我向他发出这样的赞美跟感恩，那我的哀歌就必须要跟他的赞美调在一起。所以弟兄姐妹，你会知道这个过程了。如果他是死里复活的，如果他是坐宝座的，如果他是创造天地的，如果他是掌管万有的，如果他是领我们出埃及的，如果他是为教会舍己的那一位，那么绝对不会停在这里，绝对不会任由教会荒凉，绝对不会任由我们做白工，绝对不会任由这些弟兄姐妹在疾病在重担当中失望至死，绝对不会。所以我们会走过，但是这绝对不是故事的结局，我一定要看见一个荣耀的故事，我一定要看见这位神的介入。这是哀歌的方向，这个苦难不叫我羞愧，叫我迫切。所以这个苦难不是要把我往后拉，而是要把我更往神的应许方向去推。好，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这两个方向，如果你懂得唱哀歌，你要走对的方向，那个方向就是一个更迫切的呼求。更迫切的呼求会叫上帝提早两天介入吗？更迫切的祷告，或者我举手举的高度够了，或者我们里面的信心够了，会叫上帝再提早两个月把病医好吗？或者甚至他一定会把病医好吗？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结局不在我们手中，上帝会怎么做是他的事，对吗？是我们明显知道这故事，但弟兄姐妹，神一定会做，他一定会介入，他会怎么样的方法介入，什么时候介入，用什么样的方法拿掉，他会医好我的病呢，还是他让我的病留下来，但是使我里面有一个更荣耀的信心去做他的见证呢？我不知道。这两个经验我们教会都有，对吗？有些人病得医治做荣耀的见证，有些人病没有得医治，但是他一样做荣耀的见证。上帝给他一个清楚的经历，在我们当中他只要一出现，我们就知道这就是信心的活见证。可是他身上带着癌症动手术以后非常可怕的记号，不过他只要一出现，我们就知道这是我们的信心英雄。上帝没有叫他变漂亮。弟兄姐妹，那个结果不一定在我们手中，同样的，你信心不依靠那个结果的方向跟你期待的差距，你的信心不依靠那个，你的信心在于你里面的迫切，在于你里面对于神给我们的应许，因为神的真实他的能力的一个信靠，而这个信靠带来迫切。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很清楚的指标。所以祷告要迫切，祷告在横切，哀歌的目的要带来一个更迫切的祷告，更殷切的呼求，向上帝更大胆的来期待，向他大大的张口来要。这是圣经的方向，这是我们需要学会的功课。这样的一种祷告一定会把我们带到信心的胆量当中来，所以一定会把我们带到第二段，带回到第一段。第一段是什么？第一段叫信心的宣告。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怕谁呢？类似这样一个祷告。那么他一定会把我们带到一个越来越成长的信心。本来他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不怕。现在更厉害了，现在军兵都来安民攻击我了，现在有人跑到我家门口来找我麻烦了，我仍旧安稳，我一点都不怕。 你会知道说，虽然兴起各方面来攻击我，我说你说等一下，你讲这个话有点盲目吧？这是一种执念吗？你们基督徒是不是有点盲目啊？你大声的宣告，我一点都不怕呀 ，COVID-19 我不怕的啊，华尔街崩盘我也不怕的啊。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国中二年级的学生来跟你说，妈妈，今天学校有一些人找我麻烦，你说哎呦，很可怕，那怎么办？我不怕呀，你不用担心，看我明天怎么解决他们。你会不会怕？你担不担心？你会担心吧？你会觉得哇，他有没有搞懂啊？他是飞蛾扑火吧？因为他不在乎现实，他不懂调整方向，他出生之犊，他有一种不被约制的、不被制约的胆量，他对于自己的全能无敌有一种盲目的信心，这一下就戳破了，不是吗？那泡泡戳一下就破了。如果他是孤儿，你会担心。哎，如果他曾经被修理过，然后有一过经历，回来以后又碰到事情，他再跟你说：“妈妈，这次我不怕。”这次你会比较相信，对不对？啊，这次你知道他不再是盲目，他吃过苦头了，你知道他被管教过了。弟兄姐妹很类似的经验，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这是因为我们盲目？我们过于自信，就像彼得说：“众人会不认你，我可不会。”哦，你会知道，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还是我们的生命确实吃过苦头了，我们唱过哀歌了，唱了不止一首，我们唱了好几首，我们确实知道神可以，所以我有把握了，我真的不怕。不是因为我很单纯的盲目的相信自己，而是我现在对神的信靠不但有他的话语很清楚的应许，以及在过去神带领我不管长或短，他带领我走过的岁月当中很有限的经验，都告诉我这位神可信。在不断成长的信心，不断加深的敬畏，不断越来越老练的生命当中，我这位神也越来越清楚的把握。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看一些属灵伟人的传记，你们知道有一个德国的一个牧者，他叫做 George Muller 啊，他办孤儿院，你们知道这个故事啊？他办孤儿院，他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他办孤儿院的时候，不是因为他有钱，他里面充满了许多孤儿院快要断炊了，快要断粮，没有面包了。哎，忽然早上就有人送面包到孤儿院门口，这样的故事。那么故事提到有一次，他有一个必要，他必须坐船越过一段湖，要到另外一边去。越过去的时候呢，他叫那个船长开船，那个船长说不行，今天大雾的过程当中开船很危险，我们在路上会不知道到哪里，你到不了他要去的地方。我记得他那个时候他跟这个船长说，他说我侍奉一位神好几十年了，在必要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叫我失望过，你只要管开。结果那个船长就听他就往上开，他说半夜开那个雾就越来越散啊，当他开的时候整个星空月光都出来，很清楚地往下走。你说这太神了吧，每次都会这样子吗？当然如果你这样就不一定星空会出来啊，如果你要开船星空就不一定会出来。不过我们跟他有一样的信心，对吗？如果我们知道这位神的信实，我们知道神不叫我们失望，但是不一定按着我的时候，不一定按着我要的方式，不一定按着我们期待的结果，但是我肯定知道一件事情，这位神不叫我失望，这是我很清楚祷告的盼望跟把握啊，这也是我们在教会面前侍奉神的把握。我知道神不让我失望，我知道人会，教会的长老、教会的讲员、带领我的牧者、教会的弟兄姐妹会叫我失望，他们会跌倒，他们会软弱，他们很多时候会被影响。那就算这样，我的侍奉不是因为他们，我侍奉不是因为他们的拥护带，不是因为他们的支持，不是因为这是一个呀非常值得欣赏的团队，有时候不是的，有时候我会失望甚至受到伤害，但是我知道这位神不叫我失望，而我服侍他，那才是我要侍奉的那一位。弟兄姐妹不是吗？这是我们一起在主面前侍奉一个最根基的，这就是哀歌的精神，这就是哀歌的祷告。最后几分钟的信息，我们要讨论一件事情，就诗篇27篇次序好怪哦，对吗？ 你反过来了吧，你应该先讲前面那个抱怨，大部分都是这样唱的嘛，也大部分都是唱说我的仇敌何其多啊，有许多人说我得不到帮助，刚开始抱怨，然后抱怨就慢慢慢慢的走到了肯定，走到了信心，走到了感恩，对不对？大部分我们做见证也是这样做的吧，对不对？有人做见证先讲说，哎呀，神真是美好，他给我很好，然后你开始抱怨神，你看他现在让我过得好糟糕啊，弟兄姐妹，我讲完了，我要下台了。你们不会这样子，对不对？我们通常反过来，可是这个诗篇反过来了，好奇怪，他颠倒了，他先讲信靠，再讲哀歌。我们一般不是这样讲的，不是吗？所以你会说，等一下，我们得讨论这个现象。我们刚是从第二个段落先来回到第一个段落，这是正常路径，大部分的哀歌都是这样唱的，先在低谷当中慢慢的他的信心往上成长，走到高峰，这是一首哀歌的节奏跟盼望，因为神是信实的呀。不过如果从有把握的宣告，对神有信心的一个确据的经历，慢慢走下来到一个呀低谷当中的哀求呢，就像这篇诗篇一样，这也可能不是吗？就是我们刚唱完一首哀歌，又走进另外一首哀歌去了啊！这也是生命当中很清楚的经验。而事实上，我们再一次练习已经学过那个动作，就是一篇诗篇往往不是单独的一篇诗篇，往往你必须注意它的前后。所以你把诗篇27篇周围的那几篇诗篇都有类似的主题，从25到29，甚至如果你把30、30也算进来的话，从25到31。都有类似的主题，甚至用类似的字眼，离弃、仇敌、信靠、投靠、保障等等的类似这样的字眼。这几篇诗篇你可以说在主题跟字眼使用的方式上面息息相关的，而你多少看不是一首诗歌，它是一连串的哀歌唱下来。那么这相当反映出我们生命中的故事，而这也反映出圣经当中很多的节奏。所以你知道尼希米记，尼希米记是一个好故事，对吗？他建城墙，建了城墙以后把以色列人召聚在一起读圣经，他们立志要不离弃我们神的殿，然后他们就开始守安息日，十一奉献。有很久吗？尼希米说他才不过回去波斯一趟又回来。你读尼希米的最后一章，最后一章是一个令人失望的结局，最后一章发现他们已经不再十一奉献，利未人都逃回家去了，他们的安息日开始往下降了，很多人又开始跟外邦人通婚去了。为什么选这一章做结局呢？我们做见证不会这样讲的，对吗？我们做见证会停在12章，把城门献上。可是他再往后走几年，他发现他们的承诺都往下掉了。那么很明显，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断地从一首哀歌进入了一首哀歌。为什么呢？因为基督还没有再来，结局还没有到。我们走过的每一个见证都不过是一个起伏。我们教会当中有弟兄失业了好几个月，我们为他祷告，哎呀好高兴找到工作了，我们大家为他鼓掌感谢赞美主。工作不到2个月，老板欺压他啊，受不了工作啊，变得更辛苦。哎呀，那我们2个月前那种感恩赞美的心情不就被打破了吗？我们有一位姐妹，她得乳癌以后呢医治了，做一个简单的手术切除了，然后就用药啊，我们感谢神，神医治他。哎，我不到几个月，他开始得很严重的忧郁症了。啊，那我们前面要做见证吗？我们做了见证不到3个月，那个见证的效果、喜乐似乎就被打破了，他又走到另外一首歌了。那我们到底要做见证还是不要做见证？谁知道我们今天向神感恩的成功的故事，不是正式开启另外一个哀歌的道路呢？谁知道呢？谁知道我们为一个孩子入学得到一个好学校感恩，没有想到他进入一个学校碰到一个坏同学被霸凌呢？那我们前面的感恩还在吗？弟兄姐妹，在还是不在？要感恩还是不要感恩呢？然后所以你多少可以理解这个故事，在这个故事当中，每一次的得胜拯救医治都是有限的，都是有限的，他在指向一个未来更永恒荣耀的结局，不过现在还没有到。而他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不过是尘土，我们就算经历神的恩典荣耀全能，而那能力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必须不断地再一次来学习信靠他。我们有一个荣耀的见证，然后我们就归零了，然后我们再一次学习 在学习紧紧地抓住它。我们自己不过是软弱，我们没有自己的根基，每一个故事让我们重新归零，再学习来信靠他的恩典。所以我们学会不断地信靠他，学会不断地来瞻仰他，胜过寻求一个顺畅的人生。而我们寻求的是那位掌管人生的主，我们寻求一位掌管生命的主，而不单求一个顺畅的人生。这把我们带到我们整个诗篇当中的最后一个段落。这篇诗篇有两个段落，一个段落是哀歌，一个段落是信心的宣告。可是整段两个段落有一个交汇点，那个交汇点的字眼叫寻求。27章第8节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同样的一个寻求出现在27章的第4节，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所以弟兄姐妹，当患难过去了，当我们走过一段死荫幽谷，当我们唱完一个哀歌，当我们从失业、从病痛、从忧伤、从羞辱当中被神用他的能力跟恩典，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把我们拉起来，那么接下来我们做什么？我们寻求什么？这个经验帮助我们什么？它会让我们更任性吗？所以神啊，下次我又失业，你要快一点帮我。下次如果又得生病，你要照样做，而且最好做快一点啊，不要再拖那么久。这是我们学会的吗？我们学会什么？弟兄姐妹，这个作者学会一件事，这个作者在一首一首的哀歌当中，在得胜跟信心的经验当中，他不在乎更多的得胜跟祝福，他从里面发展出一个更成熟更迫切的一个追求，说有一件事，不是三个愿望，是一件事情。耶稣对马大说，必不可少的只有一件。耶稣也对那个问他永生的那个少年官说，你还有一件事。那么耶稣难道稀罕他的钱财吗？去卖这些东西？耶稣要他注意到一件事，就是那件事情绝不可少。那么这个作者很明显的，他知道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它不是一个偶然的伏笔，它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不是某一次的决定。在他一次又一次的经历当中，他学会越来越清楚的一个渴慕跟追求的方向。他一生当中不断的肯定跟检视，他要求一件事情。他要求什么呢？他要求住在耶和华的殿。没有一个人被医生医治还又想去搬去住医生家，你们会吗？你说医生你住好啊，太好了，我要搬去你家，我要住在 你要搬去他家住吗？或者要住医院啊，这个医院太好了，我想住到医院。当然不会，赶快出院，对不对？你蒙医治。你知道大卫的意思不是要去住在圣殿里面，在圣殿旁边帮我搭个棚子，我以后就决定住那儿，王宫我不想住了。你知道他的意思不是这样，他要的是一个更清楚的生命根基跟方向，跟这位主有一个生命当中更清楚的关联跟拦网。所以他学会说，主，我要瞻仰你的荣美，主，让我更认识你，让我更知道你。所以你解决我的问题，医治我的疾病，带我走过哀歌，我一定还会再唱的。我一辈子见你之前会不断的唱哀歌，这个我知道的。疾病、重担、软弱不会离开我，这我也知道的。我也不求这个，但我求在这些的阶段当中，我更认识你，我更看见你的荣耀，我更懂得与你同行。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追求跟心愿，只有一件事。所以就算你下次的哀歌带我用另外一种唱法，就算你这一次医治我，下次你不再医治我了，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因为我知道要该要的东西。所以我得医治，脱离失业，令人欣喜。但是在这些经验当中，最重要的不是得医治得释放，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我尝到了天上的滋味，我尝到了那位神的美好，而那是我要的。用任何形式，用任何代价，我要在我的生命当中更深的在那个美好当中。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诗篇很多的祷告在哀歌当中带来一个对神极切的渴慕，而这个渴慕是 在很多方面让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经历喜乐，尽管他外表看起来并不一定很蒙福，但是他知道那个生命当中的可贵。弟兄姐妹，这是哀歌祷告最大的一个赏赐跟恩典。最大的神迹不是病得医治，最大的神迹不一定是死人复活，虽然那很了不起，最大的神迹是经历走过这条路的人懂得爱主，懂得把自己的生命主权交给他，懂得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而愿意以神为乐。我们懂得以神为乐，我们懂得知道什么叫住在他的安息里面，而这可喜乐，这是我们要的，无论环境如何，无论遭遇如何。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期待等候要看见他的作为，我们叫瞻仰他的荣美，带着这个期待等候来敬拜来侍奉他。我想我做长老有几十年的时间，所以我应该算是有很多在教会当中侍奉的经验，在教会里面我信主也有几十年的时间。但弟兄姐妹，我们不管信主的成就过去的经历如何的丰盛或如何的辛苦，但弟兄姐妹，这个功课是你永远需要在里面的。所以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我在一个强固的教会传统里面，我们的教会，我们过去有很深的传统，有很稳固的根基，我们很为这个感谢。但弟兄姐妹，那不等于神的荣美，那不等于神一切的丰盛。所以我们在教会服事越久，越看出我们自己跟我们所服事的教会的欠缺跟限制。而我们突破这个限制，不是带着革命精神，我们突破这个限制来重新迎接这个时代，不是带着新的策略意向跟眼光。那当然我想神恩待我们会有，我想最深的根基是我们重新突破过去的限制，是因为我们知道神不止这样，我们所认识神的荣美远远超过这个，他所要成就的旨意荣耀跟丰盛远远超过我现在所已经走过所已经经历的，尽管我们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所以我们需要的时候，主啊，我瞻仰你的荣美，让我看见你更多的恩典跟荣耀，尽管用我教会所不熟悉的方式，尽管用我过去的侍奉所不明白的方向，但是只要是你，只要是那位荣耀的神，我跟着你走，不是你跟着我走。好，所以弟兄姐妹，我想这是我最后要给弟兄姐妹的结论。有些教会像我的教会需要学习神不受限在我教会的传统，但是可能有另外一些教会可能需要学习神可以用很沉默的方式来成就大事。那无论如何，这位神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丰富，但愿一切感恩荣耀都归给他。
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谢谢黄老师提醒我们，哀歌让我们学习豁出去的祷告，学习归零，寻求掌管生命的主，清楚地看见我们与神的关系和神的引导。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下回再会。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始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是我们进行听书说话的时间，多多要为你介绍分享的信仰书籍是《不可理喻的上帝》，这是一本探讨关乎基督徒在苦难中如何看待上帝作为的书。《不可理喻的上帝》这本书的书名并非是肯定句，而是疑问句。上帝真的不可理喻吗？这本书是美国基督教界非常有名望的一位专业心理医生杜伯生所写的。我想罪这个字是我们不喜欢的，更别说要将这个字挂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成为一个基督徒，怎么能够轻忽自己是罪人这个事实呢？如果我们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那么上帝的救赎恩典就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究竟什么是罪的工价呢？多多希望和你分享这本书中作者杜伯生的观点，希望书中的这个主题今晚对你的心灵说话。好，我们这就来听听《不可理喻的上帝》书中的第七个主题，罪的工价。

多多陪你说的这本书是美国专业心理医师杜伯生所写的书《不可理喻的上帝》。今晚多多要分享书中的第七个主题，罪的工价。当我们的生命中遭遇许多没来由的困苦和艰难时，我们很容易会质疑上帝的爱，或是对上帝表达我们的抗议，认为上帝允许这些苦难和困境临到，那是上帝不可理喻。所以我们往往会问着，为什么是我啊？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呢？在《不可理喻的上帝》这本书里，作者杜伯生说，我们的生命中尚有另一个原因会导致痛楚和苦难，是我们要好好思考的。有一本书《罪从何来》的作者卡尔明尼爵博士他说，我们容易轻忽不顺服上帝，却不知如此危害有多大。许多灾难的发生确实是因着众所皆知的罪所引起的，但是上帝却往往成为被指责的对象。在圣经中很清楚地指出，不顺服上帝和死亡的后果是有直接关系的。圣经雅各书很清楚地指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事实上，所有的罪恶都带着致命的特质。上帝并非是高坐在天上，然后凭着自己的喜好来决定要惩罚那些犯错的人。不是的，上帝知道某些行为最终将会毁灭人类，所以他便下令禁止。因此，导致死亡的并非上帝，而是罪。罪就像癌细胞一样，凡是与它亲近的人都会被破坏殆尽。而罪与死的关联不只是适用在个人的身上，也适用在国家团体里。举例来说，18世纪的时候，美国的农场主人和业者都拥护着奴役制度，认为这是他们获得便宜劳工的简便方法。当然，他们从一开始就明白这是一个邪恶的主张。奴隶贩子绑架着手无寸铁的非洲人，用锁链将他们一群一群地拖到船上。然而在肮脏又充满各种病菌的船里，挤满了人，半数以上还没有抵达就已经病死了。每一条人命都是一宗谋杀案。然而美国还是需要这些生还者，他们像动物一样的被买卖，没有人顾虑到他们家庭的完整，孩子自此离开父母的身边，丈夫则是和太太分离，有的遭到强暴，有的则是劳累过度而身亡。这整件事情是该受到谴责的，然而这个宣称敬畏上帝的国家却容许许多事存在，毁灭的种子就此埋下了。这个可怕的奴役之罪不断的成长，最终导致了1860年那一场既可耻又具有毁灭性的南北战争。许多为人夫、为人父、为人子的人，为着国家的贪婪剥削所造成的错误，付上了无上的代价。

我们来听听四千多年前上帝对以色列百姓所说的话。上帝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臣民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但是可惜的是，我们人类竟然选择了死亡，我们的结局就是地狱。不可理喻的上帝这本书中，作者杜伯生他又提出另外一个例子。他说，数千年以来，一般皆认为婚前或婚外性行为是危险的，逾越这规定的人有可能会染上梅毒、淋病或是意外怀孕，遭到社会的唾弃。而且女人比男人还要明了杂交的危险性，所以会保护自己不涉入其中。当然还是有些例外的，但是整个文化大致能够认同和支持基督徒的道德标准，这些原则在全国青少年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应，这是必然的。婚前守贞、婚后忠实的观念，从1620年到1967年之间，在我们的社会里是十分受重视的。然而，依附圣经的道德标准，突然之间就崩溃了。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世代像60年代后期这样快速地排拒自己文化中基本的价值体系。男女杂交变成了新道德。其实这不但不新，也和道德一点都没有关系，而是抱持着只要有乐趣就好了，这便是最重要的理由。那时在年轻人中间确实出现了一股反抗习俗传统的潮流，而他们为此早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作者杜伯生说，70年代初所激烈讨论的修正主义又带来什么结果呢？那是罪已经成熟，死亡的果子累累成串的结果。100万的美国人受到人类免疫不全病毒的感染，也就是艾滋病。于是在解药的发现还遥遥无期的情况下，每个人最终将会因艾滋病而死。每一年有130万个淋病的新症状出现，对盘尼西林的抗药性也越来越强了。梅毒至今已经将近70年了，每一年都会发现13万种新的感染方式。每一年约有150多万的胎儿经由堕胎而被取去生命，有 60% 的新娘是怀着胎儿成婚的。还有美国的离婚率高居闻名世界的首位。其实这个现象是可以预期的。圣经记载，自从蛇在伊甸园里引诱夏娃不遵守上帝的命令，摘取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实吃的时候，罪就进入人类的生命里，人类也试图要逃脱罪的惩罚。蛇对夏娃说，你们不一定死，这是一个天大的谎言，但是延续到今日都还正在持续发生着。性教育者和家庭计划者仍旧告诉着我们的下一代，只要使用保险套就可以安全无虞。多可悲呀！美国联邦政府每年要花许多许多的钱，让人知道只要处理得当，婚前性行为是被允许的。然而结果却是十分的悲惨。理由是什么呢？就是普世道德的基础，也就是上帝本质的呈现，人们却试图要逃脱，又不肯认罪，就注定不会有好的结果。

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多多为你主持的《天使夜未眠》。今晚我们进行的是听书说话，多多为你分享《不可理喻的上帝》这本书里的主题：罪的工价，或者说罪的代价。让我们这样想，如果我选择从十层楼高的地方跳下来，我的身体碰撞地面时就会失去生命，这是必然的。虽然并非所有的苦难发生都是因为罪，但是当我们遭遇困境之时，不要只是先抱怨上帝不可理喻，而是能够先在上帝面前省察我的价值观、行为和习惯是不是为满足私欲而衍生出来的呢？这样还有盼望吗？有。当我们转向上帝的时候，愿意仅仅倚靠神的时候，罪在我们的身上一点能力都没有，因为上帝并不会因为我们的罪而弃绝我们于不顾。希望今晚的听书说话能够使你更多认识苦难与罪的关系。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拥有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节目开始，由秋天为你带来让心灵歌唱的思想。
3: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让心灵歌唱的思想，秋天和你一起操练成长。

古旧十架。许多人容易受感动而信主，但其信仰生活不能持续长久，原因何在呢？那是因为缺少跟从基督的决心。跟从基督是要背十字架的，我们都希望走安逸的道路，朝安乐的方向前进，因此谁都想逃避背负十字架。但是当我们仰望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时，将不再惧怕，因为主耶稣不仅给我们命令，同时也赐下应许和能力。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又与基督同活，则基督的能力必在我们身上动工。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马太福音16

0: 谢谢秋天。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灵修一刻。今天我们要共读分享和合本圣经箴言第27章。
1: 一点一滴都不能飞去。
2: 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
1: 活出你旨意。
2: 岁月正好，灵修一刻，让我们一起走进神的话语，体验丰盛人生。
0: 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要别人夸奖你，不可用口自夸；等外人称赞你，不可用嘴自称。石头重，沙土沉，愚妄人的恼怒比这两样更重。愤怒为残忍，怒气为狂澜，唯有嫉妒，谁能敌得住呢？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人吃饱了厌恶蜂房的蜜，人饥饿了一切苦物都觉甘甜。人力本处漂流，好像雀鸟离窝游飞，高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甘美。你的朋友和父亲的朋友你都不可离弃，你遭难的日子不要上弟兄的家去。相近的邻舍强如远方的弟兄。我儿，你要做智慧人，好叫我的心欢喜，使我可以回答那讥诮我的人。通达人见祸藏躲，愚蒙人前往受害。谁为生人作保，就拿谁的衣服；谁为外女作保，谁就承担。清晨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的，就算是咒诅他。大雨之日连连滴漏，和争吵的妇人一样，想拦阻他的便是拦阻风，也是右手抓油。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看守无花果树的必吃树上的果子，敬奉主人的必得尊荣。水中照脸，彼此相扶，人与人心也相对。阴间和灭亡永不满足，人的眼目也是如此。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人的称赞也是炼人。你虽用杵将愚妄人与打碎的麦子一同倒在臼中，他的愚妄还是离不了他。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景况，留心料理你的牛群，因为资财不能拥有，冠冕岂能存到万代。甘草割去，嫩草发现，山上的菜蔬也被收敛。羊羔之毛是为你做衣服，山羊是为做田地的价值，并有母山羊奶够你吃，也够你的家眷吃，且够养你的婢女。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灵修版圣经的注解。箴言27章第6节，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谁会喜欢朋友家的伤痕胜过仇敌连连的亲吻呢？就是那些斟酌动机的人。真正关心你的朋友会给你逆耳的忠告，不过你知道那是为了你好。相反，仇敌用甜言蜜语讲得你心花怒放，

0: 却把你送上死路。不过人都喜欢听顺耳的话，即便只有仇敌肯这样讲。切记朋友的劝告无论怎样逆耳，都胜过仇敌的恭维。箴言27:15-16，大雨之日连连滴漏，和争吵的妇人一样，想拦阻他的便是拦阻风，也是右手抓油。不绝于耳的争吵，无谓的唠叨劝告，都是一种疲劳轰炸，令人难以忍受。人不厌其烦地讲个不停，是因为他们觉得还没有收到效果，但事实上一味唠叨反而妨碍交流，无济于事。如果你也染上了这种坏习惯，就要停下来检讨自己的动机。你是否只想凸显自己言之有理，过于关心你想帮助的人呢？如果你真的关心他人的话，就要想出一个更有效的方法，使对方心悦诚服。试试用充满耐心和爱心的言语来给对方一个惊喜，看看效果如何。箴言27:17，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人与良友相处，能得到思想上的互相鼓励，大家真诚地交流思想，能使人有新的领悟。这就需要同伴间能彼此切磋，互相激励思想，讨论时不涉及自我偏见，也懂得针对问题却不攻击人。朋友之间将自己的看法提出来一同讨论，有助于使大家的思维更敏锐。你有能彼此激励的朋友吗？箴言27:18，做领袖的人有很多要处理的问题和要考虑的事情，因此很容易忽略最值得留意的人，也就是那些忠心的雇员或义工，那些支持你辛勤工作、帮助你完成任务的人，是配与你同享成功果实的。在你制定计划、组织和实施工作的过程中，切不可忘掉对你帮助最多的人。箴言27:23-27，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情况，留心料理你的牛群，因为资财不能永有，冠冕岂能存到万代。干草割去，嫩草发现，山上的菜蔬也被收敛。羊羔之毛是为你做衣服，山羊是为做田地的价值，并有母山羊奶够你吃，也够你的家眷吃，且够养你的婢女。亲爱的，人生短促，财富也飘忽不定，因此我们应当更努力地为将来做好准备。我们处事要有远见，要留心关照自己的家庭、亲人及事业。我们应当做个忠心的管家，像农夫精心料理自己的田地与牲畜一样，未雨绸缪是上帝的子民的责任，并非可有可无的选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岁月正好，短信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岁月。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拼音的岁月@良友.net。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心得，或者分享属灵光景、带导事项。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有主陪伴就是岁月正好。
0: 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 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封家书是来自于浙江的陈弟兄。在上一次收到陈弟兄的家书时呢，已经是一年前了。好，另外呢，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五集《黎明后的远航》。读陈弟兄的家书，还有读这本小说之前，要先送上这一首非常热血澎湃的诗歌给你哦，取名是《奔向爱我的神》。

0: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1: 来自陈弟兄的家书，信中说到：刘文姐你好，我是浙江的陈弟兄，离上次发您电邮已将近一年了。前几周我再次的去体检，一切安好，医生说再过两年再复查，我内心也很喜乐。刘文姐，我一个同学在深圳工作多年，我们一起从2008年开始在马来西亚读大学，是三年的室友，也是从那个时候粗略的给他传了浅浅的福音，他也信主，但信得不深。这几年他一直邀请我们全家去深圳玩，我计划在暑假的时候能够带着全家去找好朋友聚聚哦。为陈弟兄献上感恩，感谢主医治你的身体，也感谢主可以让你和这么多年前一起读书的好朋友再次相聚，也盼望这一次的相会呢能够更坚固这一位好朋友的信仰，也愿你们两家人在暑假有美好的时光，能够一起欣赏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之美哦。谢谢亲爱的陈弟兄播空给刘文写信来，让我也有机会为你感恩和祷告。虽然我们相距遥远不能见面，但是我相信在主里灵里是相通的，在此为你献上深深的祝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露西和爱德芒再次来到纳尼亚，还带着他们讨厌的表弟尤世台哦。他们一上船就和开斯平相遇了，接下来要经历什么样的冒险之旅呢？一起来读这一本《黎明号的远航》第一章《卧室里的话》下半段，还要进到第二章《在黎明号的船上》。

蔡思平感到很奇怪地对有事台说，让你走你要到哪儿去啊？有事台冲到船边一看，满以为画框就悬在海上，甚至还可能看得见露西的卧室，可是摆在眼前的却是点缀着点点泡沫的汹涌波涛和一望无际的蓝天。水和天一直向四边延伸，延伸到远处，水天接成一线。这时我们也难怪有事台的心往下一沉，再也提不起精神来了。凯斯平对一个水手说，喂，赖来福，去给他们两位陛下拿香料酒来，你们几位在水里泡了之后必须要弄点什么来暖暖身体。他称爱德芒和露西为陛下，是因为很久以前他们和彼得苏珊曾经在纳利亚做过王和女王的缘故。纳利亚的时光过得很奇怪，与我们这里的不同。如果你在纳利亚过了100年再回到我们的世界来，你将发现时间仍然是你离开的那一天的那一刻。又如果你在这个世界过了一个礼拜之后再回纳利亚，那么纳利亚的时间也许已经过了1000年，也许只过了一天，也说不定一分一秒都没有过。除非你到了那里，否则你永远不会知道时间过了多少。因此当上一次彭家的几个孩子第二度到纳利亚的时候，对纳利亚来说就好比我们这里英国古代的亚瑟王今天又来到英国一样。现在还有些人说亚瑟王会来，我想他最好早点来。不一会儿，赖来福拖着一个盘子回来，盘子里有4个银杯和一壶冒着热气的香料酒。这时他们所需要的也正是这样热腾腾的美酒。爱德芒和露西各自喝了一杯之后，就像有一股热流流遍全身而觉得温暖了。可是有事台的情形却不然，他扮着鬼脸喝了一点，接着就吐了出来，说是不舒服，而且又哭了起来。他还问他们船上有没有英国普朗翠公司加了维他命的提神剂，如果有的话用蒸馏水弄给他吃。此外他又要求他们到了下一站的时候，无论如何请把他放到岸上去。凯斯平轻笑一声，悄悄地对爱德芒说，老弟呀，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同船伙伴真逗趣。可是还没有等到他说出别的话，有事台又怪喊怪叫了，哎呀，那是什么鬼东西啊，把他弄走，好吓人啊。这一次他感到惊恐倒确实是有理由的，真的有一个怪东西由尾舱里钻出来，慢慢地向他们接近。你可以叫它为老鼠，实际上它也是老鼠，可是它和别的老鼠有点不同，它用2只后脚站立起来，差不多有2尺那么高，头上携带着一顶薄的金箍，一边在耳朵上面，另一边在耳朵下面，正中间插一根长长的红羽毛。由于这老鼠的毛色很深，几乎是黑的，所以这根红羽毛有很好的效果，看起来十分显眼。他身边配了一把差不多有他的尾巴那么长的宝剑，左掌搁在剑柄上，严肃地从摇动着的甲板走过来，步履平稳，态度温文有礼。爱德芒和露西一见之下马上认出来他就是老鼠领袖里皮奇，是纳利亚会讲话的动物中最英勇的一个，在第二次贝鲁纳之役中曾经获得不朽的光荣。露西常常很渴望可以把里皮奇抱起来贴在怀中，不过他也知道这样做的结果固然对他是快乐的，但是会深深伤害到里皮奇的自尊心。于是露西便用一只脚跪下来降低身子和他讲话。里皮奇把左脚往前走一步，右脚往后一拉，躬身下来对露西行了一个吻手礼，然后再站起身来捻捻胡须，再用他那尖锐的像笛子一样的声音说，谨向陛下和爱德芒王致敬，这次光荣的冒险事业中有两位陛下驾临，就什么都不缺了。有事台喊着说，哎呀，快把这东西弄开，我恨老鼠，我最讨厌玩把戏的动物，一见就受不了，他们庸俗可笑，而且还多情善感。里皮奇瞪着有事台看了好一会儿之后才说道，陛下，
可以让我知道这个无礼的比夫是受陛下保护的吗？因为如果不是的话……他的话没有讲完，因为这时候露西和爱德芒都冻得打了两个喷嚏。凯斯平说，哦，你看我真笨，一直让你们穿着湿衣服站在这里。走到下面去换换衣服吧，当然我要把我的卧舱让出来给你。露西，不过我们这一艘船上恐怕没有小姐穿的衣服，只好委屈你拿我的衣服来代用一下了。里皮奇，好汉子，你来带路吧。里皮奇说，为了女士的方便，甚至荣耀这种问题也只好搁在一边了，至少是暂时的。说到这里，他狠狠地瞪了尤世台一眼，但是开斯平已经推着他们向前走了，他只好追上来带路。几分钟以后，露西已经穿过一道门，到了船尾上的甲板舱里了。他一看见这间屋子就喜欢，三个方窗子往窗子外面望出去，船尾的碧蓝海水直打漩涡。室内靠窗放着一张方桌，桌子三边都放了垫着软垫的矮板凳，屋顶中央悬挂着一盏银灯。看它那么精巧，他立刻知道那是矮人做的，正摇摆不停。正前方有一道小门，门上方挂着一张狮王阿斯能的平面金像。所讲的这一切布置，他在转瞬之间就看完了。这时开斯平已经把右边的一道门打开，对他说，露西，这一间是你的屋子，我拿一些我要换的干衣服就走。他一面说话，一面就在一个衣橱里找东西，然后对他说，你一个人留下来换衣服，换下来的湿东西就扔在门外好了，等会我打发人来拿到厨房里去烘干。露西发觉自己很舒服，也很随便，就好像她已经在凯斯平这一间舱里住了几个礼拜似的。船身虽然在动荡，但因为很久以前她在纳利亚做女王的时候，曾经在海上航行过不知多少次，所以也就蛮不在乎。船舱很小，但很雅致，真是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四面壁的小板子上还点缀着一些鸟兽、红龙、腾格之类的图画。凯斯平的衣服他穿起来都嫌太大，但他还有办法可想。至于他的那些鞋子、拖鞋，在船板上行走的防滑靴等等，都大得无法可施，只好打着光脚了。不过他也不在意，换好衣服，他从窗子里望出去，海水正冲过，他安详地深深吸了一口气，很肯定地觉得他们正向一个快乐的时光迈进。凯斯平说，啊，露西，你终于来了，我们正等你呢。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船长朱内林爵爷。说完，随即有一个黑头发的男人用一只脚跪下来吻他的手行礼，另外还有两个人在场，就是里皮奇和爱德芒。露西问道，尤世台到哪儿去了呢？爱德芒说，在床上，我想我们也帮不了他什么忙，如果你对他好一点，也只不过是使他变得更糟罢了。凯斯平提议，那趁这个时候我们几个来谈谈吧。爱德芒附和着说，哦，是啊，我们是应该谈一谈，首先要谈谈时间。上次我们和你分手是在你加冕之前不久，从那时候到现在，照我们的时间来计算才一年，不知道纳里亚的时间过了多久了。凯斯平回答说，刚刚三年。爱德芒又问，一切事情都还顺利吗？国王回答说，一切除非都顺利，否则我也不会离开我的王国到海上来，一切好的不能再好了。现在无论泰马人、矮人、会讲话的野兽、人羊以及其余的各种各族之间都毫无麻烦。去年夏天，我们给边界上那些讨厌的巨人狠狠吃了几次败仗之后，他们现在规规矩矩地来向我们朝贡了。我又找了一个卓越的人来做摄政，我外出的时候就把朝政交托给他。提起这个人来，你们大概还记得，就是矮人楚捕金，记得吗？露西非常高兴地说，哦，是楚捕金，我当然记得，你真会用人，用他做摄政真是再好没有了。朱内林说，夫人，
他忠贞如血熊，勇猛如老鼠。他本来想说勇猛如狮子，但是他发觉李皮奇用眼睛瞪着他，所以他只好改口这么说了。爱德芒问，我们航行的目的地又是什么地方呢？凯茨平说，说来话长，也许你们还记得，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那位篡位自立的叔父米拉兹，为了排除我父亲的七个朋友，叫他们到孤独群岛之外谁也弄不清楚的东海去探险。露西说，是的，我还记得，以后他们谁也没有回来。凯斯平说，不错，在我加冕的那天得到阿斯能的准许，我发了一个誓，等我把纳利亚的秩序恢复，大家都能和平相处之后，我立刻就亲自向东方航行一年零一天，找我父亲的好友。如果他们已经死了，只要我有能力，我就要为他们报仇。他们七个人的名字是雷威廉爵爷、白恩爵爷、艾戈日爵爷、南马蒙爵爷、欧克泰爵爷、雷士铁爵爷，还有哦，另外一个的名字很难记。朱内林提醒他说，陛下，是卢卜爵爷。凯斯平说，对对对，是卢卜，这就是我此行的目的。不过我这一位里皮奇还有更大的希望。大家都把目光转过来对着这一只大老鼠，他说，论个子我很渺小，不过说到志气我是远大的。为什么我们不到这世界的最东边去呢？如果有人问我们在那个地方可能会找到什么，我希望找到的是阿斯能自己的国土。伟大的狮王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不是常常由东边渡海而来的吗？爱德芒语带敬畏地说，啊，这倒是一个好主意。露西说，可是你以为阿斯能的国土会是那种，我是说那种你划船就可以划到的国土吗？李皮奇说，夫人，这我可不知道，不过话是这么说的，我小时候睡在摇篮里，一位女牧精灵为我念过这么一首歌谣，茫茫何处天接水，甘甜出自碧海中，慎勿迟疑李皮奇，有求必应在极东。我也不知道这首歌的意义，可是从那时候起一直到现在，它的魔力却不停在我身上发生作用。经过短暂的沉默后，露西问道，凯斯平，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凯斯平说，最好由船长来回答你这个问题。于是朱内林就拿出一张航海图来摊开在桌子上，用手指着一个地方说，这是我们今天正午时候的位置，我们离开开培拉后一路顺风向东北行，第二天就到了戈马岛。我们在戈马的海港里停留了一个礼拜，因为戈马的公爵为皇上安排了一个盛大的比武会，皇上在那里打败了很多武士，叫他们一个个都从马上滚下来。凯斯平插嘴说，朱内林，别进谏好的说，我自己也被人家打下马一两次，到现在身上还有几处淤伤呢。朱内林重复了一句，叫那些武士一个个从马上滚下来。他又露出牙齿微笑着说，我们都以为如果皇上能够娶公爵的女儿为皇后，那公爵一定很喜欢，但是结果没有成为事实。凯斯平又插上一句说，斜眼睛，而且还有一脸雀斑。露西说，哦，可怜的小姐。朱内林接着说，后来我们离开戈马继续航行，有两天的时间一直都是风平浪静，我们只好用桨滑行，两天之后又起风了，我们才扯起风帆，直到离开戈马后的第四天，我们才到台列宾。那里的国王警告我们说，岛上有疾病流行，叫我们不要上岸。于是我们便绕到海角，停在离城市很远的一个小海湾里加淡水。为了等东南风，我们不得不停在那里等，一直等了三天之后才离开那里，往西北向七岛航行。到第三天碰上一艘海盗船，从船上的装备看来是台列宾人的，来追我们，
可是当他们看清楚我们都是全副武装的样子，只放了一些箭就转头跑了。里皮奇说，我们应该追上他们的船去，杀他一个片甲不留才对。船长继续说，走了五天才看见穆澳岛，你知道那是七岛最西边的一个岛，我们在那些海峡里滑行， 差不多到日落时候才进入布莱恩岛的雷海文港。我们在那里接受了非常丰盛的款待，又尽量储备了些食物和饮水。离开雷海文港之后，今天是第六天，船的进行速度真是惊人的，所以我想后天就可以看到孤独群岛了。总共算起来，从离开纳里亚到现在， 我们在海上已经待了差不多30天，走了1200里了。露西问，到了孤独群岛以后又到哪里去呢？朱内林回答说，陛下，我们也不晓得要到哪里，也许孤独群岛的居民可以告诉我们。爱德芒说，在我们那个时代，孤独群岛已经是尽头了。里皮奇说，这么说来， 真正的探险要等过了孤独群岛以后才算开始咯。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这首诗歌曲名是《伟大的航程》。

露西他们一行人要到孤独群岛去探险了，接下来故事情节如何发展，不要错过了下一回的小说选读，继续看这一本 C.S. 路易斯所写的《黎明号的远航》。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生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让我们继续来读圣经以赛亚书的第46章，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的救恩必不延迟。我们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46章的第1节到13节，请听神的话语。

0: 以赛亚书第46章。比勒屈身，尼波弯腰，巴比伦的偶像驮在兽和牲畜上，他们所抬的如今成了重驮，使牲畜疲乏，都一同弯腰屈身，不能保全重驮，自己倒被掳去。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剩余的要听我言，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保抱，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揣，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揣。我已造作，也必保抱，我必怀抱，也必拯救。你们将谁与我相比，与我同等，可以与我比较，使我们相同呢？那从囊中抓金子，用天平平银子的人，雇银匠制造神像，他们又俯伏又叩拜。他们将神像抬起扛在肩上，安置在定处，他就站立不离本位，人呼求他，他不能答应，也不能救人脱离患难。你们当想念这事，自己做大丈夫，悖逆的人啊，要先理思想。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我召鸷鸟从东方来，召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我已说出也必成就，我已谋定也必做成。你们这些心中顽梗远离公义的，当听我言，我使我的公义临近，必不远离，我的救恩必不迟延，我要为以色列我的荣耀，在锡安施行救恩。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46章的第一节到13节，主题是耶和华神的救恩必不延迟。如果说十个人读圣经，肯定就会有十个不同的体会，对神就会有不同的认识。不知道在你读以赛亚书第46章的时候，你对神有着什么样的认识和体会呢？或者说，你是否看见神对你说话的亮光呢？圣经是一本活的书，就如同一颗宝贵的钻石，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不同的光彩跟美丽。以赛亚书第46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是先知以赛亚宣告巴比伦和巴比伦的偶像要一同被掳。第一节说，比勒屈身，尼波弯腰，巴比伦的偶像驮在兽和牲畜上，他们所抬的如今成了重驮。这里所说的比勒和尼波是巴比伦的偶像，外邦君王给王子取名字的时候，也会加入他们偶像的名字。例如尼布贾尼撒的名字当中有尼波，他的儿子伯沙撒的名字当中有比勒，只是从中文翻译中看不出来，但是在原文里面还有英文翻译的圣经就会比较明显了。耶和华神兴起波斯王塞鲁士击败巴比伦帝国，当巴比伦被掳的时候，比勒屈身，尼波弯腰，这就表示巴比伦所拜的偶像也一同被掳，背负在牲畜的背上，他们不但救不了巴比伦，也无法自救，反而成了人的重担。想想人得背着或者是抬着偶像来逃难，这不是极大的讽刺吗？这也提醒我们，让我们问问自己，在你的生命中是不是也有无形的偶像，除了消耗你的时间、体力、金钱之外，还如同重担一样的压制着你，不但帮不了你，还成了你的重担呢？继续我们看第三节到十三节，是神对三种人说话，也特别的呼唤他们要听神的预言。 首先是神对以色列家的余圣之名说话，也就是第三节前面所说的，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余圣的要听我言。当先知以赛亚说这个预言的时候，巴比伦还不是强大的国家，也还没有称霸列国，当时的以色列也还没有被掳。但是这个时候，神就预先透过先知以赛亚对将来以色列的余圣之民说话，而这余圣之民当中也包括了被掳到巴比伦的但以理，他就是在被掳之地读到以赛亚的预言，明白神早就定下他的旨意，还有他的救赎计划。第三节后面接着说，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宝宝，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揣。第四节说，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揣，我已造作也必宝宝，我必怀抱也必拯救。弟兄姐妹，以色列是耶和华神所拣选的，是神所分别出来的圣洁国度。在以色列民成为以色列国之前，神就向他们的始祖显现，神拯救他们脱离埃及，神也把他们带到旷野，设立他们成为以色列国。这一路以来，神的保护、神的眷顾、神的供应、神的宝宝怀揣都没有改变，神没有离弃他们。即便百姓因为行恶远离神，导致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国家将亡，但神仍然宝宝怀揣，甚至拯救他们。神兴起波斯帝国击败巴比伦，释放以色列百姓脱离巴比伦的辖制，而且神也背负着自己的百姓，宝宝着自己的百姓。神对以色列说，我已造作也必宝宝，我必怀抱也必拯救。

接着第八节到十一节是神对悖逆之人说话，第八节到第九节神的话说，你们当想念这事，自己做大丈夫，悖逆的人呐、啊，要心里思想，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耶和华神就如同父亲一般的对悖逆之人说话，要他们丢弃幼稚无知，不要任性偏行己路，也要他们当念这事，也就是第一节和第二节所说的巴比伦的偶像和巴比伦一同被掳，还有第三节到第五节神所说的话，我已造作也必保报，我必怀抱也必拯救，以及第六节到第七节偶像的由来。耶和华神要他的百姓如此思想，就能帮助他百姓的心分辨，也能明白耶和华神是独一真神，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神。这也是以赛亚书中一再被强调的真理。神也呼吁那悖逆的人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以色列民在历史上所经历的事情，从创世纪一直到现今所处的世代，整个人类的历史以及以色列国的历史，都再再的证明唯有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神也要悖逆之人思想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因为神早就预言未来的事情都要应验，也将由此来证明唯有耶和华神

的以色列百姓归回到耶路撒冷。弟兄姐妹，其实当以赛亚年间，塞鲁士都还没有出生呢，神就已经预言了他的事情，而且还在预言当中精准地说出了塞鲁士的名字。所以当后来的世代读到这些预言的时候，不论是被掳的世代还是归回的世代，看见这预言果真应验在他们眼前，就清楚地知道这绝对是耶和华神的作为。最后第十二节到十三节是神对心中顽梗远离公义的人说的话。这等人因为远离公义，所以不敬畏神，他们认为神的救恩延迟，但是神说，我的救恩必不迟延。这就正如同先知耶利米的预言，以色列百姓被掳的日子只有70年，神的救赎就会临到。那顽梗远离公义的人，如果不愿意回转，就会错失神的恩典时刻，使自己隔绝在神的恩典之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的第46章1到13节，主题是耶和华神的救恩必不延迟。弟兄姐妹，神的筹算必定立定，神的救恩必不迟延。我们都当听神的话，相信耶和华神是神，除他以外并无别神。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唯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1: 真诚和我相处。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3: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福建的平安喜乐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一见证主题叫做“神的儿女真有福”。她是亲爱的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以及台前幕后的牧者同工们，主内平安。感谢你们辛劳的摆上 耶稣爱你们，我们也爱你们。我听认识您之后的节目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节目的内容非常丰富，句句扣人心弦，还有弟兄姐妹感人的见证。节目啊，我每天必听，也转发给弟兄姐妹还有很多的朋友。 我的母亲是信主的，在她的影响下呢，我也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了。刚开始啊，我就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不读经不祷告，做礼拜呢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在1977年啊，家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动，哥哥得了白血病，两年之后啊。

0: 就离开人世了。当时对我的打击非常大，我还问妈妈，你信的耶稣为什么不救哥哥呢？之后我就离开了主，去拜偶像。一次在去庙宇的时候呢，感觉有一股阴气袭来，感觉身体发冷，吓得我立刻离开，重新回到了教堂。我知道是主耶稣在救我，感谢主。今天来到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呢，为我的女儿做一个见证。我女儿是属于那种很不会读书的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老师就反映说你的女儿记忆力有问题，从一年级开始呢，每次考试成绩总是在班级倒数第一名，也影响了班级的总分，总是被拉下来。班主任啊就不乐意了，每次开家长会呢都被点名批评，说为什么不好好的辅导她的功课呢？其实我们是有辅导的，可是啊成绩就是上不去。初中三年的成绩是年段倒数的第二三名，毕业之后没书可读了。但是呢，为这个事情回头来看的时候，我们依然看到了神的恩典和保守。
1: 到2010年啊，我们全家搬到了澳洲，新的挑战开始了，英语学习从零开始，先学语言，学习美发，拿到证书之后开始打工。干了一年之后啊，女儿又说不喜欢做美发，要学摄影，拿到了摄影证之后呢，又开始打工。可是啊，也做不长。女儿说要学厨师，学吧，那只要肯学就是好事儿。拿到毕业证了，做了两年之后，在2024年的澳洲空军要招一批厨师兵，女儿说她要去参军。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英语基础差，单词量少，女儿的英语水平只能够达到听说，但是参军还要考数学，还要考体能，这不是天荒夜谈的事儿吗？可是我们不是有神吗？我跟女儿说，我们祷告吧，在人不行，在神凡事都能。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啊，也都为我们祷告，我们每天都祷告。有一天晚上，我耳边有一个声音说，你要跪着祷告，我立刻马上跪着祷告，每天读经。马可福音第11章23节的经文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到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神是听祷告的神。2024年的9月15号，女儿通过了各种考试，正式成为了一名空军的炊事兵。真的是从前分文有你，今天真实见到你，感谢主，阿们。
0: 那么今天要分享的第二个见证是有关我自己的经历。在女儿进部队的三个月之后，我被查出来癌症，当时我真的非常恐惧，但神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高台。他告诉我，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我已经胜过了世界，只要不断的祈求感谢和祷告，神就赐给我们意外的平安，只要信不要怕。经过了放疗、化疗还有手术，身体受到严重的伤害之后，又得了败血症，是神一直拖着我，真的是关关难过关关过。马太福音的12章20节里面讲到说，压伤的芦苇神不折断，将残的灯火神不吹灭，等神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而诗篇23篇第4节也讲到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虽然我的身体现在还有许多的疼痛，但是我有神的同在。诗篇23篇第6节也讲到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们。那么今天的这个见证呢，就先写到这儿。其实在我的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见证要和大家来分享。最后也祝福有声同行台前幕后的牧者同工身体健康，福杯满溢，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家人平安健康，孩子学业有成。阿们。非常谢谢我们来自于福建的平安喜乐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神的儿女真有福哈。也感谢神在我们平安喜乐姐妹的生命当中，让她看到神她自己不离不弃的爱。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似乎也能够理解到我们平安喜乐姐妹所讲到的，说开始的时候女儿的成绩非常不好，最后回头来看的时候，依然看到了神很多恩典的原因，就是发现其实神是不耽误事情的。虽然她的女儿在自己早期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好像并不是那么让人大家满意，甚至也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很多的一些困扰， 尤其是开家长会的时候，可想而知我们这平安喜乐姐妹面对的一个压力有多大。但是回头来看，我们却看到神他自己的恩典，你会最后发现女儿现在的这个成绩，或者她现在所拥有的，并不比那些当初成绩非常好的学生要差。所以呢，我们感谢神，我们真知道神是一个翻转生命也是翻转我们人生的上帝。因此呢，借着这个见证，不仅仅让我们看到神的奇妙，也希望我们平安喜乐姐妹的见证呢，成为一个鼓励，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
1: 同样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今天还有来自于山东的依靠姐妹，还有她的孩子宝贝儿呢，给我们写来的见证。首先呢，是这个三年级的宝贝儿写来的见证，说：“木星阿姨、宇泽叔叔好，我今天要来做的这个见证是我的书找到了。我跟同学啊借了一本书，有一天老师让我们把这本书带到学校里上课，要和大家分享。我把这本书放在书包里了，可是后来就怎么也找不到，我心里就很发慌，想着我怎么还给别人呀？于是啊，我就告诉了妈妈，和妈妈一起祷告求主。后来啊，我也让老师在班里问同学，看看有没有人捡到我的书。老师也在班级群里发了信息，可是啊，大家都说没有看到。老师回复妈妈说，书没有找到。我和妈妈都放弃了，可是没有想到考完试收拾书包，我居然在书包里面发现了我的这本书。感谢主，当时我们都放弃了，感觉再也找不到这本书了，可是我的主却让我的书又奇妙的回来了。
0: 感谢神啊，先放弃的总是我们，不放弃我们的永远是我们的神。接下来呢，我来为我自己对主的经历啊做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呢，其实我要表达的就是神没有放弃我，让我在主的爱中又重新回来。具体是什么事情呢？我从小啊跟着妈妈信主，但是后来呢，因为自己做生意啊没有时间聚会呢，后来生意也不好，随后又有很多的负债，在自己想轻生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是主的带领让我找到了教会聚会，开始了新的生活，开始学会交托。后来呢，也在社交媒体当中看到有信主的家人们，有人就加了我的微信，让我跟他们学习圣经，查考圣经，也没有感觉自己走错路。我在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当中已经听了一年多的时间了，就在一个周六重播的节目当中呢，也听到了一个姐妹的见证，说她悟尽了新天地，说这是不对的，说的这个就是我去的这个韩国新天地的教会。并且后来在这个见证当中呢，也让我再次知道，原来我所认为的没感觉自己走错路，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我们跟随的上帝。我接着上网就查了一下，原来我学的也正是这个内容。于是也借着那期的节目，让我及时停止了和他们的联系，也停止了和他们线上的学习。我感谢神透过那期节目，让我及时的能够止步，没有在这样一个偏离的路上越走越远。谢谢我们来自于山东的依靠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还有你孩子带给我们的见证哈。感谢神在你生命当中的保守。其实我们看到，不光光是找书的过程当中，包括在行走人生道路当中，神也在不断的保守我们的姐妹，不光光是我们的依靠姐妹，还有我们所有的人。我觉得也特别是要感谢我们依靠姐妹，也是提醒我们大家的，就是在这个见证当中让我们看到，你看特别巧，也是在我们人看来特别巧，那期是重播节目，结果那期节目当中讲到了韩国新天地这个教会。那我们依靠姐妹也讲到说自己在这个教会当中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没有觉得是任何不对劲儿的地方，但当他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才突然发现，哦，原来这并不是真正我们要去跟随的。所以呢，也感谢神，我们依靠姐妹有一个柔软的心，她及时就停下来了。所以求神继续的祝福引导我们依靠姐妹。我知道在依靠姐妹写给我的信息当中，后来其实她也讲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她知道自己依然渴慕真理，但是呢却非常迷茫，因为离开了过去的那个教会哈，就是那个新天地的教会。但我要鼓励我们依靠姐妹的是寻找的就寻见，我们也鼓励你继续的为自己寻找教会祷告，看神来怎么来带领你。
1: 是说到了这个很多的一些异教啊，或者很多的一些异端呢，的的确确是我们今天的教会所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不是今天，其实从教会建立初期啊，假教师假先知其实就蔓延在教会生活当中。其实上个礼拜呢，我们也遇到了一件事情哈，我们的家人呢刚刚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的大姨还有包括我们的表妹呢都是刚刚开始读圣经。那你知道其实在刚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其实是很容易啊，一听到别人说啊你也 也信主啊，我也信主啊，然后呢就很容易的就觉得说很亲近啊，这是一种人的一种好像自然而然所生发出来的一些情感。上个礼拜的时候呢，大姨就给我们发信息，然后就告诉我们说，哎，这个我们认识了一个朋友哈，我看到他的这个微信名字呢，我觉得他可能有信仰，我就问了一下他说，哎，你也有信仰吗？结果这个人就说，啊，我信基督啊。大姨就特开心说，哎，我也刚刚开始信基督啊。这个人就开始非常迫切的说，那你跟我们一起读圣经吧，要拉他进这个读经的群，然后呢每天又会给他发很多的信息，也邀请他去教会。但是呢当大姨把这件事情跟我们的表妹分享之后呢，我觉得神啊，就是当一个人亲近神的时候，神的灵就会引导他。那我的表妹，因为之前我有跟表妹讲过很多关于啊教会里面的一些假教师啊，这个假的一些信息啊，要格外的小心，所以最好去朋友推荐的或者已经这个比较成熟的好的这个教会，健康的教会，才能帮助我们的生命更好的成长。所以表妹在听说之后呢，第一时间说，嗯，你问一下我嫂子吧，哈，你把这个信息发给我嫂子，你问问我嫂子，看看我这个教会这个人对不对，哈，是不是正统的这个信基督的。所以呢大姨就给我们发了信息，那他又把这个人拉他入群啊，还有包括很多的一些网页呀、啊、发送给我。结果这个网页在手机上怎么都打不开，直到我第二天在电脑上打开这个的时候，妈呀，吓了我一大跳。那我看到之后就马上跟大姨讲，我说大姨，这不是我们正统的福音派，如果你想要去教会的话呢，我会找朋友给你推荐在你离你比较近的一些教会，然后呢你读经的话呢，你现在就读圣经就好了，那你跟我们一起读经也可以。因为我大姨现在每天都在听我们的节目，我说如果你觉得一个人孤单的话呢，你可以让我们陪伴你读，但是这个读经群请你暂时不要进入这个任何的读经群，另外也不要去到这个教会。所以弟兄姐妹们，真的要特别的提醒大家，首先就是假的信息现在真的是四处都在哈，四处蔓延，但唯有我们自己有一个属灵的警醒，我们才能够不一下子踏入到陷阱当中。就像我们的表妹，因为她有这样的一个警醒，所以她来告诉我，然后我们又去进行查，你看这圣灵就拦阻了大姨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反而能够及时的拦阻她不再往前走，但愿意去停留在神的话语的本身。所以我们也鼓励我们很多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一些信息你不能够确定的话呢，其实也可以去问一些属灵的长辈或者是一些牧者，关于他们的信息准不准确。如果你的灵里已经有了一些些的怀疑不平安，那么就马上停下来，不要继续说，啊，那我再听一听啊，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心态，那我再听一听，说不定我就能听出来个端倪，或者没有。洗脑这件事情你是很容易越陷越深的，所以当你的心里有不平安，在面对很多的一些网上的课程的时候，先停下来寻求帮助，也不断的祷告求神指引或者是拦阻你。
0: 没错，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就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只有我们在真理当中不断扎根的时候，我们才能够面对一些异端邪说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们是错误的。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星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1: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以赛亚书26章3到4节的经文。
0: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1: 以赛亚书26章3到4节，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你们当倚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这是我在2025年的5月5号写下的灵修笔记，当时写道，最近身体和灵里总是特别的疲惫，心里常常有两虑在征战。我知道我要有充足的爱心和耐心照顾父母，但又常常被爸爸的言语挑起老我的怒火。昨天带女儿门训，爸爸突然怒气冲冲的大喊，行了行了，别念了，赶紧让孩子吃饭。明明女儿此时正在灶台前给自己下面，瞬间我的怒气就涌上头。放在过去我会大怒并且回怼过去，咋了？饭还没好你没看见吗？感谢主，那一刻我勒住了我的口舌，我只是声音略高的坚定说，爸，你怎么了？这是我们每天都做的事儿，况且饭还没好。爸爸并没有理我，我却在压抑的心情中久久不能平复，我只能在心里呼喊，主啊主啊，没爱了，主啊。我知道带状疱疹的疼痛，但爸爸却不积极的接受治疗，每一次疼痛又会抱怨和发牢骚。 说实话，很多次我都想怒怼回去，感谢主，他的灵总是及时的提醒我。我知道这个操练不可能回避，但的确很艰难。我心中呼喊，主啊主啊，求你改变爸爸。但圣灵却清晰地说，主在等你说，请你改变我。灵修经文跳出来，我知道这是主的提醒和教导灵道，艰辛依赖，倚靠你，倚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我清楚地看到主正在透过照顾父母，剥去我倚靠肉体、情感和老我的后茧。我同样清楚地知道，这个疼痛的过程取决于我是否积极接受主的治疗，来决定时间的长短。是啊，主啊，我还没有得到完全的交托，倚靠你的信心，我还没有找到与父母相处的正确方式。主啊，求你开恩怜悯我这个没有智慧还无爱的罪人，求你启示我当如何去行，如何活出爱，如何与父母有更好的交流，从而让他们明白和感受到你的爱。主啊，求你时刻勒住我的老我与口舌，让我有从你而来的智慧与力量。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那就是以赛亚书26章3到4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你们当倚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那木星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也谈到他跟爸爸相处的这段时间，包括在爸爸说到一些话，按照以前来讲他可能马上就大发雷霆了，但这一次呢我们却看到神对他的保守，一方面我们看到神他自己保守的工作，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木星他自己的改变。我觉得的确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挣扎，我们也看到了神他自己的保守，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也再次看到其实这是一个循序渐进一直在进行的一个工作，并不是因为今天木星好像一直都在坚持灵修，好像神就给他一个通道，这个通道好像是一个快速通道，就让他生命当中跟爸爸相处的这个问题也好，自己的脾气也好，好像一下子就从此再也不会出现了，没有，这一直都是一个正在施工的阶段，不管是因为福音广播主持人的角色也好，亦或是自己每天读经祷告也好，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大家的生命都是在这样一个不断的被施工的阶段。木星的分享也让我想到之前在教会当中有一个姐妹，她自己的分享呢特别特别的这个气馁啊，这个姐妹她就总觉得说，为什么我一直信主之后还总是觉得自己非常软弱呢？当然那天晚上她也提出了很多她自己看到自己软弱的一些地方，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但对于我们大家来讲，我们也看到了这姐妹很多的进步，可是如果当下对于这个姐妹她自己来讲呢，她看到很多自己的软弱，也看到很多自己还是做的不好的地方，但如果就像木心今天分享的一样，大家有的人会觉得说，你都分享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是跟你爸爸的问题没有完全的解决呢？不，我听节目，如果我们从长远一点来看，你会发现虽然木心在节目当中一直分享的还是跟爸爸的问题，虽然我在小组当中这些姐妹分享的依然是在她看来很多的软弱，但是如果我们从长远来看，你会发现他们比过去更加柔软了，他们比过去更加愿意悔改了，他们也比过去活得更加真实了。所以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你会发现说好像我们看到的点跟神看的不一样，这就是我讲的为什么我们要从长远来看的问题。神的工作还没有完成，但是虽然还没有完成，可是已经在进行当中了，所以这就是让我们非常感恩的地方。因此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神必保守他十分平安。这里讲到有个前提呢，就是艰辛依赖神的。因此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不管其他人看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标准，也不管我们自己看自己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过滤镜，但都希望我们最重要的一是要艰辛对主的依赖，另外一方面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直拥有因为倚靠神而拥有的平安。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们稍后继续。

0: 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那这是我在2025年5月5号写下的灵修笔记。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啊，一个人的生命成长真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前一段时间我刚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这个开心的宣告说我爸开始读经了，我以为他离信主的又迈进了一步，结果前两天跟我妈打电话，我妈说哎，就那一次之后呢，就是各种各样的抱怨，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又开始说什么爸爸这个身体的状态不太好嘛，妈妈就跟他说你祷告啊，然后他就祷什么祷，祷什么祷，祷告什么呀，我不信啊，就不相信有这个上帝，不相信有神。你看我的这个满心欢喜啊，在被跟我妈聊完天之后呢，就是一盆凉水泼下来。但我妈妈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比我更加的失望，说嗨，根本就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但是当我听到妈妈的这个失望的这个口气和表情的时候，我跟我妈妈说，我说妈再等等，上帝已经动工了，只是我们要再等等。这个他既然已经开始读经了，或者说他既然已经开始和你们查经了，那就再等等，上帝有他的计划。其实你看弟兄姐妹们，去年的时候我看到的是爸爸妈妈老我当中的很多的一些征战，然后今年的时候呢，我看到了爸爸妈妈生命的改变，可是在改变当中又有软弱又有回弹。但是若我们真的相信神动了的善功他必成就的话，其实这些东西你就很容易去面对了。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信心，你会发现很难啊，怎么今天读经了满心欢喜，我的父母都信主了，然后明天又告诉你说你爸根本不信，就是只是面子上过不去，哇，你的心又下来了，就跌宕起伏。可是如果我们有信心，我们有主心骨，你会告诉自己说没关系，跌宕起伏是自然的，但是神的小羊，神一定会把它带回来。那丢失的一只放下99只都要背回来，更何况是我们所爱的父母。所以弟兄姐妹们，艰辛仰赖耶和华，耶和华必保守我们十分平安。这个平安并不是来自于我们看到的事情的发展的走向，而这个平安是来自于我们从神而来的，所得到的亘古不变的应许。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来自于大卫疗愈诗歌，那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放心交给他，这个他呢就是上帝的意思。而这首诗歌呢是在2026年4月份刚刚推出的一首歌曲。这首诗歌里面讲到说，这些年也许你已经习惯一个人撑着，白天装作没事，晚上却把所有的情绪都留给自己。但是呢，这首诗歌里面也讲到说，不是要你变得更坚强，而是让你知道有些重担你真的不用一个人去扛，因为我们有主在。当你愿意慢慢的放下，在安静里把一切交托给神，你会发现原来神一直都在那里。所以把这首诗歌分享给大家，也希望这首诗歌成为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的祷告，放心交给神。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之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江苏的甘甜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时间刚刚好。她说，木星、雨泽以及福音电台台前幕后的各位同工还有主内家人们，大家平安，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认识你之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真的非常亏欠神的恩典，一直拖到现在才来为神做见证。2025年的清明节前后又到了槐花开的季节，我就想着去采点槐花回来。在我们老家，槐花开的时候呢，我们都会采些回来，或煮着吃，或炒鸡蛋吃。于是呢，我就叫上我以前租房的邻居大姐啊，一起去山上。在这儿呢，要说明一下，我们去的这山呢叫做凤凰山，前面是牧区，后面是荒山，山路特别的崎岖难走。说实话，让我一个人去啊，我还真不敢去。之前有一年，我和朋友们在牧区采槐花，脚崴了的经历呢，就让我后来啊一直心里有点发怵。那么当时我叫到这个邻居大姐的时候呢，她又叫上她的妹妹，我们就拿好了袋子、镰刀、矿泉水、帽子，然后我们就出发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呢，好像是吃过午饭以后，我们骑自行车去的，把车停好，我们就上山了。那天山上的人还蛮多的，都是采槐花的。我们一边上山一边采，有的树老高了，我们也够不着，路又陡，老费劲了。为了槐花啊，我们也是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去找一些矮的树没人踩的地方。我们边踩边爬，袋子里的槐花也越来越多。大姐就说啊，我们该回去了。应着大姐的提议呢，我们也开始慢慢的往回走。
1: 在路上啊，我们互相叮咛说慢一点啊，小心啊。两个大姐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走到一个斜坡的地方啊，突然脚下一滑，脚崴了。我就赶紧呼求主，主哈，你救我，你救我。我在那儿蹲坐了一会儿，慢慢的起来试试看能不能走。当时啊，脚是有些疼的，但我在心里一直祷告，我说主啊，你帮助我，让我能够平平安安的下山，要不然我该怎么办呀？两个大姐那么瘦小，也背不动我啊。再说了，还有这么远的路，一会儿上一会儿下怎么办呢？主啊，你帮帮我，求你给我开一条出路，我只能靠你了。就这样，我边祷告边下山，不知不觉啊就到了山下车子那里。当我骑上车子的时候，脚居然一点都不疼了。真的是感谢主，感谢主的保守与看顾，使我平安的回到家。在十月底的时候，我姨家的姐姐还有姐夫从贵阳来山东看我妈妈，我就请假接他们回家，带他们到我们那儿玩了几天，送他们回市区，陪他们在市区玩了一天。他们住在酒店里，而我打算坐公交车回县城，然后啊再回我们村里。坐上公交车，我就问师傅说什么时候能到县城，他说得一个小时吧。我就按着时间预算在叫车网站上叫了一辆顺风车，我心里说下了公交车然后呢再坐车就直接回家了，也不耽误时间，挺好。可谁知道啊，公交车在半路上堵车一动不动，时间一分一秒的就过去了，车还是不动，我心里那个急呀，没法说。我打开导航一看，完了，前面红了一大片，这可怎么弄啊？我心里焦急万分，车还是走走停停，这肯定是赶不上我叫的顺风车了，怎么办呢？再加上我爸妈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问我到哪儿了，我真是心急如焚，恨不得立马到家。
0: 而就在这时候，手机来电话了，是订的这顺风车的车主打来的，他告诉我说他可能要迟到15到20分钟的时间，问我要不要取消订单。我说不用了，我的车也会迟到，他就挂断了电话。此时我的心里高唱哈利路亚，感谢主应允我的祷告祈求，我的心里总算稍微轻松一点了。就这样，公交车到站的时候天已经非常黑了，刚刚下车，这个顺风车的司机就给我打电话问我到哪儿了，我说我刚下车。就这样呢，我一下这公交车马上就坐上了顺风车，然后就回家了，时间啊刚刚好，神的恩典真的是够我们用的，此话还一点都不虚。 顺风车的司机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后来在车上我们攀谈当中，我了解到这小伙子啊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父亲不在了，一边上班挣钱，下班呢就跑顺风车，还要照顾生病的妈妈。后来呢我向他传了福音，他说他的姥姥啊就是信主的，这时候才知道这一切都是主的预备，在我还没有开口之前，神已经知道我所求所想的了。那么今天的这个见证啊就先写到这儿，感谢主的恩典，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阿们。

0: 其实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甘甜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时间刚刚好啊，真的是时间刚刚好。你看她以为是迟到了，结果没有想到她所谓的这迟到呢，神真的是使万事互相效力。我们不知道是因为我们这个甘甜姐妹迟到，然后神也让这个顺风车的车主迟到，还是怎么着，但是你会发现整个过程是一个非常好的结局，不仅仅没有耽误事情，最重要的是福音也传了。不过在这儿呢，我们真的是祝福这个顺风车的车主，的确不容易啊，爸爸已经过世了，然后呢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车主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姐妹，如果没有的话，可想作为一个独生子来讲呢，还要照顾自己已经生病的妈妈，并且我们也不知道这妈妈生病的程度到底如何，所以我们在想，如果有主的话，这人不是也有了依靠了吗？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面前来，我就使他们能够得享安息。我想对于这个顺风车车主来讲，最重要的不是生意，最重要的不是更多的客人，最重要的就是基督徒神的儿女所拥有的那种夺不去的平安，还有在神里面丰富的供应，而这些只有福音或者只有我们接受福音的时候才可以拥有。
1: 是，要特别谢谢我们的这位姐妹把福音传给这个小伙，因为其实在这个破碎的或者说每一个人都在扛着重担负重前行的时代，只有福音可以去成为他人的祝福，而只有福音可以去翻转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以及整个我们的所爱的这个国家的命运。
0: 没错，我想对于已经信主的朋友们来讲都懂得这个道理，就是只有福音能够翻转，但是承担福音分享的工作却不是每个人都愿意的。弟兄姐妹，我们真正的鼓励大家，也邀请大家都成为一个愿意分享福音、愿意把福音传给更多人的人。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0: 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0: 我是 Kelly。
1: 不知道在家里面，爸爸妈妈们有没有发零用钱给孩子？
0: 一定有吧。
1: 有些家里面有，有些家里面呢不发，因为呢平常就已经有生活费给他们了嘛。
0: 生活费不是零用钱哦。
1: 哎，这个定义就很重要了。有些呢孩子觉得生活费跟生活费，这个零用钱就是零用钱。
0: 生活费是吃东西、坐车。
1: 对。
0: 零用钱是看电影、买衣服，是这样。
1: 有可能。但是讲到零用钱，这永远就会有够用不够用的问题。嗯。爸妈觉得够用，孩子觉得不够用。但也有可能是爸妈觉得不够用啊，你平常这么辛苦，你可能很需要钱，但是呢孩子觉得我1000块就够了，真是懂事。
0: 这种孩子不错，
1: 但这个孩子实在是不可多得。所以今天在每一个家庭里面，到底零用钱上面有没有够用不够用的问题，今天就要好好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了。今天在现场呢，我们先邀请的是7位非常有智慧的妈妈们，欢迎他们。
0: 7位妈妈们，他们的小孩也来到我们的现场，欢迎他们。
1: 欢迎。好，今天讨论这个零用钱的话题，当然也要欢迎两位家庭教育大师，也就是我们的黄乃玉老师以及潘荣迪老师，欢迎他们。是家里面的零用钱到底够用不够用的问题，先来看看今天《幸福日报》怎么说。
2: 钱是现代人赖以为生的重要工具，大人工作是为了钱，小孩伸手也是为了钱。不过当父母跟孩子商量伸手之后，零用钱到底该给多少，该得多少，这就有的吵了。给钱的人不只为了钱的数目，还为拿钱的人的态度、用钱的方式、买东西的价值而嘴里犯嘀咕，而拿钱的人只是为了给钱人拿零用钱当作控制的工具，心里面也是老大不爽。零用钱该给多少，两代之间很有意见，您可别加入战局哦。
1: 好，欢迎非常这个非常可爱的7对亲子档。好，先来问一下，这个爸妈给孩子零用钱，在你们的家里，这个零用钱是够用还是不够用？
0: 跟孩子们请考虑。先握差3秒钟，请考虑。
1: 来看一下够用或不够用。妈妈们这边一致团，妈妈团一致通过够用。
0: 小孩只有7号认为够用，其他都说不够。哎，
1: 还是儿子懂事啊。啊，不，因为只有一个儿子嘛。
0: Okay.
1: 对啊，等下先问一下，为什么只有你举圈呢？7号的男生，
3: 我觉得就是，一般来讲，我花费其实不会太多，就主要是吃饭，主要是吃饭而已。平均大概一个礼拜伙食费大概1500到2000。
1: 所以差不多一个月就是6000块钱左右嘛。
3: 对，
1: 7号就觉得够用，所以进一步我们要请大家拿起你们手写板，要实际把这个金额写在那个板子上面。妈妈这边请你们写下，是你觉得孩子大概应该多少钱的这个零用钱就差不多了。嗯。还有要写两个数字哦，第二个数字是写，可是你实际给他的金额。孩子们就写呢，你期待可以拿到多少零用钱的金额，是第一个数字。第二个数字是你实际每个月从妈妈那边拿到多少零用钱。来，如果有些差不多的话，我们就准备要请大家翻版。
0: 好，
1: 实际金额会不会亲子之间斗不拢？
0: 有可能啊，一定的。来，请翻版喽。
1: 好，来，1、2、3，请翻版。
0: OK。
1: 等一下，我先
0: 问一下。一个月。
1: 六号。
0: 6号。
1: 你觉得孩子应该？一个月拿200块的零用钱就好了，然后你实际也给他200块。
4: 是的。
1: 那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
4: 因为他食衣住行其实几乎都是我付掉了。嗯。那他的钱其实就是真的纯粹让他自己存下来，可能想买个小东西或什么。那他包括跟同学要去看电影啊、逛街、吃饭，也又是另外再跟我拿钱的，所以我觉得这样够了。
0: 哦，所以那些都不算零用钱，你为什么不把它算进去？这样感觉钱比较多。
4: 哎，但是还是会再跟我要啊。
1: 他还会再额外的，如果不够再跟你要。
5: 对啊，其实我觉得这样其实对我也不错，就是我就可以就是不用，就是没有上限啊。嗯，就是可以如下。
0: 对，我觉得你太有智慧了，没有上限。
4: 所以我被骗了。
5: 然后剩下的钱就是存下来，就是我以后可以用之类的。对。
1: 哦，所以你真的有存吗？
5: 对，当然要存。对，因为现在才高中，然后还没有18岁，以后存着可以买车。
1: 所以你会觉得两百 妈妈觉得应该的200金额其实是有点低的。
5: 对，因为就讲出去也会怪怪啦。你一个月多少钱？200。
1: 你们同学有问过你吗？
5: 有啊，就一定大家都会问，就互相讨论，就是讲出去你一个月多少？200，你是少讲一个零啊，很怪啊。
1: 那请问一下，你的同学大概平均都拿多少钱？
5: 就至少会有500、1000这样啊。
1: 起码也有500，所以才会是你的应该金额嘛。
5: 我觉得500就是我觉得 OK 啊，因为我也很够用。
0: 那接下来就是2000块，妈妈觉得2000的是3号妈妈。
1: 然后呢，再加上女儿自己付1500，什么意思？
4: 因为她现在有在打工哦，所以我给她的2000是、就是吃饭啦，
1: 吃饭的。
4: 对啊，早餐
0: 车费，
4: 车费是你自己付吧？
6: 车费是你的啊，然后
4: 车费是我付吗？
6: 对、欸，
1: 这位妈妈，你对数字方面可能不是那么在行哦。
6: 车费比较贵、啊，
0: 车费很贵，为什么？
6: 我一天交通费100块，
1: 交通费、
0: 要100，
4: 因为她坐公车，然后转捷运。
1: 对，
0: 哎、欸，那这位妈妈如果一天要100，如果20个上班上学日，加2000呢？
1: 他
6: 我自己贴、啊，
4: 他对啊，不够他自己贴啊。
0: 所以他光一个月2000坐车，那他吃什么？
4: 吃什么？
6: 自己赚的钱。
4: 对啊，
1: 就是那个1500。
0: 一千五。
6: 那我赚，就是每次赚不一样，然后我就会差不多抽个3000或后面的尾数一起抽起来这样。然后剩的就去，
4: 因为他有在打工，所以不够他就自己想办法。
0: OK， 那这小朋友很棒哎。
1: 三号女生刚才也是举不够嘛。那你觉得要够是要4000块才够，
6: 对啊，
1: 因为你是算过了，包含交通费跟你吃饭的钱这样子。
6: 还有我很喜欢逛街、买衣服、看电影，
0: 这是重点。其实
6: 还有吃美食。
0: 女儿很漂亮啊，她多少要买一些东西。
1: 所以她跟妈妈之间的落差差2000啊。那另外来看一下，
0: 4号往上涨，现在4号妈妈觉得应该给3500，
1: 应该3500。实际为什么却给到4500呢？
7: 他的交友广阔，
1: 开销比较大的。
7: 对，那他很喜欢跟朋友出去。我已经底线了，4500，可是他还是时常会跟我说不够。
1: 对，你女儿写的也是4500，实际拿多少
0: 钱？4号现在还是高中生，
6: 高三
1: 。
0: 那你为什么高三就可以交友广阔？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6: 也没有交友广阔，就是一个礼拜会跟同学出去一次，就是出去玩一次。哦。然后那一次就大概就是包含吃饭，然后呢可能看电影什么加一加，可能也要就是可能快要1000块吧。
0: 对对对，因为这样的消，因为现在看电影就要200-300块啦，吃顿饭，然后如果一天就2顿饭，
6: 对，然后可能还买点小东西、点心之类，然后这样加起来大概1000块，
0: 所以我觉得，还要坐车对不对？
6: 大概一个月这样。
1: 就差不多4000了。
7: 可是我觉得看电影不需要，因为他们几乎上个月看电影几乎每个礼拜就看一部哎、欸，那我就觉得
0: 自己以后要念电影系是不是，
7: 有必要吗？
1: 那我问一下，那
6: 喜欢看电影就放松。
1: 你们要吃什么？
6: 就一般餐厅。
1: 一般餐厅。
7: 吃的很高级耶、欸，每次在那个
1: 你怎么会知道
0: ？FB，
7: 因为他都会 po 文啊，在 Instagram，、然后我会看到、
6: 我的文，然后就打电话来骂我。
1: 可是妈妈会这样讲，会不会是因为妈妈平常吃的比你还不好？
6: 她在减肥啊，她都不吃。
7: 因为我省下来的钱给带他假日带他们去吃高档的菜耶。
1: 你看妈妈真的
0: 真有心，
1: 我觉得妈妈就是这样子，平常自己可以省吃俭用。
0: 对，跟您同样的是二号妈妈，应该给4000，我们现在往上涨，
1: 但实际金额确实
0: 比应该金额还
1: 要多，
0: 多了2000，
1: 还多了2000哦。
4: 因为我本身是上班族嘛，那所以按你他的三餐必须要吃外面，所以说零用钱方面，我是一个礼拜给1000嘛，那这样加起来就4000，可是他永远说不够，永远都在喊不够。
8: 出去玩呐、
1: 也是一样，跟朋友会出去玩，
8: 然后逛网拍就会花很多。
0: 那你们团购什么？
8: 吃的或是保养品凑那个免运费。
1: 妈妈知道他平常都在。
4: 他也常常叫我跟他们一起团购，
1: 对，他
4: 先帮他同学出钱。
1: 那也是一个礼拜要看一次电影吗？还是
8: 差不多，
0: 差不多，
4: 他一个月差不多也4部。
1: 现在的孩子们都很喜欢。天天就是常常看电影啊。
4: 对啊，
1: 好，
0: 再来，
1: 接下来还有一对是
0: 1号妈妈，也是4000。
7: 因为大学生哈，他一个礼拜上班上课5天，周休2日。晚餐我们一定会煮。那其实4000块就是给他早餐、午餐跟车资。因为他读的是东吴，所以。一般的那个捷运就会到了，车资也不贵，所以4000块来说应该是足够。 好，那其他如果要买教科书的话，他是会另外再跟我拿钱的。
1: 哦，好，所以那孩子这边是一样啊，实际领了是4000，但是你期待要再多2000，为什么还要再多2000？
5: 因为这4000块是扎扎实实的交通费跟餐费，但是
1: 用完就没了，就必要开销就没了，
5: 那根本没有办法省。我就因为这样，就很少跟同学出去聚餐，然后对人际关系造成很大的影响。同学都说啊，你不要约他啊，他那个钱都没有办法花的。我觉得很可怜。
0: 你这样听起来，我觉得好难过，因为你看4号妹妹跟2号妹妹都可以去团购跟看电影。
5: 我
1: 啊，200的不要录，200的不要录。不是啊，我看一下，我看一下。那你觉得多2000真的会让你？比较手头上面会比较好运用吗？
5: 会比较宽裕，因为像他们可以看电影，其实我也有看，但我是在学校的图书馆去看免费的电影。因为其实我大学几乎没有出去玩，我是宅女，因为钱不够用，你跑出去就要花钱，所以都待在家里。
0: 你可以出去马拉松跑一段，再回来就好了。
5: 这样子要花钱买水，这样子
7: 没有，
5: 什么钱都要省。
7: 因为我给的4000块，我的意思是要让他知道说，其实你不一定，例如说你午餐这一餐，不一定说每一餐都要到80或者是到100嘛，
1: 自己可以调配的。
5: 台北市，你去哪里找40块的餐吃啊？
7: 偶尔，
0: 这个40块
7: 大概阳春面嘛，
0: 阳春面，
5: 台北没有卖阳春面，
0: 不是阳春面不好找，你可能还要坐一趟车去特别找阳春面。
1: 最便宜有50元便当而已啊，40块的。你的意思说，其实他不一定要每餐都60、80、80、80这样子，对不对？
7: 而且你说可以，他偶尔可以吃好一点，那偶尔可以吃的就比较经济一点，那这些钱其实是可以省下来的。
1: 哦，这样就有时候想想，其实有信仰还真好，因为可以两餐进食。
0: 对吧？
1: 就是我这餐不吃，我进食。
0: 你曾经为了省钱，然后走很长的路啊？
5: 有，就是因为那个。搭捷运那个钱根本省不下来，
1: 你要省车资这样子。
5: 我就想说省车资，我就曾经从那个西门站走到龙山寺，直接跨华江桥生死线。
0: 这样可以省多少？
1: 这样
5: 结果我发现也没办法省多少，好像省了
0: 10块、15块
5: 而已。
0: 我记得捷运没有坐很远的车资，并不会变太贵啊。
1: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5号。
9: 实际上是给5000啊，哦，啊，他的期待是6000啊，他是跟我讲过，可是他今天就改了。
0: OK。
1: 但是你期待是8000哦，为什么要8000块钱？
10: 因为就上个月12月嘛，然后什么圣诞节啊、跨年啊，就很多节日，然后就很常出去玩。就我上个月就整个大透支，就用到8000块这样，所以就觉得如果我因为要这样玩，所以我觉得8000应该会比较够。
0: 5号同学是高中生，
10: 我是大学生。
0: 大学生
1: 那也只有12月会比较需要多一点钱啊。
10: 可是如果这样多领，然后就可以存起来。
1: 那你可以省其他前面几个月的不就好了？
10: 可是5000就是因为我现在住外面，然后5000是
0: 住外面真的花更多。
1: 住外面的话住宿费是
10: 住校。
0: 住校。
1: 那住校的话应该也是爸妈帮忙出那个住宿费。
9: 对。所以说给他的5000就是10跟1，那一也没有啊，一有时候也是
0: 食跟交通，
9: 也是家，对交通
0: 跟娱乐，
9: 交通有时候也没有啊，因为交通有时候就是家里帮他买预售票买好啦，或者是说他有时候会觉得说这个交通要跟家里申请，也是会给啦，也是会给啦，就是说实际上这5000块就是他三餐住校的三餐，然后跟同学想要放松一下去吃比较那个舒服一点的那个地方啊去吃饭这样子。
1: 7号的妈妈刚刚我想要问她是因为她的金额写应该她觉得是要给8000，可是她却实际上给了12000给她的孩子。
11: 因为我刚开始是问学姐应该给多少啊，结果学姐跟我说她那边消费很高，所以我一个礼拜是给3000，所以一个月就是12000。但是第一次已经拿出来之后就不能减了。
0: OK， 但是
11: 因为我后面还有2个妹妹就会跟着她的
1: 比照办理，
11: 对啊，比照办理。
0: 但是其他同学很不错啊，妈妈多给你，你反而觉得期待是要减少的。
11: 其实她有存一点钱啊，至于多少钱那就问她了。
1: 好，那问一下两位老师。因为其实要先界定好零用钱的定义，不然的话 孩子就觉得其实这不算是零用钱啊，为什么妈妈你会觉得这个东西算零用钱？嗯，两位老师怎么看？先问一下潘老师。
12: 是，这的确，在每一个家庭里面的认定，认知上不太一样啊，因为其实跟每一个家庭的消费形态啊也不太一样。嗯，啊，如果说家里的确是在三餐都是刚刚有些妈妈所说
1: 都在家里面吃，
12: 都在家里吃，那当然他所认定的零用钱就是啊，除了这个以外的他的休闲啊哈，其他的啊娱乐的部分。嗯，那的确有一些啊家庭里头，他可能因为工作的忙碌啊各方面，让孩子可能交通的来的部分呢，可能他会把它算进去。嗯，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定义其实是需要亲子之间两个人去谈，到底怎么样才算是属于你可以自由运用的？
1: 亲子之间有共同的定义就行。
12: 对对，
1: 对不对？不要说是两个不一样。可是我们看到，就算两个都一样好了，可是对于零用钱的期待，那还是有这么大落差。为什么？蔡玉老师，
13: 就像潘老师所讲的，生活形态嘛，还有你的生活圈。我刚刚听到的，就有的生活圈它很单纯，同学之间也没什么好比较，反正大家都是这样的。
0: 对。
13: 可是如果同学是都要看电影，我觉得这个年纪同侪好像影响蛮大的，
1: 对，
13: 对。可是我个人在看，就是说这个给不给，给多少，给一定给了哈，给多少，然后给了你这个钱要做什么？其实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课题叫做理财，那理财就包括生活费。跟额外的就是享受用的
0: 娱乐
13: 这种两种，对，我觉得父母所谓应该给孩子的应该是生活，就是我生你养你那个部分，你的需要，可是你想要的 eventually 你念书到了一个阶段，你就要自己去赚钱了。当然这个之前如果是因为家庭以家庭为单位的这种享受，我觉得当然家长一定会付，可是孩子个别的那个部分呢，我觉得应该压缩一点，那个部分真的要压缩，那才叫做学理财啊。好，哪有用别人的钱刷别人的卡然后刷得很爽，那个就没有学会理财。
7: 很夸张，他的那个房间啊，就简直就像一个小型的福利社。然后临时回来的时候，那有的时候真的是自己买了，大概都忘了自己到底买了什么东西。有的时候偶尔我们会去跟他整理一下的时候，觉得哎，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已经过期了？
5: 他就觉得说你干嘛一定要买，家里面都有煮。但我就觉得说我还在发育啊，我就想吃，就先买着也不会坏嘛。而且他自己也很理亏，他自己都会跑到我房间来找吃的。
1: 曾经因为有使用零用钱或是在零用钱上面给的金额有发生过亲子冲突的，请举圈；没有的，请举叉。
0: 好，三秒钟，请考虑。请举牌。
1: 来问一下一号，
7: 他不应该花那些钱，就是我觉得他是乱花，没有节制。因为我是家庭主妇，我三餐都会煮，但他们的晚餐回来，因为孩子在外面上课，所以他晚餐我们都会另外绝对会煮。那例如说我们煮好的晚餐，会跟他说：“哎，妈妈今天会煮哦，会煮晚餐哦。”然后回来的时候呢，他就会哎奇怪了，手上就拎了一包什么东西，
1: 类似像盐酥鸡或什么之类的。
7: 哎是，然后就会很无言啊，很生气啊。
1: 你觉得那个钱是不该花的？
7: 是啊，
1: 那已经煮了晚餐了嘛。
7: 是啊，然后我的晚餐就变成我已经准备好了，然后就放在那里，然后很可怜的妈妈就要隔天再去，舍不得倒嘛，再去把它热来吃，所以妈妈就变成热色桶啊。然后觉得奇怪，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花钱呢？然后。哎，这个很夸张，他的那个房间啊，就简直就像一个小型的福利社。然后他就是会，就是很习惯会花钱去买一些零食回来。然后零食回来的时候，那有的时候真的是自己买了，大概都忘了自己到底买了什么东西。那有的时候偶尔我们会去跟他整理一下的时候，觉得哎，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已经过期了？就很生气，一边生气一边碎碎念，然后就把它丢了。丢了之后，
5: 应该是吃掉吧。然后都会少东西，奇怪。
1: 妈妈舍不得把它丢了，
5: 所以妈妈把它吃掉了。
1: 对啊，
5: 我的房间要养一家四口，你看，零食都往我那里挖。
0: 哎、欸，你刚刚不是说，你的四千块其实花得很紧，怎么还会有多余的钱去买那些供给全家人吃零食？
5: 基本上就是 有从某些地方省啊，嗯、对，就是我可能三餐都吃 seven 啊，或者说减肥餐、哦，然后就买一些小东西或者是泡面回家这样。
1: 所以那时候因为这个事情有吵起来哦。
5: 他就觉得说你干嘛一定要买，家里面都有煮，但我就觉得说我还在发育啊，我就想吃，就先买着也不会坏嘛。而且他自己也很理亏，他自己都会跑到我房间来找吃的。他自己就是大老鼠，他还敢说。
1: 而且女孩真贴心的，都知道妈妈喜欢吃什么，直接就每次平常补货的时候都补妈妈喜欢吃。
5: 我每次回家都会发现什么东西少一样，就啊，大概就是那只大老鼠又过来吃了、oh. 然后下次就要买不一样口味，这样他就不会想要吃。
0: 搞不好你妈妈都爱吃啊。
1: 搞得母女好像叠对叠一样这样子。来来，二号来讲一下。
14: 好，来，安妮她吵要买那个手机，嗯，那她要买的手机的金额我觉得太贵了，因为她买的手机好像19000多，哇、oh. ，可是妈妈用的只有3000块的手机。
1: 后来就为了这个，是因为你用3000，他要用19000，是这样的吗？
14: 后来就是为了这个，整个家里面就大吵架，嗯，就整个僵持在那边。因为我觉得一个小孩子不需要用到19000的手机，3000块也是可以用。
0: 嗯，那他就觉得说，妈妈朋友都用那么好的手机吧，是吧？
1: 是吗？
15: 就是有一群常聚的那些朋友就会在比较，就说，哎，我又换新的什么的。
1: 哦，那你原来那个旧的手机还可以用吗？
15: 那被我摔坏了。
0: 是故意的吧？
15: 没有，是不小心摔坏，然后又刚好就想换，因为用蛮久的。
0: 就后来谁妥协？
14: 后来我们的妥协方式就是，争执了大概一个礼拜吧，就是冷战吧，就为了这个就冷战，大家就冷战。那后来妥协的方式就是，啊，你去打工，那打工他就开始存钱，存到他的金额快满的时候，爸爸再带他去买。
1: OK， 所以他后来那个手机其实是大部分都是他自己，
14: 全部都是他自己付的，
1: 打工赚来的。
14: 对，
1: 哦，那时候那个安妮在跟妈妈讲说那个要买这个10000多块钱，将近20000块的手机的时候，有没有想过那个是已经是超过平常的零用钱的额度，而且是多出来的一笔额外的大笔开销？
15: 我觉得那时候有点怕，就是不敢跟他讲，可是还是提起勇气问一下。
1: 好，那四号妈妈，你们是发生什么冲突？
16: 因为他很迷韩星啊，嗯，对，然后跟妹妹两个人就有的时候会想要买一些周边商品，嗯，然后 CD 啊，然后来珍藏，还有海报，然后有的时候也是像这样同学的比较啊，嗯，像二号妹妹那样子，就是同学有什么，然后他有时候会回来说，哦，那个谁谁谁又买了什么，超好用哎，然后什么妈，那个怎么样啊？为什么我们家就没有？然后我就说，为什么这些东西人家有，我们就要有啊？
0: 像什么？像举个例，有什么东西你希望家里也有？
6: 像去吃东西，我就会来吃东西，说人家去吃这家餐厅很好吃，然后我就跟妈说，妈，我们要吃，可是那家餐厅就很贵，就可能比较贵，因为就同学们就还蛮有钱，然后呢，就他们就去吃比较贵，可是那很好吃，可是我真的很喜欢吃东西，就跟妈妈提。
0: 那这样会就有冲突吗？
6: 会啊。
1: 如果吃不到就会生气吗？还是
6: 就很想吃啊，很想 po 文。
1: 这个很难。
16: 那个充手机充电器，那个他也是啊，桌上明明有两个，然后是他阿伯送他的，然后还有一个都不用，然后跟着同学去买了一个新的。那我说你为什么一个学生为什么要有3个充电器？然后他说那个比较持久，嗯，充一次可以用好几天。他说其他的充电器就，我说那你其他放在那边不就是浪费吗？嗯，为什么要多花这笔钱再去购买？他常常会花一笔钱去购买家里已经有的东西。
1: 好，那五号妈妈是发生什么事情？
9: 这个事情就是她的电话费超支。
15: 哦，电话费。
1: 你有规定她每个月只能打多少钱？
9: 因为她是那个设定在基本费里面。
0: 对。
9: 对。那她有好几次就超支到500多块，将近600块。对。
1: 你觉得学生应该讲不到什么话嘛，对不对？
9: 对，我觉得学生嘛，就是念书嘛，因为给他手机，就是说可能，有时候有紧急
1: 联络用就好，
9: 对对，联络用就好，因为他不需要，你真的是很近啊，走个路就到了。
1: 或者那有连续好几个月都超支吗？
9: 有连续好几个月。
1: 有，那是为什么？所以打给谁？
0: 打给谁啊？
5: 跟
10: 同学聊天，
9: 跟同学聊天，
10: 只是超过一点点，因为现在我费率换500多，然后我也知道达到600啊，这样子超过100块而已、啊，就超过一些些而已，没有到很多这样。
1: 你后来让他自己付哦？
9: 他自己想办法去付，因为这个只是说告诉他说不可以再这样做，你超、嗯、因为设定是300多块嘛，你超到500、600，嗯，哎，那。他就要知道说要节制了，因为有时候你这些内容是不太需要去、嗯、去做联络或怎么样。
1: 五号女生，你后来那钱怎么付？
10: 因为我红包钱自己会拿一些啊，然后就自己留着，然后就拿去付钱，因为就放到那个我的手机被停话，然后逼不得已要去付才拿去付钱的。
1: 因为妈妈就只付是不是？就不拒绝？
0: 不是啊，电话公司只付啊，因为他没有付电话就停话嘛、嗯，
10: 对
0: 对
10: 对。
1: 你付完那个钱会不会觉得很心痛？
10: 有一点，就觉得。就是下次不要讲那么多了，因为这样付感觉我就是其他花费就会变少，
0: 是要让孩子有一点心痛的感觉，
1: 因为都是妈妈付好像没什么感觉。嗯，所以其实讲到零用钱，就是爸爸妈妈给零用钱，但是会觉得说既然是我给的零用钱、嗯、那我就应该有权利去告诉你你该怎么花、嗯、这个观念两位老师怎么看？哪位老师？
13: 嗯，我还是觉得那个机会教育啊，身教，因为我相信父母一个成人而且要持家，其实我们每花的一笔钱都会心里都已经盘算过、嗯、这个值不值得，
1: 是，
13: 可是如果那个过程孩子不知道，他看到你也是买这个买那个、嗯、也是应酬也是那个，他不晓得你那个中间盘算的过程、嗯、这个我说，所以我刚刚说理财是要学的、嗯、他不是说我给你一笔钱你自己去想怎么省怎么花他就自然会学、嗯、那个中间可能要付上太多的代价，可是如果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父母在花一些钱的时候，也可以把那个过程，嗯、就说因为这个是阿公阿嬷的什么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怎么样。可是因为这个呢，我觉得可有可无，所以我们就怎么样，就是说那个过程可能要让孩子知道父母的那个 judgment， 他的那个对价值的判断是怎么样，那孩子才慢慢会想说对。我朋友是很重要，可是有重要到我需要这样吗？嗯，对，可能那个过程，那个衡量的过程是需要学习，那个就是机会教育。
1: 了解。那像刚刚五号妈妈讲说，你就是后来就让他自己去付掉，好像还有一位是二号嘛，二号妈妈就让他自己也去赚零用钱嘛。那你们七位妈妈当中有没有哪位是孩子，你发现说他用钱就呢？就是花在不该花的，就你就是减少他的额度，曾经有过这样的举手，就是说你告诉他说你再这样乱花钱的话我就会减少你的额度，有吗？一号会齁。一号的理由是什么？
9: 因为他除了买零食之外呢，那个他还会常常喜欢买 CD。哦、然后我觉得你 CD 片这个是娱乐的东西，你不需要买的这么的勤快。
1: 那你有跟他讲？
9: 有，
17: 我也才买那几张。我们家以前都是去夜市丢10块，然后就赶快抽几张跑掉的那一种。然后啊，我就想说，刚好有一些歌手我们真的很喜欢，我们就很想要省钱。那我省的也是我自己从其他地方省下来的，那我买也不为过啊。嗯，然后他就有一次就打扫我房间、嗯，说是打扫，但是说临时在找我的。然后他就发现有很多片，他整个大暴走的一个甩说，我给你钱买这个吗？买这个，然后整个都弹开来，我的 CD 就这样飞过去。嗯，然后等他整个情绪暴走完之后，我整个像那个在那种冬天卖火柴的小女孩在那边收。然后我就想说，我这样子没有浪费钱，你把好好东西摔成这样，那才是浪费钱。嗯，要把它拼好，还要用胶带把它粘起来，多可怜。
1: 所以妈妈后来因为这样减少她的额度吗？有真的实际就减少吗？就是那一次也好，
17: 他有恐吓。
9: 那一次有，我是恐吓他、
1: 啊。好，
9: 因为我知道给的4000块里面，其实他要很省吃俭用、嗯，他才有办法度过那个一个月是4000块。
1: 你其实是希望他学习如何用零用钱嘛？
9: 是，
1: 对不对？
9: 是。
1: 好，那我要问一下潘老师，就是说，因为大部分的家长真的是会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是说我希望能够让孩子知道要聪明的用钱，所以呢，我可能用一个方式，你如果不会聪明用钱，我下个月就开始减少你额度，用这样的方式当成一个手段，你觉得？
12: 我想先 厘清，就是说价值啊跟价格不划等号嘛，嗯啊，所以怎么样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理财的教育，或者说让学生去真的去体验到，我曾经在课堂里头让我们的学生啊做一个月的消费的记录，嗯，他每一天用了多少钱，用在什么地方，嗯，当他们每天这样记录之后，才发现他们用很大宗的是用在饮料上面。哦，一瓶可能我们随手口渴，我们就觉得哎，他就去买了40，一算一天可能用了2次到3次，他不自觉的，要让同学他们自己去比较，说哎，我的在我有限的这些钱零用钱里头，我用在这个上面或用在这个上面，他才发现原来我是不自觉的把这些钱用掉，可是得到的那个效益其实并没有那么大。嗯，哦，所以我觉得那个部分让学生可以啊，他们可以去体验，因为我从我的孩子现在已经上大学了哈，他比较小的时候，我曾经有时候零用钱都给了很少嘛，给了20块啊哈。小学生嘛哈，那也就是全部都在家里用。可是有，我记得有一次哈，他快到家里面的时候，那就经过一家啊超商，他说口渴了，然后我就说，他说他去买饮料，那我就把他，我说那一直坚持啊，让他去。然后后来他一看那个价格，一看20块，他后来就把手把那个饮料再放回去，因为他想他一个礼拜的零用钱不过20块，
1: 对，
12: 这个20块喝下去就没了，
1: 对啊，
12: 所以他又真的就放回去。嗯，那我讲这个例子是说。其实学孩子他从小他自己去感觉到什么样的价值跟价格，嗯，那这个可能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不过这是一辈子要学的功课啦，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来讲。那我倒是觉得说我们的家长这边哈，对可能现在的消费形态哈，因为现在比如说刺激消费啦哈，或者整个形态里面一直不断的在创造这个需求啦，
1: 对，
12: 好，那我们觉得说这个变本必需品等等的，我想可能这部分我们家长也多一点体谅，嗯，好，学生在这方面，因为包括人际的需求，刚刚我们有几个同学都提到，那可能这个部分也是跟他的生活好人际的话题会有一些关联，那这个部分可能在我们那个时代，也许相对来讲不是那么必要，嗯，可对他们来讲，相对来讲是一个必需品，
1: 好，
12: 所以在这个部分其实是有多一点对谈啊，在这个消费的形态上，消费的那个使用的范围啊。这个能够达到一个共识是比较重要的。
1: 台湾老师，你觉得呢？用这个当成一个手段，
13: 手段这两个字就有负面了。
1: 哦，那当成一个
13: 教育的方式，哎，对，我想这个过程来来往往，应该很难一步到位，可是对孩子来讲，那个其实钱也等于权嘛。对大人来讲，真的也是这样。可是对孩子来讲。我那零用钱，我连权有那个权利去使用，嗯，还有你有权利去扣回去，那已经本来是要给我的，我想那是那个观感不好的。
1: 你说孩子会觉得说，既然你钱都已经给我了，不管一个月是5000是2000，可是这2000我总可以决定我该怎么用嘛？
13: 好像也牵涉到一点尊严的感觉，是不是？
1: 有时候
13: 好像不是只有 money， 不是那个 coco， 对不对？是一种尊严，对。
1: 孩子们都希望是爸爸妈妈给的钱，然后这个钱就不要问你们怎么用了，是这样子吗？是吗？点头如捣蒜，对不对？
13: 对，
1: 真的。
13: 因为那个也是，就是我可以做主，那个部分也是在学啊。如果我真的也看过，就是有的家庭他控管得很好，的确也是把孩子行为制约得很好。可是当孩子开始自己有钱之后，他完全失控，因为他前面没有学到。
1: 对，
13: 所以我们可能不能只看眼前说哦，我用这样控制你，可以控制得很好，因为你要帮助他的是他之后，他自己可以有钱的时候他怎么去使用。那我真的就看到有真的到自己赚钱的时候，完全就是生活非常混乱，因为他没有学到价格跟价值。所以我想这也是这个中间要很多的沟通啊，没有什么一步到位，也没有一个方程式说怎么样才叫够，什么是必须，什么是只是你的 luxury， 只是你的奢侈。我觉得每个家庭真的不一样，那父母自己的生活形态也不太一样嘛。有的家庭可能经商他应酬的费用就很多，如果是公务员家庭，他反正每个月到一个时间那个钱就会进来，我觉得那个对钱的使用的感觉就很不一样。那这个很难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可是我想终极的目的，这个中间我们讨论零用钱终极的目的就是孩子总会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人，那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怎么在理财上面好让他能够多学一点，多装备一点。
1: 是是是，
13: 不过还是说只要我长大我自己赚钱，我就哎呦怎么花就怎么花，我觉得到那时候要管教恐怕就要帮助他恐怕就更难了。
1: 好， 所以孩子总是会长大的，可是这个随着孩子年纪增长，你们现在已经有这个达成在零用钱的给或者是花的上面有一些共识了，或者是说有甚至有调涨的打算的，请你们举圈。
18: 时代是在进步，但是薪水并没有进步啊，那我们为什么要给你跟时代进步的脚步的零用钱，而不是用我们旧有的零用，就是我们那个时期的零用钱？
1: 对，
4: 照他刚刚讲的需求
1: 调到五百，
4: 对，调到五百吧。
17: 哇，有点骗人。你想啊，一个礼拜就一个月本来是200人，怎么可能忽然就因为上了一个节目就500？
1: 孩子总是会长大的，可是这个随着孩子年纪增长，你们现在已经有这个达成在零用钱的给或者是花的上面有一些共识了，或者是说有甚至有调涨的打算的，请你们举圈，没有的就举叉。
0: 好，3秒钟，请考虑，请举牌，
1: 请举牌。
0: 有哎，还不错。
1: 6号妈妈，要怎么样调涨？
4: 可能就会照他刚刚讲的需求
1: 调到500，
4: 对，调到500吧。
0: 恭喜！
17: 哇，有点骗人。
1: 骗人？
17: 就是你想啊，一个礼拜就一个月本来是200人，怎么可能忽然就因为上了一个节目就500？这不可能啊！
4: 所以有答应啊。
1: 对啊，妈妈说要考虑耶。
0: 我们这个节目在网络上都看得到，你可以随时放给妈妈看。
1: 就这一段。
0: 对啊，妈妈可以一诺千金吧？
17: 他可能就是好，我给你500，然后你300给我，帮你存起来。
0: 存起来也不错。
17: 最后存起来还是他在用啊？
1: 不是啊，因为我们问说调涨是说，比如说小学的时候，可能你不用给到一两千，甚至5-6千这样子嘛，可能都是给几十块，100-200块嘛。那可是到了国中、高中到大学，就因为孩子的年纪，他可能需要用钱的又会更多，对不对？所以妈妈有在考虑。
4: 对。
1: 那他现在是高一
4: 哦，
1: 所以在高三以前应该就可以调到500哦。
4: 一定可以。
1: 好，那一号呢？一号妈妈。
18: 没有，其实哈。我是一直灌输他一个观念，因为我自己刚刚两位老师也讲的，我们的原生家庭的一个，我从小我一直灌输他说，我们家从小我的从小成长的一个过程，让他知道我们家庭的一个困苦，那这个一路上我会一直提醒他，你看你小的时候妈妈在做什么，爸爸在外面工作，妈妈在家里都做手工在车衣服，然后一直都没有空理你们。那他们有的时候，那时候小的时候还蛮可爱，说妈妈你不要吃的这么辛苦，不要做那么辛苦，我们麦当劳可以不要去吃了。
1: 妈妈，你有没有听到悲情的音乐出来？
17: 小时候
18: 是啊，
17: 小时候能吃麦当劳真的是，大概是过年的时候才有办法吃。
1: 等一下，那我先问一下，你几岁吃到麦当劳？
17: 大概国中吧。
1: 真的，
18: 小学偶尔会去，
17: 偶尔是别人请，不是你出钱。重点
1: 不是，哥，我是国中才吃到麦当劳，好不好？
0: 他也是，
1: 对呀，
17: 我也是国中，
0: 他也是当完兵才出国。
18: 对，那我会一直灌输他这样的观念，因为以前的我根本没有什么零用钱，不要说不敢跟父母亲说够不够，因为家里头就没钱。过日子的，你哪来的零用钱？那现在我会一直灌输他说，你要知道你们现在年轻人啊，你看他现在刚出社会，那你出社会你的薪水就是这么一点点啊，这么一点点的情况下，就是像之前我给你的零用钱一样，你要用你有限的薪水来计划你的生活。那你除了要给爸爸妈妈的一些那个零用钱，这是为人子女应该要懂得回馈的嘛，那扣掉这些零用钱之后，你所剩的其实不多，但是你不能怪说现在的薪水就是这么一点点啊，我哪有办法存钱。你要在这一些的范围里面，你都除了去生活去应用之外，你要懂得还是要存哈，因为薪水多跟少不重要，是你能存多少才重要。
1: 好，刚刚一号妈妈讲说，那个他会跟孩子讲说，以前在他们这个年代，比如我们常会跟孩子讲，我小时候是其实很辛苦的，可是这个孩子是没有经历过的。我的意思是，这样跟孩子讲有效吗？
12: 的确这个要异地而处比较不是那么容易啊，因为处境都已经改变了哈，就是，但是我觉得让孩子他有多一点机会去参与到这个过程，比如说
1: 怎么参与，
12: 比如说我的意思说，如果像刚才在生活当中哈，我们的消费形态当然可以给孩子，比如说我举个例自己的例子好了，我如果出去吃饭，我可能吃一餐我都把它设定上限是70块，那如果是超过70块，我就不看了，好，那这个是我们在我们的可以接受范围，那当孩子他们去吃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注意到买一个素食可能就超过100块，
1: 对，
12: 那钱用掉了我们也会问啊，好，那他回来问的时候，他们说，哎，一餐他是用掉这样子，那我们一餐是这样，那所以慢慢的让他们知道说，其实父母亲他用钱的形态大概上限，同样一餐我们是这样用，我说某一种程度从不管叫身教也好，或者生活，但是不要太说教的方式啦，就是说让他们有一点参与在里头，那另外一个我倒比较觉得说因为现在我觉得整个的烟档的消费这样子的困扰哈，其实是在的，就是说马上要立即受到刺激就要消费啊，就要满足啦，那如果说我们的确当然我们不是要把金钱当作一种工具哈，因为它毕竟是应该是帮助我们解决某种程度的需求嘛，或者说促进亲子关系，而不是制造亲子的困扰，有一种应该他是一个好的仆人，而不是坏的主人。
1: 对，
12: 他应该是在帮助我们，而不是来掌控我们的。那同时也是不是让我们说用这样的方式去教导孩子说金钱是可以掌控这样的关系。
1: 了解，
12: 因为不然的话，这孩子他可以学到说，原来金钱可以去控制某一种程度的一种关系里头。
1: 好，了解。那四号那个妈妈跟女儿，你们是都已经达成共识了？
16: 达成不涨价的公式
1: 吧。哦，公式就是不涨价就对了。
16: 对，
1: 是吗？哈，女孩也是举签呢，我们很意外。
16: 她刚来给我使眼色啊，我本来是这样子啊。
1: 你后来又直接这样子啊？
16: 干脆这样好了。
1: 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16: 因为不可能，因为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因为她每一天。交通费其实来回30块，对，
6: 不止，
16: 怎么会不止？学校到家里15块，
6: 然后来回所以要
0: 60，
16: 一段票怎么会60？
6: 我要搭2次公车，
16: 你为什么要搭2次？明明一趟车可以到的啊！
0: 你们认知的是同一所学校吗？
16: 对，
1: 还是同一条路线的公车？
16: 我就跟他说，以前因为他是我学妹。那我以前念那所学校，我上学是上下学是用走路的，哎。哦。
1: 可是因为现在时代比较不一样，
16: 是没有错啦。那我是不太会去说我以前怎么样。那因为我常告诉他们，你们要节省，真的要节省。这不是说因为现在时代进步，或者是其实时代是在进步，但是薪水并没有进步啊。
0: 没错。
16: 但是。那我们为什么要给你跟时代进步的新那个脚步的零用钱，而不是用我们旧有的零用，就是我们那个时期的零用钱？
1: 对，
16: 因为我常跟他说，我国中就在打工了，我国中打工赚零用钱，高中打工赚学费，我说你们已经算很幸福了，因为我觉得我有能力，我不会让他们打工，因为很辛苦，真的很辛苦。对，那我是这样过来的人，所以我不希望孩子这样那么辛苦。但孩子说，那你都不给我钱，那我去打工啊，你又不让我打工。所以我说，我会让你打工，但是大学。但我觉得你们国中、高中就好好享受那个学生生活跟读书，用心读书这样子。
1: Okay.四号女生来讲一下哈，特别是今天你上完这一整集之后，你会不会觉得说在以后用钱上面，你会特别再站在妈妈的角度去想？
6: 会啊，就其实平常妈妈都会常讲，就只要我一 po 文，妈妈发现就马上打电话来告诉我，就一定会跟我讲到就是要省钱，就能省则省，然后不必要就是想要跟需要是不一样，然后就想要可以不必要，然后
1: 好，那我对你说。我想问你的是说，那可是因为妈妈一直讲，你可能觉得啊，那时候是一直在讲，可是会真的让你决定，比如说买这个东西，你还会再考虑一下要不要买，或者说哎，我就先省一点，那个会影响你的关键会是什么？
6: 看到妈妈记账的时候，
0: 后来发现自己是在花得很凶，是吧？
6: 就妈妈，因为妈妈每天都会记账，就她每天都会我花多少钱或吃饭花多少钱，她都会记账。嗯，就看到她写的时候，就可能今天比较多或什么，然后就想要自己可能用少点。
0: 了解，其实你可以开始去展开评价美食之旅。也许如果你真的很热爱美食，这 maybe 是一个也是一个不错的 talent， 可是可以往学生可以附和的评价美食去。
6: 有，
0: 好，加油。
1: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都很容易陷入一个，像刚刚两位老师都有提到，是都会跟孩子说教，就是告诉他们说你要好好用钱，要珍惜啊，这钱得来不易啊。可是其实孩子如果没有在
13: 是
1: 跟着你一起看怎么样用钱，而且其实现在他用的是零用钱，将来他用的是自己的薪水。嗯，所以还是回到他们如何去建立一个比较正确的金钱用钱的价值观。
13: 是，
1: 而且最后要请乃玉老师两位老师也要稍微提醒一下，因为今天每一个都不同的家庭，嗯，其实不能说今天看到啊，原来他们家给这么多零用钱，哇，妈妈为什么都给这么多，不要陷入一个比较，要请老师来提醒一下。
13: 我想每个小孩真的都不一样，你从小 baby 他们怎么在互动，你就知道其实每个孩子真的不一样，所以这个好像也不完全是家教怎么样了。嗯，可是我想已经都这么大了，有一个刚刚潘老师也提到，就是说延宕满足。嗯，其实从研究上来看，一个孩子越能够延宕满足的，他其实之后成就是越高。嗯，也就是说他不是马上就要满足现在的欲望，因为那个欲望是要学习控制，一直到最近的最新的那个研究报告还是这个样子。嗯，所以一个能够延宕满足的孩子，他比较健康，他比较容易快乐，他比较有因为可以自我控制嘛。那这个过程呢，可能父母有，因为你的孩子不一样，有的可能很容易你的孩子好像就这样，你以为理所当然，可是其实就算你有三个孩子，三个孩子可能都不太一样。好，所以我想一个就是陪伴，比如说节省，大家都有提到节省，可是什么是节省，就每一个人的那个
0: 标准
13: 都不一样。对，所以那个可能父母有时候，譬如说你们真的好回去以后好好讨论一下，那觉得应该怎么样，然后还是让孩子可以有一些钱他可以掌控，可是那个掌控你又不希望他拿去买一堆你不认同的 CD 的话，我知道有父母他们会这样做，就是说好，你如果一个月可以省下多少，我就给你相对基金，然后你们要设定一个共同目的。
1: 对
13: ，For what？ 嗯哼，因为那种没有目标的节省，有时候让人觉得我现在这么辛苦干什么？嗯，可是你如果知道说我这样做，然后父母有一个相对基金，然后我们为的是要达成一个什么样的共同的满足，我觉得那就会比较容易一点。嗯
1: 嗯，潘老师，那特别讲一下，就是如果这个习惯已经养成了，孩子对于这个用钱他已经是有他既定的，那这个时候该怎么样能够
12: 办回来？我觉得记账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检视的方式，也许可以彼此，因为不管我们父母亲这方面要记账，孩子可以学习记账，那如果在零用钱这方面其实是可以记录，那也许一个月多少时间大家来对对看，那哪些是比较可以接受共识的地方，那比较不能接受的地方再来讨论那一块。那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自己成为一个管理者都要负责任，那当然父母亲我们还要帮助孩子学习这个金钱的管理，但是我觉得孩子已经到这个阶段，他自己要对这个使用的来学习负责任，那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如果说在这个里面有发现到一些他可能跟父母亲不一样的看法，我觉得也不要马上对采取一种否定的态度。有可能孩子在使用这个金钱背后他的意义或是他的潜力，比如说我刚刚听到我们几个同学，他可能买 CD，他可能对音乐这方面有特别的偏好或者潜力发展。那我意思是说可能先肯定孩子他们在这方面有这些特质或是潜在的能力，那再来看看那个使用的消费的那个额度大概是多少，是可以在整个家庭的这个分配上面是合理的。
1: 是，
12: 那我是觉得也是不要透过这个地方否定孩子在使用金钱的。
1: 对，我们就是希望大家这个在这一集之后呢，千万不要陷入到一个比较状态。
0: 而且我真的觉得就是养儿方知父母恩，其实今天这一集下来，真的让那不管爸爸妈妈给你们多少钱，都要心存感恩。